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1: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2: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1: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3: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处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5: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啊。
4: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6: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时效的解决方案。
4: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7: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4: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8: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0: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9: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0: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日，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9: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1: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9: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12: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9: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3: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9: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4: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 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0: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15: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16: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15: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17: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18: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19: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18: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20: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18: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21: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22: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18: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4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0: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1: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1: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1: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23: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1: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24: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0: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25: 浙江保镖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26: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25: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27: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
4: 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25: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5: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25: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22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6: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2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
6: 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2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1: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游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三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桶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桶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进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统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统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统仓建设。自由统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金堂、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 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6: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7: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8: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9: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10: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11: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7: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1: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7: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那么亲姑娘哎，您啊姑娘，七妹放松通啊，三个娘，要么我临天做了个七嫂啊娘，几点了做妹呀、啊、爹娘，点起了做闹。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低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京华艺校学的婺剧，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京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正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物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画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他自己的特点。
1: 从马未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的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的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我们浙柏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粤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2: 梦里从雨太虚静，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3: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说的，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次次真诚的绽放，仿佛无数清澈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汇来，最终在我们眼前奔涌成了一条名为粤剧的青春的大河。此时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就是那位站在岸边深切地注视着这条河流的方向，最懂得每一滴水的光泽与力量的人。
1: 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都特别的珍惜现在的工作状态，尤其是在这次120周年这个晚会上面，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们创排新的大戏，尤其是这两年一次一次的机会，全新的戏都压在他们身上，一大批非常年轻的非常青春的面孔跟那种展现的朝气，我想这也是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特点。
0: 致粤剧正青春，愿下一个百年，当那艘时光之舟的汽笛再次鸣响，依然有青春的面孔站在甲板上，目光如炬，长风满帆。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十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则是不断加码台湾的军备。然而政府不断地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却不提避免战争。整个社会似乎被带往一条通往极其危险的路上面。一个月以前的川习会传递的讯息值得深思。长期以来，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习惯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保证者，甚至相信只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会无条件的支持台湾所有的政治选择。然而在川普总统的眼中，台湾的概念只有两个，一个是比肩，小的不足以让美国抬头看一眼；第二个是晶片小偷，所以他要把半导体产业移回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对台的军售自然是他眼中重要的谈判的筹码。像川普这样的思维，台湾人不应该想办法改变吗？如今中美竞逐，相互博弈，各有坚持，双方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台湾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变成弃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郑丽文提出了台海和平常态化与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有人认为这是理想主义，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政策圈难以获得共鸣，但无论如何，至少呢，他提出了与现在台湾跟美国当权者不同的另一类思考。有关台海和平的问题，亲美亲中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议不休的政治攻防的议题。近年来，国民党因为多次的选举失败，这个议题成为内斗的焦点。对于郑丽文主席出访北京进行政协会，以及党中央对于军购条款的态度呢，在国民党党内也有对立，说明了这一次郑丽文访美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往的对美低调，郑丽文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更不应该成为乌克兰第二。这样的说法超越了反美以美的思维的架框，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机会。郑丽文用一中宪法定位两岸的关系，只有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守住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既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也不会把美国拖下水。这样的论述未必让所有人认同支持，但至少试图把台湾重新定位成和平的倡议者、支持者，而不是推动冲突的人。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和平稳定之上，两岸对抗升高，受伤最重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美中冲突加剧，首当其冲的也是台湾。因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大三角的和平稳定就能让红、绿、蓝小三角和谐安定。如果美国也认同这个呢，台海和平就不是梦想了。有关和平繁荣之链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格局，美国的政界弥漫着强烈的反中的氛围，今天的国际局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的趋势，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个台湾在野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影响中美两大国从对立走向和平或和解，是否有能力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前进的轨迹呢？也就是说，台湾不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可以成为降低冲突风险的桥梁。那么在太平洋西边的第一岛链就不只是军事防线，也是经济合作、区域繁荣的连接点。如果能够扭转美国的反中战略思维，那么和平繁荣之链呢，也就不再是幻想。从几年前的俄乌战争到现在的伊朗中东的冲突，从美中的竞争到印太的紧张，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不是军备，而是和平的想象力和执行力。郑丽文访美能否为和平大局做出突破，或许没有人能给答案，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美国战略圈、政界、学界、智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两强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台湾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桥梁？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工程。郑丽文主席的这一此行或许不能立即改变地缘冲突的格局，但至少为着台湾重新打开一扇通往和平大门， 这是郑丽文主席他所念之在之所强调的和平的新思维，也是这一次访美的核心的因素。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郑丽文的角度来看他访美的这一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哈佛要跟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论述者的重要的推手艾利森教授来会谈，而且要指出来中美两强会不会走到最后兵戎相见，应该是以和平为核心的主轴，并且指出了如果持续军事的对抗，那么主张台独呢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看如果跟哈佛对谈艾利森教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有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见，您想表达，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郑丽文是在台北时间6月1号的深夜启程访问美国两周，赴美的前呢，他表达了要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因为和平不但可以保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国民党才能确保两岸不打仗，这是台湾要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6月4号美东的时间呢，他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述的艾利森教授对谈。那么我们先讲讲看他这个团里面有多少人。这次随团的人员呢，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秦代表是外交老将，也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啊，将近20年前呢。另外呢，还有郑丽文主席的特别顾问李德维，还有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先生，国际部的主任董家瑜，海外部的主任吴亮仪，还有中常委秦鹏珍等人。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体系的人呢没有随团，而文传会的主委殷乃清请辞待命也没有随团，担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江宜珍也没有随团。拜访的地点呢，整个团是从旧金山进美国，再到纽约、波士顿、华府、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返回台北。那么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一出来迎接的侨胞用见门的礼仪来欢迎他，并且拜会了中华总工总会馆，并前往圣玛丽公园向国父孙中山铜像致意。现在在东部哈佛大学那边，那么过几天9号呢就会到达 Washington DC 华府。除了拜会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之外， AIT 也将前往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交流，并且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见面。在华府、纽约、波士顿都有重量级的智库学者还有政界的人士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强调台湾应该扮演和平繁荣之建的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是第一个重头戏，接受了哈佛甘乃迪学院的邀请，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点的艾利森教授对谈。各位还记得在川习会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提到了吗？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郑丽文表示，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呢，会把两岸逼到危险的地步，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因此政协会之后到美国访问会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只有和平才能保台湾，才符合美国真正的利益。而且郑丽文也强调，他之所以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是要证明对岸也不想打仗。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爱迪生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新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新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新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他在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新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川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习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 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已加入北约入线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立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立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郑立文此行访美最重要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季新奇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季新奇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形成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代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92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立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 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地步了。那么古立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六月四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丽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二选一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

0: 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了？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且也太残忍，更是乌克兰化了。回过头看看，从2008至2016年，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公开高举着九二共识、一中共表，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两岸甚至举行了平起平坐的马习会。那个年代曾被白宫指为台美关系最好的时代，也被中国官方认为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1: 哎呀，
0: 哎，请说，请说。
1: 王一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简单的看看呢，讲小小啊啊，你刚才提到呢啊，姜丽文呢，女士，我希望他期望，甚至期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
0: 嗯嗯嗯。
1: 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
0: 十多。
1: 嗯。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久了，那个就是啊，首席大德
0: 含
1: 将。就是底下啊陷阱吗？
0: 是。
1: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比25微冲突啊打仗嘛。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一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都要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嘛，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说，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想来想去那个收拾啊底线啊陷阱啊，很大的问题了。OK。因为还有，假如啊，美国他不想啊损失那个利益啊，从我们啊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最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为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0: 对。
1: OK， 我就是说这样啦。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符合

0: 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当年季辛吉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所以曾利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辛吉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曾利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哉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席，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曾利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曾利文一行，双方各只有5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2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2段时间当中，曾利文、习近平2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曾利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曾利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曾利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 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三点，现在第四点，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的时候还对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这重大的警讯，相对而言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如果川普真的和郑丽文主席会面，对赖政府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更牵动2028的总统大选。从北京、美国、国民党三方来看，郑丽文访美是台海新局势中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亮点。同样的，我们另外再讨论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号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份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号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 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李振立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振立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要让北京、美国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振立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振立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振立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 这才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大于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埃利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季星级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8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我又来到了加拿大探亲小住，社区华人圈子里涛声依旧，每天大早融入小区活动，赶到附近的大草坪上，寄身于大陆和港台等地20余众的老爸老妈健身队伍之中。一场广场舞下来，录音场变成了华裔老人谈天说地的最佳空间，新老邻里寒暄叙旧，可谓无所不谈。忽见一个气喘吁吁的白发老人前来报道，这位年近80的老人说，今天太忙了，刚刚送走了两个小孩上学，把家里收拾收拾干净，所以迟到了。其实在这七老八十的圈子当中，如此紧张繁忙的老人何止他一家。一位贵州籍年近70的领舞大妈，老伴儿在中国老家孝陪老娘，她应儿子要求早年移民家国，天天忙的是焦头烂额。一大早准备好全家人的早饭，再送两个孙女儿去学校，然后洗衣打扫卫生，中午还得给儿子开设的工厂6位雇工做菜，唯一能挤出这档子时间领着大家跳舞健身。我不禁纳闷，儿女们就这样款待万里之遥来加拿大的父母吗？这里的华裔银发族大多是金川、沪浙、苏鲁、粤闽等地的老爸老妈，他们为儿女担当着照管小孩、料理家务的重任，不但让儿女们放心称心，还省去了请保姆的昂贵费用。出国万里，这些家庭似乎还离不开老爹老娘，培养了一代还要继续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由双方亲家轮番上岗。比如我熟知的老两口，因为累得病了只好回国，然后由江西的亲家来这里照顾孩子。他们忍痛割爱地办成了移民，虽然有家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真的不敢病也不敢老，他们的目标是让儿女们无后顾之忧。他们在这里谈不上什么更多的享受，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如今他们老了，何尝不想有自己的儿女们尽孝养老。一辈子都过去了，老人的平安健康也是子女们最大的福分。减少和压制自己的欲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找上一两个朋友放松自己，释放自己的郁闷，享受平常的喜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儿，生和死。一件事儿已经做完了，另一件事你还急什么呢？有缘而来，无缘而去，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当我们总抱怨世界阴暗的时候，恰恰是自己的内心蒙了很厚的灰尘。有智慧的人从来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做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
你若不移，人间不寒；你若不离，世界不远；你若不恨，苍天有暖；你若不语，四海升平。所以朋友们，眼前的好好珍惜吧，过去的坦然面对吧，而该来的就欣然接受吧。

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妇人给全家人煎薄饼吃，她总是多做一个，留给饥饿的路人。她将多余的薄饼放在窗台外边，凭谁路过自取。每天一个驼背的老乞丐都来取走它，但他不仅不感恩，还会在离开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嘀咕，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样日复一日，驼背的老乞丐拿了薄饼，嘟囔着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就离开了。妇人有些恼火，连个谢字都没有，她自言自语道，这老驼背每天哼唧着这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他怒火中烧，决定摆脱他。看来我必须彻底甩掉这个老驼背。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在薄饼里下了毒。就在他准备把薄饼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这是在做什么？他立刻将薄饼掏到火里烧掉，重新做了一张，放到窗台上。驼背的老乞丐如常来到，如常取走了饼，如常哼道，所做之恶存留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老乞丐这样做的时候十分快活，根本没有意识到妇人脑海里翻江倒海的挣扎。其实每次妇人将薄饼放在窗台的时候，她都会献上一个祈祷，为她在远方谋生的儿子。儿子一连几个月音信全无，她祈祷儿子能够平安归来。那天晚上有叩门声，打开门，她惊奇地发现儿子站在门廊。儿子很瘦，衣服像碎布条似的，他饿坏了，虚弱不堪。看见母亲，他说，妈妈，我能站在这里真是个奇迹。在离家一英里远的地方，我饿得昏倒在地，我肯定是要死了。这是一个驼背老人路过，我求他给我一小块能吃的东西，哪怕是些碎屑。他好心地给了我一整张薄饼。给我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每天的食物，今天我把它给你，因为你更需要它。听到这里，妇人脸色苍白，她靠在门上支撑住自己，想到了早上她做的那张下了毒的薄饼，如果她没有投到火里烧掉，那么吃到毒饼的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儿子必死无疑。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了这些字的含义。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吧？他告诉我们，行善，不要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停止行善，即便这些善行一时间没有得到赞赏或悦纳。记住他人的好，让感恩时时装在心里，你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没钱的时候，把勤舍得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在有钱的时候，把钱舍得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财散人聚。当有人的时候，把爱舍弃出去，事业就来了，这叫博爱领众。而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舍得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德行天下。没有舍就没有德呀，切记世界是圆的，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记住别人的好，修暖心的故事。
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下辈子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有来生？蒙恬韩信，李白杜甫，岳飞于谦，谁有下辈子？人生很短促，只有区区几十年，在这风霜雪雨的几十年里，要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要经过太多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要承载太多的责任和重担，要担当起承上启下的衔接和繁衍，要传承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龙的传人的血脉，还要活出一个大大的人字，活出别样的精彩。生当做人杰，死亦做鬼雄，才不枉此生。而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不要以为时间还早，不要以为年纪还小，不要以为生命很长，不要以为过了今天还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后天。每个人都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朋友们，我们能做的必须做的就是把握今生，把握现在，开开心心快乐的好好活着，甚至连生气的时间抱怨的心态都不该有。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知恩要趁早，报恩更要趁早，知遇之恩，养育之恩，教诲之恩，救命之恩，栽培之恩，这些恩情填满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人子女乃人之血脉，人之骨肉，我们整个生命乃至一切都是父母所赐，所以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感恩养育，刻不容缓。乌鸦尚且反哺，羔羊且能跪乳，知恩图报，有恩必报，方问心无愧。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爱一个人就要坚定执着努力用心的去爱，爱他就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不要说下辈子好好照顾，不要承诺来世慢慢陪伴，今生能给多少给多少，能陪伴多久就陪伴多久。即使给不了他全部，给不了他天长地久，也要在彼此能相互陪伴的这段光阴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即使不能甜蜜温暖一辈子，也要恩恩爱爱一阵子。三十年五十年最好，十年八载不嫌多，两年三载不嫌少，十天半月不长，三朝五日不短不嫌少，十天半月不长，三朝五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不能活在童话里。我们不是神仙妖怪，不能死而复生。我们不是九头鸟，可以九死九生。我们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不可能死后变成翩翩蝴蝶。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别奢望有什么下辈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个生

历都是一个奇迹，每个生命都无比珍贵。生命是父母给的，不可以挥霍，生命是祖先的血脉，不可以作践。好好活好这辈子最重要。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活着是最灿烂的辉煌，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欢笑，才有幸福，才有灵动，才有感动和辉煌。人生啊，没有下辈子，当不虚此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一聊18个社会定律。第一条就是本事定律，永远不要让你的脾气比你的本事还大。第二条，捷径定律，大家都在走的捷径其实是最难的路。第三条，成长定律，成长就是将你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第四个是错误定律，别人都不对，那就是自己的错。第五就是效果定律，在伤口上落泪和在伤口上撒盐，效果是一样的。第六条是嫉妒定律，人们嫉妒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人的成功。第七，方圆定律，人不能太方，也不能太圆，一个会伤人，一个会让人远离你。第八条，口水定律，当你红得让人流口水的时候，关于你的口水就会多起来。第九条，利用定律，不怕被人利用，就怕你没用。第十条，馅儿饼定律，当天上掉下馅儿饼的时候，小心地上也有个陷阱在等着你。第十一条，错误定律，人们日常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第十二条是评价定律，不必好奇别人怎样评价你，想想你是怎样评价别人的。第十三条，葱蒜定律，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第十四条，流言定律，流言是写在水上的字，注定不持久，但是又传得飞快。第十五条，害怕定律，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失手。第十六条是难过的定律，为你的难过而快乐的是敌人，为你的快乐而快乐的是朋友，为你的难过而难过的就是那些该放进心里的人。第十七条，傻瓜定律，把人家都当傻瓜，那一定是自己傻到了家。最后一条定律就是吃亏定律，只要你不认为自己吃了亏，别人也就一定没占着便宜。好朋友们，看您分享了这些定律之后，您觉得有道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要和您介绍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什么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呢？简单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因为人类骨子里的自私和趋利避害的先天品质，人们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自己对他人的喜好。相互性原则讲的就是不考虑性格、长相和才华，人们往往会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骄傲的小公举，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也讨厌你。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并不是绝对作用于人的受欢迎程度，毕竟我们见过那些男神女神爱到死缠烂打的追求者，并没有因为自己付出的爱而得到男神女神的青睐。这个时候是否被爱也要看性格以外的硬实力。但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的确揭示了人类对人进行喜恶判断的一个倾向。比起讨厌自己的人，我们当然更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在心理学家林德和阿让森的实验里，被试者被安排和实验助手一同完成某个合作性的工作，但是被试者并不知道和他一起完成工作的是实验助手。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实验助手会故意让被试者听到他们私下对被试者的评价。一个实验助手给被试者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而另一个实验助手则给出了很多负面的评价。之后，三个人继续完成合作工作。在合作结束之后，试验人员要被试者给自己的两个小伙伴打分评价。被试者的评价与两个试验助手的评价是相对应的。第一个试验助手喜欢被试者，被试者也喜欢他。第二个试验助手给出了负面评价，被试者也不喜欢他。显而易见，相互性原则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交往。跟喜欢我们的人在一起，我们会体验到愉快的情绪。随着好心情的出现，他们会展现出很多积极的性格特质，也会激发我们身上积极的性格特质。相互作用使我们总是沉浸在被重视、被尊重的快乐气氛中。因此，我们也会很容易理解相互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那些自尊程度高、较为自信的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的敏感度没那么高，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原则发生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而那些不是很自信、具有较低自我认知的人，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特别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赞美。相互性原则在他们身上的作用就十分巨大。在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有那么点不自信，甚至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敏感和自卑中。同时，无论自信与否，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越不自信的时候，越需要被人喜欢和认可。而随着喜欢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越自信，越喜欢和那些给我们正面信息的人。当然，相互性原则的发生除了跟人的自尊心有关之外，还和人的回报心理息息相关。我们总是会想到要报答别人的好意，他都这么喜欢我了，我要是没有什么回馈，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因此，我们会出于回报的心理，自然而然地给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多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回馈，并很可能最终
也喜欢上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当然，死缠烂打的追求和浓度过高的喜欢可能会增加过度的压力和负疚感，反而让当事人产生远离、逃避和厌恶的情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过了这个相互性原则给我们的人际交往这样一个温暖的小 tips， 我们如果想要受到喜爱和欢迎，就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热爱身边的环境，悦纳周遭的一切。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妨你先向他表达出你对他的喜爱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鼻息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换。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3-6722，778-83-6722。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 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 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 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10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 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 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则是不断加码台湾的军备，然而政府不断地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却不提避免战争。整个社会似乎被带往一条通往极其危险的路上面。 一个月以前的川西会传递的讯息，值得深思。长期以来，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习惯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保证者，甚至相信只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会无条件地支持台湾所有的政治选择。然而，在川普总统的眼中， 台湾的概念只有两个，一个是比肩，小的不足以让美国抬头看一眼；第二个是晶片小偷，所以他要把半导体产业移回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对台的军售自然是他眼中重要的谈判的筹码。 像川普这样的思维，台湾人不应该想办法改变吗？如今，中美竞逐，相互博弈，各有坚持，双方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台湾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变成弃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郑丽文提出了台海和平常态化与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有人认为这是理想主义，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政策圈难以获得共鸣，但无论如何，至少呢，他提出了与现在台湾跟美国当权者不同的另一类思考。有关台海和平的问题，亲美亲中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议不休的政治攻防的议题。近年来，国民党因为多次的选举失败，这个议题成为内斗的焦点。对于郑丽文主席出访北京进行政协会，以及党中央对于军购条款的态度呢，在国民党党内也有对立，说明了这一次郑丽文访美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往的对美低调，郑丽文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更不应该成为乌克兰第二。这样的说法超越了反美以美的思维的架框，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机会。郑丽文用一中宪法定位两岸的关系，只有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守住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既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也不会把美国拖下水。这样的论述未必让所有人认同支持，但至少试图把台湾重新定位成和平的倡议者、支持者，而不是推动冲突的人。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和平稳定之上，两岸对抗升高，受伤最重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美中冲突加剧，首当其冲的也是台湾。因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大三角的和平稳定就能让红、绿、蓝小三角和谐安定。如果美国也认同这个呢，台海和平就不是梦想了。有关和平繁荣之链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格局，美国的政界弥漫着强烈的反中的氛围，今天的国际局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的趋势，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个台湾在野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影响中美两大国从对立走向和平或和解，是否有能力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前进的轨迹呢？也就是说，台湾不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可以成为降低冲突风险的桥梁。那么在太平洋西边的第一岛链就不只是军事防线，也是经济合作、区域繁荣的连接点。如果能够扭转美国的反中战略思维，那么和平繁荣之链呢，也就不再是幻想。从几年前的俄乌战争到现在的伊朗中东的冲突，从美中的竞争到印太的紧张，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不是军备，而是和平的想象力和执行力。郑丽文访美能否为和平大局做出突破，或许没有人能给答案，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美国战略圈、政界、学界、智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两强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台湾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桥梁？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工程。郑丽文主席的这一此行或许不能立即改变地缘冲突的格局，但至少为着台湾重新打开一扇通往和平的大门， 这是郑丽文主席他所念之在之所强调的和平的新思维，也是这一次访美的核心的因素。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郑丽文的角度来看他访美的这一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哈佛要跟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论述者的重要的推手艾利森教授来会谈，而且要指出来中美两强会不会走到最后兵戎相见，应该是以和平为核心的主轴，并且指出了如果持续军事的对抗，那么主张台独呢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看如果跟哈佛对谈艾利森教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有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见，您想表达，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郑丽文是在台北时间6月1号的深夜启程访问美国两周。赴美的前呢，他表达了要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因为和平不但可以保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国民党才能确保两岸不打仗，这是台湾要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6月4号美东的时间呢，他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述的艾利森教授对谈。那么我们先讲讲看他这个团里面有多少人。这次随团的人员呢，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秦代表是外交老将，也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啊，将近20年前呢。另外呢，还有郑丽文主席的特别顾问李德维，还有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先生，国际部的主任董家瑜，海外部的主任吴亮仪，还有中常委秦鹏真等人。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体系的人呢，没有随团，而文传会的主委殷乃清请辞待命，也没有随团。担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江宜珍也没有随团。拜访的地点呢，整个团是从旧金山进美国，再到纽约、波士顿、华府、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返回台北。那么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一出来迎接的侨胞用见门的礼仪来欢迎他，并且拜会了中华总工总会馆，并前往圣玛丽公园向国父孙中山铜像致意。现在在东部哈佛大学那边，那么过几天9号呢就会到达 Washington DC 华府。除了拜会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之外， AIT 也将前往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交流，并且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见面。在华府、纽约、波士顿都有重量级的智库学者还有政界的人士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强调台湾应该扮演和平繁荣之建的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是第一个重头戏，接受了哈佛甘乃迪学院的邀请，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点的艾利森教授对谈。各位还记得在川习会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提到了吗？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郑丽文表示，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呢，会把两岸逼到危险的地步，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因此政协会之后到美国访问会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只有和平才能保台湾，才符合美国真正的利益。而且郑丽文也强调，他之所以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是要证明对岸也不想打仗。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艾迪森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新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新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新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他在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新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川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习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 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已加入北约入线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立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立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郑立文此行访美最重要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计心机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计心机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形成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的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92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立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 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地步了。那么古立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6月4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丽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二选一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互动或者是对话的能量。如果说台湾能够发挥这种能量，而且美国也珍惜台湾的这种能量，那么在两岸问题上呢，台湾必能发生极大的正向影响。这个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而川普总统在两岸之间需要这样的桥梁。反过来说，如果美国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了？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愚蠢的做法了，同时不但是太

0: 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1: 哎呀，
0: 哎，请说，请说，
1: 华一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简单的看看呢，讲小小啊啊，你刚才提到呢，姜丽文呢，女士，我希望她期望现在。希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
0: 十多，
1: 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久了，那个就是收拾底的陷阱，就是底是陷阱嘛。
0: 是是是。
1: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比25微冲突啊打仗啊，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一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啊，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说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啊，想来想去那个收拾啊底线啊陷阱啊。很大的问题的
0: ，OK，
1: 因为还有假如美国他不想损失那个利益从我们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最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为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0: 对对
1: OK， 我就说这样啦。
0: 好
1: 对对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符合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当年季新吉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俄罗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所以曾丽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新吉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灾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

0: 奇，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郑丽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郑丽文一行，双方各只有5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2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2段时间当中，郑丽文、习近平两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郑丽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郑丽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郑丽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1: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3点，现在第4点。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的时候还对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这重大的警讯，相对而言 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如果川普真的和郑丽文主席会面，对赖政府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更牵动2028的总统大选。从北京、美国、国民党三方来看，郑丽文访美是台海新局势中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亮点。同样的，我们另外再讨论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号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份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号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你郑丽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 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要让北京、美国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郑丽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郑丽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郑丽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才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大于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艾迪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季新吉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卷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我又来到了加拿大探亲小住，社区华人圈子里涛声依旧，每天大早融入小区活动，赶到附近的大草坪上，寄身于大陆和港台等地20余众的老爸老妈健身队伍之中。一场广场舞下来，录音场变成了华裔老人谈天说地的最佳空间，新老邻里寒暄叙旧，可谓无所不谈。忽见一个气喘吁吁的白发老人前来报道，这位年近80的老人说，今天太忙了，刚刚送走了两个小孩上学，把家里收拾收拾干净，所以迟到了。其实在这70老80的圈子当中，如此紧张繁忙的老人何止他一家。一位贵州籍年近70的领舞大妈，老伴儿在中国老家孝陪老娘，他应儿子要求早年移民家国，天天忙的是焦头烂额。一大早准备好全家人的早饭，再送两个孙女儿去学校，然后洗衣打扫卫生，中午还得给儿子开设的工厂6位雇工做菜，唯一能挤出这档子时间领着大家跳舞健身。我不禁纳闷，儿女们就这样款待万里之遥来加拿大的父母吗？这里的华裔银发族大多是金川、护哲、苏鲁、越民等地的老爸老妈，他们为儿女担当着照管小孩、料理家务的重任，不但让儿女们放心称心，还省去了请保姆的昂贵费用。出国万里，这些家庭似乎还离不开老爹老娘，培养了一代还要继续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由双方亲家轮番上岗。比如我熟知的老两口，因为累得病了只好回国，然后由江西的亲家来这里照顾孩子。他们忍痛割爱地办成了移民，虽然有家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真的不敢病也不敢老，他们的目标是让儿女们无后顾之忧。他们在这里谈不上什么更多的享受，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如今他们老了，何尝不想有自己的儿女们尽孝养老。一辈子都过去了，老人的平安健康也是子女们最大的福分。减少和压制自己的欲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找上一两个朋友放松自己，释放自己的郁闷，享受平常的喜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儿，生和死。一件事儿已经做完了，另一件事你还急什么呢？有缘而来，无缘而去，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当我们总抱怨世界阴暗的时候，恰恰是自己的内心蒙了很厚的灰尘。有智慧的人从来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做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
你若不移，人间不寒；你若不离，世界不远；你若不恨，苍天有暖；你若不语，四海生平。所以朋友们，眼前的好好珍惜吧，过去的坦然面对吧，而该来的就欣然接受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妇人给全家人煎薄饼吃，她总是多做一个，留给饥饿的路人。她将多余的薄饼放在窗台外边，凭谁路过自取。每天，一个驼背的老乞丐都来取走她，但她不仅不感恩，还会在离开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嘀咕，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样日复一日，驼背的老乞丐拿了薄饼，嘟囔着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就离开了。妇人有些恼火，连个谢字都没有，她自言自语道，这老驼背每天哼唧着这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他怒火中烧，决定摆脱他。看来我必须彻底甩掉这个老驼背。然后他做了什么？他在薄饼里下了毒。就在他准备把薄饼放在窗台上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这是在做什么？他立刻将薄饼掏到火里烧掉，重新做了一张，放到窗台上。驼背的老乞丐如常来到，如常取走了饼，如常哼道，所做之恶存留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老乞丐这样做的时候十分快活，根本没有意识到妇人脑海里翻江倒海的挣扎。其实每次妇人将薄饼放在窗台的时候，她都会献上一个祈祷，为她在远方谋生的儿子。儿子一连几个月音信全无，她祈祷儿子能够平安归来。那天晚上有叩门声，打开门，她惊奇地发现儿子站在门廊。儿子很瘦，衣服像碎布条似的，他饿坏了，虚弱不堪。看见母亲，他说，妈妈，我能站在这里真是个奇迹。在离家一英里远的地方，我饿得昏倒在地，我肯定是要死了。这是一个驼背老人路过，我求他给我一小块能吃的东西，哪怕是些碎屑。他好心地给了我一整张薄饼。给我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每天的食物，今天我把它给你，因为你更需要它。听到这里，妇人脸色苍白，她靠在门上支撑住自己，想到了早上她做的那张下了毒的薄饼，如果她没有投到火里烧掉，那么吃到毒饼的就是她自己的儿子，儿子必死无疑。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了这些字的含义。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吧？它告诉我们行善，不要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停止行善，即便这些善行一时间没有得到赞赏或悦纳。记住他人的好，让感恩时时装在心里，你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没钱的时候，把勤舍得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在有钱的时候，把钱舍得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财散人聚。当有人的时候，把爱舍弃出去，事业就来了，这叫博爱领众。而当事业成功之后，把智慧舍得出去，喜悦就来了，这叫德行天下。没有舍就没有德呀，切记世界是圆的，
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记住别人的好，修。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下辈子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古往今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有来生？蒙恬韩信、李白杜甫、岳飞于谦，谁有下辈子？人生很短促，只有区区几十年，在这风霜雪雨的几十年里，要经历太多的艰难困苦，要经过太多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要承载太多的责任和重担，要担当起承上启下的衔接和繁衍，要传承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龙的传人的血脉，还要活出一个大大的人字，活出别样的精彩。生当做人杰，死亦做鬼雄，才不枉此生。而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不要以为时间还早，不要以为年纪还小，不要以为生命很长，不要以为过了今天还有明天，过了明天还有后天。每个人都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朋友们，我们能做的、必须做的，就是把握今生，把握现在，开开心心、快乐地好好活着，甚至连生气的时间、抱怨的心态都不该有。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知恩要趁早，报恩更要趁早。知遇之恩、养育之恩、教诲之恩、救命之恩、栽培之恩，这些恩情填满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人子女乃人之血脉、人之骨肉，我们整个生命乃至一切都是父母所赐，所以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感恩养育，刻不容缓。乌鸦尚且反哺，羔羊且能跪乳，知恩图报，有恩必报，方问心无愧。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爱一个人就要坚定、执着、努力、用心的去爱。爱他就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不要说下辈子好好照顾，不要承诺来世慢慢陪伴，今生能给多少给多少，能陪伴多久就陪伴多久。即使给不了他全部，给不了他天长地久，也要在彼此能相互陪伴的这段光阴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即使不能甜蜜温暖一辈子，也要恩恩爱爱一阵子。30年、50年最好，10年、8载不嫌多，2年、3载不嫌少，10天、半月不长，3朝5日不短。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心怀彼此，即便是一个瞬间的幸福拥抱，也该胜似百年春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人生只有今世，没有来世，不能活在童话里。我们不是神仙妖怪，不能死而复生。我们不是九头鸟，可以九死九生。我们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不可能死后变成翩翩蝴蝶。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别奢望有什么下辈子。生命只有一次，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每个生命都无比珍贵。生命是父母给的，不可以挥霍。生命是祖先的血脉，不可以作践。好好活好这辈子最重要。人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活着是最灿烂的辉煌，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欢笑，才有幸福，才有灵动，才有感动和辉煌。人生啊，没有下辈子，当不虚此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一聊18个社会定律。第一条就是本事定律，永远不要让你的脾气比你的本事还大。第二条，捷径定律，大家都在走的捷径其实是最难的路。第三条，成长定律，成长就是将你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第四个是错误定律，别人都不对，那就是自己的错。第五就是效果定律，在伤口上落泪和在伤口上撒盐，效果是一样的。第六条是嫉妒定律，人们嫉妒的往往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人的成功。第七，方圆定律，人不能太方，也不能太圆，一个会伤人，一个会让人远离你。第八条，口水定律，当你红得让人流口水的时候，关于你的口水就会多起来。第九条，利用定律，不怕被人利用，就怕你没用。第十条，馅儿饼定律，当天上掉下馅儿饼的时候，小心地上也有个陷阱在等着你。第十一条，错误定律，人们日常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第十二条是评价定律，不必好奇别人怎样评价你，想想你是怎样评价别人的。第十三条，葱蒜定律，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第十四条，流言定律，流言是写在水上的字，注定不持久，但是又传得飞快。第十五条，害怕定律，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失手。第十六条是难过的定律，为你的难过而快乐的是敌人，为你的快乐而快乐的是朋友，为你的难过而难过的就是那些该放进心里的人。第十七条，傻瓜定律，把人家都当傻瓜，那一定是自己傻到了家。最后一条定律就是吃亏定律，只要你不认为自己吃了亏，别人也就一定没占着便宜。好，朋友们，跟您分享了这些定律之后，您觉得有道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要和您介绍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什么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呢？简单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因为人类骨子里的自私和趋利避害的先天品质，人们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自己对他人的喜好。相互性原则讲的就是不考虑性格、长相和才华，人们往往会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骄傲的小公举，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也讨厌你。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并不是绝对作用于人的受欢迎程度，毕竟我们见过那些男神女神爱到死缠烂打的追求者，并没有因为自己付出的爱而得到男神女神的青睐。这个时候是否被爱，也要看性格以外的硬实力。但是人际吸引的相互性原则的确揭示了人类对人进行喜恶判断的一个倾向。比起讨厌自己的人，我们当然更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待在一起。在心理学家林德和阿让森的实验里，被试者被安排和实验助手一同完成某个合作性的工作，但是被试者并不知道和他一起完成工作的是实验助手。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实验助手会故意让被试者听到他们私下对被试者的评价。一个实验助手给被试者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而另一个实验助手则给出了很多负面的评价。之后，三个人继续完成合作工作。在合作结束之后，实验人员要被试者给自己的两个小伙伴打分评价。被试者的评价与两个实验助手的评价是相对应的。第一个实验助手喜欢被试者，被试者也喜欢他。第二个实验助手给出了负面评价，被试者也不喜欢他。显而易见，相互性原则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交往。跟喜欢我们的人在一起，我们会体验到愉快的情绪。随着好心情的出现，他们会展现出很多积极的性格特质，也会激发我们身上积极的性格特质。相互作用使我们总是沉浸在被重视、被尊重的快乐气氛中，因此我们也会很容易理解相互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那些自尊程度高、较为自信的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的敏感度没那么高，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原则发生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而那些不是很自信、具有较低自我认知的人，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特别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赞美。相互性原则在他们身上的作用就十分巨大。在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有那么点不自信，甚至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敏感和自卑中。同时，无论自信与否，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越不自信的时候，越需要被人喜欢和认可。而随着喜欢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越自信，越喜欢和那些给我们正面信息的人。当然，相互性原则的发生除了跟人的自尊心有关之外，还和人的回报心理息息相关。我们总是会想到要报答别人的好意，他都这么喜欢我了，我要是没有什么回馈，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因此，我们会出于回报的心理，自然而然地给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多一些正面而积极的回馈，并很可能最终
也喜欢上那些喜欢我们的人。当然，死缠烂打的追求和浓度过高的喜欢可能会增加过度的压力和负疚感，反而让当事人产生远离、逃避和厌恶的情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过了这个相互性原则给我们的人际交往这样一个温暖的小 tips， 我们如果想要受到喜爱和欢迎，就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热爱身边的环境，悦纳周遭的一切。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妨你先向他表达出你对他的喜爱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瞓得好有优质嘅睡眠啦，其实对于我哋嘅健康好紧要啦。咁但系有一个咧都几常见，大家都听过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啦。咁究竟呢个嘅病会对于我哋健康构成有啲咩影响咧？嗱，今日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就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6: 系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多谢李医生又次再次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信息啦。
6: 唔好客气。
3: 李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6: 好。嗱，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鼾。咁打鼻鼾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噶。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鼾，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面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系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系尤其是喺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3: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6: 系。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係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呢，肥胖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3: 係
6: 我哋讲緊差唔多係80%嘅病人係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係有肥胖嘅。20%嘅病人咧，可能系冇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嘅。咁肥胖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令到我哋嘅颈部嘅脂肪好多啦。咁其实咧嗰度系令到嗰个气管或者系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咧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咧就系年纪，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系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呢喺小朋友嗰方面呢，其实佢哋或者係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㗎喎。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呢就係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喺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呢，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鼾，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呢，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呢好似好眼瞓。咁昆尼呢啲嘅群组呢好容易係嚟到睇医生，因为佢哋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係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呢，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
3: 咁李医生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6: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呢，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 即系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系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系打鼻鼾啦。咁其实打鼻鼾好多人都有吓，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系打鼻鼾嘅意思咧，就系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咧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鼾声啦。咁、反而咧就系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咧，就系佢哋打打鼻鼾，突然间冇咗鼻鼾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系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系真系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好似吸啖大气啊喘醒咁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系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系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會有頭痛嘅狀況啦，甚至有啲病人咧，佢會係日間嘅時候咧個情緒可能好猛整啦，佢能難啲集中精神啦，甚至個記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有個病人嚇，五十幾歲咧，一個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問題，亦都有所謂三高嘅問題啦，即係高血壓啊、膽固醇啊、糖尿咁樣。咁佢就嚟睇我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記性好差。佢话差成点样样咧？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系揿完钱之后咧，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就好大件事啦。
7: 系啊系啊。
6: 跟住另外咧，佢可能之后咧，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边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嘅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确定咗其实佢系有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7: 系啦，咁李医生啊，其实边啲人咧，你头先讲个肥胖啦吓，就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睡眠窒息症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6: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管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7: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荣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6: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係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1/3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系就是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咧，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样。咁特别咧，譬如系某啲嘅人士咧，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嘅。譬如系职业司机。系其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或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疲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咧，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尔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咧，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咧，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系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系好年轻，可能20多岁，佢系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咧，佢血压咧系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多。 咁即係除咗用血壓藥去處理啦，咁好多時候醫生呢就會考慮咁年輕嘅病人佢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導致佢有血壓高呢，咁我哋當然會去考慮做睡眠測試啦，咁而的確係會有病人呢係發現係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療主要係用一個睡眠嘅呼吸機去治療之後呢，佢係冇咗血壓高嘅問題嘅，咁佢、
7: oh, okay.
6: 一個因為佢係有睡眠窒息症導致佢有次發性血壓高嘅，咁就唔需要食血壓藥啦。結果，
7: 咁、oh, okay.
6: 另外咧就亦都有研究發現咧，係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咧，係獨立於除咗血壓高之外咧，佢本身係一個增加心臟病同中風嘅風險啦。咁所以其實咧都係好值得去正視呢個問題，唔單止係幫助我哋嘅日間嗰個精神狀態、睡眠個質素啦，亦都係會要需要去正視呢個問題，去減低我哋個血壓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
7: 嗯，係。咁呢個問題大家真係一定要關注多啲啦。好啦，咁啊，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呢？
6: 咁其实呢即係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呢，咁一定要係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
7: 哦、
6: 所以呢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係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呢最标准嘅做法呢就係、是、一个 sleep test。或者 polysomnogram， 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
7: 哦 ，OK。
6: 咁其实呢个睡眠测试咧，系一个标准嘅客观嘅一个确诊嘅方法啦。咁佢有唔同嘅形式去做嘅。
7: 系。
6: 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即系最可靠、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是、喺一个睡眠门诊里边度做嘅。
7: 哦。
6: 我哋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睡眠门诊就系卑斯大学 UBC 里边一个 sleep clinic。咁另外唔同嘅社区都有专科嘅门诊系做呢个睡眠测试啦。咁、
7: 嗯、
6: 基本上咧就系一个好受控嘅环境底下，咁有啲监测嘅仪器啊等等。咁、
7: 嗯、
6: 其实就好似瞓一晚喺间酒店房咁样嘅，好靓嘅吓。咁就会喺嗰度瞓一晚，咁就有唔同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咁、嗯、但系碍于资源嘅问题啦，同埋亦都方便嘅问题，因为对于好多嘅病人嚟讲，要喺一个陌生嘅环境度瞓一晚，其实可能对佢嚟讲都未必系好舒适。
7: 未必瞓得着啊！
6: 系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反而最普及最常见亦都最有效嘅确诊嘅方法咧，系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测试。
7: 哦，
6: 咁呢个方式咧，其实就系一样，只不过咧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实经过家庭医生嘅转介，咁负责做呢啲测试嘅专人咧，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时候咧，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咧，都有粤语即系广东话啦，
7: oh.
6: 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样嘅。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咧交俾个病人带翻去屋企嗰度咁连接啊咁样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系点样样咧？就系、是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吓，咁、包括第一就系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咧就系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吓、第三就系个肌肉嘅活动啦、第四就系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同埋最重要第五就系个血氧啦。咁佢就会即係俗称嘅夹手指啦，係啦，咁就瞓觉时候一路去监测住我哋个血氧嘅含量有冇落去，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而点样我哋確诊睡眠窒息症呢？其实我哋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這个指标呢就係、是、我哋平均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我哋係唔係好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係直情係冇氧气个肺部，令到我哋个血氧係低嘅。咁呢个系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如果系五次以下咧，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系五至十五次咧，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超一分钟里面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咧，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个系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系有严重脂肥嘅问题BMI 一个指标大概系。40咁样啦。咁佢呢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呢个次数系 80。即係平均一分钟有80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系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唔系好够氧气去个肺部。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系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系好遗言嘅，但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呢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一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7: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 才可以做到的，是不是？如果我是睡得不太好，那都不算数的，是不
6: 是？其实就这个报告呢，它最后呢就会是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很多不同的客观的指标，是交给一个我们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通常都是一些内科的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的。我们也有很客观的标准，就是需要是的确是一定要睡够某个钟数的睡眠，通常是讲的是四五个钟以上啦，咁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係其实呢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呢，呢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呢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啦，一分钟里面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7: 咁即係话如果係觉得自己日间好似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係咁好，或者隔离即係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寒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係有需要嘅话呢，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係咪？
6: 冇错。咁呢个係好常见嘅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觉，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咁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
7: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6: 治疗嘅方法呢其实就第一就是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即是轻微定是中等定是严重的睡眠窒息症。咁最好呢亦都是多管齐下，就不是用只是一个方式嘅。咁平时呢即是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呢，咁是值得注意。咁我哋可以一间即是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嚴重程度睡眠窒息症的病人呢，其實個標準的個建議，就是用一個我們叫做呼吸機，我們叫做正氣壓呼吸機，是作為一個標準的治療，就是去睡覺的時候帶著來用的。那這個呼吸機其實是怎樣呢？現在呢就是很方便的一個便攜式的，甚至我病人呢是即有這個機器，他甚至可以去旅行帶埋個機器一起 去旅行過境這樣的。
7: 是
6: 他夜晚帶著的時候呢，就是即有個儀器啦，有個管道，就是帶著一個面罩這樣，甚至有些方便一點呢，就是一個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疗方案咁样。咁当然亦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啦。咁喺轻微至中等严重程度嘅病人呢，咁尤其是系试过用一个呼吸机，但系自己就唔系好习惯，唔系好舒服用呢个呼吸机嘅时候呢，有啲病人呢就可以考虑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个呢就系叫做口腔嘅矫形器，咁就系戴喺个口里面嘅，咁就系令到你嘅下颚向前咯。咁所以瞓觉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无论系嗰个呼吸机定系嗰个那个口腔个矫正器咧，都系比较贵嘅吓咁样。咁但系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咁但系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的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同埋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咁样。
7: 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同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诶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6: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是、肥胖相关吓，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系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吓即系减磅吓去处理呢一个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肥胖咁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呢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是、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那个呢一、這个嘅扁桃腺好肥大，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啊、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吓，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样嘅。
3: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23: 系。
3: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23: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嗰、那个即系嗰个咩呼吸器嘅。觉得唔舒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咧，头先你提医生提议话，口腔口入边整一个嗰啲架，如果又系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咯。
3: OK， 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啊，周生。
23: 曾经用咗，
3: 放弃咗，
23: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觉嗰时
3: ，OK， 好，咁你听下，
23: 即系睡眠仲差咗。
3: OK， 好，
6: 系。好，多谢周生嘅提问啦。咁其实呢头先所讲呢，即係睡眠窒息症呢其实係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呢就係、是、多管齐下 啊，其实除了刚才你所讲的睡眠呼吸机之外，本身我日常都应该注意某些事项，包括是尽量是侧睡，即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不舒服都好，用不到不适合，其实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们侧睡会好很多的，因为侧睡我们的气道呼吸道是没那么狭窄，会对于那个病情是有舒缓的。有时日常生活里面呢都最避免是譬如睡觉前呢是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因为有时呢啲情况呢都会令到嗰、那个肌肉呢完全放松呢是加剧嗰个病情嘅。咁头先你所讲到个睡眠呼吸机啦，咁的确唔系每个人呢都用咗时候呢是习惯嘅。佢哋可能主观呢会觉得嗰、那个睡眠质素呢好似更加差，因为我根本都瞓唔到咁样。咁其实呢而家咁以前嘅情况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几时。咁但系而家呢其实呢系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呢，咁嗰个公司啊，即負責做嗰個睡眠測試嘅公司咧，佢係會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啦。咁有時咧，甚至包括一個月嘅試用咁樣嘅，有啲係不收費，有啲係少量嘅收費去習慣嗰個呼吸機。甚至咧，如果係唔適合，係主要因為嗰個面罩嘅情況咧，佢係可以換嗰個面罩，令到你戴到舒服為止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重要嘅選項啦。咁另外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因為嗰啲儀器咧，其實咧都會令到我哋有個數據咧去監察个睡眠质素嘅，咁其实咧就系用咗个机器之后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报告咧，知道其实个睡眠质素系咪改善咗啊？从而如果唔系嘅，我哋需唔需要调节个气压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習慣。咁另外呢就係一个选项，就係嗰个戴喺口腔里面嗰个嘅矫形器啦。咁呢个係个另外一个嘅治疗方案啦，矫形器啦。咁呢个係个另外一个嘅治疗

0: 咁呢个系需要你习惯咗嗰个治疗方法之后咧，会特别会留意到咯。
1: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继续尝试。
2: O K， 咁你话打侧瞓系打左啊，还是打右咧？
0: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這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俗醒或者要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打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系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系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咧，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咧，佢能难啲系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系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系打侧睡咧，系向右边嘅。
1: 嗯，明白，周生。
2: 如果两样都系适合嘅，就有咩？又我又唔系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咧？
0: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吓，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一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咧。其实呢啲嘅因素咧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 嗯，好嘛，多谢你啊，周先生。
2: 想问多个问题。
1: 好好。
2: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0: 是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咧，就系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边都提过到咧，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咧，咁当然佢系有机会系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医学上已知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咗睡眠窒息症嘅治疗，根本可能用嗰个血压药唔使用咁高嘅剂量。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有血压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疗嘅话咧，或者冇合适嘅治疗咧，其实系会继续影响佢血压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医生嘅判断啦。咁其实都系合适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
1: 嗯，再见下你嘅医生啊，周生好冇 ？OK。
2: 咁想唔想有啲特别嘅医生嚟即系证明有嗰个睡眠窒息影响三高咧？
0: 嗯。
2: 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唔够精神嘅情况。
0: 系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本身嘅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呢个咧其实都系好常见、好普遍嘅问题嚟嘅。其实，咁尤其是已经确诊咗系有睡眠窒息症，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症状同埋相关即系三高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关联嚟嘅。呢个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研究里边知道嘅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另点样去额外嘅论证。咁其实咧就可以同家庭医生去讨论，睇下点样可以开始接受呢一个相关嘅治疗去处理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
1: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周生，系啦，继续睇下医生。嗯，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0: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是、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咁样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咧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咧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咧，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 啊，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吓佢系瞓觉唔好，佢用呢个嘅安眠药啊，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吓咁样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

0: 咁样样。
1: 系啦，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吓咁如果有嘅话，可能有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0: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佢都系所知道咧，嗰、那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咁头先早前我讲嗰个例子，系一个50多岁男士嘅病人，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都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嗰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1: 明白，
0: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1: 嗯，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2: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扰良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阿边，
5: 我估，
4: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嘅智力，
6: 考考我嘅智力。
7: 周末自救分，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自救分。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哇，雪糕车啊！
10: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呢，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啲问题想请教下李医生的话呢，而家可以打嚟㗎啦。我哋嘅电话就係 604-267-1320, 604-267-1320 嘅。好，咁啊，李医生俾我哋讲下呢样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呢，即係预防胜于治疗啦。咁好多时候呢都话啊，如果你早啲知道嘅话呢，就可以早啲医治啦。咁比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喺卑斯省呢有边一啲比较常规嘅检查或者系癌症筛检嗰方面咧，系建议俾大家嘅咧。
0: 嗯，系咁，多谢Linda 嘅提问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关于常规检查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讨论。咁我哋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啊？做乜嘢检查咁样样？咁其实咧，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嘅，佢哋嘅风险嘅因素都系唔同。尤其是话可能家族里边有啲遗传，可能血压好高啊，胆固醇好高，又或者佢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屋企人咧有癌症，咁佢哋会处于唔同嘅风险嘅水平。咁其实咧就呢、這个咧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啦，去决定其实佢哋值得做一啲乜嘢嘅检查，乜嘢嘅筛查，就并冇话有一个 国际嘅标准吓，全部嘅人士咧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嘅。咁但系的确咧，我哋喺加拿大，尤其是卑斯省咧，有一啲嘅标准咧嘅建议啦，咁去俾医生同埋病人去参考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大型研究所得嘅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咧，去作一个大型人口嘅一个筛查嚟嘅。咁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心血管疾病个方面吓嘅、因素嘅控制。第二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癌症嘅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嗰方面咧，主要就系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系要量度啦吓。咁、但系验血嗰方面咧，就系、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斯省喺加拿大建议咧，就算冇症状嘅人吓、我哋叫筛查，就系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咧，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系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系可能家族遗传吓，好多好犀利嘅血压高吓，可能哥哥或者爹哋都有，或者伯伯吓，可能都有血压高，三四十岁开始啦。咁、可能我哋都会提早去验吓，有冇同一时间有血糖高啊，或者胆固醇高，可能20几岁、30几岁就会开始做一啲嘅筛查。咁、当然亦都有时有医生同埋病人去讨论啦，会唔会检查其他嘢，譬如系做血液或者尿液嘅检查，系、睇有冇尿蛋白。会唔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咁呢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建议嗰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咧系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癌症嘅筛查咁样样。
1: 嗯，系啦，癌症嘅筛查咧，咁有边方面嘅癌症筛查咧，我哋可以即系免费可以做到嘅咧？
0: 嗯，系嗱，咁喺卑斯省咧，其实有三个最大嘅癌症筛查计划，呢个系全省嘅病人咧都系相关嘅。咁第一咧就系、大肠癌筛查，
1: 系
0: 第二咧就系、乳癌筛查，呢个女士嘅。第三咧就系、子宫颈癌筛查，咁、当然仲有其他嘅。癌症筛查，但就好特定的风险的人士才会做的，咁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咁我先讲呢三样嘢啦。咁第一咧就系、大肠癌筛查，咁系一般的人士咧系50至74岁，咁有两个方法去做的。第一咧就系、验大便，咁、第二个方法咧就做肠镜、可能大家都听过啦。验大便咧，其实我哋叫大便隐血测试，隐蔽个隐血液个血，即系肉眼睇唔到咁样。咁佢系一个筛查嘅方法。咁其实阳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系痔疮，可能系息肉。总言之，有阳性咧，个省计划就系自动会去转介做肠镜，好短期内就会做噶啦。咁如果阴性嘅话咧，就每两年做。咁做到74岁咧，嗰个计划就完成噶啦。咁样样。咁另外一个选项就系做肠镜，大肠镜啦。咁有啲人士咧，佢可能就喜欢做呢个嘅。方法就覺得是準確啲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其他嘅國家就比較常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較有入侵性啦，同埋又咁射藥，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一個篩查方法嘅。咁、一般我哋建議都係50至74岁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咁、但係有啲人士因為佢有家族個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講爸爸或者哥哥嚇係、有癌症，大腸癌係60岁之前，咁佢哋會高風險啲咧，其實可能係60岁即係50岁之前就已经用大肠镜呢个方法去做筛查，甚至会更加频密去做嘅咁样样。
1: 系啦，系啦，咁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0: 冇错。
1: 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0: 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叫预防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原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就两年后做㗎啦咁样。咁另外呢，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呢就显示呢40至50岁嘅病人呢都会有机会係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呢就係、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係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係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咁
1: 係好。咁跟住呢个呢都係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喎。嗰个又係点嘅呢？
0: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嘅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 去到69岁这个期间，其实每三至五年呢都是建议做这个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
1: 嗯，
0: 值得留意的是呢，在2024年之前卑斯省是用传统的方法去做，就是所谓子宫颈末片检查，就是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就是做一个细胞的检查这样的。2024年之后呢，这个就转了，我们就是验那个病毒，就不是验个细胞，是验那个 HPV 病毒，有没有个高危那个病毒株。这个方法呢就变了每五年做一次的。所以现在就见到有些病人为什么以前每三年做一次变了每五年做一次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改变。这个是跟澳洲是一样的，是就验那个病毒这样。
1: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呢，定系简单啲嘅呢？
0: 係啦，咁呢个呢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系而家呢，其实呢因为佢病毒呢只系一个阴部嘅取样，一个样本。咁其实呢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醫生做都得嘅。咁其實呢上去網頁呢，即係個 BC 嘅個網頁啦，官方網頁啦，甚至可以呢係登記將嗰、那個嗰、那個測試嗰個包呢係郵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係個好清晰嘅指示，係亦都有唔同嘅語言嘅翻譯啦，個指示喺網上面係教點樣取個樣本。系，当然亦都系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咁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那个实验室嗰度咁样，咁所以可以系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嘅。
1: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吓李医生。
0: 嗯，啱唔啱？冇错，
1: 系啦，咁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各位，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11: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 Hello,Dr. Wong 你好。
4: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晨。
3: 是啦，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係一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係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4: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卑斯大学医学院里面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呢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係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3: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4: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洲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下一啲信息嘅。
3: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4: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啊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咁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3: 嗯，Dr. Wong 喺呢方面真系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系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系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o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4: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成长嘅，咁系最初读书啦，咁就系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咁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咗嚟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嘅教育嘅呢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知道呢，尤其是係对于一个华人社区嚟讲呢，我哋好多时话除了語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咧，對於文化有一個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實好多時啊，可能我會接觸包括華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記，可能佢未必係對於英文同埋法語咧係咁純熟嘅，咁可能係都係嚟自於亞洲區啊、南亞區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個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長啦，始終都係喺香港嗰度成長啦，咁所以都能夠對呢方面咧係唔單止話有一個認知啦，仲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感受嘅。咁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用一個親切嘅態度啦，用一個誠懇嘅態度啦。咁無論係做乜嘢嘅工作，或者係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實都好大幫助。
3: 嗱，咁你細個喺香港讀書同成長啊，即係唔好咁快講到嚟呢度先。
4: 係啊，
3: 咁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即係有係幾時會話諗自己第日做醫生？即係細個應該冇話咁快諗到做醫生呢樣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長，你有冇受屋企人影響啊？即係會令到你大學嚟到呢度之後係讀醫科嘅。細個有冇諗過做其他嘢噶？細個
4: 嗱，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等一刻會正面咁回答啦。咁但係首先講嘅咧，其實我工作上咧即係 除了在卑斯理医学院是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和内科教授啦，其实之前呢都是做过卑斯理医学院的副院长的，就是专责是教育或者培训方面啦。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即包括培训我们的医科学生啊，住院医生咁样。咁好多时好多人都会问啦，究竟啊每一位医生或者做医护人士究竟几时开始有呢个諗法呢、如果我自己个例子呢回答返你剛才的问题啦。在香港成长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和喇沙书院的。在喇沙的时候呢很明显呢我是没想过想做医生的。我
3: 的那时想过想做什
4: 么，是啊，那时很多课题呢，即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师弟们呢，我相信都是成日都会面对这个可能是作文啊或者讨论的课题，都说我的志愿啊做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做位老师的。
3: 哦，那其实你现在都是做一位教授啊，是吗？当时做老师是即没想着教哪科啦。咁系点解嗰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4: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3: 去交流一下、
4: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是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一方面呢就諗下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呢。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呢，就屋企人里面呢我媽咪有位老师嚟嘅。
3: 係
4: 啦，咁所以都係即係话我哋可能话有呢、這、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3: 系
4: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3: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4: 系
3: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4: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喺2026年咧，我哋就会话成日都话终身学习，即系英文话 lifelong learning。咁、但系嗰阵时未有呢个讲法噶嘛，嗰阵时但系都好细个，都好中意，即系可能同啲朋友仔倾嘅时候咧，都觉得啊，佢哋有啲特别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自己想認識多啲嘅，有啲位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學嘅時候啦，咁有好多嘅即係我哋而家叫課外活動啦，即係好多嘅活動，可能都係同於分享嘅關係嘅，可能係講好多演講啊，或者係辯論啊，咁各方面都玩好多嘅。
3: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喺香港讀喇沙嗰個壓力都幾大嘅。
4: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喺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入住香港
3: 系啦，啱
4: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3: 运动噶嘛，
4: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系、
3: okay.
4: 啦，咁但系都有玩，
3: 都一定要噶嘛，
4: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3: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4: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3: O K， 吓
4: 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实喇沙书院的同学仔我现在都有联络的，因为有做很多
3: 温哥华都应该很多、
4: 都有的，都有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你当时边个的 friend 是喜欢玩什么的，那通常作为即是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都系玩嗰啲，
3: 会一齐出嚟玩。
4: 嗰时就系羽毛球咯。
3: OK， 咁都有少少运动嘅，
4: 都有嘅，都有。
3: 好啦，咁啊，细个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师，但系未知道读哪一科的教师。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4: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
3: 嗯。
4: 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 我哋每一
3: 即健步行步可能会屈啲。
4: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路程咧，个 journey 咧，其实都真系好不一样咯。咁、其实冇话边一条路线系最好，系最快，亦都系最理想。其实冇呢个讲法嘅。咁我自己个人嘅成长嘅时候咧，即系除咗话由最初谂嘅想做老师啦，咁有一段时间咧就谂过真系好对于商科方面好有兴趣嘅。
3: 嗯，
4: 系啦，对于 business。咁尤其是当时即系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咯。咁所以其实都有，即系而家我哋嘅讲法，我哋叫 dual training 啦。咁其实我系有一个商学嘅一个。
3: 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4: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系啦，佢自己去学
3: 格读
4: accounting 系啦。咁啊，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3: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4: 系啦
3: ，OK。
4: 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湾地区啦，即系 B 省里边啦，就系、是。西门菲萨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为一个教授，再做翻个学生啦。
3: 哦，
4: 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国牛津大学，系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读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系话咧一个行政领导、一个领袖才能嘅一个课程。
3: 哦，
4: 咁所以就系牛津系两年前毕业啦。
3: 哦 ，Doctor Wong 好中意读书，
4: 所以咧好多时我嘅学生咧，佢可能话啊 ，Professor Wong， 其实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学做学生的心态啊，每个星期咧喺某一日的半夜十二点之前要交功课啦。咁其实我可以同我啲同学、我啲学生讲，其实我系绝对明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牛津嘅学生咧，我都要咁做，就系、是、每个星期二嘅半夜十二点钟，仲系英国嘅时间咧。是要交功课的。
3: OK， 好好啊，即是一个好勤力的学者。嗱，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系又有读商，跟住即系啱啱仲要系毕咗业喺牛津嗰边嘅。咁嗱，讲翻读医，咁嗰阵时又系点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嘅？
4: 其实咧，兴趣咧就一路。都是需要培养的，即是不会话呢可能是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是啦忽然间有个想法，咁就通常都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呢都有啲兴趣嘅。
3: 系几时开始有呢？
4: 嗱，中学嘅时候，咁你当年中五嗰阵时，即系当年嗱，而家就中学文物志啦。我哋当年都会考啦，会考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即晒 P 跟牌啦。咁但系到咗大学嘅阶段咧，即系加拿大啦嘅时候咧，就开始对人体生物嘅一啲构造系特别有兴趣嘅。咁、其中位启蒙老师啦，咁就系真系对我呢方面兴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开始系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读大学嘅阶段咧，就开始培养出啊，可能都对于医学方面有啲兴趣嘅。咁有做过研究啦，咁研究就係喺当时呢我係喺亚省嘅卡加利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嗰度，咁嗰陣时呢就係、是、第一个学位課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时候呢暑假嘅时候通常都会申请到奖学金，咁就去係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呢好记得㗎，最初第一个研究嘅課题呢嗰、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面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3: 好深啊！
4: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3: 但係你就好有興趣，
4: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3: 好嗱，呢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 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
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 Hello Dr. Wong。系啊，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4: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是、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系人体嘅身体嘅结构啦，甚至系动物嘅身体结构啦，即系生物科方面咧，其实个课题本身好复杂嘅，所以对于呢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咧，其实绝对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但系呢位启蒙老师咧，咁佢名叫做即系 Mr. Eric Berent， 咁佢系好明显地咧，系将嗰个好复杂嘅一啲人体结构咧。佢盡可能，佢未必係簡單化，但佢會嘗試簡單，但係嘗試咧令到你點解呢一方面嘅知識喺運用嘅時候咧，係真係好有用嘅。咁換過嚟講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為一個學生，原來一啲好複雜嘅嘢，你理解到的話咧，可以運用翻、應用翻出嚟咧，原來嗰個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实佢唔单止启蒙咗我对医学嘅兴趣啦，甚至我作为一位医学院嘅教授啦，好多时喺教同学啊或者转医生嘅时候咧，都会意识到哦，原来好多复杂，因为始终人体系复杂嘅、但系你将复杂嘅嘢尽可能嗱，有阵时未必能够简单化，但系你起码能够令到嗰个学生理解到哦，原来学识嘅之后，点样可以灵活运用翻出嚟咧？嗰、那个效应效果可以好大咧？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
3: OK， 咁即系呢个就你都引领到你成为一个点样嘅教授啊？
4: 系啊，系啊。咁其实喺教学工作方面咧，我觉得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咁我系一个老人科同内科嘅专科医生咧，我哋最重点咧都系要服务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咧，我哋嘅对于社区方面啦，咁但系喺呢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系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务嘅，
3: 一对一，
4: 系啦，单对单。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 BC 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 BC 省的，整个 BC 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3: 很多的范畴，是
4: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人的力量呢可以影响到很多人，即是整个社区，整个我们英文话 population 来讲。所以我觉得呢始终都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咯。
3: 即是本身 Dr. Wong 有一个使命感在这
4: 里。有啊，绝对有的。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的医护啦，尤其是做回老年科，即是一个老人科的医生，那个使命感很重要啊。因为始终我们成日可能同我现在的同学仔啊，或者是转医生啊，我个学生分享咧，因为心中嗰团火系好重要咯。
3: 系乜嘢令到你会选择老人科？因为你讲头先成个医学院由出世嘅 B B， 一个有生命嘅人开始，有唔同嘅科目，点解你会选择老人科呢一个？
4: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个全面照顾嘅一个机会。 所谓全面嘅意思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可能系身心灵咧，其实嘅健康都好重要嘅。咁对于老人家老友记嚟讲咧，呢、這个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阵时咧，可能佢有包括咗系健康年长化嘅老人家啦，但系亦都包括咗可能系身体有好多长期嘅状况啦，甚至系身体比较虚弱嘅老人家，尤其是喺衰老方面咧，可能系患咗。譬如话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脑部功能退化、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咧系属于弱势社群啦，即系自己发声嘅机会咧都比较少嘅。咁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嗰个使命感，我哋刚才讲到咧，如果你能够为咗系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3: 嗯，嗱，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呢一个专科，
4: 其实咧，我嘅希望就系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睇下加拿大全国咧，目前嚟讲咧，所有老人科医生嘅数目咧，其实非常之有限咯。咁简单同大家讲下啦，即系今日都系深入浅出嘅，就好简单嘅啫。全国加拿大嚟讲咧，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即系好似我自己咁啦。咁但系咁我呢个全国
3: 数得出，
4: 系啊，数得真系好，即系数目好少咯。咁仲有你。睇翻五百几位里面咧，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喺一啲我哋话系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系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系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咧，其实人手真系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系希望咧，越多越好啦。咁但系简单讲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老人科医生，咁其实咧，我哋话都有好多特质嘅。咁啊，其中当然啦，你要即系熟悉你自己嘅范畴啦，即系简称熟书啦。咁你因为始终老人医学系复杂嘅。咁但系除咗话真系有呢一个专业嘅知识之外咧，其实作为一个好好好嘅沟通者啦，咁包括聆听啦，咁作为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因为。唔系净系单单医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个医疗嘅团队，可能系护士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话可能系需要有一个领导嘅才能啦。但系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系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嘅一个专业人士咧去带头去做一啲嘢嘅。有阵时咧同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咧。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另外啦，一个专业嘅人士咧，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嘅医学科目嚟讲咧，个专业精神系非常之紧要啦。咁另外有阵时咧，即系作为任何嘅服务性行业，包括医生啦或者其他嘅医护咧，其实嗰个对于社会个责任，我哋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啦。咁最后啦，其实咧作为一个医生咧，之前都讲过咧，终身学习个 lifelong learning 系好重要嘅。咁你终身学习嘅时候咧，就即系话作为一个学者啦。学者嘅意思唔系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仲可能喺研究方面咧要创造一啲新嘅资讯。咁我喺老人科嘅医学研究方面啦，咁着重于有几方面嘅，其中一方面咧就系、是最急病重嘅老人家，当佢入医院嘅时候有啲咩服务啦？咁呢个英文我哋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系啦，或者简称 ACE。咁呢一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哋系其中一个领导嘅地位啦。咁喺全国嚟讲，包括甚至全球嚟讲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中心咧系根据我哋嘅做法去做嘅。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喺脑部嘅退化、阿兹海默症方面，我做咗好多工作啦。咁仲有就系喺医疗嘅质素嘅进步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工作嘅。
3: 听头先 Dr. Wong 讲，即系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呢个专业，就睇到 Dr. Wong 系对自己要求好高嘅，
4: 系有要求，系真系有要求。
3: 唔单止系 technically， 你要识得点样做呢样嘢，系成个人啊，同人嘅沟通啊，即系领导嘅才能，或者系合作团体，有时系要人哋呢嗰个范畴，即系你都要系。 要做得好好嘅，先至可以做呢样嘢，即系先至会做得好呢样嘢。
4: 系啊系啊，其实系有难度嘅，但系有难度唔代表我哋唔去尝试啊嘛。
3: 嗯嗯嗯，
4: 系啊，咁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系我哋永远都唔系孤军作战嘅，系啦，咁一定系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好大嘅团队精神咧，我觉得无论系喺生活方面啦，甚至任何工作方面都很重要的。
3: 嗯，嗱，咁多听我头先讲到生活方面啦，不如我哋讲下啲生活化嘅
4: 可以啊，
3: 嗱，讲下你饮食先啦。我想好好奇一个医生，即系会唔会对饮食都要好健康啊？咁样噶？
4: 会嘅，会嘅，但系都会有啲系放松自己嘅时间嘅。
3: 可唔可以讲下一项你最中意食嘅嘢？
4: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真系话啊，有啲咩特别系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系中意食咕噜肉嘅。
3: O K，
4: 系啦系啦。
3: 点解？因为
4: 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3: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即系呢度。
4: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係好細個啦，得翻幾歲時候咧，就應該係當時第一次嘗試接觸到咕嚕肉呢樣嘢嘅。
3: OK，
4: 係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記得啦，我當時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在場嗱，我好細個啊當時，但係在場嘅時候咧，因為有家人啦，咁當時仲有我未走嘅爺爺喺度嘅，係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係爺爺喺度嘅時候咧，就特別好記得嗰次係咕嚕肉。仲系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啲咩嚟嘅咧？咁样系啦，咁就食咗之后，哦，咁就好食。
3: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系你中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中意食，
4: 系啊，系啊。
3: 因为我以为系即系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净系识得嗌咕噜肉，
4: 系啊。另外一样嘢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即系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较难揾到嘅，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啦，或者俗称叫茄汁虾碌。系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或者系温哥华啦，其实都有得食嘅。咁啊，当然啦，而家呢个季节系斑点虾季节啦，咁所以斑点虾用茄汁嚟煮咧，系好好食嘅，我觉得。
3: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虾碌，你系有个古仔嘅。
4: 系啊，
3: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4: 多谢多谢。
3: 或者转头翻嚟，我啊想听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虾碌同佢嫲嫲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5: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系啦 ，D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虾碌同你婆婆嘅故事系咩事啊？呢个
4: 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啊，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系叫俗称茄汁虾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呢个茄汁煮大虾，系啦。
3: 但系呢个就你自己唔系自己整啦，系你婆婆嗰时整俾你。
4: 咁好嘅记忆唔好
3: 唔好破坏啦，
4: 唔好破坏啦，唔玩嗰啲啦。
3: 自己即系煮嘢食都真系唔系好叻嘅，都系食下咕噜就 OK 啦。
4: OK 嘅系啦 ，OK 嘅间中咧，间中咧，
3: 间中都会自己整。嗱咁啊，又想问下 Dr. Wong 啦，即系嗱，今日嚟到直播室就系即系依然系专业人士嘅衣着啦。
4: 系
3: 啊系啊。咁我留意到你只袜都几得意嘅，有啲猪仔嘅公仔喺上面。
4: OK 嘅 ，OK 嘅，系啦。 描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物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个品牌啦。是是是开心类型嘅物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3: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r. Wong 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4: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係工作嘅时候，唔係返工嘅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係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係一条牛仔褲，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係啦。咁好 standard 嘅啫，
3: 好 standard， 即係好 casual 嘅啫。係啦，即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4: 有嘅有嘅，但係好多时候都会俾人係认得出嘅。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开咗声讲一句，唔该，我唔使我袋㗎啦，係啦。
3: 咁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啦。
4: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嗰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3: 有冇排队啊？后面
4: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佢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3: OK， 即系咁，即系其实 Dr. Wong 都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4: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系重要嘅。咁但系好多时啦，你始终有专业嘅一个底子喺度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真系呢、這个系啦。你始终有专业嘅一个底子喺度嘅时候咧，人哋可能。

0: 啊
1: 我是貼的，是的，我是貼的，我是喜歡聽的。譬如剛剛知道林家謙出了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顧家輝嘅五隻作品，
0: 哇！你聽得好貼喎，真係。
1: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 loop 緊畫出彩虹，
0: 好新喎，真係。即係你平時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1: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係好觸動緊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張天賦啦 MC， 咁佢出咗隻叫《無名氏》，其實就係講話做一個志愿工作者的心态、那个想法，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0: 那 Gertie 那隻我很小朋友，你又喜欢什么那隻歌、
1: 我是觉得他的态度，即是 唱歌的风格啦，曲风啦，很特别啦，还有他是有一种听落去很 pure 的感觉，
0: 即是很纯真，
1: 很纯真的感觉，
0: 很表达自己、做回自己那种感觉。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1: 最近其实真係冇乜点唱嘅，但最近唱嗰次就係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0: 又係 Gary T
1: 都係 Gary T
0: 好，呢、這个好惨㗎喎。
1: OK 嘅，
0: 咦，即近期你系真系比较中意 Gary T？
1: OK 嘅吓 ，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系古巨基啦，咁啊陈奕迅就甚多人都中意唱嘅
0: ，OK 呢、這个
1: 都有唱嘅，
0: 即系呢啲年代都系，即系大概知道系咩年代
1: 喎。系啊系啊，
0: 即谭咏麟嗰啲咧，即系再旧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1: 嗰啲系金曲级嘅，留翻俾金曲级嘅朋友唱嗰啲，系啦系啦。
0: OK， 咁即系 Doctor Wong 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1: 系啊。因为喜欢我觉得音乐呢除了说可以是有一种给人一个新鲜的感觉呢，其实在一个自我那个
0: 治疗角度呢，或者
1: 是啊，其实有啊，音乐治疗呢其实很重要咯。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些时间给自己一些正念的机会，一些 mindfulness、我觉得呢音乐其实可以帮到这方面。
0: OK， 那即是音乐对于你来讲也都有一个治疗的作用，其实都挺好。那即是也都有一首歌你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对于你来讲可不可以讲一下是一首什么歌？
1: 可以啊，其实呢如果真的要揀歌的话呢，有很多首都很有意义的，但是特别真的要揀一首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可能会揀一首外语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其实很多版本的，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我听那个呢就真的比较是boy band 少少年代的，叫 Westlife。 他那个版本呢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当然啦，如果你睇返歌词呢，其实都写得好靓嘅。咁其中呢佢讲到话呢，其实係因为有身边嘅一个人或者一啲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嘅鼓励，更加大嘅动力。咁觉得对我哋医护界嚟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嘅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即是照顾啲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这首歌都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很多人都是 You raise me up， 即是我们互相撑住对方的。
0: OK， 即是不单只 是父母 raise me up， 但 是人和人之间
1: 是
0: 互相是 raise 紧大家。
1: 现在我们讲很多时候，现在讲法就叫一个很大爱的方式来讲。所以之前就是刚才讲 MC 张天赋那只无名氏，我们讲过大爱那个 concept。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呢，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是特别写得好，还有它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因为有一些合唱对唱的部分，这个 Westlife 我觉得就特别触动了那种团队精神的一个想法。
0: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带给我们这首歌和接受这个访问的，多谢晒，
1: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睡得好有优质的睡眠啦，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好紧要啦。咁但有一个呢都几常见，大家都听过呢，就是睡眠窒息症啦。咁究竟这个的病会对于我们健康构成有什么影响呢？今日请来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呢，就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4: Hi，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多谢李医生再次来同我们分享一些健康信息啦。
4: 唔好客气。
1: 李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们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4: 好。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寒。咁打鼻寒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噶。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寒，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边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尤其是喺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4: 是。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係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呢，肥胖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1: 係。
4: 我哋讲緊差唔多係八成嘅病人係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係有肥胖嘅。两成嘅病人呢可能係冇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嘅。咁、肥胖嘅原因就係因为佢令到我哋嘅颈部嘅脂肪好多啦。咁其实呢嗰度係令到嗰个气管或者係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呢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呢就係年纪。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呢，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係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呢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呢喺小朋友嗰方面呢，咁其实佢哋或者係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㗎喎。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呢就係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喺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呢，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寒，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呢，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呢好似好眼瞓。咁昆尼呢啲嘅群组呢好容易係嚟到睇医生，因为佢哋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係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呢，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啊，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4: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呢，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即係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係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係打鼻寒啦。咁其实打鼻寒好多人都有，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係打鼻寒嘅意思呢就係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呢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寒声啦。咁反而呢就係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呢，就係佢哋打打鼻寒突然间冇咗鼻寒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係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係真係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 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吓，好似吸啖大气吓喘醒咁样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样，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系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会有头痛嘅状况啦，甚至有啲病人咧，佢会系日间嘅时候咧个情绪可能好猛整啦，佢难啲集中精神啦，甚至个记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有个病人系五十几岁啦，一个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问题，亦都有所谓三高嘅问题啦，即系高血压啊、胆固醇啊、糖尿咁样样。咁佢就嚟睇我嘅时候咧，佢就话佢记性好差。咁佢话差成点样样咧？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系揿完钱之后咧，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即好大件事啦。
1: 系啊系啊。
4: 跟住另外咧，佢可能之后咧，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边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确定咗其实佢系有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1: 系啦，咁李医生啊，其实边啲人咧，你头先讲个肥胖啦吓，就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睡眠窒息症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4: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啊，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3: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4: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係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1/3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系就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咧，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样。咁特别咧，譬如系某啲嘅人士咧，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嘅。譬如系职业司机。系其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或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咧，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尔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呢，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呢，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系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系好年轻，可能20几岁，佢系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咧，佢血压咧系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咁即系除咗用血压药去处理啦，咁好多时候医生咧就会考虑咁年轻嘅病人，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导致佢有血压高咧？咁我哋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啦。咁而的确系会有病人咧系发现系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疗主要系用一个睡眠嘅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咧，佢系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咁佢一个因为佢系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咁就唔需要食血压药啦，结果。
1: 咁、
4: 另外呢就亦都有研究发现呢，係会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呢，係独立于除咗血压高之外呢，佢本身係一个增加心脏病同中风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呢都係好值得去正视呢个问题。唔单止係帮助我哋嘅日间嗰个精神状态、睡眠个质素啦，亦都係会要需要去正视呢个问题， 题去减低我哋个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
1: 嗯，系咁呢个问题，大家真系一定要关注多啲啦。好啦，咁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呢？
4: 嗯，系咁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吓。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啊。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是、一个 sleep test 或者 polysomnogram，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
1: 哦、oh, ，OK。
4: 咁其实呢个睡眠测试咧系一个标准嘅客观嘅一个确诊嘅方法啦。咁佢有唔同嘅形式去做嘅。
1: 系。
4: 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即系最可靠、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是、喺一个睡眠门诊里边度做嘅。
1: 哦、
4: 我哋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睡眠门诊就系卑斯大学 UBC 里边一个 sleep clinic 吓、咁另外唔同嘅社区都有专科嘅门诊系做呢个睡眠测试啦。咁、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受控的环境底下、有些监测的仪器、等等、其实就好像睡一晚在一间酒店房样的很漂亮的、就会在那里睡一晚就有不同的监测的仪器样、但是碍于资源的问题还有、也都方便的问题因为对于很多的病人来讲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睡一晚其实可能对他来讲都未必是很舒适
1: 未必睡得着、啊
4: 是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呢而家反而最普及最常见亦都最有效嘅确诊嘅方法呢係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测试。
1: 咁、
4: okay. 呢个方式呢其实就係一样只不过呢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实经过家庭医生嘅转介咁负责做呢啲测试嘅专人呢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咗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时候呢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呢都有粤语即係广东话啦、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嘅。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呢交俾个病人带返去屋企嗰度咁连接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系点样呢就系、是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咁、包括第一就系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呢就系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第三就系个肌肉嘅活动啦、第四就系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同埋最重要第五就系个血氧啦咁佢就会即係俗称嘅夹手指啦係啦咁就瞓觉时候一路去监测住我哋个血氧嘅含量有冇落去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而点样我哋确诊睡眠窒息症呢其实我哋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个指标呢就係、我哋平均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我哋係唔係好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係直情係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我哋个血氧系低嘅。咁呢个系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如果系五次以下呢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系五至十五次呢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超一分钟里面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呢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这个系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系有严重脂肥嘅问题。BMI, 一个指标大概系40咁样啦。咁佢呢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呢个次数系 80。即係平均一分钟有80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系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唔系好够氧气去个肺部。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系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系好遗言嘅但系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呢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係要瞓着先可以做到㗎係咪即係如果我係瞓得唔係咁好咁都唔算数㗎係咪呢
4: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呢佢最后呢就会係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係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通常都係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㗎。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呢就係、需要係的确係一定要瞓够某个 鐘數嘅睡眠啊，通常係講緊係四五個鐘以上啦，啊咁樣樣。咁當然佢質素可能會比較差，但係其實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呢、這、一個一系列嘅指標咧，佢都係有效嘅，都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尤其是頭先所講最重要嗰個指標啦，一分鐘裏邊平均有幾多次係唔夠氧氣，啊、或者係冇氧氣去個肺部，令到個血氧低。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客觀嘅指標嚟嘅。
1: 咁即係話，如果係覺得自己日間好似阿李醫生頭先講啦，日間個精神唔係咁好，或者隔離即係你嘅枕邊人聽到你、可能你鼻鼾扯得好緊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醫生。家庭醫生覺得係有需要嘅話咧，就會去 order 呢部機俾佢做咁啦，係咪啊？
4: 嗯，冇錯。咁呢個係好常見嘅一個一個呈現嘅方式啦，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覺嚇，屋企人可能都建議帶佢哋去睇醫生咁樣。咁經過評估，咁每個病人嘅情況都唔同啦。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1: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4: 治疗的方法呢，其实就第一就是取决于那个严重程度啦、即是轻微定是中等定是严重的睡眠窒息症、最好呢亦都是多管齐下、就不是用只是一个方式的、平时呢、有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呢，是值得注意、我们可以一间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什么注意啦、而中等至嚴重程度睡眠窒息症的病人呢，其實個標準嗰個建議、就是用一個我哋叫做呼吸機，我哋叫做正氣壓呼吸機，係作為一個標準嘅治療，就係佢瞓覺嘅時候帶住嚟用嘅。咁呢個呼吸機其實即係點樣樣咧？咁而家咧就係好方便嘅一個便攜式嘅、甚至我病人咧係即係有呢個機器咧，佢甚至可以去旅行帶埋個機器一齊去旅行過境咁樣樣嘅。咁佢夜晚帶住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有個儀器啦，有個管道，咁、就係帶住一個面罩咁樣樣。咁、甚至有啲方便啲咧，就係一個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療方案咁樣。咁當然亦有其他嘅治療方法啦。咁喺輕微至中等嚴重程度嘅病人呢，咁尤其是係試過用一個呼吸機，但係自己就唔係好習慣，唔係好舒服用呢個呼吸機嘅時候呢，有啲病人呢就可以考慮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個呢就係叫做口腔嘅矯形器，咁、就係戴喺個口裏面嘅，咁、就係令到你嘅下顎向前囉，咁所以瞓覺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无论是那个呼吸机定是那个那个口腔的矫正器呢，都是比较贵的咁样。咁但是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咁但是这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嘅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同埋最有效嘅一个治疗嘅方案咁样。
1: 嗯，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阿 friend 呢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係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係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啦。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朋友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4: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是、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是、肥胖相关吓，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吓、即系减磅吓、去处理呢、这、一个诶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这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啊，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诶、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诶呢、这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是、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诶。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那个呢一、这个嘅扁桃腺好肥大，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查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啦、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16: 系。
1: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16: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那个即是那个咩呼吸器的，觉得不舒服，影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呢，头先你提医生提议话口腔咩口入面整一个嗰啲架，如果又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咯
1: ？OK。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啊，周生，
16: 曾经用咗，
1: 曾经用过，放弃咗，
16: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觉嗰时
1: ，OK 好，咁你听下，
16: 即系睡眠仲差咗。
1: 哦 ，OK， 好好
4: 系。好，多谢周生嘅提问啦。咁其实呢头先所讲呢，即睡眠窒息症呢，其实係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呢就係、多管齐下。咁、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嗰个睡眠呼吸机之外呢，咁本身我日常呢都应该注意某啲嘅事项。咁、包括係尽量係侧睡啦，即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适合。咁其实呢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哋侧睡呢会好好多㗎。因为侧睡呢我哋嗰个气道呢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啊，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啊。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肌肉咧完全放松咧，系加剧嗰个病情嘅。咁头先你所讲到个睡眠呼吸机啦，咁的确唔系每个人咧都用咗时候咧系习惯嘅吓，佢哋可能主观咧会觉得嗰、那个睡眠质素咧好似更加差，因为我根本都瞓唔到吓咁样样。咁其实咧而家吓咁以前嘅情况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几时。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咧系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咧，咁嗰个公司。即是负责做嗰个睡眠测试嘅公司呢，佢係会提供一系列嘅服务啦。咁有时呢甚至包括一个月嘅试用咁样嘅。有啲係不收费，有啲係少量嘅收费去習慣嗰个呼吸机。甚至呢如果係唔适合，係主要因为嗰个面罩嘅情况呢，佢係可以换嗰个面罩，令到你戴到舒服为止嘅。咁所以呢个係一个重要嘅选项啦。咁另外呢就係、可以呢就係、因为嗰啲仪器呢其实呢都会令到我哋有个数据呢去加 監測個睡眠質素嘅。咁其實咧就係用咗個機器之後咧，其實我哋會有一個報告咧，知道其實個睡眠質素係咪改善咗啊？從而如果唔係嘅，我哋需唔需要調節個氣壓咧？會唔會氣壓高定係低咧？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個售後服務嗰度咧係包曬咁樣樣嘅。咁但係如果淨係試用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後服務。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習慣。咁另外呢就係一個選項，就係嗰個戴喺口腔裏面嗰個嘅矯形器啦。咁呢個係個另外一個嘅治療方案啦。咁就係另一個服務者提供嘅，通常係牙醫或者係一個面頰矯形嘅專科去做啦，咁樣。咁呢個係度身訂製嘅，咁亦都係比較昂貴啦嘅一個儀器嚟嘅。咁但係當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個人保險啊嘅保障啊咁嘅時候咧，咁當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價錢咁樣。咁用呢個儀器咧，主要係令你下顎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的確係會得到舒緩。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每個病人都適合咁樣嘅，咁但係其實用咗呢，基本上佢治療好嗰個睡眠窒息症，隨住時間呢，病人係會留意到其實佢嗰個睡眠質素係改善，佢日間嘅時候呢係冇咁疲倦，咁呢個係需要你習慣咗嗰個治療方法之後呢會特別會留意到囉。
1: 嗯，周生明唔明呀？可能要繼續嘗試喎。
16: OK， 咁你話打側瞓係打左還打右呢？
4: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续醒或者要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係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係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呢，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呢，佢能难啲係去到下面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係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係打侧睡呢係向右边嘅。
1: 嗯，明白周生。
16: 如果两样都係适合嘅，就有咩，我又唔係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呢？
4: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咁其实呢啲嘅因素咧，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 嗯，好唔好啊？多谢你啊，周先生。
16: 想问多个问题。
1: 好好。
16: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4: 是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呢，就係、是、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面都提过到呢，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呢，咁当然佢係有机会係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係一个我哋医学讲底下呢，咁当然佢係有机会係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係

0: 的影響三高呢？
1: 嗯，
0: 因為我有頭暈同埋即係唔夠精神嘅情況。
1: 係係，咁多謝周生嘅提問。咁其實咧，我哋都會建議係即係向本身的家庭醫生去查詢，因為這個呢其實都是很常見很普遍的問題來的，其實、
2: 嗯
1: 啊、尤其是已經確診了是有睡眠窒息症，剛才所講的一些症狀和相關的三高，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關聯來的，這個本身是一個就是我們研究裡面知道的一個關聯啦，所以其實就不需要令怎樣去額外的論證，其實呢就可以跟家庭醫生去討論看怎樣可以開始接受這個、相關的治療、啊、去處理這個睡眠窒息症的情
2: 況。好啦，時間關係，多謝曬周生，繼續看看醫生。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1: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吓咁样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咧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咧，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
2: 哦，
1: 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咧，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同埋令到我哋個肌肉全部都係放鬆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佢瞓覺唔好，佢用呢個嘅安眠藥瞓覺藥，其實佢個睡眠窒息症咧有機會差，更加差嘅，因為佢氣管會更加塌陷或者係狹窄。咁樣，咁酒精亦都同樣，咁所以我都會建議病人咧係避免呢兩樣嘢啦，即係瞓覺前嘅酒精嘅飲用啦，同埋安眠藥呢啲嘅藥物，咁樣都係避免嘅，咁樣。
2: 係咯，咁即係可能係做個測試，撇除咗你係咪真係有睡眠窒息症先，嚇、咁如果有嘅話，可能又連帶其他嘅病，好似頭先阿李醫生都咁講啦，係咪啊？都可能連帶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1: 是冇错冇错，咁因为佢哋所知道咧，嗰、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咁头先早前我讲嗰个例子，系一个50多岁男士嘅病人，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咧。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减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2: 明白，
1: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2: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加。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呢，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医生的话呢，现在可以打来的啦。我们的电话就是 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李医生，不如我们讲一下这样啦。那我们成日都说呢，即是预防胜于治疗啦。那很多时候呢都说啊，如果你早点知道的话呢，就可以早点医治啦。那比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在卑诗省呢有哪一些比较常规的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那方面呢是建议给大家的呢？
3: 嗯，多谢Linda 的提问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关于常规检查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讨论。咁我哋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啊？做乜嘢检查咁样样？咁其实咧，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嘅，吓佢哋嘅风险嘅因素都系唔同。系尤其是话可能家族里边有啲遗传，可能血压好高啊，胆固醇好高，系又或者佢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屋企人咧有癌症，咁佢哋会处于唔同嘅风险嘅水平。咁其实咧。就呢、這个咧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啦，去决定其实佢哋值得做一啲乜嘢嘅检查，乜嘢嘅筛查，就并冇话有一个国际嘅标准吓，全部嘅人士咧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嘅。咁但系的确咧，我哋喺加拿大，尤其是卑诗省咧，有一啲嘅标准咧嘅建议啦，咁去俾医生同埋病人去参考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大型研究所得嘅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咧，去做一个大型人口嘅一个筛查嚟嘅。咁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咁第一咧就系心血管疾病嗰方面吓嘅因素嘅控制。第二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癌症嘅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呢，主要就係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係、即係要量度啦，咁、但係验血嘅方面呢，就係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诗省喺加拿大建议呢，就算冇症状嘅人、我哋叫筛查，就係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呢，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係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係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遗传好多好犀利的血压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哋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压高，三四十岁开始啦，咁、可能我哋都会提早去验有冇同一时间有血糖高啊，或者胆固醇高，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会开始做一啲嘅筛查。咁、当然亦都有时有医生同埋病人去讨论啦，会唔会检查其他嘢，譬如係做血液或者尿液嘅检查，係睇有冇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那这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的。但是最主要就是建议那个血糖和胆固醇是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的。另一方面就是癌症的筛查这样。
2: 是啦，癌症的筛查呢，那有哪方面的癌症筛查呢我们可以即免费可以做到的呢？
3: 是。那在卑诗省呢，其实有三个最大的癌症筛查计划，这个全省的病人呢都是相关的。第一呢就是大肠癌筛查。第二呢就是乳癌筛查，这个女士的。第三呢就是子宫颈癌筛查。当然还有其他的。癌症筛查，但是就很特定的风险的人士才会做的。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我先讲这三样东西。第一呢就是大肠癌筛查。是一般的人士是50至74岁。有两个方法去做的。第一呢就是验大便。第二个方法就做肠镜。可能大家都听过了。验大便呢，其实我们叫大便隐血测试。隐蔽个隐血液个血，即系肉眼睇唔到咁样。咁佢系一个筛查嘅方法。咁其实阳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系痔疮，可能系息肉。总言之，有阳性咧，个省计划就系自动会去转介做肠镜，好短期内就会做噶啦。咁如果阴性嘅话咧，就每两年做。咁做到74岁呢，那个计划就完成㗎啦。咁样。咁另外一个选项就係做肠镜，大肠镜啦。咁有啲人士呢，佢可能就喜欢做呢个嘅 方法就觉得是准确啲啦。咁亦都可能因为其他嘅国家就比较常用呢个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较有入侵性啦，同埋有咁射药，其实就唔係一个即係好方便嘅一个筛查方法嘅。咁一般我哋建议都係50至74岁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无意外。咁但係有啲人士因为佢有家族个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讲爸爸或者哥哥係有癌症大肠癌係60岁之前，咁佢哋会高风险啲呢，其实可能係60岁即五十岁之前就已经用大肠镜呢个方法咧去做筛查，甚至会更加频密去做嘅咁样样。
2: 嗯，系啦，明白。嗯，系啦，咁就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3: 嗯，冇错。
2: 啊，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3: 嗯，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你要预防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原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就两年后做㗎啦咁样。咁另外呢，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呢就显示呢40至50岁嘅病人呢都会有机会係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呢就係、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係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係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
2: 係好，咁跟住呢个呢都係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喎。嗰、那个又係点嘅呢？
3: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一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嘅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去到69岁呢个期间，其实每3至5年咧，都系建议做呢一个嘅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咁、值得留意嘅系咧，喺2024年之前，卑斯省咧系用传统嘅方法去做，就系、是、所谓子宫颈抹片检查，就系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咁就系做一个细胞个检查咁样嘅。
2: 系。
3: 咁2024年之后咧，呢、這个就转咗啦。我哋就系验嗰个病毒，就唔系验个细胞，系验嗰个 HPV 病毒。有冇个高危嗰个病毒株？咁呢个方法咧就变咗每5年做一次嘅，系、所以而家就见咧有啲病人点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变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为呢个系个改变，咁呢个系同澳洲系一样嘅，系、就验嗰个病毒咁样样，系啦。
2: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咧？定系简单啲嘅咧？
3: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係而家呢其实呢因为佢病毒呢只係一个阴部嘅取样一个样本，咁、其实呢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医生做都得嘅，咁其实呢上去网页呢即係个 BC 嘅个网页啦，官方网页啦，甚至可以呢係登记将嗰、那个嗰、那个测试嗰个包呢係邮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一个好清晰嘅指示，亦都有唔同嘅语言嘅翻译啦，个指示喺网上边系教点样取个样本，系当亦都系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样，咁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那个实验室嗰度咁样样，咁所以可以系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样嘅。
2: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李医生。
3: 嗯，啱啊，冇错，
2: 系啦，咁啊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3: 多谢各位，
2: 好啦，拜拜，
3: 拜拜。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Hello,Dr. Wong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Hello, 大家好，早晨。
2: 是啦，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係一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係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3: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卑斯大学医学院里面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呢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係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2: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3: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洲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信息嘅。
2: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3: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啊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咁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都是讲了个主题讲座，就是讲一下我们所有在加拿大的人士究竟有什么可以做是去把握好机会去推进对于老人家的医疗服务的。
2: 嗯，Dr. Wong 在这方面真的是作出了很多的贡献的，我知道。那今天真的是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们的听众多一点认识这位专业人士，即是他的成长是怎样，是什么可以带领到你去今天有一个成就，或者在这方面作出这么多研究的。Dr. Wong 啊，不如讲一下你在哪里来先啦。
3: 可以啊，其实呢就是在香港成长的，咁是最初读书啦，咁就是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咁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咗嚟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嘅教育嘅呢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知道呢，尤其是係对于一个华人社区嚟讲呢，我哋好多时话除了語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咧，對於文化有一個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實好多時啊，可能我會接觸包括華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記，可能佢未必係對於英文同埋法語咧係咁純熟嘅，咁可能係都係嚟自於亞洲區啊、南亞區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個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長啦，始終都係喺香港嗰度成長啦，咁所以都能夠對呢方面咧係唔單止話有一個認知啦，仲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感受嘅。咁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用一個親切嘅態度啦，用一個誠懇嘅態度啦。咁無論係做乜嘢嘅工作，或者係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實都好大幫助。
2: 嗱，咁你細個喺香港讀書同成長啊，即係唔好咁快講到嚟呢度先。
3: 係啊，
2: 咁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即係有係幾時會話諗自己第日做醫生？即係細個應該冇話咁快諗到做醫生呢樣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長，你有冇受屋企人影響啊？即係會令到你大學嚟到呢度之後係讀醫科嘅。細個有冇諗過做其他嘢噶？細個
3: 嗱，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等一刻會正面咁回答啦。咁但係首先講嘅咧，其實我工作上咧即係。除了在卑斯大學醫學院是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和內科教授啦，其實之前呢都是做過卑斯大學醫學院的副院長的，就是專責是教育或者培訓方面啦。咁所以呢好多時呢即包括培訓我哋嘅醫科學生啊、住院醫生咁樣。咁好多時好多人都會問啦，究竟每一位醫生或者做醫護人士究竟幾時開始有呢個諗法呢？如果我自己個例子呢回答返你剛才嘅問題啦，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呢，其實我係 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和喇沙书院的。在喇沙的时候很明显我是没有想过想做医生的。我
2: 的那时想过想做什
3: 么？是啊，那时很多课题呢，即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师弟们，我相信都是成日都会面对这个可能是作文、啊、或者讨论的课题，都说我的志愿、啊、做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做位老师的。
2: 哦、其实你现在都是做一位教授啊，是吧？是即当时做老师是即是没想着教哪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3: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2: 去交流一下、
3: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是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一方面咧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咧，就屋企人里边咧，我妈咪系位老师嚟嘅，系、
2: 哦、
3: 啦。咁所以都系即系话我哋可能话有呢、這、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2: 系啊系啊，
3: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2: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3: 系、啊、
2: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3: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在2026年呢，我们就会说成日都说终身学习，即英文就说 lifelong learning。咁但嗰时未有呢个讲法㗎嘛。嗰时但都好细个都好鍾意，即可能同啲朋友仔倾嘅时候呢，都觉得啊佢哋有啲特别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呢，我自己想认识多啲嘅。有啲位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学嘅时候啦，咁有好多嘅即系我哋而家叫课外活动啦，即系好多嘅活动，可能都系同于分享嘅关系嘅、可能系讲好多演讲啊，或者系辩论啊，咁各方面都玩好多嘅。
2: 因为我记得印象中喺香港读喇沙嗰个压力都几大嘅。
3: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喺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尤其是香港
2: 系啦，啱
3: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2: 运动噶嘛，
3: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系、
2: okay.
3: 啦。咁但系都有玩，
2: 都一定要噶嘛，
3: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2: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3: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2: ，OK，
3: 吓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实喇沙书院的同学仔我现在都有联络的，因为有做很多
2: 温哥华都应该很多、
3: 都有的都有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你当时边个的 friend 是喜欢玩什么的，那通常作为即是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都系玩嗰啲，
2: 会一齐出嚟玩。
3: 嗰时就系羽毛球咯。
2: OK， 咁都有少少运动嘅，
3: 都有嘅，都有。
2: 好啦，咁啊，细个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师，但系未知道读哪一科的教师。咁诶，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3: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2: 即见步行步可能会屈啲，
3: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路程咧，个 journey 咧、其实都真系好不一样咯。咁、其实冇话边一条路线系最好。是最快亦都是最理想，其实没有这个讲法的。那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时候呢，即是除了说又最初想想做老师啦，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想过真的好对于商科方面很有兴趣的。对于 business。Okay. 那尤其是当时即是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啦。那所以其实都 有，即系而家我哋嘅讲法，我哋叫 dual training 啦。咁其实我系有一个商学嘅一个背景，
2: 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3: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
2: 系、
3: 啦，佢、自己去学习读
2: accounting
3: 系啦。咁啊，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2: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3: 系啦。
2: OK，
3: 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温地区啦，即系 B 省里边啦，就系、西门菲萨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翻转头去作为一个教授，再做翻个学生啦。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国牛津大学，系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读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系话咧一个行政领导、一个领袖才能嘅一个课程。咁所以就系牛津系两年前毕业啦。
2: Dr. Wong 好中意读书。
3: 所以咧，好多时我嘅学生咧，佢可能话啊 ，Professor Wong， 其实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学做学生的心态啊，每个星期咧喺某一日的半夜十二点之前要交功课啦。咁其实我可以同我啲同学、我啲学生讲，其实我系绝对明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牛津嘅学生咧，我都要咁做，就系每个星期二嘅半夜十二点钟，仲系英国嘅时间咧，系要交功课嘅。
2: OK， 好好啊，即系一个好勤力嘅学者嗱。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系又有读商，跟住即系啱啱仲要系毕咗业喺牛津嗰边嘅。咁嗱，讲翻读医咁。嗰阵时又系点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嘅？
3: 其实咧兴趣咧就一路都系需要培养嘅，即系唔会话咧，可能系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系啦，忽然间有个谂法，咁就通常都唔系咁嘅。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咧都有啲兴趣嘅。
2: 系几时开始有呢？
3: 嗱，中学嘅时候，咁你当年中五嗰阵时，即系当年嗱，而家就中学文物志啦。我哋当年都会考啦，会考嘅时候，咁当时系有识晒 P 跟牌啦。咁但系到咗大学嘅阶段咧，即系加拿大啦嘅时候咧，就开始系对人体生物嘅一啲构造系特别有兴趣嘅。咁其中位启蒙老师啦，咁就系真系对我呢方面兴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开始系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读大学嘅阶段咧，就开始培养出啊，可能都对于医学方面有啲兴趣嘅。咁有做过研究啦，咁研究就系喺当时咧，我系喺亚省嘅卡加利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嗰度。咁嗰阵时咧就系第一个学位课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时候咧，暑假嘅时候通常都会申请到奖学金，咁就去系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咧，好记得噶，最初第一个研究嘅课题咧。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邊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2: 好深啊！
3: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2: 但係你就好有興趣，
3: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2: 好嗱，呢啲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Hello， Dr. Wong。Hello，
4: 你好，大
2: 家好。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3: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是人体的身体的结构啦，甚至是动物的身体结构啦，即是生物科方面呢，其实个课题本身很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位启蒙老师呢，他的名字叫做就是 Mr. Eric Behrens， 他是很明显地呢，是将那个很复杂的一些人体结构呢 佢盡可能，佢未必係簡單化，但佢會嘗試簡單，但係嘗試咧令到你點解呢一方面嘅知識喺運用嘅時候咧係真係好有用嘅。咁換個嚟講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為一個學生，原來一啲好複雜嘅嘢，你理解到的話咧，可以運用翻、應用翻出嚟咧，然後嗰個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唔單止啟蒙咗我對醫學嘅興趣啦，甚至我作為一位醫學院嘅教授啦，好多時喺教同學啊或者轉醫生嘅時候咧，都會意識到哦，原來好多複雜，因為始終人體係複雜嘅，但係你將複雜嘅嘢盡可能。有陣時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個效應效果可以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2: OK， 咁即係呢個就你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3: 系啊，系啊。咁其实喺教学工作方面咧，我觉得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咁我系一个老人科同内科嘅专科医生咧。我哋最重点咧都系要服务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啦，我哋对于社区方面啦。咁但系喺呢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系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务嘅，
2: 一对一。
3: 系啦，单对单。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BC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BC省的，整个BC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2: 很多的范畴，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一个人嘅力量咧，可以影响到好多人，即系整个社区，整个我哋英文话 population 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咧，始终都系用生命影响生命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咯。
2: 即系本身 Dr. Wong 系有一个使命感喺度。
3: 有啊，绝对有嘅。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嘅医护啦，咁尤其是做翻老年科，即系一个老人科嘅医生，个使命感好重要啊。因为始终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學仔啊，或者係轉醫生啊，我嘅學生分享咧，因為心中嗰團火係好重要咯。
2: 係咩嘢令到你會選擇老人科？因為你講頭先成個醫學院由出世嘅 BB 一個有生命嘅人開始，有唔同嘅科目，點解你會選擇老人科呢一個？
3: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個全面照顧嘅一個機會。所謂全面的意思呢，我們經常都說可能是身心靈呢，其實健康都很重要的。那對於老人家老友記來說呢，這個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時呢可能他有包括了是健康年長化的老人家，但亦都包括了可能是身體有很多長期的狀況，甚至是身體比較虛弱的老人家，尤其是在衰老方面呢，可能是患了譬如话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脑部功能退化、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咧系属于弱势社群啦，即系自己发声嘅机会咧都比较少嘅。咁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那个使命感，我哋刚才讲到咧，如果你能够为咗系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2: 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3: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之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啦，即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很简单的。全国加拿大来讲呢，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就像我自己这样。但是我这个全国
2: 数得出，
3: 是啊，数得真的好，即数目很少咯。还有你看回500几位里面呢，其实好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我哋话是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系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系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咧，其实人手真系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系希望咧，越多越好啦。咁但系简单讲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老人科医生，咁其实咧，我哋话都有好多特质嘅。咁啊，其中当然啦，你要即系 熟悉你自己的范畴啦，即系简称熟书啦。咁你因为始终老人医学是复杂的，咁但系除咗话真系有呢一个专业嘅知识之外咧，其实作为一个好好好嘅沟通者啦，咁包括聆听啦，咁作为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因为唔系净系单单医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个医疗嘅团队，可能系护士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话可能系需要有一个领导的才能啦，但是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是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的一个专业人士呢去带头去做一些事情的。有时呢跟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呢是非常重要的。咁另外啦，一个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的医学科目来讲呢，个专业精神是非常之紧要啦。咁另外有时呢，即是作为任何的服务性行业，包括医生或者其他的医护，其实那个对于社会的责任，我们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其实作为一个医生，之前都讲过终身学习的 lifelong learning 是很重要的。你终身学习的时候，就只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学者的意思不是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还可能在研究方面呢要创造一些新的资讯。我在老人科的医学研究方面着重于有几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最急病重的老人家，当他入医院的时候有什么服务啦，那这个英文我们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是啦，或者简称 ACE。那这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们是其中一个领导的地位啦，那在全国来讲，包括甚至全球来讲呢，都有很多其他的中心呢是根据我们的做法去做的。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在脑部的退化啊、焦虑症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啦，那还有就是在医疗的质素的进步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工作的。
2: 听刚才 Dr. Wong 讲，即是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这个专业，就看到 Dr. Wong 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3: 是有要求，是真的有要求。
2: 不单只是 technically 你要懂得怎样做这件事，是整个人啊、同人的沟通啊、即是领导的才能，或者是合作团体，有时是要人的那个范畴，即是你都要是要做得好好的，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即是才会做得好这件事。
3: 是啊是啊，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有难度不代表我们不去尝试嘛。是啊，那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是孤军作战的，是啦，那一定是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团队精神呢，我觉得无论是在生活方面啦，甚至任何的工作方面都很重要的。
2: 嗱，咁多听我头先讲到生活方面啦，
3: 啊，
2: 不如我哋讲下啲生活化嘅嘢。
3: 可以啊，
2: 嗱，讲下你饮食先啦。我想好好奇，一个医生即系会唔会对饮食都要好健康啊？咁样噶？
3: 会嘅，会嘅，但系都会有啲系放松自己嘅时间嘅。
2: 可唔可以讲下一项你最中意食嘅嘢？
3: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真系话啊，有啲咩特别系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系中意食咕噜肉嘅。
2: O K，
3: 系啦，
2: 点解？
3: 咁但系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2: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即系呢度。
3: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
2: 有个 memory
3: 有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的很小个啦，得翻几岁的时候咧，就应该是当时第一次尝试接触到咕噜肉呢样嘢嘅。
2: O K，
3: 系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记得啦，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咧，在场嗱，我好细个啊，当时，但系在场嘅时候咧，因为有家人啦，咁当时仲有我未走嘅爷爷喺度嘅，系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系爷爷喺度嘅时候咧，就特别好记得嗰次系咕噜肉。仲系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啲咩嚟嘅咧？咁样系啦，咁就食咗之后，哦，咁就好食。
2: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系你中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中意食，
3: 系啊，
2: 因为我以为系即系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净系识得嗌咕噜肉，
3: 系啊。另外一样嘢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即系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较难揾到嘅，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啦，或者俗称叫茄汁虾碌， 咁其实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或者系温哥华啦，其实都有得食嘅。咁、
2: 嗯、
3: 啊，当然啦，而家呢个季节系斑点虾季节啦，咁啊，所以斑点虾用茄汁嚟煮咧，系好好食嘅，我觉得。
2: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虾碌，你系有个古仔嘅。
3: 系啊，
2: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哎。
3: 多谢多谢。
2: 或者转头翻嚟，我啊想听一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虾碌同佢嫲嫲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啊 ，D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虾碌同你婆婆嘅故事系咩事啊？呢个
3: 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啊，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是、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叫俗称茄汁虾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是、呢个茄汁煮大虾。
2: 但是这个就你自己不是自己做的，是你婆婆那时候
3: 做的。这么好的记忆不要
2: 不要破坏了。
3: 不要破坏了。不玩那些。
2: 自己煮食都真的不好厉害，都是吃下咕噜就 OK 了。
3: OK 的是啦是啦 ,OK 的间中呢间中。
2: 间中都会自己做。那么我又想问一下 Dr. Wong 啦，即是今天来到直播室就是依然是专业人士的衣着啦。
3: 是
2: 是是。那么我留意到你的袜都挺得意的，有些猪仔的公仔在上面。
3: OK 的。OK 的，是啦，描述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物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个品牌啦。是是开心类型嘅物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2: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r. Wong 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3: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係工作嘅时候，唔係返工嘅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係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係一条牛仔褲，一件袖咁嘅恤衫咁样。係啦、啊。咁好 standard 嘅啫。
2: 好 standard， 即係好 casual 嘅啫。係啦、啊。即係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3: 有嘅有嘅。但係好多时候都会俾人係认得出嘅、哦。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开咗声讲一句啊，唔该，我唔使我袋噶啦，系啦，
2: 咁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啦，
3: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啊，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嗰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2: 有冇排队啊？后面
3: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2: ，OK。即系咁，即系其实 Dr. Wong 都系即系。即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有冇一个包袱啊？即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3: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系重要嘅。咁但系好多时啦，你始终有专业嘅一个底子喺度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真系呢个系佢嘅机会接触到你，佢有啲嘢想问，咁讲得到咪讲咯。
2: 即都要 keep 住翻专业人 時嗰個形象喺度啊，即係去到買 grocery 嘅時候都啊嘛。
3: 其實我冇準備噶，但我一開聲就俾人認出啦。
2: OK， 嗱咁我知道Doctor Wong 你都中意聽歌，
3: 有啊，
2: 有冇中意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
3: 其實聽多過唱嘅，咁就我都聽到好闊嘅。咁無論係古典音樂啦、外語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廣東話歌啦，廣東歌都有聽噶。
2: 中意聽啲咩嘢歌多？
3: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係湯靈山 Galaxy 嗰只《我很小朋友》。
2: 竟然係好新下喎、
3: 啊，係啦，好新。
2: 你點樣接觸到呢啲歌嘅？又
3: 我係貼嘅，係啦，我係貼嘅，我係中意聽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謙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顧家輝嘅五隻作品，
2: 哇、啊啊！你聽得好貼喎、啊，真係。
3: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 loop 緊畫出彩虹。
2: 好新喎、啊，真係、啊。即係你平時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3: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係好觸動緊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張天賦啦 MC， 咁佢出咗隻叫《無名氏》，其實就係講話做一個。志愿工作者嗰个心态咯，个谂法啦，我觉得写得几好嘅。
2: 嗱咁啊 ，Gary T 嗰只我很小朋友，你又中意啲咩嗰只歌？
3: 我系觉得佢个态度，即系唱歌嘅风格啦，曲风啦，好特别啦，同埋佢系有一种听落去好 pure 嘅感觉。
2: 嗯，即系好纯真，
3: 好纯真嘅感觉，
2: 好表达自己，
3: 啊、
2: 做翻自己嗰种感觉。
3: 啊
2: 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3: 最近其实真系冇乜点唱嘅，但最近唱嗰次就系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2: 又系 Gary T
3: 都系 Gary T，
2: 好呢、這个好惨噶。
3: 啊 ，OK 嘅。
2: 咦，即系近期你系真系比较中意 Gary T？
3: OK 嘅吓、，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系古巨基啦，咁啊陈奕迅就甚多人都中意唱嘅。
2: OK， 呢个
3: 都有唱嘅。
2: 即系呢啲年代都系，即系大概知道系咩年代。
3: 系啊系啊。
2: 你、谭咏麟嗰啲咧，即系再旧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3: 嗰啲系金曲级嘅，留翻俾金曲级嘅朋友唱嗰啲，系啦系啦。
2: OK， 咁即系Doctor Wong 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3: 系啊。因为中意咧，我觉得音乐咧，除咗话可以系有一种系俾人一个新鲜嘅感觉咧，其实喺一个自我嗰、那个
2: 治疗角度咧，或者系
3: 系啊，其实有啊，音乐治疗咧其实好重要咯。咁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咧都需要一啲时间俾翻自己一啲正念嘅机会，一啲 mindfulness。咁我觉得咧音乐其实可以帮到呢方面。
2: OK， 咁即系音乐对于你嚟讲，亦都有一个治疗嘅作用啊。其实
3: 系啊，
2: 都几好。嗱，咁即系亦都有一首歌，你系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对于你嚟讲，可唔可以讲下系一首咩歌？
3: 可以啊。嗱，其实咧如果真系要拣歌的话咧，有好多首都好有意嘅。但系特别真系要拣一首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可能会拣呢首一首外语嘅歌曲《You Raise Me Up》。咁其实好多版本嘅，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系我听嗰个咧就真系。比较是boy band 少少年代的叫 Westlife。咁佢嗰个版本呢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返歌词呢其实都写得好好靓嘅。咁其中呢佢讲到话呢其实係因为有身边嘅一个人或者一啲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嘅鼓励，更加大嘅动力。咁觉得对我哋医护界嚟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嘅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即照顾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这首歌都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很多人都是 You raise me up， 即我们互相撑住对方的。
2: OK， 即是不单止 是父母 raise me up， 但 是人和人之间
3: 是
2: 互相是 raise 大家
3: 的。现在我们讲好多时候，现在讲法就叫
2: 之间
3: 是
2: 互相是 raise 大家
3: 的。现在我们讲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睡得好有优质的睡眠，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很重要。但是有一个呢都挺常见，大家都听过呢，就是睡眠窒息症。究竟这个病会对于我们健康构成有什么影响呢？今天请来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呢，就跟大家详细地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的。Hello， 李医生你好。
4: Hi，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多谢李医生又次再次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信息啦。
4: 不客气。
1: 李医生不如首先跟我们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4: 好。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寒。咁打鼻寒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噶。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寒，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边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尤其是一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4: 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係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呢，肥胖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我哋讲緊差唔多係八成嘅病人係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係有肥胖嘅。两成嘅病人呢可能係冇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嘅。咁肥胖嘅原因就係因为佢令到我哋嘅颈部嘅脂肪好多啦。咁其实呢嗰度係令到嗰个气管或者係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呢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呢就係年纪。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呢，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係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呢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呢，喺小朋友嗰方面呢，咁其实佢哋或者係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㗎喎。咁其中好紧要嘅原因呢就係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喺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呢，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寒，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呢，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呢好似好眼瞓。咁关于呢啲嘅群组呢好容易係嚟到睇医生，因为佢哋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係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呢，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
1: 咁李医生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4: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呢，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即係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係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係打鼻寒啦。咁其实打鼻寒好多人都有，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係打鼻寒嘅意思呢就係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呢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寒声啦。咁反而呢就係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呢，就係佢哋打打鼻寒突然间冇咗鼻寒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係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係真係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 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哋突然间就会惊醒吓，好似吸啖大气吓喘醒咁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系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系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會有頭痛嘅狀況啦，甚至有啲病人咧，佢會係日間嘅時候咧個情緒可能好猛整啦，佢能難啲集中精神啦，甚至個記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是、我有個病人嚇，五十幾歲咧，一個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問題，亦都有所謂三高嘅問題啦，即係高血壓啊、膽固醇啊、糖尿咁樣。咁佢就嚟睇我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記性好差。咁佢话差成点样样咧？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系揿完钱之后咧，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即好大件事啦。
1: 系啊系啊。
4: 跟住另外咧，佢可能之后咧，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边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确定咗其实佢系有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1: 系啦，咁李医生啊，其实边啲人咧，你头先讲个肥胖啦吓，就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睡眠窒息症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4: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管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讲啊，唔该。
3: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玉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4: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係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三分一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系就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咧，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样。咁特别啦，譬如系某啲嘅人士咧，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嘅喎。譬如系职业司机。系其佢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佢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或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疲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嘅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呢，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呢，其实呢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呢，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呢，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呢，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係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係好年轻，可能二十几岁，佢有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呢，佢血压呢係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咁即係除咗就血压药去处理啦，咁好多时候医生呢就会考虑咁年轻嘅病人，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导致佢有血压高呢。咁我哋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啦。咁而的确係会有病人呢係发现係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疗，主要係用一个睡眠嘅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呢，佢係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咁佢一个因为佢係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 咁就唔需要食血壓藥啦。結果
1: 嚇，
4: 咁另外咧就亦都有研究發現咧，係會有呢個睡眠窒息症咧，係獨立於除咗血壓高之外咧，佢本身係一個增加心臟病同中風嘅風險啦。咁所以其實咧都係好值得去正視呢個問題，唔單止係幫助我哋嘅日間嗰個精神狀態、睡眠個質素啦，亦都係會要需要去正視呢個問題，去減低我哋個血壓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
1: 嗯，係，咁呢個問題大家真係一定要關注多啲啦。好啦，咁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呢？
4: 嗯，系咁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吓。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啊。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一个 sleep test 或者 polysomnogram，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
1: OK，
4: 咁其实呢个睡眠测试咧系一个标准嘅客观嘅一个确诊嘅方法啦。咁佢有唔同嘅形式去做嘅。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即系最可靠、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喺一个睡眠门诊里边度做嘅。我哋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睡眠门诊就系卑斯大学 UBC 里边一个 sleep clinic 吓。咁另外唔同嘅社区都有专科嘅门诊系做呢个睡眠测试啦。咁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受控的环境底下，有些监测的仪器啊等等，其实就好像睡一晚在一间酒店房样的，很漂亮的就会在那里睡一晚，就有不同的监测的仪器样。但是碍于资源的问题还有也都方便的问题，因为对于很多的病人来讲，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睡一晚，其实可能对他来讲都未必是很舒适，
1: 未必睡得着。
4: 是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呢，而家反而最普及最常见亦都最有效嘅确诊嘅方法呢，係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测试。
1: 咁、
4: 呢个方式呢其实就係一样，只不过呢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实经过家庭医生嘅转介，咁负责做呢啲测试嘅专人呢就会联络病人啦，咁就会俾咗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时候呢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译嘅服务呢，都有粤语即广东话啦、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咁样嘅。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会将呢啲仪器呢交俾个病人带返去屋企嗰度，咁连接呀咁样。咁其实简单啲嚟讲係点样呢，就係、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咁包括第一就係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呢就係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第三就係个肌肉嘅活动啦、第四就係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同埋最重要第五就係个血氧啦。咁佢就会即係俗称嘅夹手指啦，係啦，咁就瞓觉时候一路去监测住我哋个血氧嘅含量有冇落去，咁呢个就係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而点样我哋确诊睡眠窒息症呢，其实我哋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這个指标呢就係我哋平均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我哋係唔係好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係直情係冇氧气个肺部，令到我哋个血氧係低嘅。咁呢个係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如果係五次以下呢，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係五至十五次呢，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超一分钟里面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呢，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个係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係有严重脂肥嘅问题， BMI 一个指标大概係40咁样啦。咁佢呢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呢，个次数係 80。即係平均一分钟有80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係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唔係好够氧气去个肺部。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係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係好遗言嘅，但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呢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咁但係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咁都唔算数嘅，系咪咧？
4: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咧，佢最后咧就会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系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
1: 吓、
4: 通常都系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咧，就系、需要系的确系一定要瞓够某个 钟数嘅睡眠啦，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啊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呢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啦，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1: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阿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寒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4: 嗯，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吓，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觉，吓，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1: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呢？
4: 嗯，系咁治疗嘅方法咧，其实就第一就系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
1: 哦、
4: 即系轻微，定系中等，定系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好咧，亦都系多管齐下，就唔系用净系一个方式嘅，咁日即系平时咧，即系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咧，咁系值得注意吓，咁我哋可以一间即系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嚴重程度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其實個標準嗰個建議就係用一個我哋叫做呼吸機，我哋叫做正氣壓呼吸機，係作為一個標準嘅治療，就係佢瞓覺嘅時候帶住嚟用嘅。咁呢個呼吸機其實即係點樣樣咧？咁而家咧就係好方便嘅一個便攜式嘅，甚至我有病人咧係即係有呢個機器咧，佢甚至可以去旅行帶埋個機器一齊去旅行過境咁樣樣嘅。咁佢夜晚帶住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有個儀器啦，有個管道，咁就係帶住一個面罩咁樣樣，咁甚至有啲方便啲咧，就係一個可能鼻管咁樣。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療方案咁樣，咁當然亦有其他嘅治療方法啦。咁喺輕微至中等嚴重程度嘅病人咧，咁尤其是係試過用一個呼吸機，但係自己就唔係好習慣嚇，唔係好舒服嚇用呢個呼吸機嘅時候咧，有啲病人咧就可以考慮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口腔嘅矯形器，咁就係戴喺個口裏邊嘅，咁就係令到你嘅下顎向前咯。咁所以瞓覺。有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吓无论系嗰个呼吸机定系嗰个那个口腔个矫正器咧，都系比较贵嘅吓咁样样。咁但系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样。咁但系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的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咁样。
1: 嗯，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4: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是、即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是、肥胖相关吓，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系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吓、啊、即系减磅吓、啊、去处理呢、这、一个诶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这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啊，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诶、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诶呢、这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是、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诶。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那个呢一、个嘅扁桃腺好肥大，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查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啊，吓、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18: 系。
1: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18: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那个即系嗰个咩呼吸器啊，觉得唔舒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咧，头先你提医生提议话口入边整一个嗰啲架，如果又系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咯
1: ？OK。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阿周生，
18: 曾经用咗，
1: 曾经用过，放弃咗，
18: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觉嗰时
1: ，OK 好，咁你听下，
18: 即系睡眠仲差咗。
1: OK， 好好
4: 系。好多谢周生嘅提问啦。咁其实呢头先所讲呢，即係睡眠窒息症呢，其实係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呢就係多管齐下。咁、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嗰个睡眠呼吸机之外呢，咁本身我日常呢都应该注意某啲嘅事项。咁、包括係尽量係侧睡啦，即係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适合。咁其实呢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哋侧睡呢会好好多嘅。因为侧睡呢我哋嗰个气道咧，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吓，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吓。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那个肌肉咧完全放松咧，系加剧嗰个病情嘅。咁头先你所讲到个睡眠呼吸机啦，咁的确唔系每个人咧都用咗时候咧系习惯嘅吓，佢哋可能主观咧会觉得嗰、那个睡眠质素咧好似更加差，因为我根本都瞓唔到吓咁样样。咁其实咧而家吓咁以前嘅情况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几时。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咧系当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咧，咁嗰个公司。即是负责做嗰个睡眠测试嘅公司咧，佢系会提供一系列嘅服务啦。咁有时咧，甚至包括一个月嘅试用咁样样嘅，有啲系不收费，有啲系少量嘅收费去习惯嗰个呼吸机。甚至咧，如果系唔适合，系主要因为嗰个面罩嘅情况咧，佢系可以换嗰个面罩，令到你戴到舒服为止嘅吓。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重要嘅选项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咧，就系因为嗰啲仪器咧，其实咧都会令到我哋有个数据咧去监。 监测个睡眠质素嘅。咁其实咧就系用咗个机器之后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报告咧，知道其实个睡眠质素系咪改善咗啊？从而如果唔系嘅，我哋需唔需要调节个气压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習慣。咁另外呢就係、是、一个选项就係嗰个戴喺口腔里面嗰个嘅矫形器啦。咁呢个係个另外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咁就係另一个服务者提供嘅，通常係牙医或者係一个面颊矫形嘅专科去做啦咁样。咁呢个係度身订制嘅。咁亦都係比较昂贵啦嘅一个仪器嚟嘅。咁但係当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个人保险啊嘅保障啊咁嘅时候呢，咁当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价钱咁样。咁用呢个仪器呢主要系令你下颚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呢佢的确系会得到舒缓。咁但係其实就唔系话每一个病人都适合咁样嘅。咁但係其实用咗呢基本上佢治疗好嗰个睡眠窒息症，随住时间呢病人系会留意到其实佢嗰个睡眠质素系改善。佢日间嘅时候呢系冇咁疲倦。咁呢个系需要你習慣咗嗰个治疗方法之后呢会特别会留意到囉。
1: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继续尝试喎。
18: OK， 咁你话打侧瞓系打左或者打右呢？
4: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俗醒或者要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打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系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系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呢，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呢，佢能难啲系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系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系打侧睡呢系向右边嘅。
1: 嗯，明白，周生。
18: 如果两样都系适合嘅，就有咩，又我又唔系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呢？
4: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一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咧。咁其实呢啲嘅因素咧，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 嗯，好嘛，多谢你啊，周先生。
18: 想问多个问题。
1: 好好。
18: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4: 是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咧，就系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边都提过到咧，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咧，咁当然佢系有机会系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系一个我哋医学上已知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咗睡眠窒息症嘅治疗，根本可能用嗰个血压药唔使用咁高嘅剂量。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有血压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疗嘅话咧，或者冇合适嘅治疗咧，其实系会继续影响佢血压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医生嘅判断啦。咁其实都系合适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
1: 嗯，再见下你嘅医生啦，周生好冇 ？OK。
18: 咁想唔想有特别嘅医生嚟即系证明有嗰个睡眠窒息影响三高咧？
4: 嗯。
18: 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唔够精神嘅情况。
4: 是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呢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本身嘅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呢个呢其实都系好常见好普遍嘅问题嚟嘅其实。咁、尤其是已经确诊咗系有睡眠窒息症，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症状同埋相关即系三高呢，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关联嚟嘅。呢、这个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研究里面知道嘅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令点样去额外嘅论证。咁其实呢就可以同家庭医生去讨论睇下点样可以开始接受呢、这个相关嘅治疗去处理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
1: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周生。系啦，继续睇下医生吓。 嗯，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嘅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嘅希望。

0: 你的肌肉全部都是放松的、哦、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的病人他睡觉不好他用这个安眠药睡觉药其实他的睡眠窒息症有机会差更加差的、嗯、因为他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是狭窄咁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
1: 系咯，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吓咁如果有嘅话，可能又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0: 是冇错冇错，咁因为佢都系所知道咧，嗰、那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系咁，头先早前我讲嗰个例子，系一个五十多岁男士嘅病人，系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系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系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吓 ，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系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係即係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即係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呢，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呢个药呢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嗰个压力呢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呢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1: 明白，
0: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1: 嗯，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加。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山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0: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嘅。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啲问题想请教下李医生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呢样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啦，吓。咁好多时候咧都话啊，如果你早啲知道嘅话咧，就可以早啲去医治啦，吓。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喺卑诗省咧有边一啲比较常规嘅检查或者系癌症筛检嗰方面咧，系建议俾大家嘅咧。
11: 嗯，系咁，多谢Linda 嘅提问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关于常规检查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讨论。咁我哋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啊？做乜嘢检查咁样样？咁其实咧，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嘅，吓佢哋嘅风险嘅因素都系唔同。系尤其是话可能家族里边有啲遗传，可能血压好高啊，胆固醇好高，
10: 系
11: 又或者佢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屋企人咧有癌症，咁佢哋会处于唔同嘅风险嘅水平。

0: 嗯嗯，
1: 咁其实咧就呢、這个咧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啦，去决定其实佢哋值得做一啲乜嘢嘅检查，乜嘢嘅筛查，就并冇话有一个国际嘅标准，全部嘅人士咧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嘅。咁但系的确咧，我哋喺加拿大，尤其是卑斯省咧，有一啲嘅标准咧嘅建议啦，咁去俾医生同埋病人去参考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大型研究所得嘅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咧，去做一个大型人口嘅一个筛查嚟嘅。咁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咁第一咧就系心血管疾病个方面嘅因素嘅控制。第二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癌症嘅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咧，主要就系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系要量度啦，咁、但系验血嘅方面咧，就系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斯省喺加拿大建议咧，就算冇症状嘅人我哋叫筛查，就系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咧，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系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遺傳很多很犀利的血壓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地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壓高，三四十歲開始了、可能我們都會提早去驗有沒有同一時間有血糖高啊，或者膽固醇高，可能20多歲三十多歲就會開始做一些的篩查、當然也有時有醫生和病人去討論會不會檢查其他東西，譬如是做血液或者尿液的檢查、看有沒有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咁呢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的。咁、但是最主要呢就是建议那个血糖和胆固醇呢是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的。咁、另一方面呢就是癌症的筛查咁样。
0: 嗯，是啦，癌症的筛查呢，咁有哪方面的癌症筛查呢我哋可以即是免费可以做到的呢？
1: 嗯，是。咁在卑斯省呢其实有三个最大的癌症筛查计划，这个全省的病人呢都是相关的。咁、第一呢就是大肠癌筛查。第二呢就是乳癌筛查，这个女士的。第三呢就是子宫颈癌筛查。咁、当然仲有其他的。癌症筛查，咁但系就好特定嘅风险嘅人士先会做嘅，咁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咁我先讲呢三样嘢啦。咁第一咧就系大肠癌筛查，咁系一般嘅人士咧系50至74岁，咁有两个方法去做嘅。第一咧就系验大便，咁、第二个方法咧就做肠镜，可能大家都听过啦。验大便咧，其实我哋叫大便隐血测试，隐蔽个隐血液个血，即系肉眼睇唔到咁样。咁佢系一个筛查嘅方法。咁其实阳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系痔疮，可能系息肉。总言之，有阳性咧，个省计划就系自动会去转介做肠镜，好短期内就会做噶啦。咁如果阴性嘅话咧，就每两年做。咁做到74岁咧，那个计划就完成噶啦。咁样样。咁另外一个选项就系做肠镜，大肠镜啦。咁有啲人士咧，佢可能就喜欢做呢个嘅。方法就覺得是準確啲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其他嘅國家就比較常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較有入侵性啦，同埋又咁射藥，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一個篩查方法嘅。咁、一般我哋建議都係50至74歲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咁、但係有啲人士因為佢有家族個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講爸爸或者哥哥嚇係有癌症，大腸癌係60歲之前，咁佢哋會高風險啲咧。其實可能係60歲即係50歲之前就已經用大腸鏡呢個方法咧去做篩查，甚至會更加頻密去做嘅咁樣樣。
0: 明白。系啦，咁就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1: 嗯，冇错。
0: 啊，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1: 嗯，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你叫乳房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如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有两年后做噶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咧就显示咧40至50岁嘅病人咧都会有机会系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咧就系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係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係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
0: 係好，咁跟住呢个呢都係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喎。咁、那个又係点嘅呢？
1: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
0: 嗯，
1: 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嘅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去到69岁呢个期间，其实每3至5年咧，都系建议做呢一个嘅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咁、值得留意嘅系咧，喺2024年之前，卑斯省咧系用传统嘅方法去做，就系所谓子宫颈抹片检查，就系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咁就系做一个细胞个检查咁样嘅。咁2024年之后咧，呢个就转咗啦，我哋就系验嗰个病毒，就唔系验个细胞，系验嗰个 HPV 病毒。有冇个高危嗰个病毒株？咁呢个方法咧就变咗每5年做一次嘅，系、啦。咁所以而家就见咧有啲病人点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变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为呢个系个改变，咁呢个系同澳洲系一样嘅，系就验嗰个病毒咁样样，系啦。
0: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咧？定系简单啲嘅咧？
1: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系而家咧，其实咧，因为佢病毒咧，只系一个阴部嘅取样，系一个样本，咁、其实咧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医生做都得嘅，咁、其实咧上去网页咧，即系个 BC 嘅个网页啦，官方网页啦，甚至可以咧系登记，将嗰、那个测试嗰个包咧系邮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系咁系个好清晰嘅指示。系，亦都有唔同嘅语言嘅翻译啦，个指示喺网上边，系教点样取个样本，系当亦都系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样，咁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那个实验室嗰度咁样样，咁所以可以系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样嘅。
0: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吓李医生。
1: 嗯，啱啱冇错，
0: 系啦，咁啊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1: 多谢各位，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Hello,Dr. Wong 你好。
3: Hello, 安怡你好。Hello, 大家好，早晨。
2: 是啦，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係一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係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3: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卑斯大学医学院里面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呢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係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2: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3: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洲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下一啲信息嘅。
2: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3: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啊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咁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2: 嗯，Dr. Wong 喺呢方面真系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系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系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o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3: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成长嘅，咁系最初读书啦，咁就系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咁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咗嚟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嘅教育嘅呢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知道呢，尤其是係对于一个华人社区嚟讲呢，我哋好多时话除了語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咧，對於文化有一個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實好多時啊，可能我會接觸包括華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記，可能佢未必係對於英文同埋法語咧係咁純熟嘅，咁可能係都係嚟自於亞洲區啊、南亞區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個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覺得係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長啦，始終都係喺香港嗰度成長啦，咁所以都能夠對呢方面咧係唔單止話有一個認知啦，仲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感受嘅。咁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用一個親切嘅態度啦，用一個誠懇嘅態度啦。咁無論係做乜嘢嘅工作，或者係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實都好大幫助。
2: 嗱，咁你細個喺香港讀書同成長啊，即係唔好咁快講到嚟呢度先。
3: 係啊，
2: 咁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即係有係幾時會話諗自己第日做醫生？即係細個應該冇話咁快諗到做醫生呢樣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長，你有冇受屋企人影響啊？即係會令到你大學嚟到呢度之後係讀醫科嘅。細個有冇諗過做其他嘢噶？細個
3: 嗱，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等一刻會正面咁回答啦。咁但係首先講嘅咧，其實我工作上咧即係。除了在卑斯大學醫學院是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同埋內科教授啦，其實之前呢都是做過卑斯大學醫學院的副院長嘅，就是專責是教育或者培訓方面啦。咁所以呢好多時呢即係包括培訓我哋嘅醫科學生啊、住院醫生咁樣。咁好多時好多人都會問啦，究竟每一位醫生或者做醫護人士究竟幾時開始有呢個諗法呢？如果我自己個例子呢回答返你剛才嘅問題啦，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呢，其實我係 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和喇沙书院的。在喇沙的时候很明显我是没想过想做医生的。我
2: 当时想过想做什
3: 么？是啊，那时候很多课题呢，即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师弟们，我相信都是成日都会面对这个可能是作文啊或者讨论的课题，都说我的志愿啊做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做位老师的。
2: 哦，其实你现在都是做一位教授啊，是吗？是。即当时做老师是即没想着教哪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3: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2: 去交流一下、
3: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是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啊，一方面咧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咧，就屋企人里边咧，我妈咪系位老师嚟嘅，系啦。咁啊，所以都系即系话我哋可能话有呢、這、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2: 系啊系啊，
3: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2: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3: 系、啊、
2: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3: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喺2026年咧，我哋就会话成日都话终身学习，即系英文话 lifelong learning。咁但系嗰阵时未有呢个讲法噶嘛，嗰阵时但系都好细个，都好中意，即系可能同啲朋友仔倾嘅时候咧，都觉得啊，佢哋有啲特别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自己想认识多啲嘅，有啲位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学嘅时候啦，咁有好多嘅即系我哋而家叫课外活动啦，即系好多嘅活动，可能都系同于分享嘅关系嘅，可能系讲好多演讲啊，或者系辩论啊，咁嗰方面都玩好多嘅。
2: 因为我记得印象中喺香港读喇沙嗰个压力都几大噶。
3: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喺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入住香港
2: 系啦，啱
3: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2: 运动噶嘛，
3: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系、
2: okay.
3: 啦，咁但系都有玩，
2: 都一定要噶嘛，
3: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2: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3: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2: O K， 吓
3: 羽毛球多咯。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实喇沙书院的同学仔，我而家都有联络嘅，因为有做好多
2: 温哥华都应该好多
3: 吓，都有嘅，都有。咁所以好多时咧，可能系因为你当时边个啲 friend 系中意玩乜嘢嘅，咁通常作为即系啲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啊都系玩嗰啲，
2: 会一齐出嚟玩。
3: 嗰阵时就系羽毛球咯。
2: OK， 咁都有少少运动嘅，
3: 都有嘅，都有。
2: 好啦，咁啊，细个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师，但系未知道读哪一科的教师，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3: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心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啦。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2: 即见步行步可能会屈啲，
3: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路程咧，个
2: journey
3: 咧，其实都真系好不一样咯。咁其实冇话边一条路线系最好，系最快，亦都系最理想。其实冇呢个讲法嘅。咁我自己个人嘅成长嘅时候咧，即系除咗话由最初谂嘅想做老师啦，咁有一段时间咧就谂过真系好对于商科方面我有兴趣嘅。系啦，对于 business。咁尤其是当时即系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咯。咁所以其实都 有，即系而家我哋嘅讲翻，我哋叫 dual training 啦。咁其实我系有一个商学嘅一个
2: 背景，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3: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系、
2: 哦、
3: 啦，佢、
2: okay, okay, okay,
3: 自己去学习读 accounting 系啦。咁啊，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2: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3: 系啦。
2: OK，
3: 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湾地区啦，即系 B 省里边啦，就系、是。西门菲萨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为一个教授，再做翻个学生啦。
2: 哦，
3: 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国牛津大学，系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读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系话咧一个行政领导、一个领袖才能嘅一个课程。
2: 哦，
3: 咁所以就系牛津系两年前毕业啦。
2: 哦 ，Doctor Wong 好中意读书。
3: 所以咧，好多时我嘅学生咧，佢可能话啊 ，Professor Wong， 其实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学做学生的心态啊，每个星期咧喺某一日嘅半夜十二点之前要交功课啦。咁其实我可以同我啲同学、我啲学生讲，其实我系绝对明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牛津嘅学生咧，我都要咁做，就系、是、每个星期二嘅半夜十二点钟，仲系英国嘅时间咧。是要交功课的。
2: OK， 好好啊，即是一个很勤力的学者。嗱，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系又有读商，跟住即系啱啱仲要系毕咗业喺牛津嗰边嘅。咁嗱，讲翻读医，咁嗰阵时又系点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嘅？
3: 其实咧，兴趣咧就一路。都是需要培养的，即是不会话呢可能是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是啦忽然间有个想法，咁就通常都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呢都有啲兴趣嘅。
2: 是几时开始有呢
3: 兴趣？中学嘅时候咁你当年中五嗰阵时候，即是当年而家就中学文物史啦，我哋当年都会考啦。会考嘅时候咁当时是有即晒 Vegan 牌啦。咁但是到咗大学嘅阶段咧，就系、是、加拿大啦嘅时候咧，就开始对人体生物嘅一啲构造系特别有兴趣嘅。咁、其中位启蒙老师啦，咁就系真系对我呢方面兴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开始系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读大学嘅阶段咧，就开始培养出啊，可能都对于医学方面有啲兴趣嘅。咁有做个研究啦，咁研究就係喺当时呢我係喺亚省嘅卡加利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度，咁嗰陣时呢就係、是、第一个学位课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时候呢暑假嘅时候通常都会申请到奖学金，咁就去係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呢好记得㗎，最初第一个研究嘅课题呢嗰、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面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2: 好深啊！
3: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2: 但你就好有興趣。
3: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2: 好，嗱呢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Hello, Dr. Wong。系啦，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3: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是、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是人体的身体的结构啦，甚至是动物的身体结构啦，即是生物科方面呢，其实个课题本身很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位启蒙老师呢，他的名字叫做就是 Mr. Eric Behrens， 他是很明显地呢是将那个很复杂的一些人体结构呢 佢尽可能，佢未必系简单化，但佢会尝试简单，但系尝试咧令到你点解呢一方面嘅知识喺运用嘅时候咧系真系好有用嘅。咁换个嚟讲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为一个学生，原来一啲好复杂嘅嘢，你理解到的话咧，可以运用翻、应用翻出嚟咧，原来嗰个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实佢唔单止启蒙咗我对医学嘅兴趣啦，甚至我作为一位医学院嘅教授啦，好多时喺教同学啊或者转医生嘅时候咧，都会意识到，哦，原来好多复杂，因为始终人体系复杂嘅，但你将复杂嘅嘢尽可能。有陣時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個效應效果可以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2: OK， 咁即係呢個就你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3: 系啊，系啊。咁其实喺教学工作方面咧，我觉得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啦，咁我系一个老人科同内科嘅专科医生咧，我哋最重点咧都系要服务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咧，我哋嘅对于社区方面啦。咁但系喺呢一个作为一个医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系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务嘅，
2: 一对一。
3: 系啦，单对单。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卑诗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卑诗省的，整个卑诗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2: 很多的范畴，是
3: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人的力量呢可以影响到很多人，即是整个社区，整个我们英文话 population 来讲。所以我觉得呢始终都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咯。
2: 即本身 Dr. Wong 有一个使命感在这
3: 里。有啊，绝对有的。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的医护啦，尤其是做回老年科，即是一个老人科的医生，个使命感很重要啊。因为始终我们成日可能同我现在的同学仔啊，或者是转医生啊，我的学生分享呢，因为心中那团火是很重要的。
2: 是什么令到你会选择老人科？因为你讲刚才整个医学院由出世的 BB， 一个有生命的人开始，有不同的科目，
3: 为
2: 什么你会选择老人科这个？
3: 老人科呢可以有一个全面照顾的一个机会。所谓全面的意思呢，我哋成日都讲呢，可能係身心灵呢其实健康都好重要㗎。咁对于老人家老友记嚟讲呢，呢个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陣时呢可能佢有包括咗係健康年长化嘅老人家啦，但亦都包括咗可能係身体有好多长期嘅状况啦，甚至係身体比较虚弱嘅老人家。尤其是喺衰老方面呢，可能係患咗譬如话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脑部功能退化、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咧系属于弱势社群啦，即系自己发声嘅机会咧都比较少嘅。咁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嗰个使命感，我哋刚才讲到咧，如果你能够为咗系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2: 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3: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之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啦，即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很简单的。全国加拿大来讲呢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就好像我自己这样。但是我这个全国
2: 数得出的。
3: 是啊，数得真的好，即数目很少咯。还有你看回500几位里面呢，其实好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我哋话是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係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係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呢，其实人手真係好短缺囉。咁所以我真係希望呢越多越好啦。咁但係简单讲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作为一个老人科医生，咁其实呢我哋话都有好多特质嘅。咁其中当然啦，你要即係 熟悉你自己的范畴啦，即系简称熟书啦。咁你因为始终老人医学是复杂的，咁但系除咗话真系有呢一个专业的知识之外咧，其实作为一个好好好嘅沟通者啦，咁包括聆听啦，咁作为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因为唔系净系单单医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个医疗嘅团队，可能系护士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话可能系需要有一个领导嘅才能啦，但系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系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嘅一个专业人士咧去带头去做一啲嘢嘅，有阵时咧同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啦，一个专业嘅人士咧，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嘅医学科目嚟讲咧，个专业精神系非常之紧要啦。咁另外有阵时咧，即系作为任何的服務性行業，包括醫生或者其他的醫護，其實那個對於社會的責任，我們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 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後其實作為一個醫生，之前都說過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是很重要的。咁你终身学习的时候呢，就即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啦。学者的意思不是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还可能在研究方面呢要创造一些新的资讯。咁我在老人科的医学研究方面啦，咁着重于有几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最急病重的老人家，当他入医院的时候有什么服务啦，那这个英文我们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是啦，或者简称 ACE。 那这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们是其中一个领导的地位啦，那在全国来讲甚至全球来讲都有很多其他的中心呢是根据我们的做法去做的。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在脑部的退化啊、焦虑物症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啦，那还有就是在医疗的质素的进步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工作。
2: 听头先 Dr. Wong 讲，即系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呢个专业，就睇到 Dr. Wong 系对自己要求好高嘅，
3: 系有要求，系真系有要求。
2: 唔单止系 technically 你要识得点样做呢样嘢，系成个人啊，同人嘅沟通啊，即系领导嘅才能，或者系合作团体，有时系要人哋呢嗰个范畴，即系你都要系要做得好好嘅，先至可以做呢样嘢，即系先至会做得好呢样嘢。
3: 系啊系啊，其实系有难度嘅，但系有难度唔代表我哋唔去尝试啊嘛。系啊，咁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系我哋永远都唔系孤军作战嘅，系啦，咁一定系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好大嘅团队精神咧，我觉得无论是在生活方面甚至任何的工作方面都很重要的。
2: 那多听我刚才讲到生活方面，
3: 是、啊、
2: 不如我们讲一下生活化的
3: 可以啊
2: 讲一下你饮食先，我想很好奇一个医生即会不会对饮食都要很健康啊这样的、
3: 会的，但是都会有些是放松自己的时间的、啊、
2: 可不可以讲一下一项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3: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真系话啊，有啲咩特别系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系中意食咕噜肉嘅。
2: O K，
3: 系啦，
2: 点解？因为
3: 但系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2: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即系呢度。
3: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的很小個啦，得翻幾歲的時候咧，就應該是當時第一次嘗試接觸到咕嚕肉呢樣嘢嘅。
2: O K，
3: 係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記得啦，我當時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咧，在場嗱，我好細個啊當時，但係在場嘅時候咧，因為有家人啦，咁當時仲有我未走嘅爺爺喺度嘅，係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係爺爺喺度嘅時候咧，就特別好記得嗰次係咕嚕肉，仲係一個自助餐形式咁樣，啲咩嚟嘅咧咁樣，係啦，咁就食咗之後，哦，咁就好食。
2: 夾好多嚟食，咦？咁即係你中意食咕嚕喺香港已經中意食，
3: 係啊，
2: 因為我以為係即係呢度西人去中餐館就淨係識得嗌。咕噜肉
3: 系啊， 另外一样嘢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即系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较难揾到嘅，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啦，或者俗称叫茄汁虾碌，系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或者系温哥华啦，其实都有得食嘅。咁啊，当然啦，而家呢个季节系斑点虾季节啦，咁啊，所以斑点虾用茄汁嚟煮咧。是很好吃的，我觉得。
2: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蝦碌，你是有个故仔嘅。
3: 系啊，
2: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3: 多谢多谢。
2: 或者转头翻嚟，我想听一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蝦碌同佢嫲嫲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4: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第二。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啊 ，D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蝦碌同你婆婆嘅故事。是咩事啊？呢个
3: 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啊，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系叫俗称茄汁虾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呢个。茄汁煮大虾系啦，
2: 但系呢个就你自己唔系自己整啦，系你婆婆嗰时整俾你。
3: 咁好嘅记忆唔好
2: 唔好破坏
3: 啦，唔好破坏啦，唔玩嗰啲啦。
2: 自己即系煮嘢食都真系唔系好叻嘅，都系食下咕噜就 OK 啦。
3: OK 嘅系啦，系啦，OK 嘅间中咧，间中咧，
2: 间中都会自己整。嗱咁啊，又想问下 Dr. Wong 啦，即系嗱，今日嚟到直播室就系即系依然系专业人士嘅衣着啦。
3: 系
2: 啊系啊。咁啊，我留意到你只袜都几得意嘅，有啲猪仔嘅公仔。
3: OK 的 OK 的是啦描述了给大家啦咁我今日都是黑色的西装啦浅蓝色的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呢就通常对袜呢都是有啲彩蛋嘅咁今日是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呢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物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个品牌啦。是是是开心类型嘅物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2: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r. Wong 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咦？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3: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系工作嘅时候，唔系翻工嘅时候咧，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系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系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系一条牛仔裤、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系啦，咁好 standard 嘅啫，
2: 好 standard， 即系好 casual 嘅啫，
3: 系啦，
2: 即系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3: 有嘅有嘅，但系好多时都会俾人系认得出嘅、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开咗声讲一句啊，唔该，我唔使我袋噶啦，系啦，
2: 你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
3: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啊，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嗰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2: 有冇排队啊？后面
3: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2: ，OK。即系咁，即系其实 Dr. Wong 都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3: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系重要嘅。咁但系好多时啦，你始终有专业嘅一个底子喺度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真系呢个系佢嘅机会接触到你，佢有啲嘢想问咁。 讲得到咪讲咯，
2: 即系都要 keep 住翻专业人士嗰个形象喺度啊！即系去到买 grocery 嘅时候都系嘛。
3: 其实我冇准备噶，但我一开声就俾人认出啦。
2: OK， 嗱咁我知道Doctor Wong 你都中意听歌，
3: 有啊，
2: 有冇中意唱歌 啊？唱卡拉 OK 啊？
3: 其实听多过唱嘅，咁就我都听到好阔嘅。咁无论系古典音乐啦，外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广东话歌啦，广东歌都有听噶。
2: 中意听啲咩嘢歌多？
3: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系汤灵山 Galaxy 嗰只《我很小朋友》。
2: 竟然系好新下喎、
3: 啊，系啦，好新。
2: 你点样接触到呢啲歌嘅？又
3: 我系贴嘅，系啦，我系贴嘅，我系中意听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谦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顾家辉嘅五只作品，
2: 系、啊、啦、哦。你听得好贴、啊，真系。
3: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 loop 紧画出彩虹。
2: 好新、啊，真系。即系你平时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3: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係好觸動緊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張天賦啦 ，MC， 咁佢出咗隻叫《無名氏》，其實就係講話做一個志願工作者嗰個心態咯，那個諗法啦，我覺得寫得幾好嘅。
2: 嗱咁啊 ，Gary 嗰隻《我很小朋友》，你又中意啲咩嗰隻歌？
3: 哦，我係覺得佢個態度，即係唱歌嘅風格啦，曲風啦，好特別啦，同埋佢係有一種聽落去好 pure 嘅感覺嘅，
2: 即係好純真、
3: 好純真嘅感覺，
2: 好表達自己，
3: 啊、
2: 做翻自己嗰種感覺。
3: 啊啊啊、
2: 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時候，你會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3: 最近其實真係冇乜點唱嘅，但係最近唱嗰次就係唱咗用背脊唱情歌咯。
2: 又是 Gary T
3: 的，都是 Gary T 的，
2: 好，这个很惨的、
3: 哦。OK 的。
2: 咦，即近期你是真的比较喜欢 Gary T？
3: OK 的、啊、,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是古巨基啦，咁陈奕迅就甚多人都喜欢唱的。
2: OK,
3: 咁、这个、都有唱的。
2: 即呢啲年代都是，即大概知道是什么年代的。
3: 是啊是啊。
2: 但谭咏麟那些呢，即再旧一点那些你又喜欢
3: 唱的。那些是金曲级的，留返给金曲级的朋友唱的那些。是啦、啊、是啦、
2: 啊。OK, 咁即 Doctor Wong 都跟得几天。即是几与时并进的，在流行曲的方面。
3: 是啊，因为喜欢呢，我觉得音乐呢除了说可以是有一种给人一个新鲜的感觉呢，其实在一个自我那个
2: 治疗角度呢，或者是。
3: 是啊，其实有的，音乐治疗呢其实很重要咯。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些时间给自己一些正念的机会，一些 mindfulness。我觉得呢音乐其实可以帮到这方面。
2: OK, 那即是音乐对于你来讲也都有一个治疗的作用，其实。
3: 是啊。
2: 都挺好。那即是也都有一首歌你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对于你来讲。可不可以讲一下是一首什么歌？
3: 可以啊，其实呢如果真的要揀歌的话呢，有好多首都好有意嘅，但係特别真係要揀一首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可能会揀呢首，一首外语嘅歌曲 You Raise Me Up。 咁其实好多版本嘅，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係我听嗰个呢就真係比较係boy band 少少年代嘅，叫 Westlife。 咁佢嗰个版本呢，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返歌词呢，其实都写得好好靓嘅。咁其中呢佢讲到话呢，其实是因为有身边的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的鼓励，更加大的动力。我觉得对我们医护界来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的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就是照顾啲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呢隻歌呢，都知道哦，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好多人呢都系 You Raise Me Up， 即系我哋互相撑住对方
2: 嘅。OK， 即系唔单止系即系父母 Raise Me Up， 但系系人同人之间
3: 系啊，
2: 系互相系 raise 紧大家。
3: 系啊，而家我哋讲好多时，而家讲法就叫一个好大爱嘅方式嚟讲咯。咁所以之前就系头先讲啊 ，MC 张天赋嗰只无名氏，又系讲个大爱嗰个 concept。咁所以其实呢个概念咧，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是特别写得好，同埋佢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呢个版本咧，因为有一啲合唱对唱嘅部分啦，呢个 Westlife 咧，我觉得就特别触动咗嗰种团队精神嘅一个谂法。
2: 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带俾我哋呢首歌同埋接受呢个访问嘅，多谢晒，
3: 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及一次性的 GST 补贴，第一批的拨款今日开始发放去到国民的银行账户。张日良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本国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省的就业数字方面，五月就增加了25,000个职位，较上一季升了 0.9%。 张逸良再报道。
3: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二月及三月1.3%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6.8%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5月减少近39,000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经济学家就说，今次的全国就业数据和一些估计本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人有很大的差异。张逸良报道。
3: 满尼可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 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贸易部长勒布朗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号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央行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g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四成半支持 BC 保守党，四成一就支持省新民主党， BC 六党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三成就支持省长尹大卫，两成七就支持 BC 保守党的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另外一成九人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七成人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但就只有四成九人知道是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是医疗，以经济成为关注的事项。省长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负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会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的系统是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 Alan Shambong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的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保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卫说，他会同联邦政府的接触表达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的问题。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今晚起连续2晚要关闭。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2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ase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着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嘅旅客。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同埋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嘅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像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同今年一月相比，亚省的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在加拿大。方乐林再报道。
4: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 19% 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 18% 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60%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40%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亿美元，在6月到11月期间用于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以及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就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是康复。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击落4架由伊朗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并对伊朗沿岸的防御设施展开空袭。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是空袭伊朗2个的沿海雷达站。 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向美军的特拉克斯顿号以及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领袖正就结束今场的战事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及美国油价价就飙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的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的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的工作。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是反应热烈，目前吸引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是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两倍。而 SpaceX 今个星期已经启动路演，向投资者推介其涵盖太空发射、卫星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的业务。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的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商会发展发表声明致歉，表示会配合全面的排查并整改。中国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小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牢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惩处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的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优约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公司会进一步加强生猪的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的次数。中国南海热带低气压凌晨开始影响广东沿海地区，粤东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其中粤东的澄海凤翔、蔚来的溪西等地出现10级的强风。广东气象部门表示，今轮的强降雨会延续去到高考期间，到时强降雨会伴随局部地区会有8至10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里面肩负重要的使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萬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五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可算是关税教的忠实信徒。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制出加关税的杀手锏，就可以令所有国家屈服，任由他们美国霸凌，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四月对全球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系国家加征对等关税的决定是违宪之后，特朗普心有不甘，继续转窿转罅，寻找法律的依据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最近他就找到一样武器，就叫做反对强迫劳动，又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大开杀戒。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他们提出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进口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又对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欧盟和台湾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也都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较低税率适用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者已经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够实施并且有效执行这类措施的经济体，则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次建议的新关税是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然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和审查程序，因此最终内容还可能会调整。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7月6号，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自7月7号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关税制度亦有若干的例外，部分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可以适用较低关税税率，另外牛肉、 番茄、香蕉、咖啡、橙汁和其他食品更加可以完全是免受新关税影响。看得出特朗普政府这次开征新关税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对于美国想进口的商品，无论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都一律免关税或者低关税，但对于其他大部分进口商品呢，则有理无理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进口的时候呢就要额外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美其名话，对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征额外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免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次制出强迫劳动这个幌子去征关税呢，理由真是很牵强的。你说美国对中国、印度这些他们一直抹黑有强迫劳动国家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勉强都可以被理解，但是一下子将全球60几个国家都推入强迫劳动的陷阱，就真是齐生猪肉了。难怪马上就引起不少国家的不满和反弹，而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长期执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南韩等等。此举令美国的西方盟友不禁心寒。我说美国政府此举纯粹是政治考量，皆因反强迫劳动关税是分两级的，一级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十分严重的国家要被征 12.5% 的关税，另一级就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没有那么严重的国家，但仍然要多给 10% 的关税。但是这两级内的国家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政府拒绝评论，又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只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处自己去评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提出反驳的机会。对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中国外交部就第一时间出来反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今次美国加这个强迫劳动关税几乎是人人有份，五眼联盟七大工业国里面其他的成果是无一幸免。五眼联盟内澳大利亚亦都有怨言，该国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就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家带来益处。相对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回应就显得十分之苍白了。他连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加关税毫无依据的勇气都没有，即是说对美国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卡尼反而淡化这 10% 关税对加拿大的冲击，说所加关税商品不在加美墨协定涵盖商品范围之内，似乎加拿大人要感谢美国手下留情。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就是要各国重视强迫劳动的问题。我都明白目前加美墨协定正即将展开检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不想刺激美国，不想刺激特朗普，故此就低声下气，对这个所谓强迫劳动关税议题摆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不过我认为这个态度是过于低声下气，是等同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卡尼这样的回应不如就不回应好过了。我最反感的是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转载有关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时，再一次旧事重提，附上一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唯恐天下不乱，其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再转发有关贴文，还说他作为美国总统驻加拿大代表， 他有责任向加拿大人传达美国总统的观点。这个是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之间值得讨论的议题。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公然侵犯我们加拿大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就是彻底软弱。他形容特朗普只是一位极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强调加拿大政府不会对对方每一则的网上贴文作出回应或者反应。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社交媒体用户，但他公开的身份是美国总统，加拿大人怎能够将他51周言论只是视作社交媒体用户个人的看法呢？有人形容卡尼对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强硬，我就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了。卡尼根本不敢对特朗普的谋论直斥其非，与其是这样，我认为卡尼不如直接装聋扮哑好过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阿 friend 听众四十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练成诀，
13: 节目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2026年嘅5月26号到29号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咧就访问日本，就得到咧天王接见啊，盛大嘅接待。咁咧，6月28号咧，就喺呢个嘅官方宣传咧，就话咧要将双边嘅关系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咁啊日菲合作啦。咁咧，而咧啊开始咧就系2+2会谈啊，就系嗰啲嘅外长、防长啊，即系既系外交官，另外仲有就系军事上嘅官员咧啊，2+2不断会谈，就系咧军事上咧系要合作。咁而呢仲敲定咗呢就係、是、跨海域专属经济区同埋大陆假划界嘅谈判机制。咁即係话日本同菲律宾要讲一讲佢哋嗰条界喺边咁。咁又觉得好惊奇呢，日本同菲律宾嘅海域根本冇接触嘅地方，中间就隔住呢大片西太平洋。佢划咩界呀？咁咧就中央隔住西太平洋咩？就係、是、台灣島嘅東邊嗰度屬台灣噶嘛，即係中國嘅領土台灣喎，即係中國台灣省嘅範圍喎。咁所以咧呢、這個本來就係中國可以管轄嘅範圍。咁當然啦，仲有喺南沙群島啊、西沙群島啊等等啦，喺嗰啲島嶼上啊，係喺日本投降嗰陣時嗰、那個嘅波茨坦公告以及咧。开罗宣言当年开罗的密会里面等等这些的岛屿其实归回给中华民国的嘛，当时啊这些岛呢，但菲律宾呢就成日想抢掉那些岛，那么说自己发现了个岛当是他的，那么由于大家渔民在那边打鱼，那些岛本来没有军队在那里，那么菲律宾就突然间就捉了些中国渔民，说他入了菲律宾的领海那里，那咁所以1990年咧，呢、這個菲律賓咧同中國仔美濟礁嗰度咧就發生咗個衝突。咁就菲律賓咧喺1990年2月啦，就指控中國南沙群島美濟礁修建咧軍事設施。咁於是咧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又係菲律賓出兵先喎、中國回應咧，佢話咧喺呢個漁政部嘅問題嗰度最早啲建設係俾嗰啲漁民咧就風浪有得。庇護啫，咁唔係軍事嘅咁。咁但係菲律賓咧就將戰鬥機咧調到南沙群島，仲炸毀埋咧中海附近啊，喺嗰啲島礁策略嘅標嚇測量嘅標誌。咁而且咧嚇係帶住一批記者闖入去，話中國搶咗佢哋嗰啲嘅地方咁。咁中國咧就並冇軍艦，就係有海警船，海警船都有武裝啊，8小時咧擋住佢唔俾佢入咁。咁咧，咁跟住日本咧，仲襲擊咧 係喺呢個半月礁附近有四艘中國漁船捉咗60移民。漁民啊，話佢哋咧係非法入咗菲律賓嘅經濟區啊，捕魚咁。咁但係呢個美洲嚇，即係呢個美濟礁啊，根本係中國擁有噶嘛，因為根據戰後嘅規律。咁但係咧，佢當咗係佢菲律賓嘅啊，咁因此咧就形成咗咧啊一個嘅啊衝突啦。咁中國咧啊就堅持談判，菲律賓揾埋美國議員去綿綿牙牙噏埋嘢咁樣。咁但系咧，突然间中国就建成咗四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咁啊永久拥有咗呢个地方啦。咁而且起埋机场添，啊有埋啊军队咧，咁菲律宾冇晒库，坐咗佢出兵先，啊冷恶咁。点知咧啊中国咧就开国元年嗰阵时咧，又即刻建咗个岛，将佢填咗做岛。咁跟住咧，菲律宾就去到咧呢个仁爱礁啊，整只船烂船喺度啊，即系扩浅。咁啊，想將嗰度佢認為佢嘅島咧係歸於佢，咁但係咧中國咧又控制住嗰個島，嗰島未填嘅嚇，嗰個礁，但係中國嘅軍艦啊、海警船喺附近，咁菲律賓不斷喺啲地方咧去製造事端咧，都俾中國嗰啲海警船揾噴水噴走。當時美國同菲律賓咧幕後都想咧嚇，即係引起中國開。當時美國同菲律賓咧幕後都想咧嚇，即係引起中國開。

雷霆咧一判話菲律賓贏咧，咁呢一個嘅聯合國方面咧就即刻話佢唔係代表聯合國嘅意見啊，咁所以咧就根本呢個所謂仲裁庭係完全冇效。啊，菲律賓今日都成日講啦嚇，咁聯合國嘅官網都講咗噶啦嚇，呢個海牙嘅仲裁法院同聯合國係冇關係嘅嚇。咁呢個今日就有人講啦，但係你查翻個資料就知咧，根本咧就唔合理。咁於是咧，日本就趁機咧嚇。就撥款去支持菲律賓，菲律賓搞極都整唔到中國啦。美國咧有時候同菲律賓係一齊演習，咁到有中國艦隊行近啊，美軍啲戰艦走曬，得翻菲律賓啲船喺度啊。咁美國唔想同中國衝突啊嘛。咁而家就揾日本啦。日本咧通過叫 ODA 啊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咧，係一個政府嘅開發支援咧，就俾錢菲律賓。最先就幫佢救災啊，幫佢發展整整下就俾佢軍事啊，咁就甚至咧賣埋啲嗰啲舊嘅戰艦啊、巡邏艦俾佢咁，咁啊開始咧就進行軍事嘅交往，直至高市早苗咧就直情咧請馬可斯嚟啊，跟住咧就建立咧即係話嗰個專屬嘅經濟區劃線嘅問題，就乘機想將台灣嗰啲嘅海域咧歸入咧日本同埋菲律賓嘅控制之下。咁當然啦，咁搞中國就梗係知道咧，而且呢個並冇任何國際法嘅依據嘅咁。咁根據國際法同海洋公約，呢一帶嘅海域基本係屬台灣，就是、中國嘅台灣啊。啊，咁咧係中國嘅專屬經濟區，你都要日本同菲律賓嚟劃線咧咁。咁啊，大家憑空商量，唔經過中國同意啊，就夾硬一種流民作風，就話我哋會操作。中國抗議，咁啊喺呢個香格里拉會就鬧日本啦嚇，菲律賓嗰個都唔敢見記者啦嚇，咁啊日本同菲律賓咧而家話唔係，我哋兩國傾嘅，唔關幾多國家事咁。但係你傾嗰個海域，人哋嘅國家有份噶嘛，咁你點可以唔理中國嚟傾？咁咧當然台灣嗰啲嘅評論員就鬧台灣政府咧，民進黨完全冇用。嗱，你成日話自己係主權獨立國家，人哋殺到埋嚟搶你啲海域嘅，喐都唔敢喐，反而由中國嚟保護你。即係話民進黨都要承認中國啊，即係台灣屬中國㗎啦咁樣。咁啊，而咧呢個日本嚇同即係菲律賓劃咗啲呢個聲明劃界咧，就24小時啊，俾中國咧就砌啊。咁跟住咧，就2026年5月咧，5月30號啊，即係呢個香格里拉會議嗰陣時咧，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者代表團團長啊，萬長青咧，就一個嘅分組會嗰度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咁咧當時嘅審判將日本定咗係第二次大戰發動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咁啊。而當時遠東的軍事法庭已經咧係將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面噶啦。咁但係咧，今日仲公然個一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宣揚錯誤嘅二戰史觀，即係好似有第二次大戰係日本受害者，又中咗美國嘅原子彈，大概知呢個意思啦嚇。咁咧而且咧仲做咗呢個行動要突破戰後和平體制嘅約束咧。咁跟住佢話。一個冇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毒嘅國家，有冇資格喺國際場合大談一個防務嘅合作？唔經其他國家同意啊，佢能夠贏得國際社會，而且特別俾個侵略國嘅亞洲國家嘅國際上嘅信任咧？我深表懷疑啊！今日世界又處喺新嘅十字路口，我哋必須警惕任何軍國主義借機復活。是要咧，系要維護翻二戰之後嗰個嘅國際秩序情況咁。咁另外咧，即係第二日咧，當呢個日本個佢都唔敢答啦。第二日小泉啊，就佢防上即係講咗幾句嘢咁，但係咧跟住咧，另外一個中國嘅代表沈志雄咧，佢話咧就係、你哋日本講出咧，其實就係一個新型軍國主義。咁日本領導人啊，甚至到澳洲咧嘅紀念館嗰度咧。甚至是跪低的即是认错的。你在澳洲你就认错，你对中国对亚洲其他受害国家呢就一啲都唔肯认错。咁我哋呢啲国家呢係深切嘅关切，你係咪承认历史犯嘅错，
而呢个即系我哋互信嘅条件咁样。

0: 咁啊，所以话咧吓，一打打落咧，日本咧都好难咧，即系有个系俾人接受有道德性嘅啊，有道德承担嘅回应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行政长官超哥率领个系70多人嘅庞大代表团咧，系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就系、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咁就阵容相当庞大嘅。如果单睇呢个香港代表团嘅阵容咧，系涵盖嗰个行业咧系相当广泛，有金融、法律、基建、地产、创科、能源咧，以至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而咧更加重要咧，就系、是、内地有30名嘅龙头企业嘅管理层咧，亦都咧系参与今次呢个嘅出访团。用内地俗语叫做拼船出海，有香港船啦，有呢个系中国船啦。咁啊，中港呢个拼船出海咧，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思维。咁当然从客观嘅角度嚟讲咧，香港即系近年嚟嗰个整体嘅地位改变咗咧，我哋慢慢咧就被西方国家咧系边缘化咗。咁啊，过去嘅优势咧不复存在，我哋必须咧系开拓新嘅市场。本来系曾经系好希望咧喺中东去分一杯羹，但系海湾嘅战事令到中东咧亦都好多嘅乱局，短期之内咧，中东嘅新秩序咧，肯定咧会重新去编写。香港仲有几多优势咧，都不得而知。咁因此咧，谂一谂咁啊，转向呢个中亚啊，呢两个国家咧喺港人心目中咧都系比较咧一个尚待开发，尽管潜质优厚，但毕竟个经济基础咧系薄弱。咁有几多商机咧？嗱，大家一定咁谂。香港同埋国家队嘅代表团咧，出访嘅国家就唔系咧谂住两个国家有几多钱嚟到香港或者系中国投资，而咧我哋可以摆几多钱喺当地去投资，都要睇翻啲两个国家嗰个嘅战略地位，都系一带一路咧两个枢纽，而中亚五个国家其实咧大多数同中国都有良好关系，亦都有相当丰富嘅资源潜质，不过呢就尚待开发。简单就以哈萨克嚟讲呢，咁呢个除咗香港有间中有啲嘅旅行团去之外呢，其实港人对此认识不深，但当地呢其实有相当丰富嘅黄金矿产嘅。咁如果将佢哋嘅黄金矿产嗰个嘅好多嘅发展嘅模式交俾香港而家设力打造嘅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呢，哇，你摆到好喺度管理好呢，香港啲方面呢係最擅长嘅。咁呢个呢亦都有某种程度嘅商机。但係呢就唔可以期望呢好似嗰啲欧洲嘅经贸团啊，去到北京访问完呢一大堆订单签返去，咁啲冇㗎啦。不过呢，嗱，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成果，我諗就係教育产业。咁嗱，香港嘅文媒大公都係好重点嘅报道下呢，就当地嘅教育团体，当地年轻人都好向往香港呢个地方。嗱，香港无可否认对于呢啲中亚嘅国家嚟讲係一个相当先进嘅国际城市。我哋嘅大学有多间係名列世界嘅百强。呢啲呢佢哋望尘莫及。咁而我相信呢，特区政府亦都係提供好多嘅优惠，包括奖学金，係吸引呢啲国家嘅年轻人呢嚟香港去读大学啦。我相信经此一行呢，相信香港的大学吸纳中亚国家嘅学额呢将会增加。对于去推动香港嘅教育产业嚟讲呢，无疑呢都增加咗新嘅元素。即系我哋冇乜可能去吸引美西方即系嗰啲嘅学子嚟香港读书，咁但系咧对中亚国家对中东国家以非洲国家嗱呢啲咧，其实嗰个前景咧系相当广阔嘅，咁都要睇见香港嗰个社会角度嘅转型咧。 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啊，我哋可以坐享其成，中西两大阵营兼容并包，但系而家咧，我哋必须咧系要企埋一边啦，系我哋倾向配合国家嗰个嘅策略啊，所以整个嘅中亚之行咧，其实好大程度拼船出海系就系能够咧以香港嗰个嘅优势，特别香港嘅金融法律啦、等等嘅知识同埋优点咧。去配合國家一啲嘅新嘅項目，而開拓咧中亞嘅市場，咁呢個咧亦都一個香港一個新嘅定位，未來發展嘅一個新嘅模式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3: Tim Hortons 呢間快餐店，相信咧好多人都認識，甚至係幫襯過。咁最近咧，佢哋成為新聞焦點。全国的英文报章《环球邮报》亦都有社论批评公司的雇佣政策，连带政府的临时外劳计划都一并是遭到非议。Tim Hortons 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咖啡，其中一种叫 Double Double， 就是咖啡加两份糖、两份奶，以及他们的一口 Timbits 迷你甜圈球。呢间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喺中国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天好咖啡。咁佢哋仲卖 donuts 甜圈饼，香港咧阴地嘅 donut、muffin 蛋糕、早餐三文治、bagel 面包、卷饼同埋汤噶。麦天 Horton 社喺1964年喺安省 Hamilton 市开始第一间咖啡店。咁创办人咧就系 Tim Horton。他是一个冰球员，店铺是以他命名，他还有一个生意拍档是 Jim Sherry， 是一个商人。 Tim Hortons 发展迅速，在美国、英国、墨西哥、中国和几个中东国家都有分店，全球有大约6000多间，只是加拿大有4000多间。 99% 是以加盟店的方式经营，即是说加盟商就要给总公司加盟费，这个是特许权的使用费，才获得使用他们的品牌、经营系统、菜单和配方、市场推广和得到供应链的支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特别是2021到2023年，本国是出现严重的劳工短缺，不少企业根据联邦政府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引进海外劳工填补职位空缺。 Tim Hortons 亦都不例外。加拿大的临时外劳计划正式是在1973年开始的，规模小，主要是吸引专业的人才，例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的高管。当时这些持工作签证来加拿大做工限期是需要离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居留资格。但其实早在这个之前，1966年开始亦都有类似的计划，招募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来加拿大是短暂工作的。2002年临时外劳计划扩大，低技术劳工亦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申请来本国工作。2014年政府大幅修订计划，雇主要请外国劳工就要先进行叫劳动市场影响评估。简单来讲，雇主就要向政府证明为什么要请这个外国劳工。例如雇主可以说已经试过最少有3种方式，包括在网站卖广告尽力去请人，但是都找不到有相关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的合适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当时雇主提供的工资必须要达到当地职业的平均水平，以防雇主是请外劳压低本地行业的工资。根据记录，2022年6月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0万份的历史高位，几乎是疫情前的2倍。同时失业率亦都降至 4.5% 的历史低点。人手不足的行业几乎是波及所有领域，医生、护士、厨师、 服务员。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重灾区。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加拿大人口老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亦都令到底部的移民人数大减。疫情改变了公众对工作的观念，政府发放紧急福利金亦都影响部分人的求职意欲。对劳工短缺，联邦政府放宽限制，到2023年临时外劳计划批出的工作岗位达到238,000份。但因为青年的失业率飙升，联邦政府又急刹车收紧措施。例如除了是医疗和农业之外，低薪类别人数的比例上限就由 20% 降低到 10%。在失业率 6% 或以上的大都会区停止审批申请，又将劳工合约的上限由2年减到1年。现时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今年将临时居民的人口所占比率降至 5%。预计今年的外劳目标人数只有大约21万，比起2023年的98万是大幅减少的。Tim Hortons 在上个礼拜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80间新店，招聘10,000个员工，又会装修400间现时的分店。Tim Hortons 直至去年年底仲极力游说联邦政府放宽限制，俾佢哋招募临时外劳。不过今次宣布话会在本地请劳工，又话全国青年的失业率高企，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外国招聘，但是郊区或者偏远地区是例外。数据显示现在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4.3%。目前 Tim Hortons 在本国用的外劳大约4,000人，占总人数的 3.4%。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体察民情，有些不寻常了？很可能就是和美国的 Dunkin Donuts咖啡店连锁集团即将加入竞争有关。 Dunkin Donuts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2018年9月最后是从魁省撤出加拿大市场，今次决定卷土重来，准备大展拳脚，在全国开几百间分店，首先在多伦多和本地可区，最快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他们打算以一个星期开一间的速度扩展开去，提供的饮食和 Tim Hortons 是十分相似的，有咖啡、 Donuts、 早餐三文治等。看来除了在我们的美食广场中式快餐店现在是竞争激烈，西式的咖啡店亦都将会掀起一场争夺战了。临时外劳计划原意就是帮助雇主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很多时这些临时劳工慢慢就演变成为长工，工资被压低，工作环境有时都不如理想。的确一些工种我们本地人未必是想做，例如每年农作物收成期到庄园摘果，农场主人都要请临时外劳帮手。又或者家庭佣工不少就是从菲律宾、泰国、印度招聘，所以请外劳有时是无可厚非的。咖啡店容许美国的连锁集团加入竞争，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境内的航空只可以用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加航、西捷，通讯服务好像手机，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是无缘加入竞争的？外国的奶类和家禽产品入口要比重关税，所以我们坐国内的航班、比的手机费用、买的牛奶等都是没有外来的竞争，消费者难免是要挨贵机票、比贵的手机费和买贵牛奶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容许不同竞争对手各显神通，有良性竞争，消费者才得益的。今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法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湾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法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今次的回应中吸取教训，但是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加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是在当地时间早上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近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5，大家早晨。
3: 早晨，
4: 哇，今早出来我觉得冻冻地，12度、车出车的时候就11度，跟着掉到10度，上回来这里12度、因为今天没什么太阳。
3: 你看看我穿件什么褛呢，我穿了件厚褛进来了，几大都是吧，即是那种寒寒地又有回来了。上个礼拜就算你17-18度呢，都即是都是好閒閒地，晏昼都不好冻。但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呢，我夜晚7:00回来电台做事呢，哇几鬼冻啊，我哇不冻的，好像平时有时不觉的嘛，有个太阳我不觉的嘛。哇我走的时候9点，昨晚成9点做到。咁跟住我，哇咁鬼冻，行出去，跟住我，哎正啲。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应该要着暖啲啦，咁咯。
4: 系今朝早如果出门口搭巴士嘅朋友咧，你真系要着翻件褛啦。
3: 佢系冻风，
4: 系寒啦，佢冻得嚟系寒嗰只啦。啊，咁啊，我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出即系出去个 drive 度攞车咧。是冻，但系唔系话有寒嘅感觉。
3: 系啦，我同意。
4: 系咪啊？
3: 嗰种嘅风咧系唔入肉噶， 今日就唔係啦，今日啲風入肉噶，你明唔明講咩？即係有時你大風埋嚟，但你唔凍啊嘛，嗰啲風係唔凍。但今日嗰啲咧，就算係微微地風咧，都幾係嘅，因為琴晚都幾大風我發現。所以大家今日要保重啦啊！連陳建邦都話凍凍地啊，你啊即係知味道，係我話都冇用嘅嚇。
4: 著翻件褸啫，著翻件褸你就安全㗎啦。
3: 冇錯，
4: 係咪？咁所以呢樣留意。不過咧，仲有啲嘢要留意就係我哋今個星期咧，係大日子咧，將會喺呢個禮拜五開始啊。
3: 唔係十一號咩？
4: 十一號就喺多倫多先開始打第一場。
3: 哦，我哋嗰場十二號係啊，
4: 我哋嗰場係啦，我哋有一場喺度咧，十二號嘅。
3: 係啊，
4: 咁就依家呢幾日開始咧，就已經有不同嘅組織咧，就安排一啲嘅活動啦。
3: 嗯。
4: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如果閣下係揸車去 downtown 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咯噃。
3: 哦。
4: 已經而家市政府咧開始咧逐步嚟到去採取呢個封路措施。
3: 冇錯。
4: 佢又唔會一下封曬，咁先至夠。咁先至弊，你今日行得到，聽日未必行到啦。
3: 啱啊！
4: 嚇，咁所以你最好就係搞清楚你嗰條路線，唔好去到嗰度咧，就呢度又話 close， 嗰度又話唔俾入，咁你就真係頭都係大埋啦。
3: 所以我落去我爹哋度，我決定坐 SkyTrain， 唔好搞我，
4: 係
3: 唔揸啦，因為 Yaletown 啫嘛，好鬼企死近嘅，有個即係嗰頭咧。
4: 係冇錯冇錯，咁你最好就係用呢個 public transit 啦，即係我哋個公共嘅交通運輸咧，咁你就會安全好多。
3: 冇錯。
4: 基本上其實你如果係坐SkyTrain 去得到嘅地方咧。同你揸車去咧，其實真係好過你揸車。
3: 我同意啊。
4: 就算你平時都係噶，你平時揸車去 downtown 都好啦。你如果知道係可以唔需要揸車入 downtown 而搭到呢個天車去嘅話咧，你都係搭天車安全噶。
3: 因為有一日咧，我係大概兩點幾三點咧，我想落 downtown 嘅，我攞啲嘢咁跟住後屘個朋友話：，喂，而家咁嘅時勢，即係仲要係上個月喎嚇，上一個月喎，我諗四五月嗰陣時候。你搭SkyTrain 穩陣啊，即係嗰啲，即係起碼喺五點啲人放工之前，你翻翻嚟 Richmond， 咁你又冇事啦咁咯。
4: 哦，係，你講搭天車啊？
3: 係啊，係啊 ，SkyTrain 啊，因為有時啲人放三四點噶嘛，因為啲人翻好早噶，單單好多人咧係翻七點放三點咁樣咯。咁所以佢話你差唔多咧三四點呢度落去 ，and then 五點前咧嗰度翻嚟，你穩陣啦。
4: 其實如果你搭天車又好，搭呢個即係巴士都好啦，基本上並唔係話真係。忙得咁交关，即系你一个半个人啦，冇乜所谓嘅。
3: 你未坐过香港啲地铁咧，你又觉得好多人。你去到香港啊、东京啊嗰啲地铁，佢拥你入去嗰啲，你知呢度真系
4: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唔需要担心吓。不过另外一样嘢咧，应该我哋啲温哥华叫做 Vancouver Rights 咧，就应该好开心嘅。
3: 点
4: 解咧？因为咧有一个嘅报告出咗嚟咧，咁多个城市嚟到去搞世界杯咧。包括多倫多啊、墨西哥啊、美國啊、温哥華咧，呢啲幾個地方加埋咧，佢哋排名喎，嗰個城市嗰個最好即係最佳嘅主辦城市咧，佢排名喎。啊，估唔到我哋温哥華會排第一喎。
3: 做咩估唔到啫？做咩妄自菲薄啊？我哋就係好就係好，佢就算話我排第尾，我都話倒數排第一咁樣諗嘅。
4: 咁我哋要謙虛啲啊嘛，做人教阿媽教落，阿爸教落。
3: 呢啲唔係謙虛，呢啲係事實。
4: 明明我知道我自己一定攞第一，我都唔講攞第一啦，係咪？
3: 唔係我哋係開心嘅，我哋光榮嘅，因為我哋温哥華實在係好嘛，即係天氣又好，係咪？而家又未到最熱嘅時候。
4: 佢有幾個 point 嘅，佢話咧，即係點解會將呢個温哥華列入去最佳嘅一個嘅主辦城市咧？第一，佢話我哋嗰個球場咧喺正市中心，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係交通咧要去 downtown 或者去我哋市中心去到呢個體育場嗰個場館嗰個交通咧係四通八達。
3: 咪係嗱，第二個咪係啦，
4: 第
3: 繼續。
4: 第三氣候好啦，不過其實呢啲咁嘅時間咧，個個地方氣候都好好。
3: 唔同意，因為多倫多咧，你冇架車咧，你真係唔知去邊嘅。你温哥華你冇車咧 ，OK， 我覺得，尤其是一個遊客。
4: 冇計冇計嘅，因為我哋温哥華嘅城市面積細啊嘛。
3: 啱啊。
4: 多倫多嘅面積城市大啊嘛。
3: 啱啊。
4: 咁所以你就覺得即係話，我去多倫多未到到都要揸車又成咁，但係人哋多倫多個交通網絡都好發達噶嘛。
3: 冇話佢唔好。
4: 係咪？咁佢一樣係可以坐 Go Train 啊，一樣可以坐呢個Subway 啊。
3: 時間長嘛，陳生。
4: 咁你地方大，
3: 你 L A 又系啊嘛，时间长啊嘛，仲弊 L A 你冇车，你真系企喺度啦。
4: 咁你地方人哋地方大过我哋，
3: 我知啊，所以我哋咪适中咯，系咪啊？ 咁大義無當做咩呢？要成個鐘頭先去到目的地為咩啊？
4: 咁有啲人係真係未中意大啊嘛，加大碼係好過著細碼啊嘛。
3: 啲布底啲啊，多啲布佢都係咁多錢。
4: 係啊，著拖鞋你買手套嗰啲，唔係大中碼。
3: 皮鞋先係咪多啲皮啊貴啲？
4: 咪係咯，多幾個皮俾你係咪？咁另外我哋睇到咧，琴日因為世界盃咧要開羅咧，墨西哥城咧，琴日咧哇聚集咗幾萬人一齊舉手歡呼。祝贺这个即迎接这个世界杯，因为墨西哥是其中一个主办国家，
3: 啱啊，
4: 美国都是，加拿大三个，加埋咧，咁所以而家开始啦，这个星期咧，大家都会不停咁听到很多关于有世界杯的消息啦，最开心的就是话 FIFA 咧，就竟然间可以咁大个系统都会出漏洞嘅，零元扣飞，
3: 唉，真系惨。
4: 不过我真系估唔到 FIFA 咁少加嘅，
3: 喂！但系佢真系问啲球迷攞翻钱嘅喎，咁衰喎，
4: 就
3: 是、搞错啊！你真系
4: 个系统出錯，
3: 你个系统有事啫，关我咩事啊？你话
4: 啊？不过咁，我睇到有个新闻报告咧，好得意喎，买飞咧，嗱 ，FIFA 佢哋自己有一个嗰啲 resell 嘅平台嘅，
3: 系，
4: 但系原来出边有另外一啲嘅 ticket 嘅一啲嘅买飞嘅啦，喺多伦多咧就叫 StubHub 啊，StubHub 咧同埋呢个 FIFA 咧，佢哋卖同一场嘅球赛嗰啲飞咧。是有便宜有贵的。
3: 哦，是啊。
4: 即是有时候呢买加拿大那些就便宜过StubHub， 但是如果有些是即是有明星的球队呢，就 FIFA 贵一点的。
3: 好正常啊。正常啊。
4: 反而 StubHub 就没那么贵的。总言之，即是昨天都很多的消息是关于世界杯呢，是陆续续出炉的。
3: 其实以前呢一直有香港来讲都有追住看世界杯的，一定有的。咁同埋你知喺亞洲地區睇世界盃咧，萬一佢喺歐洲咁睇美洲點樣都好，任何一個地方，就算假如佢哋喺邊度舉辦咧，你基本上都要半夜起身睇嘅。
4: 差唔多
3: 啦，係咪？我試過温哥華，試過有一次咧，都係要半夜起身睇，嚇咁就係、是、哇，我覺得幾辛苦，哎呀我唔得啦，睇一陣，哎呀好攰啊，跟住黑中眼瞓，跟住喺個梳化度中眼瞓，有一年我記得。咁但係今年我哋好開心啊！我哋大家就唔會話唔夠精神咯，起碼
4: 我哋基本上咧，如果係下晝開波咧，就是等於咧香港嘅朝頭早，係
3: 啊，
4: 好唔好啊？
3: 冇人翻工，冇心翻工嗰啲人。
4: 冇錯啦，如果我哋呢個凌晨咧，譬如六點鐘開波咧，咁啊香港就真係夜晚嚟㗎啦。
3: 凌晨，
4: 即係我哋六點鐘開
3: 下午，我哋下午係啦。
4: 我哋如果係六點鐘，我哋要做温哥華早晨咧，
3: 下六
4: 點香港係夜晚㗎啦嘛。
3: 點會咁早開啊？
4: 我知道香港咁夜晚，我哋冇波打㗎。係
3: 啊係啊，啱啱、啊、
4: 一定係要。一定是要我們的下午，我們的下午是他們的早
3: 上
4: 的，所以呢其實、在某一種程度上也不是太差、因為我們始終是慢過亞洲的 time zone 嘛、所以他們可以在早上看球，一早起身看完球就可以上班，對、但是歐洲就不同了、歐洲呢他們就擇洗了，好像
3: 我們加九個小時，歐洲嘛，我們這裡加九個小時、
4: 在香港那些就剛剛好就是半夜嘛，
3: 很辛苦的。如果歐洲那些世界盃，哇你在香港你真的有一次就坐船，话嗰个船长咧，咪撞船咧、澳门咧就系话挂住睇世界杯嘛、澳门去香港啲船咧、哇，其实所以变咗就大家，虽然我哋而家啲赛事咧都几叫做 time friendly 啦吓、我哋嗰啲时间都好 friendly， 冇乜咩要半夜起身，但我谂你嘅精神上咧都好叫咩好透支嘅，你知唔知？好用心咁去睇都好几攰噶。
4: 咁我咁睇下你又唔系场场都睇嘅，咁你都系拣到嚟睇。
3: 有啲球迷系睇嘅。
4: 咁你睇得场，佢又会安排到咧，你中意睇边啲球队，你都俾你睇噶嘛。
3: 佢好清楚，佢嗰、那个schedule 佢嘅时间表，
4: 佢咁多
3: 好清晰，
4: 咁多届摆落嚟，咁你嘅电视系佢其中一个主要嘅 revenue 嚟噶嘛，
3: 系咪？
4: 淨係講中國都俾四億幾啦，係咪？咁嚟到去睇你轉播喎，轉播權喎，係咪？
3: 係我要攞我新買嗰啲球衫，我已經準備就水嘅。
4: 著上著出嚟啦，
3: 冇錯。
4: 咁你十一號著出嚟啦嚇。
3: 十一號我會著，十二號俾我仔著。
4: 好，你兩。
3: 但十二號 Canada 啊嘛，其實 Team Canada 真真正正係十二號嘅，
4: 係
3: 第一場波，
4: 係
3: 我俾你啦，我俾你著啦，我兩個撈亂咯。
1: 1320天气报告，
4: 好啦，早上嘅6:1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啦。嗱，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落雨机会60%啊。
3: 今晚咧黄昏嘅降雨量系有3毫米，午夜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9:15。
4: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将会有微雨嘅，而最高气温咧都系上翻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60%。
3: 星期三咧早上有骤雨，下午咧就有阳光。星期四日有阳光，星期五都是有阳光。气温方面咧，就喺星期三嘅十七度，升到星期四嘅十九度，再升到星期五嘅廿一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现时啊，未播现时啊。
4: 我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钟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2度嘅，相对湿度77%。
1: 1320马路情报。
3: 6:16喺 Maple Ridge 咧系Lockheed Highway 嘅东行方向咧。夹住116街咧系单线行车，而 Coquitlam 嘅 Marina Way 咧双方向夹住 Dunedin Trunk Road 咧系有水管工程嘅 ，Coquitlam 下先留意。而 Lions Bay 咧就系单线行车，地点就系 Sea to Sky Highway 嘅北行，夹住咧系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系 Brunswick Beach Road。OK， 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另外咧比较全部啲公路同桥梁方面咧，暂时咧都系慢车嘅啫，冇任何挤塞迹象，小心驾驶。
5: 恩雨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6: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4: 早上嘅6:17啦，咁头先点解我会即系停一停呢？因为我睇到我哋嘅 Weather Network 嗰度咧，天气嗰个嘅网站，原来而家有两宗嘅头条嘅消息。第一宗咧就系讲紧东岸嘅安省咧，就系发出咗一个嘅叫 tornado
3: 龙卷风
4: 嘅一个嘅警告，尤其是喺缅省嘅西南部同埋呢个沙省嘅。東南部都是被這個加拿大的環境部呢發出了一個叫龍捲風的警告，
3: 好像聽到加拿大有龍捲風，
4: 是啊，好緊要啊，這個龍捲風呢，我看得到它那些在美國又有龍捲風嘛，它剛剛在一個戶外的游泳池上面有一個 party，结果咧，嗰个龙卷风一到咧，就将啲嘢吹到乱晒落。
3: 哎呀，好命啊！你谂下，好多时咧，佢卷咧，我哋睇嗰啲龙卷风电影咧，一只牛啊，一架车啊，全部卷晒上去咧吓，
4: 都
3: 有几惊啊！你冇话
4: 真噶。咁其实都系有一个嘅早两上个礼拜我哋有讲过，
3: 系
4: 喺满地海有一个嘅 incident， 就因为突然间刮飓风。
3: 哦，
4: 有一个叫做 Bouncing Castle 啊。
3: 系。
4: 就是里面有
3: 小朋友跳那些，是啊是啊
4: 是
3: 啊是啊是啊，
4: 怎知道呢，那个强风一来呢，就将那个 castle 吹起，
3: 吓死
4: 了，里面有三个小朋友，在有个三个小朋友女仔来的，结果就一路抛上天空，跟住那个风一过了之后，他没了那个程度就跌了，跌了下来，其中一个3岁的 小朋友呢救不回，
3: 哎呀可憐，
4: 是啊，所以真的
3: 是，其实那些 bouncing castle 都是软淋淋呢，好即是想着可能在做下力啊，咁样。
4: 突然间你个大风刮起咗佢。
3: 唔系啊，我意思系佢跌翻落嚟嘅时候咧，
4: 啊，
3: 我仲谂住冇咩事咧，我睇到，我点知有事咯，好可怜啊！
4: 系啊，咁而家。
3: 但系 Bouncing Castle， 我谂如果个另外嗰两个唔系有咁嘅软淋淋嘅垫住咧，仲大件事啊！
4: 冇计噶，因为而家个情况你估唔到啊，因为嗰边啱啊举行紧嗰个活动嘅主办单位都系我突然间都唔知道嗰个风突然间嚟，咁所以呢件事件系咪？咁啱亦都收到，我谂大家朋友听到消息咧，就是、菲律宾面。南老島啊，
3: 美
4: 倫萊咧係發生咗7.8
3: 啦 ，My goodness， 7.8級好犀利喎，真係
4: 7.8級啊，係好大嘅一個嘅震撼力嚟噶。咁啊，好彩佢嗰個嘅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話有呢個 tsunami 即係海嘯，
3: 哦，
4: 不過好快脆咧嗰個海嘯咧警告咧就消除咗。
3: 係係係，我最驚啊，你知唔知啊？最驚就係海嘯啊！海嘯真的不是講笑，因為很多朋友呢，如果你話你看到一些影片咧，哇冚埋嚟，你係唔知點走咧，走四方八面都冇得走啊！係咪？
4: 係啊，
3: 我真
4: 係
3: 好驚啊！
4: 好嘅，咁
3: 7.8唔細㗎，
4: 7.8唔細嘅，7.8 其實記唔記得呢個日本嗰次差唔多3.11嗰個大地震加海嘯，
3: 哎呀得人驚，
4: 都係7.幾地震嚟㗎嘛。
3: 嗰、
4: 那個咁啊，而家咧就暫時嚟講咧，好彩嗰個傷亡就唔係話真係好嚴重，
3: 係
4: 咁，但係咧始終都係一個。 即係點樣講咧？係對佢當地嗰個嘅人民同埋經濟咧，一定有好大嘅損害喺度咧。
3: 唉，總之唔容易啦。你知驚又最驚有餘震喎，你知唔知啊？佢唔係震完之後，可能又再 shake 兩 shake 嘅啲餘震咧，都幾麻煩咯。
4: 個今次大概就有1000万嘅人咧，喺嗰個區裏邊咧，會受到呢一次嘅地震嘅影響。
3: 嗯，
4: 咁緊要嘅，因為係由美國嗰個地質。即係地質嗰個嘅機構咧發出嚟嘅一個嘅講法，咁總言之呢次真係日本就已經不嬲都係噶啦，點知而家菲律賓都嚟得似咁大件事？
3: 其實菲律賓不嬲打風啊，多知啦，係咪？颱風特有成日都關佢事噶啦，又水浸啊又剩啦，係咪？但係問題就今次咧，你見到嗰啲係咪好似我哋錄音嗰啲音頻咧？突然之間，噗噗噗噗噗噗咁樣，嗰條音頻我就引我去睇咩嚟嘅咧？我就話嗰個哎，原來咁大件事咯，
4: 震得咁，
3: 好犀利，7.8唔係講少啊，真係，
4: 冇錯啦。
7: 咦，咩啫？又去晨運啊？
8: 做下運動，個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7: 你都好多节目啫。
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7: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9: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的6:22天气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反常。
3: 是啊。
4: 我们来到温哥华六月了已经，虽然你说未到吃这个五月粽，但是呢晚上的温度呢昨晚好像跌到只有9度。即係嗰個夜晚嘅温度喺通常喺呢段時間已經係14-15度噶嘛。
3: 雖然未食五月粽，但係我要著羽絨。OK， 就我哋今年温哥華嘅天氣啦。
4: 冇錯啦，
3: 好似乖哦。
4: 但係如果你講緊係中國嘅北京咧，原來喺北京上個星期六出現咗一種反常嘅天氣。係
3: 啊，
4: 喺延慶啊奧林匹克嘅園區啊海陀山上邊出現咗好罕見嘅下雪啊！
3: 六月飞霜，
4: 都似 Calgary 咁，
3: 系啊，
4: 全碌
3: 有啲冤案系咪啊？今次咧，中央气象台就喺琴日咧就预计未来三日啦吓，喺中国嘅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中南部、华南咧等等咧有强降雨，仲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呢啲強對流天氣，如果大家咧諗住去玩嘅話咧，你真係有啲嚇心理準備啦。
4: 因為呢一個嘅海陀山六月飄雪咧，可以講話係得過，因為受到冷空氣過境，疊加埋降雨嘅影響，咁所以星期六嗰個氣温咧大幅下降，咁變咗咧由平原地區日間氣温咧就降到去14度至到17度之間。咁你知道平地就係咁多啫，
3: 係啊，
4: 你上到去高山嗰度，因為佢嗰個海陀山嘅主峰咧個海拔係2241米啊
3: ！Oh my goodness！ 咁啊，即係當日咧，真係跌到-1度，你知唔知啊？凍到哇，-1度啊！哇，你都冇諗過六月份可能要開暖氣啊嘛，係咪先？真係離譜啊！佢話當嗰個山頂嘅附近咧，同上空咪近啲嘅，嗰啲高空嗰啲雲層啊，
4: 冇
3: 錯，密布大量嗰啲嗰啲好似 crystal 啊，嗰啲晶啊，冰叫冰晶啊，嚇冰晶咧，咁形成咗咧係雪花之後咧，就慢慢飄落去咧，比較係低温嘅山頂。咁啊，唔用噶乜滞噶，
4: 唔系靓，睇落去真系好靓。呢种嗰个天气出现咁嘅状况咧，都系几特，即系几意外嘅情形啊。咁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呢一度啊，吓有下雪嘅情况出现咧，但系中央气象台咧前晚咧又继续发布咗一个暴雨橙色预警。
3: 哇，
4: 呢个就惨啦！預料咧就前晚嘅8点去到琴晚嘅8点钟咧，重庆嘅中部、贵州嘅中南部、湖南西部同埋南部。仲有廣西大部、廣東都有份。
3: 唉，仲有福建咧、江西咧、浙江咧，唉，全部大暴雨啊！貴州啊、廣西南部啊、南部沿海啊、湖南啊、廣東北部啊，全部都有遭殃啊！全部大暴雨啊！
4: 嗱，廣東有啊嘛，然後廣東係牽涉埋香港嘅。
3: 係啊，
4: 而家香港已經發出咗呢個橙色嘅 暴雨警告，
3: 橙色暴雨
4: 已經出咗啦，
3: 唉，
4: 已經發出咗啦。琴晚一路睇消息，一路都睇住佢，一路喺嗰度喺度醖釀緊，話要真係而家發出咗啦。
3: 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就係五毫米啊，係咪啊？人哋咧就係250至330毫米嘅降雨，哇！我哋撐幾遠啊？零頭都冇啊！我哋
4: 零頭都冇，零頭都冇，
3: 真係誇張啊！
4: 咁啊，總言之，而家啲天氣咧，第一就係一係就温度大降，一係咧就温度過熱。
3: 其實好一個好大嘅一個係警示咧，就係話。我哋嘅地球真系怪怪地嘅啦，
4: 开始怪啦，真系，
3: 即系完全系唔符合以前不嬲细个生活嗰啲春夏秋冬嗰啲季节咯。
4: 所以有人话咧，系唔系我哋嘅地球咧已经系有病啊，生紧病？
3: 直头系咯，我细个时候啊，嗰啲探热针咧插喺个地球嗰度，个地球嗰条眼眉咧就好伤心咁样咧，整病咗。呢、个探热针嗰啲呢个图画喺我脑袋里边好多年啊！
4: 真系真系真系个地球人生病啊！即系我哋都要睇下点样帮佢降温。真系系啦系啦，好啦，咁啊，原来前日咧。就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始了，全国喎，你讲紧系咪？咁今年嘅高考报名嘅总人数咧系几多？1290万人。
3: 哇！
4: 全
3: 哇，你只系交报名费发达啦，如果要俾钱。
4: 全国咧总共设有7981个考点。
3: 哇！
4: 我谂做呢个安排嗰个考试局咧，真系冇电脑帮佢啦，我谂佢真系分分钟嗌救命。
3: 咁我谂。每个省每个区咧都系分开独立嘅，一个人就冇可能做晒一个位啦。咁同埋佢连348000个考场，哇！你惊唔惊？34万个考场，
4: 即系你一个考点里面可能有几十个考场噶嘛？
3: 系啊，得人惊。
4: 喂，嗰啲考生会唔会自己搞到乱晒龙啊？
3: 直头啊，入错唔知边区啊？你明唔明？佢第一日考试啫，就系考语文同埋数学啊。咁咧就高考期间咧，全国各地考点周边啲酒店。推出相關的哇入住酒店套餐，啲家長為咗好兆頭啊，即刻紛紛住啦，每日啊985元 ，OK， 連住兩晚一個叫上岸套餐，包你考得好。
4: 211元嘅訂制考生餐之外，酒店更加將6號啊、8號啊、9號呢啲咁嘅吉利數字嘅房號嘅單獨列出，俾家長嚟到搶訂。
3: 仲要咧喺酒店大堂咧设嗰啲金榜题名嗰啲主题布景啊，行埋去 selfie 影翻张，免费咧就送啲祈福嘅红绳俾啲学生，咁都得啊！
4: 冇错啦，喺重庆咧有一位家长咧预先就订咗985嘅长睡房，咁、即系嗰呢个睡系睡星嘅睡吓，
3: 系啊，
4: 咁啊床头咧就用花瓣咧拼出。985同埋211分別就係提升高等教育水平，而實施國家級重點設戰略嘅呢個字樣。
3: 哦，咁佢話：哎呀，冇噶，為個孩子咧討個好彩頭，係啦喎，你個細佬哥唔讀書啊，你租10间房佢住都冇用啦。四川成都咧有一個女士咧，成個月前就訂好酒店啦，要求個房間要好光彩，即係要啲光線要好嚇。除咗隔音要達標之外咧。酒店仲提供營養均勻嘅訂製考生餐，哇！配備24小時自助洗衣區、
4: 健身房同埋大堂嘅自助打印機，全面照顧陪考家長嘅需求嘅。喺安徽嘅六安啊，毛坦一間嘅中學咧，就送考現場咧。更加有多部送去考旅，即係送考嗰啲旅遊巴，喺上個星期五陸陸續續駛出。領頭嘅第一部紅色嘅車牌就係、是。91666，寓意就系就要
3: 招
4: 要娶六六六六六六，
3: 咁都得啊！就要六六六。喂，其实讲真啦，呢啲咁嘅情况，啲人真系好激动啊！仲要咧喺另外咧有啲唔同嘅地方，喺安徽先搞笑，咪就系领头大巴士91666，仲要咧即系好多人咧喺广州又系啦，有啲家咩？家有壮行活动，啲家长啊花式应援啊，乜都有，啲阿妈着晒红色旗袍啊，只手揸住啲金戒，个碌戒上边咧绑咗只香蕉，寓意咧就系金蕉掂过碌戒，广东话啊嘛，好笑啊！佢希望就一切顺利，咁啊红，点解要金色咧？就系、是、金色啊，即系金蕉个金同金色咪一样嘅声咧。朝头早个蕉咪整条蕉咯，今朝点过六姐，寓意一切顺利咁咯。
4: 好嘢啫，
3: 好笑啊！啲阿妈揸，你谂下好笑，红色旗袍揸住个六姐。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朋友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山火服务处表示，周末出现降雨，降低咗本省嘅山火危险等级。张亦麟报道。
13: 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咗本省嘅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系唔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嘅 Priest River 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嘅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嘅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嘅燃料，例如系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嘅持续时间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嘅表层更深层之下，令到较重嘅燃料，例如原木同埋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亦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嘅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嘅地区，包括省内陆，都系今场降雨里边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3月至5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大湾地区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张逸良报道。
1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日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日起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大湾地区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预计山区积雪会在数星期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使用后备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往往会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以来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6:34，今朝早咧会多云，间中有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60%。
3: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有3毫米，午夜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日落时间9:15。
4: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有微雨嘅，最高气温咧系只系上翻摄氏嘅16度啊，落雨机会60%。
3: 预测嚟紧星期三早上系有骤雨，但晏昼会见到阳光。星期四、五两日都系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7度啦，星期四系19度，星期五啊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2度嘅，相对湿度77%。
1: 1320马路情报。
3: 6:35在 Maple Ridge 是 Lockheed Highway 的东行夹住116街附近是单线行车，另外个单线行车就是 Lions Bay 的 Cedar Sky Highway 北行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和是 Brunswick Beach Road 的。咁而喺区区林呢个整水管嘅关系咧，咁啊呢个工程咧系导致 Marina Way 双方向夹住 Dunedin Trunk Road 咧系嗰度有啲延误啦，一定晏少少翻工翻学嘅时候，请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3: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9.38，报26,055.97。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7.06，报51,072.1。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2.58，报7,456.22。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50.89，报34,664.34。
3: 黄金上升6.78，每安士报美金4,337.68。
4: 白银上升1.39，每安士报美金68.69。
3: 原油上升0.37，每桶报美金90.9。
4: 比特币上升267.74，每比特币报美金63,568.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3: 中国上海 A
4: 4.89，报24,657.06。

0: 约定你在美的传说节目中和你分享扮靓心得，和带给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 逢礼拜一这个约会地时预埋你的啦。
2: 美的传说 Legends of Beauty 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3，哇！我相信咧，好多啲视频咧，大家都有望到咧，就系收高啊，胡枫啊，哇！就嚟95岁噶啦吓，咁啊咧，因为佢喺94岁咧，啱啱就嚟生日咧，相信就系收高95至尊无限风啊，风骚嘅风啊，系胡枫嘅风啊，风骚演唱会咧，获得健力士确认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嘅华语艺人，哇，劲啊！
5: 大批嘅圈中好友啦，包括有罗兰啦、吓卢海鹏啊、陈发容啊、陈晓华、丁子朗、古天乐嘅妈妈，同埋无线高层嘅骆奕玲等等，都一齐出席捧场啊！
4: 哇，其实睇收歌演唱会咧，好抵睇嘅，超多明星啊！因为点解啊？佢两位契仔张学友同张家辉咧，啲人成日话佢哋两个似样啊嘛，咁、仲有咧就系陈奕迅啦、杨千嬅啦、莫文蔚啦、Big Four 啦、周柏豪啦、草蜢、陈松伶、汪明荃、罗家良、薛家燕，哇劲啊！加埋收嗰四个曾孙咧，上台合唱《世上只有》，
5: 哇，够晒阵容鼎盛啊！咁啊，张家辉咧拖住契爷合唱《分分钟需要你》，咁、期间咧好调皮、好顽皮咁问噃。
4: 一阵间，你可唔可以喺咁多观众面前表白你同罗兰姐收得好耐嗰段感情啊？衰仔！
5: 哇，唱完之后咧就再讲。早前咧见到流出咗啲秘密相，咁你哋两个喺度
4: 打紧车轮。收哥好淡定咁回应，而家咧系有 AI。呢啲算系好俾面你噶啦，
5: 咁啊，张家辉仲搞笑追击啦，就话啦：，喂，你唔掂噃，你做得好突出喎啲嘢。
4: 佢话你条脷都伸埋过去，收哥就话 AI 都有脷噶嘛，哇，几醒目啊！哇，佢嗰啲好鬼劲啊，佢嗰啲叫咩反应啊！你冇睇佢94岁好鬼精灵嘅，
5: 你肯定已经肯定 stage 过噶啦，
4: 真系唔知啦，
5: 而家演习过噶啦，
4: 咁你都要记得噶嘛，你明唔明啊？你要答佢系乜嘢咁
5: 啊？咁啊之后咧就轮到另一个契仔张学友登场啦，献唱《不老的传说》啊，真系讲得啱啊！
4: 系啊，
5: 佢亦都以啊契爷嗰个绯闻嚟到开玩笑噃。
4: 系啊，由于罗兰姐咧喺《欢乐今宵》扮演嗰咩701服务公司咩嚟噶？唔知
5: 701服务公司你唔知噶？
4: 未听，
5: 即系好八咁解啦，
4: 系咩？
5: 701啊嘛，
4: 7+1好八哦，咁啊张学友我未听过呢、這个，咁啊跟住阿张学友咧就话有一轮咧咪传得收哥同罗兰姐好行嘅，咁我亲自打俾收哥问咧，701服务公司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咁样咯，
5: 咁又问张家辉咯噃，我都接受，你 O 唔 OK 咁啊噃，咁
4: 张家辉话 OK， 跟住收哥咪出事言教训啦，啊人讲嗰样你又答嗰样啊，呢三个人好笑噶，佢唔知讲张学友。你个张学友啊，系咪走得啦？佢话咩啊？你唔唱歌，你做咩啊？你咁样，跟住阿张家辉话：，哇，佢好串嘴嘅，即系话胡枫咧好串嘴。
5: 咁当然你一言我一语啦，咁啊全场又爆笑啦，最后齐齐合唱，还是觉得你最好。
4: 系、哦，咁啊学友就大赞咧，佢话其实胡枫咧，即系佢可以咁嘅年龄咧收歌咧，仲可以企喺红馆开演唱会。真係好令佢佩服同埋欣賞咯！
5: 但演唱會咧，其中個驚喜咧，就當然莫過於阿陳奕迅登場啦、而且同啲舞蹈員啊跳唱舊歌如夢添啊！
4: 舊歡啊！
5: 舊歡，對唔住嚇，
4: 誒
5: 舊歡唱人哋嘅歌嘅。今次咧就係佢相隔咗20多年再任啊收歌嘅嘉賓啊！
4: 哦，佢連對方都唔知㗎，咁啊其後咧就再唱出收歌70歲演唱會上唱嗰個 Shall We Talk 咪陳奕迅嗰只歌啦，呢個係陳奕迅嘅歌嚟嘅。咁啊，陳奕迅就透露咧，收哥一番話咧，令佢記憶猶新啊！
5: 哎，佢話啱啱入行冇幾耐嘅時候咧，我喺電視城咧化妝間就見到啊收哥，好開心咁走埋去打招呼啦。佢第一句就問
4: ：Eason， 你有冇嘢做啊？
5: 我話我做緊嘢喎。
4: 咁收哥就話唔係。你有冇嘢俾我做啊？你第时啊，记得有嘢做啊，啱我嘅就揾我啦咁样。
5: 呢句说话咧，阿陈奕迅话我记到依家。咁呢个前辈真系好中意做嘢，先会放低身段同后辈自荐合作嘅。咁真系好多谢你，学以致用啊！
4: 至于久未喺香港露面嘅莫文蔚咧，就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哎呀呼吸有害，我最中意呢只歌。咁啊，收哥大赞佢咯。
5: 啊，佢唔止唱歌好听。演戏都好好，

0: 文艺片又得，喜剧扮丑女都得，
1: 就
0: 系、是、啊，咁啊真系最后原来咧系今个月嘅二号咧就系、是、黄文维嘅牛一又为佢唱生日歌嘅。
1: 嗯，咁啊另外咧，胡枫咧亦都系感谢杨千嬅忙于巡唱都抽空助阵啦，系咪啊？咁啊杨千嬅就表示当年咧。拍电影《新扎师妹二之美丽任务》咧，就曾经同阿修哥合作过嘅，就话佢好照顾后辈。
0: 咁而壁科嘅成员啊，张卫健咧就笑言到噃，佢哋啊九十五岁嘅时候，亦都要请阿修哥做嘉宾变壁花。
1: 好劲啊！你知唔知个演唱会真系抵睇啊？五个钟头啊！大家谂下，修哥全程表现精灵。开场冇几耐咧，只系佢上落楼梯嘅时候咧，棘一棘争啲跌亲。咁啊，黄日华咧全程为佢斟茶递水。去到尾声嘅时候咧，收歌就由张学友同埋系张家辉咧就扶住出场啦。
0: 咁啊，坐喺椅上边咧，凳上边就同一班嘅嘉宾咧合唱朋友。咁啊，为演唱会咧就画上完美嘅句号啦。
1: 咁啊 ，show 前咧，收歌就喺啲仪式度咧就接受访问啦。睇到演唱会咧就俾啲黄牛咧炒高3倍，去到3200蚊。
0: 跟住好得意啊！佢反问就话。你炒啊？妄想早啲出声啊！等我留翻一搭飞，我炒啊嘛！
1: 佢真系几幽默嘅呢啲吓，即系咁人。好啦，刚讲到邓丽欣啦，早前咧系担任表演嘉宾，就献唱《电灯胆》嘅时候咧，呢个《电灯胆》即系方唔电灯胆啊，失准啊！啲人问佢走音嘅，咁跟住咧就又话佢着错衫，咁啊见惯风浪啊，将火速嘅转为。就扭转负评已经佢话好快。
0: 咁啊，日前咧佢就为另一个活动演出啦，咁啊着住白色露背晚装，大 show 佢个 fit 爆身材啦，就献唱《不要离我太远》同埋《Fantasy Tale》咧，嗰时候就回复喺最佳嘅状态噃。
1: 咁啲观众咧纷纷涌到台前同佢一齐大合唱啦。气氛又好热闹喎。
0: 事后咧，佢喺社交网啦就分享啲靓相啦，就写啦。
1: 记得上次差唔多呢个月份又系开始咳。之后咧仲失埋声，今年咧差唔多呢个时候咧我又咳啦，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太热又吹冷风啦，总之大家都要小心啦。
0: 似乎咧暗示啊，我上次咧失准，同我其实有少少唔舒服关系嘅，咁亦都上载咗一个针灸嘅相噃，原来手脚同埋面上边都插满晒针。唉，真系睇到真系，我见都有年啊，
1: 几可怜咯、
0: 嗯。
1: 好，中年好声音嘅歌手两位就系、是、谭辉智啦，同埋罗启豪，就喺红馆举行双星演唱会2026啦噃。
0: 向来都系谭辉智咧铁粉嘅迪波拉，亦都有现身撑场嘅，咁啊喺观众席民歌仲起舞添，睇落去好投入啊！
1: 罗启豪咧就自弹自唱咧就大 show 琴技咯，而谭辉智咧就演唱参加中年好声音嘅时候，个攞分嗰首歌就归来吧啦吓。咁无论系讲到挂高潮位咧，就当然系两个都唔识跳舞嘅人咧，又唱跳草蜢嘅忘情心花舞啦。
0: 哎呀，虽然佢哋明显系苦练过噶啦，但系依然咧带啲机械人嘅 feel， 咁即系好硬啦，硬手硬脚。好彩啲观众们咧都睇得好开心，总算。是将个气氛成功炒热。
1: 哇，蔡一智佢两个同埋苏志威，即系扭得好入，好自然噶，你知唔知啊？好靓噶，
0: 你十零廿岁出嚟扭噶咯喎。
1: 咪就系咯，
0: 你嗰啲中年好声音，
1: 咪系咯，而家中年先扭。但系佢真系跳得好好噶，你三个。
0: 咁啊，梗系啦。如果唔系，都会阿梅艳芳都揾佢啦。
1: 好嘢真系、啊，收佢做徒弟啊！
0: 好啦，歌手郑俊宏咧，同埋余可晴啊，同埋男团嘅 Survive 咧吓，咁啊前晚现身一个慈善活动。咁啊郑俊宏咧就自四月离巢无线之后咧，第一次咧重返 TVB 噃。
1: 咁对于咧太太何雁诗咧公开表示咧不知情之下咧做咗第三者，如果重新选择嘅话咧就唔会同佢一齐、哦。
0: 郑俊宏就话啦。件事都过咗咁耐啦，目前最紧要系凑仔，俾需要嘅治疗佢，我其他唔讲噶啦。咁记者即刻问咯噃，
1: 知唔知太太会咁讲噶？佢话哎呀唔回应啦，最紧要咧就系照顾好个仔咁样。
0: 讲到啲网民反应啊两极啦，会唔会关心太太嘅情绪受影响啊？咁
1: 佢表示一向都关心对方嘅，自己咧就冇睇留言。强调夫妻感情系冇问题咁。
0: 咁至于余可晴咧，前晚就以魔音女团嘅练习生身份，同正式出道嘅女团啊，就系 MINT 咧就同台演出啦。
1: 问佢会唔会心生羡慕咧？咁余可晴就话冇啊，反而戥佢哋开心嘅。 我讲陈小春的两个仔咧，佢对佢嘅学业咧好紧张嘅吓，两个都喺国际学校读书，成绩好出众嘅噃。
0: 五岁个仔啊，浩浩近日咧就幼稚园毕业啦，网上咧曝光佢嘅毕业典礼一啲嘅片段。咁、原来咧，佢呢个五岁嘅仔仔咧，阿浩浩咧，全程都以英文主持嘅，言辞就非常之清晰，表现都好淡定啊。
1: 系啊，现场家长啊报以热烈掌声鼓励啦。有唔少网民咧就赞佢年纪细细咧自信心十足，加上英语能力高啦，相当厉害。话咧国际学校嘅英文啦、
0: 咁又话咧呢个学校嘅学费真系一啲都唔平嘅，一年咧大概系20万港币。咁啊，至于大仔啊 Jasper 今年就13岁啦，原来精通普通话、英语、广东话同埋法语啊。
1: 系啦，呢、這个就叻啦，真系自己系中国人都唔识讲广东话，唔喺香港出世系咪先？香港啲人咧就觉得自己识讲英文好叻咁样嘅。
0: 系咩？
1: 系啊，啲人系咁样嘅，好崇洋嘅香港好多都系。即系话啲仔女咧，我嗰次就饮茶啦吓，隔篱台咧啱先有啲啊，哎呀，啱先系接机翻嚟啫，佢喺美国翻嚟啊，跟住我哋，哎呀，我想食虾米烧饺啊，哎呀，唔可以咁讲，哎呀，啲中文都唔识，净系讲英文嚟噶，仲好似好威咁啊，我阿妈真系咪食啊你，我心谂啲外国人都识讲虾饺烧卖啦，系咪先？仲咁样讲喺度演嘢噶嘛，咦、真系顶唔顺咧，
0: 顶唔顺佢
1: 啊，顶唔顺啊，
0: 即系有时候啲嘢好难讲噶，因为佢自己做唔到，而个仔女或者佢啲咩做到咧，佢就即系将佢嗰种咁样嘅能力就 project 翻落自己度啊嘛，
1: 做乜咁样？
0: 系咁噶啦，
1: 而家西人都学中文啦，系咪先啊？唔识中文啊，你唔识写唔紧要，你起码识讲识听咪算咯。
0: 你死啦死，好多嘢我都唔识写
1: 吓，
0: 有好多字都唔识写。
1: 电话咯，讲出嚟咯、啊，你读出嚟讲。
0: 但问题系我识认啫嘛，我而家认字我唔识写字啊，问题系。
1: 不怕
0: 中文字有很多是認翻出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写嘅时候咧就嗰啲笔法就唔系一定。
1: 你检讨下啦，你咁大个人，
0: 我检讨咗好耐噶啦，我由出世到而家都检讨噶啦，
1: 停咁检讨啊，
0: 不停咁检讨噶啦，诶有检讨啫，但系都冇醒觉啊嘛，
1: 冇办法，而家外国生活
0: 冇醒觉啊，
1: 咁咪好咯，温哥华早晨睇咁多中文，可以帮你啊，
0: 诶好彩呢几个中文字都仲识，
1: 系啊，
0: 诶咁佢又咁讲嘅，诶希望咧我啲学习全。都攞 A 同埋 A 加啦，最主要咧就系数学同埋英文，中文都要好，因为呢个嘅大仔咁样俾人问嘅时候，
1: 哇！因为佢话点解啊？佢话父母对我嘅要求好严格同埋好恐怖啊！佢话你可以想象下应采儿系咪啊？佢话暑假嘅时候咧就会去到英国升学啦，咁
0: 样，
1: 哇！真犀利，好大压力啊！嗬，哎呀，好大压力啊！
0: 美国天后 Taylor Swift 嘅《反斗奇兵五》Toy Story 5嘅主题曲咧。I knew it, I knew you。咁啊喺上个星期咪登录咗串流平台，随即打破咗历史上最高第一日播放电影歌曲，同埋历史上最高单日播放女歌手嘅香摇歌曲嘅纪录啊！
1: 好嘢！咁啊 ，Taylor Swift 咧喺社交网度咧就分享佢五岁嘅时候就扮呢个反斗奇兵嘅角色咧，系 Tracy 咧，牛女啊吓，咁嗰个系对唔住，唔系 Tracy， 系 Jessie。咁就 Jessie 啊，系 Jessie 啊，咁咧就呢个系短片，咁啊否白咧系佢回归咧香摇类型嘅感觉啦吓，诶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感觉咧就系好似喺一种音乐上嘅离开，同埋系翻屋企咁样啦。佢 Jessie 咧就系戴住牛仔女嗰个帽噶嘛，牛女帽啊嘛，佢系为佢创作一个新嘅挑战啦。
0: 咁啊，好似自己第二个本能咁咯。咁啊，而家五岁咧，到而家为止咧，反斗奇兵嘅啲 fans。是一个我打算一直进行的历险来的，一飞冲天。
1: 是啊 ,To Infinity and Beyond, Buzz Lightyear 那句一飞冲天。咁其實喺另外咧台灣方面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大 S 啦嚇，咁佢個前夫啦汪小菲咧，咁同埋現任妻子好快結咗婚喎，太太死冇佢咯，好快結婚。佢今年2月23日咧就有一個 BB 咧叫汪寶啊嚇，咁就前日咧就同太太咧喺社交媒體度就帶曬咧阿仔仔嘅百日宴照片。
0: 係啦，咁第一次曝光咧，佢嘅姓名咧就係汪吉臣啊。咁照片入邊咧，汪小菲嘅夫婦咧同個仔仔換上米色系列。嘅親子裝，咁啊大合照入邊咧更加有佢嘅媽媽阿張蘭喺度
1: 啊，咁啊阿汪寶咧，佢出生咧百日宴咧就係6月2日啦。媽咪咧就早前喺直播度透露，因為考慮到正日咧就唔係週末，咁為咗方便親友出席咧，就故意係改期設宴嘅。
0: 咁啊，今次百日宴咧可謂驚動兩岸嘅親友啦。咁啊，佢個太太咧就喺台灣嘅爸爸媽媽啦，同埋好姊妹咧都飛去北京出席啊。
1: 咁啊，會場咧係佈置雅致啦，咁啊，中式嘅屏風上邊咧印有係汪吉臣平安無虞百日之喜呢啲字樣啦，咁啊打腳印仔喎、這個儀式啦有啲嘢，咁啊而家咧就係三個月大嘅汪寶咧就長得肥肥白白啦，咁樣我諗好多都有打腳印仔、打手印仔啦，嚇好多好興啦。
0: 咁啊而家有三個幾月大嘅汪寶咧就生得白白肥肥白白咁啦嚇，咁喺宴會上邊咧俾媽咪咧就抱喺懷中，咁啊打瞪大對眼睛，好精靈。咁嚟到四处张望啊！
1: 歌手谭嘉仪咧近日去咗瑞士旅行啦，佢晒出多张嘅旅行相啦，咁啊着住咧紫色短裙仔啊，佢咧好似走进童话世界嘅小公主，四处打卡，咁啊影到啲天空啊、海洋啊、天鹅啊，眼中尽是美好。
0: 佢留言就话咧，瑞士揾到我快乐嘅地方，佢系俾啲雪啊、yogurt 啊，同埋啲童话般嘅景色咧，就嚟到覆盖住。而家咧就原本朝早仲要落紧雨，估唔到下周就即刻阳光普照啦。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一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啲乜嘢帮忙，有你嘅名称嘅嘢，佢都可以代办。咁边一个先至啱你？记住同屋企人倾下，或者去问一啲法律嘅人士，去攞一啲专业嘅意见。
2: 因此释法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从生活道出智慧，行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8: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人生小智慧嘅环节啦。我嗰日咧就睇到一句说话，叫做早晨美好，一笑解千愁，好事天天在心头。笑容咧真系好紧要噶。一个有智慧嘅人咧，好多时咧佢哋话都系会笑面迎人，开开心心咁样去做人。因为点解啊？你有智慧就识得去识谂啦，系咪？识谂就唔会要自己愁眉苦面啦。嗱，有好多时咧，啲人成日都讲啦。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劝人呢就不要经常用这句说话去劝，因为我真的见过无数的朋友呢，他生成就 是比较忧郁型的、就是比较是愁的，每天都唉跟这样又不满意，唉那样又好像不是很在意，就是好像顺心顺意这样，那变成就基本上呢，我想我们、大家的成长背景不同啦，是不是我们成日都有提的啦，半杯水究竟很开心他有半杯满啦，还是埋怨他为什么不斟够一杯呢？个个人性格都不同，性格生成的，你说后天可以改吗？不是不得，除非他很大决心，很大毅力，或者是很有一个推动力呢，哇懂得某个女仔要他改一改性格，可能他搏命去改都不定。但是心底里面呢，如果他可以潜移默化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人呢，基本上有时呢都会是无意间是散发出来他的真性情的。
1: 少年迎人呢句说话系好啱嘅，唔系叫你即系十熟九头洗一排牙咁望住人喺度笑，傻傻地咁样。一个小小嘅微笑，咁譬如你坐 lift 啊，或者喺公司门口撞见啲陌生人啊，人哋帮你开门，你帮人哋开对门啊，又甚至乎系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话一笑。解千愁好过一醉解千愁嘛，系咪？你饮酒多，饮到你就醉晒，咁就伤肝啦，无谓啦。咁但系咧，不打笑面人啊嘛，冇错啦。你聪明嘅时候咧，你就试一笑个口，你唔好黑黑面咁对住人。其实好多时咧喺度讲话，哎呀呢间铺头啲服务都唔好嘅，都唔笑下嘅。其实可能佢服务好好噶，但可能佢系好严肃一个性格。不是说笑琪琪放毒蛇那你叫他好人啦，是不是？但是呢我们成日笑这样东西很多专家都讲过，他说尤其是心理学家看过几篇文章，他说呢你首先你什么都不讲，你微笑对着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已经觉得你的敌意是减半的。当然啦，很多少女藏刀啦，是不是？那么笑下先，其实心里面闹到你死，或者下一步就害你都有。那大把电视剧的桥段是这样啦。但对于我们来讲呢，那时候有什么大笑疗法的，哈哈哈哈又笑很多又笑呢，开心心呢，其实什么的忧愁呢会不会真的没有呢？不会。你笑完的忧愁还在这里，只不过呢你是发泄了心里面的情绪。唔到你唔信噶，我哋成日话屈住屈住啊，真系屈埋冇乜益噶。咁好多时咧，一个大喊一个大笑咧，都可以帮你发泄咗好多唔开心嘅情绪嘅。系咪成日都要笑呢？唔系，你成日都系笑咧就好鬼假噶啦，系咪？我哋咧好多时喺生活上咧，好多啲智者咧都话一个中庸之道啊嘛，系咪？你成日都见亲人就笑笑笑笑笑笑，见亲人又笑咧，人哋觉得你好傻嘅。咁所以咧，好多啲人都话啊，见到佢一个微笑就可以系可以将冰山劈开啦，系咪啊？譬如你同佢未倾过偈嘅，突然之间你想哦倾下偈先，嗯，可以试下先。咁如果你见到你嘅仇人行到过嚟咯，你真系笑唔出嘅，我都明白嘅。咁但系系咪呢个可以话一笑免恩仇咧？会唔会咧？嗱，免恩仇啊未必，但系解千仇咧，都可以接受嘅。嗰啲人成日话，算啦，抹咗佢啦，唔开心嘅嘢，系咪只可以一笑免恩仇咯？我真系唔够胆讲啦。嗱，睇你点样去做啦。但系记住呢一句啊，一笑咧，可以系解千愁，仲要系好事天天在心头。喺呢度都祝福大家，日日都系开开心心。咁今日仲系Spring Break 啦，咁啊，起码都如果系要送翻学嘅咧，就唔使太早起身，咁啊，精神饱满咯，人都开心啲啦嘛。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911接线生准备在星期一下午开始可以合法罢工，但是产妇就是周末委派调停员，希望阻止工潮。张逸伦报道。
11: 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在6月8日星期一下午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威晒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和决心达成公平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府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n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的账户，经常在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几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张逸良报道。
11: 总理卡尼将会今个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将会访问巴黎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在6月15号至17号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方面说，峰会的重点将会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亦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支持乌克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和全球治理新规则的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及意大利，欧盟亦都会参与会议，但并未计入七国集团成员名单里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会在6月14号举办一场 UFC 格斗比赛，峰会被迫推迟一日。6月14号是美国国旗日，亦都是特朗普的80岁生日。在去年，加拿大在亚省主办了七国集团峰会，由于中东冲突，特朗普要提早一日离开。渥太华 Carleton 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Van Oslehamson 表示，各国领袖在峰会上将会讨论如何应对特朗普，真正的讨论焦点会在特朗普不在场时候由其他六国集团领导人进行，讨论是如何应对一位脾气暴躁、难以预测而且让所有人都感到辣手的总统。他都提及特朗普曾经公开侮辱过几位欧洲的领导人。 Hamson 表示，官方议程通常不能够反映出讨论的关键议题，他认为这些议题可能会包括中东冲突、能源安全和美国关税问题。在访问法国行程方面，总理办公室就说，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深化在国防、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另外，爱尔兰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及企业的重要中心，并将会7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今次访问将会近10年来本国首次有总理访问爱尔兰，他将会同爱尔兰总理麦歇尔马丁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以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及贸易联系。 CHMP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附属法例建议没有增加任何新刑事罪行，没有改变罪行罰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2: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 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3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08，12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0: 冻的，我都觉得有少少寒意的。咁啊，出门口搭巴士嘅朋友咧，最好就着翻件褛啦。
1: 冇错啦。
0: 咁晏啲咁多咧，今日最多都系18度。
1: 冇错。
0: 咁其实就温度嚟讲啊，相当宜人嘅。
1: 系啊，但系最紧要就系因为佢晏昼落雨啊嘛。咁你晏昼有骤雨咯，咁即系冇咁多阳光照住咧，喺个车度都冻冻地噶。咁所以系啊，
0: 会肯定会。
1: 冇错啦。
0: 咁啊，因为而家咧，今日8号开始咧，第三级制水嘛。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哋嘅车咧就唔可以咧揾住水喉啡嚟洗车啦。但是如果啲玻璃污糟咧，佢就可以用装一桶水，嗰桶水咧就系爱嚟抹玻璃用嘅。
1: 冇错，嗱，总之咧，而家就唔可以系啡架车啦。佢话头先新闻都讲啦，你个 concrete 嘅地下都唔可以啡啦，系咪？如果污糟咗唔可以啡啦，系攞一桶水去抹嗰架车，你洗车都攞嗰桶水咁咯。
0: 冇错啦，
1: 先头又可以淋花，而家又话唔得啦嘛。你攞桶水去拨咯，攞桶水
0: 淋菜就得，
1: 淋菜系啦，淋菜啊，淋
0: 完就得。
1: 冇错。農植物啊，咁就得。但系如果你系鮮花咧，你就攞桶水去淋啦，你唔可以揸个膠喉。
0: 冇錯，
1: 系呢個係呢個係咁樣講嘅新聞嘅。
0: 咁即係唔可以而家仲要揸住個水喉啊，或者揸住嗰啲即係噴水嗰啲對住嗰啲花花草草咧就唔得啦。咁當然你喺後院冇人知嘅啫，老實講句係咪？
1: 你後院俾人哋舉報咯，
0: 不過後院可能係舉報你咯，
1: 係會人舉報，因為而家好多咧，佢哋話係嗰啲便衣啊。嗰啲車會巡噶嘛，咁同埋你隔離鄰舍好有呢、這個公德心嗰啲咧，就會舉報你啦，即係話你唔。
0: 除非大家聯合埋一齊啦。
1: 係嗱，我哋一齊諗咯，準備咯，後院嗰度聯合一齊去淋水
0: 啊。咁啊，有好得意嘅情況嘅，因為唔係個個都會真係。有咁嘅心態話我淋草，因為根本上咧啲草係唔使淋都得嘅，你就算唔淋水啦，嗰啲草到冬天佢都會自己會變綠嘅，佢自己慢慢。
1: 佢生命力好強。
0: 佢生命力好
1: 強。佢只要係冬天咧，我哋今年冇得翁住啲雪啦，係咪？我哋前幾年啊，哇！一到冬天啊，嗰啲雪啊翁住啲草啊，嗰啲水分啊勁到啊水浸咁滯，咁就第二日哇一融雪全部綠色嘅啲草，係咪啊？即係。生命力好强，所以你唔使担心佢会哎呀屎鬼晒啊，唔淋水，你淋水又罚你几百蚊添啊！
0: 冇错啦，咁啊啱睇到有一宗咧，就系呢个加拿大运输部咧，就系发出嚟嘅，就系呢一个嘅车辆回收啊，咁啊已经宣布咗咧，就有40万部嘅福特同埋现代啊，即系韩国做嘅汽车咧，系会召回啦，因为嗰个问题咧涉及碰撞咧，同埋会起火嘅风险。
1: 冇错，咁啊引擎加热啊、短路啊、摄录镜头因为软件故障啊等等啦，仲有就系嗰啲车顶嘅组件脱落，哇咁多嘢，仲有可能咧系增加交通意外或者系火警风险嘅。我哋以下讲嘅车型咧，请大家留意啦。
0: 首先就系福特嘅车顶结构问题啦，2021同埋2022年新款嘅 Ford Bronco 因为硬顶的车顶我哋叫 hard top 咧，可能存在一啲制造缺陷咧而被召回噶。咁呢项召回咧，最初喺今年嘅5月公布，而且6月3日咧就再更新嘅。
1: 冇错啦，咁而加拿大运输部指出啦，部分嘅硬顶外部嘅面板啊，可能因为驾驶时候松脱甚至系飞脱，哇咁得人惊喂，咁增加嘅意外一定会啦。咁所以今次咧就系仅仅系影响配备咧特定叫做硬无硬。彩色
0: 啦，
1: 系无压无压彩色硬顶吓 ，molded in color hard top 啦吓，就呢一种嘅车辆嘅啫。
0: 大概有1100部嘅咧，就系呢啲咁嘅受影响嘅车主咧，就将会收到邮寄通知，去呢个授权嘅经销商接受检查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将会更换成个硬顶嘅车顶。
1: 冇错啦，咁而加拿大运输部就表示咧，一共有138783部嘅汽车，因为引擎嘅缸体加热器系 engine block heater 咧，就因为渗漏冷却液而被召回嘅。
0: 哦，如果呢个冷却液咧渗入咗呢个加热器嘅话咧，咁喺插电啊使用嘅时候咧，就好可能会造成短路，跟住咧就会引发火警噶。
1: 冇错。
0: 咁啊，受影响嘅车型咧，包括系2021至2024嘅 Ford Bronco， 同埋系 Ford 嘅 Bronco Sport 啊，同样都系2021至2024嘅。
1: 系。Ford Escape 咧就系2020至2022嘅，咁仲有就系 Ford Explorer 咧系2016至2024嘅。
0: Ford Focus 啊，2016啊早啲啦，2016去到2018年嘅，仲有就系 Ford 嘅 Maverick 2022去到2023年嘅最后。
1: 咁仲有 Ranger 啦吓，就系2019至2024嘅。咁仲有如果你揸紧 Lincoln 嘅咧，都有系召回嘅吓，咁就有Lincoln Concert 啦，同埋 Lincoln MKC 啦吓。咁佢就话咧就系因为降低个安全风险咧，福特咧就建议车主咧就完成维修之前就唔好用嗰个引擎加热器啦。
0: 即系嗰个 block heater。嗱，通常 block heater 喺我哋 BC 省系少嘅。
1: 哦
0: ，block heater 咧就一定喺西岸，即系我谂东岸啊，包括沙省啊、亚省啊、缅省嗰啲地方，因为佢哋嘅温度好低啊，低到可能咧你如果唔将嗰个引擎系保热嘅话咧，你开唔到车，开唔到车，
1: okay，
0: 你电池会死噶嘛。
1: 即系 New York 啊、Boston。
0: 嗰啲咯，地方咁所以受影响嘅车主亦都系会透过邮寄嘅方式收到通知，咁啊选择更换加热器或者系永久停用呢个装置嘅。
1: 提一提大家啦，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咧，就系邮寄通知咧，佢会寄信俾你，咁所以咧你唔好收到啲短信咧，你又信咯，系嘛？即系好多时吓，呢啲啊真系要小心吓。好啦，另外咧，同样受到呢个引擎加热器咧，有193627辆车系召回咧，就包括系有 Ford Escape 啦、Ford Focus 啦，同埋系 Lincoln MKC 嘅，咁就系个年份咧 ，Escape 就系2013至2019，另外2013至2018。Lincoln 嗰就2015至2016嘅。
0: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现代啦 ，Hyundai 啦吓，个运能嘅动力控制单元过热啦。因为加拿大运输部咧就话超过6000部2024至2026年嘅 Hyundai Elantra 咧就系运能车 Hybrid， 因为动力控制单元佢哋叫做 Hybrid Power Control Unit 咧可能出现过热问题而被召回嘅。
1: 当局就话咧呢个问题可能导致车辆无法启动啦，或者系进入咗低动力模式，同时个仪表板故障咧个警示灯咧就会着啦咁咯。
0: 冇错啦，咁现代汽车咧将会以书面形式嚟，尤其是系书面形式通知受影响车主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书面就冇讲到邮寄，
1: 系啊，
0: 可能系 email 嚟噶啦噃。
1: 总之咧就唔系短信啦。你唔好谂住收到啲短信啊，系啦。咁而另外咧，亦都系有个因为前置嘅摄影机嘅故障啦，软件故障啦。咁所以咧就系 Hyundai 嘅 Santa Cruz 啦，系2025年嘅，好新喎呢个吓。
0: 系啊。
1: 咁另外咧，2025、2026年嘅 Hyundai 嘅Tucson 咧，亦都系被召回名单里边嘅。
0: 冇错。咁跟住受影响嘅车辆咧，加拿大运输部话大概有80000部咁多话吓。问题咧就系源于前置嘅摄影机软件故障，可能导致到车辆嘅前方碰撞系统面。嗰、那个系避免系统啊，叫做 Forward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 咧，嗰个错误判断路况咧就引起自动刹车。
1: 系啊，我哋嗰个自动刹车
0: 上个礼拜咪讲过。
1: 系啦，系就系、是、呢、這个，佢系包括有 Hybrid 同埋 Plug-in Hybrid 嘅吓、插电式嘅混能板同埋混能板啊，汽油板都有。咁所以咧，如果喺车辆冇碰撞风险之下，突然之间嘣一声系刹车咧，你后边个车尾锤撞埋嚟都系都几计起系嗰啲撞力吓。咁所以就大家留意啦，咁啊可能会有邮寄方式。一系就 email， 一系就系信嘅，就总之电话收到任何嘢都唔好信。
14: 120天气报告。
0: 嚟到早上嘅7:17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啦，下昼都有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有6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降雨量3毫米，午夜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90%。
0: 星期二啦，
1: 对唔住，落时间9:15。
0: 星期二啊，预测有微雨，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都系得16度啊，落雨机会有60%嘅。
1: 星期三咧早上系有骤雨，晏昼会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咧两日都会有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7度啦，星期四系最高19度，星期五升到去最高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0: 现时吹紧东风嘅依然，风力时速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2度嘅，相对湿度77%。
14: 1320马路情报。
1: 7:18在北温咧，一号公路的东行咧，夹住系 Longsdale Avenue 咧，即系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咧，系单线行车嘅。另外 Maple Ridge 咧又有单线行车，就系 Low Head Highway 嘅东行方向，夹住咧系116街附近嘅。仲有一个单线行车咧，就系 Lions Bay Cedar Sky Highway 北行，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啦，同埋 Brunswick Beach Road 嘅。咁而另外 Coquitlam 咧整水管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就可能有啲嘅延误啦。大家行经 Marina Way 双方向夹住 Duny Trunk Road 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14: 财经消息。
1: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83.91，报25,993.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0.82。系报51,067.66，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4.96，报7,448.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2.3，报34,706.27。
1: 黄金下跌3.38，每安士报美金4,328.2。
0: 白银上升8.5，每安士报美金68.14。
1: 原油上升0.53，每桶报美金91.1。
0: 比特币上升321.02，每比特币报美金63,622.2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86，报4,151.9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0.79，报2,801.6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54；
0: 一加元对台币22.64，对港元5.617，对人民币4.8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6: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15: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6: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0: 早上啊，7:20啊，欧荣欣啊，
1: 而
0: 家直接咧，我哋喺温哥华有一个大型嘅活动举行啦。
1: 系啊，冇错。
0: 啊，咁啊，嚟啲温市嘅大温地区嘅户外工作人员啦，又话系罢工啦，有 picket line 啦，即系佢哋按章工作嘅。
1: 冇错，
0: 系咪？咁好多啲公园啊，好多一啲嘅工作咧，啲户外嘅工作人员咧，佢哋都已经停咗工噶啦，要做。好啦，而家轮到咩咧？轮到呢个紧急911 ecom 嘅服务。
1: 唔系啊！
0: 啊，有700位911通讯人员咧，已经发出咗72个钟头嘅罢工通知，最快咧就喺礼拜一就实行噶啦。
1: 哇！即系你而家有啲咁大型嘅活动，系咪啊？一个又一个咁样就用呢一个去好似威胁咁样，变咗。嗱，工会咧就表示咧，已经要求省劳工厅长委任特别调解员咧，协助劳资双方就失一份嘅集体协议展开进一步嘅谈判。咁而由於911嘅呢個緊急通訊系統嘅人手短缺啦，工作量增加， 咁同埋啲系统咧嘅可持续性啊感到忧虑。
0: 咁啊，上个月嘅会员咧以95%嘅票数咧就系高票数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嘅。咁工会亦都讲啦，劳资双方咧今个星期咧曾经系恢复谈判嘅，但系唔能够喺关键议题上边咧攞到任何嘅进展。咁啊，所以咧谈判啊再次陷入僵局啊。
1: 你有冇留意呢一排咧个个罢工咧都九成几同意噶？都好多嘅员工啲会员同意噶，咁而今次根据工会嘅公布时间咧，发出72小时通知之后咧，即系今日咧晏昼3:29咧，就会系将会具备合法嘅罢工条件噶啦。
0: 即系上个星期已经发出咗啦，吓、上个礼拜五已经发出咗啦。咁同时咧，相关嘅基本服务咧，服务令咧亦都会生效啦，规定罢工期间必须要维持嘅服务范围，确保紧急服务咧唔会受到重大影响。
1: 喂，你真系打电话嚟救命噶嘛？系咪先啊？911，你唔系讲笑。咁尽管已经收到罢工通知啦，但紧急通讯服务咧将会系维持正常运作嘅。咁劳资双方星期六咧会继续谈判啦，吓话就话咁睇，希望嗰啲几日倾得成啦。
0: 咁而家 Coopy 吓8911工会嘅会长咧阿 Donald 咧就咁话啦，前线嘅紧急通讯人员咧正在承受紧一个巨大嘅工作压力，以接近咧负荷嘅极限。
1: 嗯，
0: 咁点解你哋嗰个即系 Ecom 入边嗰个 management 或者行政部门唔会了解呢样嘢嘅咩？
1: 你又唔请多啲人
0: 啊？你系啦，冇错啦。
1: 咁多人冇嘢做，咁多人搵唔到嘢做，你又唔请多啲人系咪先？
0: 咪而家唔系真系有啲有工冇人做啊？
1: 咪就系咯。嗱，问题就而家最大惊咩啊？山火啊嘛，个个打嚟个救火救命啊嘛，系咪啊？咁、加上极端天气风险咧，夏季紧急求助需要系揾人。你就算系嗰啲行山嗰啲救援队啊，都要打911揾人去救佢啦，系咪先？咁所以个个都系紧急救命电话嚟嘅。而911呢个紧急通讯系统即将进入全年最繁忙嘅时期，仲要加埋成几百万人嚟睇世界杯啊！你唔惊啊？
0: 冇错啦，咁我而家要解决咧。就是 BC 省911系统人手短缺问题的关键时刻，如果问题再粒得不到改善，将会对系统长远运作构成更大压力。但你目前有这么多人，你说要罢工，我们有这么多游客来，
1: 就是
0: 了，那你怎么
1: 办？我就是特意找这些时间来罢，就是预先就不罢，是现在这么紧要先罢，就是威胁，所以我麻麻地喜欢这
0: 些，威
1: 胁我不喜欢这些咯。
1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1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2: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7: 每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3: 不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2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 热时评，
17: 家国已正齐关前，华侨之声半向前。
23: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古人有一句谚语，人生如梦，梦有短暂和虚假的意思，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说是梦，但是人生是实况来的，有生老病死的切身感受。每一个人在无尽的宇宙空间内，虽然是如沧海一粟，但是亦都有自我这个概念非常强大的。因为执着有自我，所以产生我爱、我慢、我憎、我痴的烦恼。这个自我一般来讲，在儿童的时间充满欢乐，在青年时期向往美好的将来，中年的时候混杂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名利，然而经过数十年后，到了有一日，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陨灭。这个时候就才会体验到人生如梦了。大家都很清楚人生如梦，但是一面又会自若不知的，仍然执着有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为争取个人的私利，往往不惜损害别人，维护自己。所以堪山大师在他的《劝世咏》里面讲，咏话只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悲欢离合朝朝闹，受扰穷通日日忙。对于不少人来讲，人生只是追求饱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幸福的婚姻，名利的荣耀，财富的丰盛，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盈溢于生计，到底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人究竟为什么来到世间？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只是文学上的装饰措辞，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有梦中的假我，但是佛经讲众生有本来的真我，千万不要忘记了真我而沉湎在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知晓自己做梦，而时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调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庆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现任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继任总督 Louis Arbour 星期一宣誓就职，正式接任。Jack 梁报道。
5: 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并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接任总督一职。Louis Arbour 之前是联合国国际难民专员公署及联合国国际高级人权专员，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Simon 在接受专访时候表示，曾在任期中间一半时候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全部任期。Simon 现年78岁，他表示自己的年龄和这份工作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不禁让他怀疑自己能否在这个职位持续这么长时间。他有时候工作压力十分大，短暂地曾经想过是否能够撑到五年期结束。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见证了几个重要时刻，尤其是在宪法事务方面。在他在任期间，本国经历过两次的联邦选举，他说要确保本国拥有一个得到加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Simon 自己是因纽特人，他精通英语和因纽特语，但他的法语程度曾经受到批评。他在首次被任命承诺时候会学习法文。他被任命之后不久，联邦官方语言专员公署办公室收到59宗投诉，有些法语倡导团体更加提出起诉，认为他不会识法文，因此无法担任这个职位。他说希望下任总督继续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4: 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到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三个条件，包括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同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的威胁程度下降。多名消息人士说，根据自卫队法规定的海上警备行动，自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除了清理水雷，亦都可能为民间船舶护航。初步设想是加入多国行动，将霍尔木兹海峡分为多个海域，由各国负责各自区域的警戒任务。亦都有意见认为，自卫队的保护对象应该仅限于同日本有关的船舶。另外，南韩在6月3号的地方选举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星期一向国会力量党国会议员金文典提交报告，指出地方选举合共短缺4726张选票，其中以首尔地区最严重，在野党要求特检介入。选管会指出，三日地方选举有50个票站选票不够，缺票最严重的是首尔松波区，蚕室4-7号票站，该票站登记选民2612人。当日一共有1836个选民前往投票，但是票站只是准备了1400张选票，差了436张后来靠临时送来的选票完成投票。金文典强调，今次的疏失并非简单的作业程序出错，而是选举管理方面的严重错误。他呼吁特别检察官介入，彻底调查选票分发过程。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7:34了，天气方面呢，今早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周有骤雨的，最高气温呢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60%。
7: 今晚黄昏降雨量是3毫米，午夜会增至5毫米，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90%，日落时间9:15。
6: 听日星期二预测就有微雨的，最高气温是会回升上摄氏的只有16度，落雨机会60%。
7: 预测来的星期三早上是有骤雨的，下午就会有阳光，而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会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在星期三是17度最高，星期四是最高19度，去到星期五最高是21度，最高的落雨机会40%。
6: 现时是吹紧东风依然，但风力时速已经是20公里了。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2度，相对湿度 77%。
3: 1320马路情报，
7: 7:35，今朝早啊真系几托赖，话冇咩事故，不过咧就有好多单线行车啦，同埋系整路嘅。咁首先咧就系北温啊，最新咧就系喺 Marine Drive 东行北温嘅 Marine Drive， 咁啊夹住咧系99号公路，即系 Taylor Way 咧，同埋系Linescape 桥嗰度咧系单线行车。咁今朝预咗东行方向有延误啦。而另外温哥华方面咧，由于系有体育活动啦，所以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 Davie 咧同埋 West Georgia 咧系会封嘅吓。咁而另外北温方面咧，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系 Longsdale Avenue 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咧，系单线行车。咁而 Maple Ridge 咧，亦都系单线行车，地点就系 Lowheed Highway 嘅东行方向，近住116街嗰度大嘅，咁就预咗有延误噶啦。咁仲有咧就系 Lions Bay 咧，亦都系单线行车 ，Cedar Sky Highway 嘅北行，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啦，同埋 Brunswick Beach Road 嘅。咁而喺 Coquitlam 整水管嘅工程咧，系 Marina Way 双方向夹住 Dooney Trunk Road， 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3: 财经消息。
7: 7:36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71点，报25,981.26。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6.62，报51,039.78。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2.77，报7,436.51。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9.46，报34,562.91。
7: 黄金下跌11.74，每盎司报美金4,319.28。
6: 白银上升6毫子，每盎司报美金67.9。
7: 原油上升0.81，每桶报美金91.3。
6: 比特币上升497.82，每比特币报美金63,799.0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三百零。

咧，有啲生果放咗入雪柜雪冻之后咧，系会变得更加甜嘅咧。但系有啲咧又反而会冇咁甜嘅。咁到底点解会咁嘅咧？嗱，水果当中嘅糖分咧就分为蔗糖、果糖同埋葡萄糖三大类啊。咁而决定我哋食入口甜度嘅咧，主要就系嚟自当中嘅果糖啦。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啊。咁而果糖嘅甜度咧，亦都同温度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是90分钟左右，加埋补时最多都是两个钟头。但是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了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了一日半咁滞。其实这场比赛是为了慈善而举行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面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的挑战，例如极度疲劳、不够瞓，还要面对天气的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些球员落了场之后，只是在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的是，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不再重要。反而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坚持、团队精神和为慈善出的一分力。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40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游客坐开篷巴士是观光，雨水同行好狼狈，好难忘。咁而喺天文台咧，前日晚上先后发出黄色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全香港咧系顿时滂沱大雨，部分地区录得咧系小时咧高达系60毫米嘅雨量。咁喺短短四个钟头之内咧，更加录得系超过1100次嘅云对地闪电，咁而雷鸣电闪咧系好似咧系撕裂夜空。景象就比较得人惊，咁但系暴雨期间有唔少游客咧被雨淋，更加有人系搭紧开篷巴士期间遭到大雨，场面好狼狈，但乐观应对，获得网民系称赞。
5: 嚟自香港嘅另一种嘅消息啦，四个戒赌中心咧会延长服务啊，商场活动呼吁抗赌。足球世界杯开赛在即啦，当局就加强宣传反赌波的信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咧喺前日就呼吁市民要做理性同埋负责任嘅球迷，指非法赌博、向非法博彩网站投注即属违法。四间获得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咧系会延长服务时间，接听戒赌热线嘅1834633，同埋跟进网上或即时通讯嘅应用程式嘅求助个案。
4: 来自印度的消息，考试是泄露题目，印度年轻人政党是首次示威。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和全国高中毕业考试分别爆出试题外泄和阅卷的有误丑闻，全国多地有抗议的。新成立的年轻人政治阵线叫蟑螂人民党 CJP，咁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六咧就係首場嘅民眾示威咧，要求教育部長普拉丹咧係辭職嘅。
5: 嚟自加拿大 BC 省温哥華市嘅消息，嗱，温哥華嘅市議會咧唱撤混亂嘅特惠車票，年收入40000元以下，每個月25元任搭啊！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动议，支持在大温推出低收入人士的交通优惠的月票计划。在今个星期的这个市议会有一个会议上面，市议员奥尔 Sean Orr 提出动议，要求市府官员和运输

0: 连线啊，就是、TransLink 合作研究为年收入低于40,000元嘅人士咧提供25蚊嘅月费嘅可行性。
1: 跟住另外中嘅加拿大 BC 省嘅消息 ，BC 700名嘅911通讯人员发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星期一咧就系会实行啦。代表 BC 省超过700名嘅911紧急通讯人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咧，系同埋雇主的 Ecom 緊急通訊中心經過數個月的談判之後未能達成協議，工會宣布正式發出72小時的罷工通知。
0: 來自另外一宗加拿大 BC 省的消息， BC 平均每年有14個人行山喪命，墮崖最常見，7月是高峰期。BC 法醫服務處 BC Coroner's Service 最新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之間本省平均每年有14人在行山或者攀山的时候丧生。报告指出，死亡个案最多的一年是2019年，共有21个人丧生的，最少就是2020年，亦都录到有8宗。2025年就有17宗。
1: 嚟自俄罗斯的消息，俄亥俄州是美国啊，美国的消息，俄亥俄州咧系庆典爆枪击，12人伤亡，而且咧系疑犯系在逃噶。美国俄亥俄州咧喺星期六发生一个枪击事件，咁造成咧系至少12人系受伤，而当地嘅警方咧正系搜捕涉案嘅枪手，案件仍在调查中。
0: 嚟自北韩嘅消息，金正恩咧就话导弹需求量大增啊，要5年之内达到2.5倍嘅产能。北韓的領袖金正恩在上個星期六視察重要的軍工企業，了解今年上半年度重要武器生產的情況。因應北韓的武裝力量作戰集團編成和戰鬥組織修改，導彈的定量需求大增。他強調五年計劃期間要將現有的產能逐年增加到 2.5 倍，並指是意義非常重大的核心任務。
1: 來自梵蒂岡的消息，教宗到訪西班牙，呼吁各国元首追求和平。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上个星期六访问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时候，表示理解现时年轻人他们的感觉到生活缺乏意义，而他的来访或许有助他们心目中唤起一些东西。梁十四世的发表讲话是敦促各国的领导人停止以分化去争取支持，呼吁他们聆听世界追求和平的呼声，并且指人类尊严持续受到侵犯。
0: 来自韩国的消息，李在明提名韩胜淑或者成为第二位的女总理。南韩总统李在明前日提名现任的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就为新任的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通过，她将会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的国务总理。
1: 跟着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查获近2300件盗版波衫。世界杯决赛登场在即，在法国海关近日查获大批的盗版球衣，多数是来自中国。而海关宣布在巴黎东部的香蕉、塞纳、马恩省是 发现是有2300件的仿冒球衣，完全不知道哪里是用某些染料、用什么的布料或者是缝线，没办法保证购买者的安全和健康。而邮政货运部在去年7月份也在东部发现20,000件的仿冒球衣，消费者似乎越来越愿意购买便宜的仿冒球衣，令到是另类市场的兴起。
0: 来自台湾的消息，上海送赠小熊猫运抵台北。台湾的上海双城论坛前年签订合作的备忘录，交换小熊猫赴台湾。上个星期五凌晨，一对小熊猫由上海的动物园运抵台北市动物园。园方表示，一对小熊猫状况良好，将会在检疫套房上住上整个月。检疫期满之后就移往温带的动物区，而加入动物园的小熊猫家族等熟悉新环境之后，再会同市民见面。
1: 洛杉矶的消息，世界杯美国队洛杉矶首战之前，球场的员工是酝酿罢工。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球场在美国西部时间星期五的12日进行世界杯决赛周美国队的首场赛事。而代表该球场的2000名的餐饮职工的工会 Unite Here Local 11在上个星期五表示，成员以 96% 赞成票通过罢工授权，如果工人的诉求得不到回应，他们随时可能罢工。
0: 来自纽约的消息， 就是有树的倒塌断电，纽约遭遇狂风夜，多处受灾。今天起回归晴朗的天气，纽约都会区6号晚间出现了暴风雨的天气，造成包括纽约市在市内的三州地区大量树木倾倒，堵塞了街道和轨道，多区域亦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截至到发稿的时候，损失的范围仅限于公司的财产，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接着来自三藩市的消息，十大富豪投巨资重塑金山政局，有些成功，有些失败。在过去6年，旧金山的政坛投入数千万美元的富有金主们，在过去的6月选举仍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他们试图斥资推动倡议和支持心仪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主张，祈求是以塑造旧金山政局，而其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有旧金山记事报的记者就是针对投入大量资金尝试是重塑旧金山的政局的一些分析，那这十大富豪里面，他们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支持温和派的候选人。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5: 你是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6: 梗系啦，
5: 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5: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0: 早上7:50，世界杯足球已经在加拿大就已经很蜂拥了、
1: 啊、
0: 原来在安大略省有254个人的足球机器比赛，
1: 哇，好厉害，
0: 看到他们的人用头顶个波在波台上，又用脚踢有个人成一脚踢之后整个人搭低，
1: 好搞笑、啊、他们说全球最大规模的真人桌上足球机比赛、啊、成功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人们现在为了拿这个证书想什么出来都是新奇的东
0: 西、啊、你想大家打乒乓球波咁啊，波台噶嘛，
1: 系啊，
0: 咁啊，对面同呢度有个啦，
1: 系啊，
0: 嗰个人咧用脚用个头，用个身，可以用个脚，
1: 系，
0: 要将个波咧弹翻落自己嗰度，再弹去对方嗰度啊，
1: 离晒谱。咁佢系咧，其实系一间嘅理工学院嘅校区举行嘅。哇，当日嗱大雨淋漓啊，254名嘅参赛者分成两队，分别排成一字咧，哇，跟住就喺个球场上边咧，就塑造好似塑胶公仔咁咧，哇，用脚去争足球啊，踢入对方个龙门度，好得意咯。
0: 唔系你唔好讲，即系仍然系好多人去玩。
1: 系啊，
0: 而且个个都好放心，好放任咁去玩，
1: 湿湿滴滴啦，成身湿晒都笑容灿烂啊，几 happy 啊，个个都。
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8: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9: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哦、政府改例、哦，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哦。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8: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0: 留意6月8号
6: 至十二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及六月十三号星期六下午一点零五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0: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1: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11: Paul， 咁好多朋友咧都话未雨绸缪咧，系我哋中国人咧成日都喺度讲嘅一样嘢啦。但系到到真系需要做嘅时候，系咪个个都可以真系实行呢一样嘢咧？
12: 其实大部分咧，经过即系我哋嘅经验啦，吓唔系净系话喺我哋而家个养老社区嘅，而系我以前同我爸爸嗰二十几年，同喺个养老嘅或者系大家差唔多同年龄嘅嗰个圈入边咧，我见到好多其实唔系大家谂到咁嘅。
11: 哦，
12: 喺当一个人衰老或者一个人慢慢步入第二个阶段咧，呢个系正常嘅方面。
11: 嗯，
12: 我見到有好大部分嘅方面咧，其實係突然其來嘅。
11: 哦，
12: 例如好似我哋有朋友，我爸爸嘅朋友，佢一直都好活躍，身體好健康。咁但係一個唔小心或者一個身體嘅狀態，佢跌親，咁佢當佢條頸係斷咗，咁變咗佢生理上就即刻完全全部轉變。亦都有朋友佢係突然間，佢係本身唔係长期病患，是他突然间发现他有长期病患，
11: 哦，
12: 亦都是后期，
11: 哦，
12: 咁变咗好多时候喺呢啲突然其来嘅转变系冇办法预计嘅，
11: 嗯，
12: 亦都有家人嘅变迁，
11: 嗯，
12: 我哋亦都有其他嘅院友咧，自己本身有其他人照顾，
11: 嗯，
12: 系突然间家人嘅变故，
11: 哦，
12: 咁令到好多生活上嘅嘢变得比较彷徨，
11: 嗯，
12: 我亦都有一个好好嘅院友。佢本身係原本有人長期照料，突然間嗰個人嘅屋企，佢哋自己本身差唔多年紀，亦都發生變故，兩個一齊，咁變咗即係好多呢一啲嘢咧。我係好希望大家咧，唔係話一定話啊飲到咁悲觀或者乜嘢事。我哋嘅未雨綢繆係乜嘢咧？我哋係儲備或者我哋嘅準備於未然，我哋要小心去處理。我都希望有咗呢啲消息同埋有咗呢啲資料咧。可以帮助到佢哋咧，真系衷心咁帮助佢哋，唔使咁彷徨。
11: 嗯，
12: 佢哋屋企人唔使咁多争吵、争执，大家其实都系想个屋企人好。
11: 好系啊，
12: 但系每个人好嗰个程度咧系唔一样。
11: 嗯，
12: 咁啊产生咗矛盾。
11: 嗯，
12: 喺佢哋处理问题嘅情况，亦都未必一定适合大家院友或者我哋前辈嘅心思，变咗又产生一个唔好嘅心态。
11: 矛盾又误会咯，嗬？
1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不如早啲倾呢一样嘢啦。咁所以我好中意，亦都好衷心，好想同大家早啲去探讨呢个问题。我哋用一个好正面，亦都系好全面嘅，用真实嘅资料，唔好话听人哋净系俾啲意见。因为每个人嘅背后，每一个人嘅背景，同埋每个人嘅家庭环境，大家的关系都唔一样。
11: 嗯，
12: 我希望可以提供一啲嘅资料，例如好似我哋而家准备啦，七月份啦，
11: 系
12: 我哋会请加拿大银行嘅专业嘅团队过嚟，我哋去我哋个养老社区里边咧去做讲解。
11: 嗯，
12: 呢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或者点约时间吓。咁就唔系净系佢哋嘅，系报翻埋俾佢屋企人。
11: 哦，
12: 咁佢哋咧就系有商业嘅部门同埋有私人嘅部门。咁，如果你有任何财务上嘅嘢或者系，担心一啲嘅私人嘅问题，就可以再分开时间同佢再约时间倾。
11: O K，
12: 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俾咗大家一个机会去接触更加多嘅资料。
11: 嗯，
12: 我亦都会再喺未来啦，做完呢一个之后，睇下个回馈系点啦。
11: 嗯，
12: 跟住我就再想喺一啲社区中心，未必一定喺我哋嗰边，因为想做再大型啲咧，就系、是、我想去邀请到一啲法律嘅顾问，
11: 嗯，
12: 即系律师，专门咧就系将我哋平时我哋嘅授权书。但我俾一个例子俾你啦，其实授权书其实唔系净系授权咁简单嘅，系，
11: 嗯，
12: 分开好多唔同嘅层面，有你身体状态嘅授权， 有你财务嘅授权，有你处理其他文件嘅授权，呢啲全部嘅嘢咧，其实如果你知道多啲咧，你就可以考虑应该点样去处理。
13: 嗯，
12: 咁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呢啲免费嘅咨询服务俾大家。
11: 啊，呢一个好紧要啊，因为咧好多人谂住吓我授权，咁你攞晒我啲钱点算啊？咁系即系如果想知多啲，我觉得呢方面都系好嘅，听多啲，识多啲嘢咯。
12: 系啊，同埋我希望大家有阵时候可以打电话嚟电台啦，俾下意见，同阿欧小姐倾下，跟住话俾佢听，俾反映啲意见俾我哋，我哋点可以同大家再俾多啲资料俾大家？咁咧呢个大家互动咧，其实系好重要嘅。
11: 嗯，冇错。咁相信咧，大家都唔会错过啦。留意住我哋嘅广播。我啦系几时有呢个机会咧，系听呢啲免费嘅讲座。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又或者系想参观浩林翠日轩咧，记得要预约。
12: 系啊，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3hhsr.ca 查询嘅。
11: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今日唔该晒 Paul，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Thank you，
12: 拜拜，
11: 拜拜。
10: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5: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发起罢工行动，位于北湾的热门远足路线 Grouse Grind 自早上6:00起设立九叉线，工会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工会表示，旗下负责公园多个重要服务的员工当日起停工，包括负责巡逻和维护安全的公园护林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se Grind 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湾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对方在没有预设条件下重返谈判桌。Medeiros 指出，工会成员至今已经有17个月未有新合约，而双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谈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于 Delta 的 Dees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将会出现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目前主要的诉求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BC 省山火服务处表示，全省现时共有16处活跃山火，其中两处失控，暂时山火数字比平均为多，但是面积就少好多。张亦良报道。
20: 根据 BC 山火管理处数字话，按十年平均值，今年山火发生的数量是略高，本省目前发生了275宗山火，而十年的平均值应该是250宗。不过局方就话，比较山火面积的话，平均面积是比较少，今年的山火面积只有4200多公顷，而过去十年的平均数是126000公顷，远低于十年平均水平，而且最近几个星期的气温下降及降雨有助于缓解担忧。全省现时合共有16处的活跃山火，其中两处位于 Caribou 地区，被认为是失控。 另外距离低陆平原最近的山火是在 Chilliwack 的北部和东部两处小型山火，以及温哥华岛的 Ladysmith 以南一处 0.5 公顷的山火，该些山火目前已是受到控制。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有体育杂志报道指温哥华是16个世界杯举办城市中的最佳之选。张逸良报道。
20: Sport Illustrated 杂志一份报道指温哥华是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佳之选，并指出其交通便利，适合步行，而且气候温和，因此荣获榜首。本国两个主办城市名单上都表现出色，多伦多排行第三位，仅次于西雅图。该份杂志称温哥华拥有连接市中心、机场及周边市郊地区的列车线，但文章并未有区分世博线、千禧线和加拿大线。报道又说 BC Place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毗邻众多酒吧和餐厅，意味着球迷无需好像其他主办城市那样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另外，加拿大西岸夏季气候温和，温哥华被海滩围绕，并会举办观赛派对和免费球迷活动。该份杂志都提出，由于加元对美元及欧元的汇率，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十六个地区排名里面，温哥华位居榜首，三藩市是垫底，部分原因是其体育场馆距离市中心较远。多伦多体育场馆亦都靠近市中心和安大略湖，以及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都是被认为是其排名靠前的原因。文章认为，多伦多拥有40,000个座位的体育馆是一个优势，因为该个场馆比其他啲规模更大的场馆更加具亲切感。BC 省省长尹大伟在网上发文说，他十分自豪地看到温市与其他北美16个最佳城市竞争情况下，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认可。杂志也表示，他们对主办城市的排名依据是场馆、赛程安排、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和其他球迷体验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国际消息方面，正在在北韩国市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后，晚上和夫人彭丽媛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致辞。习近平指今次的访问他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即来到北韩，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同埋对北韩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说，同习近平事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埋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伊朗和以色列在停火两个月后恢复交火后不够一日，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叫停袭击以色列的行动，指本轮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传媒其后就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同时指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 据报另一座当时无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点08分就来到58秒的了，不过差几秒而已，大家早晨，
1: 早晨
0: 12度的早上今天真的温度没什么变过，
1: 是
0: 依然是站住在12度，
1: 是很平均地在12度，
0: 是
1: 但是冻冻地那只12度 OK，
0: 是啊是啊是啊，我同意欧咏欣的看法，是有少少系
1: 寒寒地噶，
0: 咁唔紧要。阁下如果咧系能够知道自己系有嘅唱歌嗰个嘅天分，亦都知道自己可以唱得几首歌嘅话咧，诶、哎，依下依家呢一个嘅活动啱你啦。
1: 系啊，我哋净系温哥华早晨咧讲五次啦吓，由呢个五月廿几号讲到而家六月八号，因为我哋就嚟咧喺六月二十一号咧就系初赛啦。咁当然咧就喺今个礼拜五咧六月十二号晏昼五点咧就截止噶啦，你唔好后悔啊！怕丑啊，怕丑啊！哎呀，跟住后悔唔会嘅。
0: 系咩咧？系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正在接受报名。咁我哋欢迎咧系年满35岁或以上嘅，你系识得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English 歌都冇问题，一样欢迎你即刻过嚟呢度报名嘅。
1: 系啊，咁如果头先我话你怕丑咧，唔紧要，可能有人已经帮你报咗名啦，因为我哋今年咧有提名人啊。如果你嘅提名嗰位咧攞埋奖咧，你都有机会攞奖嘅，系咪？
0: 你可以无名氏提名人。
1: 系啊，你唔好话佢听系你提名嘅，帮佢交咗，跟住我哋打俾佢。
0: 冇错啦，咁啊。剛才講了6月12日這個星期五下午就5點鐘截止的報名費，報名費就要35元，日期就已經定了初賽在6月21日是星期日來的，地點亦都定咗啦，初賽地點係 Studio 200列志文綜藝200。
1: 冇錯啦，咁而我哋嘅決賽日期咧，如果大家上去聽歌咧，冇問題啊。7月18號喺 Zodiac 太陽神咧呢、這個卡拉 OK 咧就係會舉行嘅，就係8191 Alexandra Road。咁睇下如果你係近住Elderbridge 咧就是、街頭啦嚇、啊，你近住 Garden City 就街尾啦嚇。咁啊，所以就呢個好方便揾。咁當然啦，方便還方便，我哋方法仲有三樣咧，係方便大家報名
0: 嘅、
1: 哦。
0: 第一，你可以親自嚟到我哋華僑之星嘅電台嘅，我哋嘅電台地址就喺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嘅。咁你嚟要報名嘅時候咧，就係、是、填報名表啦，俾30元嘅報名費之後咧，仲要加一張半身嘅近照一張。
1: 好啦，咁第二個方法咧就好簡單，你上網填咗佢就搞掂噶啦，www.am1320.com。而第三個方法咧，你就可以 download 佢落嚟。
0: 上我哋嘅網站一樣係www.am1320.com 下載報名表格，填妥之後，你可以電郵到我哋嗰個嘅金鑽年華卡拉 OK 嘅網址啊，嗰、那個電郵地址係。
1: GDKC2024@AMS320.com， 记住是2024，次次都要提一提的，
0: 没错，
1: 不要写2026，因为我们第一届就是2024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点或者想查询，欢迎你在这个办公时间打电话，我们的总机就是604-263-1320。
0: 都是时候的了，在你家应该的摆设上面加多一座奖杯咯。
1: 祝你好运，到时见。

0: 1320天气报告。
1: 你哋早上嘅8:12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间中见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噶咯噃，而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60%啊。
2: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有3毫米，午夜会增至5毫米。气温方面咧，最低系降到12度啦，而落雨机会系90%，日落时间9:15。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就系有微雨嘅，而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6度添，落雨机会系60%啊。
2: 预测嚟紧星期三咧，早上会有骤雨，但晏昼会见到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基本上就系有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7度，星期四系升到19度，星期五再升到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录到12度嘅，依然相对湿度77%。
0: 1320马路情报。
2: 8:13喺 Squamish 咧，啱啱有消息过嚟话撞个车，地点就系 Cedar Sky Highway 啦，南行方向跟住 Chickamas Canyon 嗰度嘅。咁而另外 Maple Ridge 咧，亦都系有撞车消息 ，Dunny Trunk Road 双方向跟住近住264街附近嘅。咁呢个系10分钟前嘅事啦。咁而另外喺北温方面咧，系单线行车嘅路段咧，系 Marine Drive 嘅东行夹住 Taylor Way 同埋咧系 Lionsgate 桥嘅。咁而喺温哥华方面咧，亦都系因为有体育活动咧而封路啊。地点就系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 Davy 同埋 West Georgia 嘅。咁而喺北温方面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咧系 Longsdale Avenue 咧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嗰个路段嘅。咁仲有就系 Maple Ridge 单线行车，地点系 Lohit Highway 嘅东行夹住系近116 Avenue。Lions Bay 99号公路即 Cedar Sky Highway 咧北行方向咧，夹住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系 Brunswick Beach Road 咧系单线行车嘅。咁而 Coquitlam 有整水管嘅工程啦，大家行经 Marina Way 北行咧，双方向其实系双方向啊，夹住 Dunny Trunk Road 咧系有少少嘅延误噶啦，你预咗啦。而家系翻工翻学嘅时间，请大家咧系俾啲耐性啊，早啲出门口，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8:1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5.6，报26,115.2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64.11，报51,034.8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1.52，报7,440.9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47.59，报34,661.04。
2: 黄金下跌5.38，每安士报美金4,325.31。
1: 白银啊上升8.09，每安士报美金68.19。
2: 原油上升1.26，每桶报美金91.79。
1: 比特币上升573.02，每比特币报美金63,874.2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89，报24,657.0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86，报4,151.9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0.79，报2,801.6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9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64，对港元5.617，对人民币4.8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8:17。 嗱，雖然我哋而家講嘅温度十二度啊，但係咧，但係其實咧，個夏天真係嚟緊㗎啦。因為啲温度咧係應該慢慢上升㗎啦。過咗呢個禮拜之後，
2: 星期五啊，廿一度啊，
1: 廿一度會上㗎啦。係啊，咁原來咧炎熱嘅夏天咧，我哋嘅血管其實會跟住擴張，咁令到嗰啲血流咧就阻力變細，而嘅血壓咧就會變低㗎咯喎。
2: 所以咧，大家小心啊。
1: 咁好多人咧睇到啲數值低過標準咧，第一反應就話：是啦是啦，我啲健康是不是出了问题啊？
2: 不是出不出了问题啊？这个台湾的有一位的心脏内科主任呢就说了，低血压不一定是病的，如果天生血压偏低就没有任何不适呢，就代表呢你的血管弹性很好，心血管呢负担比较轻。
1: 如果你的血压突然间下降，或者呢跟住有少少头晕啦，又冇乜力啦，成日想即系想晕啊咁嘅感觉咧，即系昏昏欲睡咁嘅感觉咧、你就要警觉啦。
2: 冇错，嗱，其实咧有一个方法令到血压冇低，生 B B 啦。我生仔之前咧，我啲血压好好意头嘅，九啊八、六啊八，哇！生完仔之后咧，而家开始识得系一百一十啦，定咁样啦，好开心啊，升到一百好开心。嗰阵时啊，九啊八、六啊八，睇医生嘅时候话，咦咁好意头嘅，你嗰啲血压。不过医学上咧，我哋一般都有。有些的一定要多少是一个平均值，是不是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
1: 没错，
2: 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咯。
1: 那如果你将那个收缩压是低过九十毫米，那个叫做共柱，是不是、
2: 嗯、
1: 或者是舒张压是低过六十毫米的共柱，定义呢就是叫做低血压了。但是跟高血压不同的，正常血压就没什么明确的下限标准的，只要你身体没什么出现不是很舒服的症状的话，血压偏低本身就未必需要治疗的吧。
2: 那个差是不是这样读的？什么共柱 MMHG 找陈
1: 一点的，当它是
2: 读这个 MMHG
1: 红，我不知道红啊，读个红字的音啊，定一个共，
2: 它是一个人工的工、啊、下面有个水字的，那个读什么？
1: 好像红啊，不知道什
2: 么，可能读泵，
1: 因为它是像水银的，对，是一个水银来的。
2: 总之这个 MMHG 我经常看中文，这个真的要望一望叫什么。但有时呢小哥呢你知道血压普遍都偏低的嘛，当你开始是大个仔的时候，大个女呢，你看医生就算儿科医生都跟你量血压的。咁譬如话你八十五去到五啊五，八十五上压，
1: 上压八十五，
2: 下压五啊五，唔系去到五啊五啊，唔系，系上压八十五，下压五十五，系常见嘅。因为细佬哥血管嘅弹性好啊嘛，周边阻力比较低。好啦，随住年龄增长咧，就唔同噶啦噃。
1: 血压通常会逐渐上升，如果成年人嘅长期维持喺九十六十呢个 mmHg 左右咧，就冇咩头晕啊，又冇攰啊，或者系想分，即系想嚟咧，即系少少
2: 晕晕地、
1: 晕地啊咁嘅之类咧。咁啊，同呢个代表心血管系统维持系良好状态嚟嘅代表咗。
2: 即系我以前九啊八、六啊八系好好咯，系咪？嗱，发现而家嘅时候咧，好多人士咧，尤其是高龄嘅人岁咧，过百岁嘅咧，佢哋嘅血压咧好得意嘅，反而系偏低嘅。咁就收缩压咧就喺一百 mmHg 上下嘅，佢话。
1: 咁佢又分析嘅呢位心脏专家就话，可能同血管老化速度较慢啦、哦，血管弹性比较好有关系嘅。不过判断低血压系咪危险咧？关键在于它的变化幅度、
2: 哦、例如原本你本身血压是140和90的，短时间降到120和80，没错，是属于正常范围，但是身体可能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急速变化的、
1: 哦、举个例子，譬如有些人在张床或者个凳突然间站起身的时候，会觉得眼前发黑、头晕，甚至乎站不稳、这位心脏医生说，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姿势改变太快、血压调节不到，即是跟不上你的速度，那就会有令到大脑短暂供血不足了。
2: 使乜系坐啊？你起身都是睡觉咧，嘣一声起身要去喝水去厕所咧，样可能你个晕一晕咁样，又自己一早起身。
1: 所以、啊、如果睡觉的朋友起身的时候咧，点两嘢先起身。
2: 系啊，所以点我哋要赖床呢
1: 系啊，
2: 如果啲妈咪爹哋话你，哎呀唔好赖床，哎呀陈建邦叔叔叫我赖床嘅，要转下左转下右咁样嘅，咁样。
1: 唔好一叫就即刻起身嗰只。
2: 唔系就系、是。
1: 军咩？
2: 系啊，
1: 军就系
2: 你个蜈蚣弹啊！嗰啲哗之一弹起身，其实咧，大家最紧要咧就系冷静啲咁样企起身，冷静啲。就算你坐嗰阵时候，你咪嘣一声咁起身，佢哋咩踎低起身见头晕啊嘛，呢啲真嘅。咁所以咧，就尤其是年纪比较大啦，长期缺乏运动嘅朋友， 有脱水问题啦，同埋营养不良咧，佢哋嘅姿势性低血压原来系高风险族群嚟嘅。
1: 所以咧，呢位心脏科嘅医生咧建议啦，预防姿势性低血压咧最简单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如果你放慢你哋嘅动作嘅速度，尤其是嗱朝头早起身，唔系我讲噶，啲医生讲噶，系咪？唔该你先坐喺张床嗰度咧。几十秒你先至再企起身，
2: 发下牛豆先啦，系嘛？
1: 做乜唔使发牛豆嘅？起身谂下几时点钟点钟听下温哥话早晨咪得咯。
2: 睇手机好多人开手机
1: 系。另外咧，你仲要养成一种规律嘅运动习惯喎。
2: 哦，维持充足嘅水分同埋电解质嘅摄取，咁啊维持咧系血管弹性啦，同埋循环嘅功能，其实好紧要噶。嗱，如果你真系靠呢啲做运动啊，都唔搞唔掂咧，睇医生就要食血压药啦，系咪？降血压药咯，咁可能出现低血压嘅症状啦。咁医生就话，高血压嘅患者食咗降血压药之后，有机会因为血压下降得太快而感到唔舒服嘅噃。
1: 例如部分患者咧，原本血压咧去到成180mmHg 嘅，咁啊食咗药之后咧就降到150啦，咁仍然可能会出现晕啦，或者系攰嘅感觉，咁一次都误以为咧，咦呢啲药啊有害，而自己唔想食啦，
2: 千祈唔好自己停药啊！医生就强调啦，可能你要去医生度，可能减半啦，或者系减四分一啊咁样啦之类啦，问医生问清楚最好。高血压如果长期未能受控制咧，会增加乜嘢？大家都知噶啦，脑中风啦、心脏病啦、肾脏病啊、视网膜病变啊等等呢啲风险。咁而喺高血压对个眼睛都有事嘅，原来
1: 嗬。系啊，咁临床上边咧，如果透过渐进式嘅治疗啦，等血压稳定下降，避免因为降幅过快咧就造成唔舒服嘅。
2: 啱啊，如果食药之后出现头晕或者系冇力咧。就主动同医生讨论下，就千祈唔好自己停药。啊，医生啊，我系咪要减药啊，或者系减啲份量啊之类咯？
1: 通常医生咧，佢会同你再做一啲嘅检测噶，即系佢譬如佢开咗药俾你食，佢都系试，即系查老试沙煲，佢俾你嗰个嘅。譬如你的血压去到某一个高度咧，佢俾一啲药丸你咧，嗰个份量好紧要噶。
2: 哦，
1: 佢嗰个份量可以去5mg，可以去到10mg。
2: 咁犀利
1: 啊！All depends on 你嗰个嘅血压嗰个嘅即系程度去到边度。
2: 系系系。
1: 咁佢会先俾少剂嘅你，即系剂量细啲嘅你。你试咗之后睇你有冇效。如果剂量细嗰啲有效，咁就冇事咯。
2: 好多医生都叫你咧，如果要食血压药嘅朋友咧，朝头早同夜晚都要量一量啦，攞个中间平衡数咯。
1: 三次啊！朝早就系由6点到10点。
2: 系。
1: 下昼咧就4点到6点。
2: 系。
1: 夜晚就系你临瞓之前。
2: 哦 ，OK。咁呢個就跟醫生聽話啦。
1: 仲有佢話，如果你係你係度嗰啲即係血壓嘅時候咧，你要識得度嘅喎。
2: 哦。
1: 因為咧，原來而家有好多嗰啲度嗰啲屋企買嗰啲家庭式嗰啲咧，佢有一個箍箍住噶嘛。
2: 係啊係啊。
1: 佢呢個箍住嗰度咧，佢咪有一條喉嘅。
2: 係啊。
1: 嗰條喉咧，原來佢有一個嘅尖嘴嘅。
2: 哦。
1: 嗰個尖嘴咧，就係要對住咧你嗰個手嘅中間嗰、那個即係手板張嘅中間嗰個位置。箍住你嗰個鼻，
2: 係、哦、啦，
1: 咁、
2: 哦、
1: 但係你會見到咧，佢嗰、那個point 就嗰度隔離咧，仲有一點嘅，
2: 哦，
1: 嗰點先至係度你嗰個血嗰、那個嗰、那個血泵嘅，
2: 哦，
1: 啲有啲人就求其啦嚇都得，但係原來嗰個先至叫正確嘅量度。
2: 而家好多啲藥房咧都可以插隻手落去度噶嘛，佢叫你坐定一定。
1: 嗱嗰啲咧係通常屋企嗰啲都係死一個大概嘅啫，唔準嘅。
2: 啊，
1: 醫生同你講都係度3次嘅要。
2: 哦，
1: 啊一次之後再度，第二次、第三次。
2: 嗰次我插隻手落去咧，跟住嗰啲朋友啊喺周圍引我笑，搞到我血壓高到不得了，係咯，引我笑，戴啲眼鏡，藥房咪有啲眼鏡嘅，跟住養嚟養去，咁跟住我咔哇！哇！勁高血壓，幾衰嘅啫。
1: 咪點都好啦，血壓咧係好緊要一樣嘢啦，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2: 係啊，小心啲啊！
1: 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交咪，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時事風火台嚇。咁佢會同大家講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聯邦政府考慮同時要買美國的 F-35 機和瑞典的戰機的、
2: 哦、
1: 這件事件又討論一下，跟著就灰省亞省的獨立派呢，哇他們雙方接觸頻繁，不知道大家在談什麼家伙，
2: 那時又說他們有一點好像、降低那個意欲的、
1: 亞省而已。好了，第三就是五眼聯盟就警告中國，說他利用求職陷阱獲取情報、哦、究竟是孰真孰假呢？等李寶安在時事烽火台跟大家分享了。
2: 好啊好啊，
1: 明天再見，再見，拜拜。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风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ensing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ing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智廉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0: 8:30。
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玉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阿 friend 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早晨，6月8日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主持，另外一位嘉宾就在个电话里面，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17: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16: 早晨，早晨。今早早有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首先讲下我联邦政府了。聯邦政府咧就都唔知係咪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而家美墨加嗰個簽署咧就期近啦，咁啊雙方咧就各自喺度努力緊啊傾談啊，咁當然啦，咁啊特朗普啊梗係識玩遊戲噶啦，通常咧就先同呢個墨西哥傾，咁啊調下調下，咁點解我哋加拿大排隊未到我哋咧？咁樣反對黨梗係出聲啦，喂，點解我哋遲遲都未同佢傾啊？咁啊總理話唔係。 因為墨西哥咧就啊實在太多嘢要同佢傾啊，六十幾項，我哋得三十項啫，慢慢傾。不過慢慢傾之餘咧，咁啊當然咧，大家要收啊嗰啲籌碼先得噶。嗱，較早之前咧，因為特朗普咧要即係徵收全球嘅關税咧，咁我哋加拿大梗係扎曬馬啦。咁啊，但係咧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咧應對佢。咁啊，今次咧佢用到咧購買呢個美國飛機。嗱，咁啊一早以嚟咧就我哋加拿大已經係預訂咗咧同美國咧就買 F-35 戰機噶啦。買幾多架咧？當時都未有一個全面性嘅。咁原先計劃都係買88架嘅嚇。咁後期因為即係呢個邊緣政治嘅問題啦，特朗普嘅即係個加壓嘅關税問題啦，而導致咧我哋咦唔對路喎，我哋唔能夠單方面啊單靠美國嘅噃咁樣，咁啊因而轉移咧就向呢個瑞典嘅新堡英斯購買嘅 E 戰鬥機。嗱，呢個戰鬥機咧喺我哋加拿大本土製造噶，創造好多機即係職業喺度噶。咁啊今次咧就當正在談緊加美墨個條即係條約嘅時候咧。卡尼咧又出招嘅，嗱，可能其實咧，我哋唔止可能買88架嘅，可能加多啲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喺未來嗰段時間咧，增加到我哋國防嘅開支有5%，咦，即係配合咗呢個特朗普嗰、那個要求啦，要求我哋加拿大不嬲話我哋2%都搞唔掂，咁啊而家要求你整個5%，咁啊卡尼即玩遊戲嘅，咁啊一路咧就除咗加。即係將啲軍費，即係啲錢啊抌落去加軍人薪金之外咧，就買其他嘢咁向全球啊，即係招募下嘢咁樣。咁啊問題就係、是，咦？我哋擔心啊，喂，明明咧而家仲要幫襯佢買80架或者更多嗰時，咁我哋係咪好蝕底咁樣？嗱，其實呢樣嘢咧，就我睇法咧就係認為咧，特朗普第一佢即係做四年啫，第二你而家應承咗佢，淨係交付日期都唔知幾時。咁啊，到聽日可能連卡尼自己都冇得做噶啦，咁啊，即管咧就擺定個籌碼出嚟話，嗱，我會幫襯你咁多啊！呢啲世界啊，今時今日咧真係唔可信嘅，個個都可以轉態，個個都可以取消嘅。咁所以咧就即吊住個胃口先。假如係去到加美墨嗰陣時，我哋加拿大冇著數嗰時咧，咁佢咪取消咯，就咁簡單啫嘛。咁而家話定俾聽，嗱，你唔好喐啊，我哋買超過88架噶，咁啊，你點睇法咯？
17: 當然買超過88架咧，就喺呢個階段裏邊，我就唔夠膽擔保佢係咁樣諗法啦。因為88架咧，係暫時喺呢、這個喺買 F-35戰機嘅88係查係先前已經確定咗嘅數字，而實際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只係承擔咗16架嘅啫。16架咧，呢個我哋就買硬噶啦，因為呢個係個合約裏邊嘅第一期咧，一定要做到嘅嘢。而另外有14架咧，已經係一個可能係已經係漸趨一個成熟嘅階段，而比較爭議性咧就係跟住落嚟個58架啦，究竟我哋買定唔買啦？咁而根據現在嗰個情況嚟睇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同瑞典嗰度係有一個協議嚟講係商談咧，點樣係將佢哋嗰個戰機咧喺我哋加拿大度裝嵌嘅。咁而同時嚟講咧，喺瑞典方面咧，係將個技術咧係會轉移到我哋加拿大咧。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可能咧係能夠做到一個飛機裝嵌工程，甚至乎咧可以收取翻啲外匯咧，係賣翻去歐洲啊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得嘅。咁所以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家發展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喺呢個階段裏面，大家都會將喺喺嗰個加美墨貿易協議談判上面咧，亦都要加插一啲色彩落去咧，就係話我哋會唔會用翻呢個 F-35戰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咧？喺呢個階段睇到咧，我哋就的而且確係用緊呢個係作為一個籌碼。但係 F-35 嘅戰機咧，係唯一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美國方面咧已經話過啦，唔會將個技術轉移嘅。咁若果有乜嘢嘅 upgrade 啊，一個升級版嘅時候咧，佢都要走翻去美國嗰度咧去做嘅，佢唔會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做嘅。咁但係咧喺呢個經濟效益方面咧，我哋係 F-35 戰機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一啲零部件咧係可以製造到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於我哋加拿大的經濟都有一定嘅幫助。咁快睇翻我哋加拿大咧，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就將國防嘅開支咧亦都係增加咗，亦都係。在卡尼政府的帶領之下，他們就是說要在我們的軍工方面呢，是將我們的經濟呢是能夠是增加到的。很簡單呢，就看回我們是除了飛機之外呢， 在潛艇方面呢就是 有德國和一個韓國呢在這裡競爭緊，競投緊我們那個那個潛艇的 contract 啦。咁如果我睇翻，如果真係對我哋國家有利嘅話咧，因為呢兩間潛艇公司咧，佢都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係會創造一啲就業機會嘅。咁可能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咧就用一個比較方式，就話兩邊都可能會收到 contract 啦。一個咧得歐洲方面咧就喺東岸方面嗰啲基地咧，就可能係用一個歐洲 supply 嘅潛艇啦。而在我哋喺西岸方面咧，就可能咧就係用翻韓國方面嘅潛艇。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兩邊嘅國家加拿大嘅兩邊東西岸咧，其實都有好處嘅，因為佢哋兩個潛艇創製造商都話佢哋會喺加拿大咧會創造啲就業機會。咁所以咧喺卡尼而家未用翻美國對加拿大政府嘅不穩定性啊，對加拿大本身不穩定性咧。而將我哋嗰個軍工嘅錢咧，就全部係分散喺全世界嘅投資。咁呢一方面咧，美國係仍然都有翻一部分嘅，因為喺加拿大嘅立場裏面咧，係冇必要喺呢一方面係得罪美國。但係咧，88嘅數字咧，係咪真係會如數做到咧？我相信嚟講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有好多因素咧，就係完全靠曬美國 F-35 戰機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冇保障，因為喺呢一方面，我35戰機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冇保障，因為

0: 做法咧，我覺得都係一絕嘅啦。
1: 咁啊，兩手準備啦，咁啊，起碼去蓬新堡買多72部，咁啊，如果加埋88部咧，150部，需唔需要咁多咧？咁啊，今時今日嗰個邊緣政治啊，的確有咁嘅需要嘅，因為隨時都唔知咩世界啊。咁啊，就算隔離鄰舍，你都個個反曬面噶啦。咁個問題就話，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我哋過往買落嗰啲舊機啊，點樣處理啦？以我理解咧，當年咧好多嘅國防啲軍備咧，全部咧拍曬喺一邊咧，冇人理啊，冇人剩咧，咁啊又冇話咪再賣翻出去二手啦，都。所以咧，變咗嗰方面嘅錢都浪費好多喺度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喂，如果你今時今日引呢個美國，喂嗱，我點解會同新寶買咧？因為佢能夠喺我哋創造9000多個職位啊嘛。咁啊，甚至你南韓一樣啫。咁佢一樣係安排我哋啲勞工過去做嘢啫。咁所以咧，變咗係即係唔幫襯你都冇所謂。正如頭先所講，你幫你買呢個 F-35，你全部都係美國嘢，乜都要靠佢嘅。今日問題在於，喂，如果今日而家你交付咗16部啫，其他可能佢訂嘅，咁咪落曬訂嘅。嗱，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嘅。講嚟講去就睇下呢個美墨加嗰個條約裏面咧，對我哋加拿大有幾大嘅著數，即係對我哋出入口好各方面嗰個。如果能到攞大量嘅著數，或者唔會俾佢逼迫我哋咧，咁變咗咧，其實嗰條數咧大過你就算你落訂都唔緊要，我蝕訂都冇所謂啊。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嗰條大數。咁啊，大數冇事咧，就變咗咧，就隨便有精嘅。咁所以咧，依啲係逐步逐步嚟。況且咧，依啲咁嘅冇永遠嘅，因為兩邊都係民主社會，兩邊都係4年一屆。咁啊，我諗呢樣嘢咧，就得暫時咧，我認為得個講字啫嚇。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咁啊，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系黄嘉文。Alberta 省咧就即系希望独立咧就即系甚嚣尘上啦，希望全民投票，咁啊结果咧就系俾一个最高法院咧裁定咧就要必须咧要咨询呢个原住民，咁啊要暂停落去。咁啊，依個亞省嘅省長啊，史密斯咧，咁佢本身咧就依個姐咧就兩頭人啦。第一，佢話：，我啊，即係一定係希望咧亞省，即係亞省啊停留翻喺加拿大嘅。咁第二咧，佢又放曬手腳啊，俾佢哋喂嗱，你其實咧今次法院唔俾你哋要暫時要暫緩咁樣話是否公投，而轉而咧就用語言上嘅技術咧就話你哋贊唔贊成？如果有咁嘅情況，或者有咩條件，即係我哋阿伯省咧就可以宣傳獨立啊咁樣。嗱，依樣嘢咧就真係留翻嚟後路俾佢。10月初咧，佢哋投票嗰時咧都係傾，都有用有依個咁嘅投票噶啦。咁啊，當然啦，暫時都冇約束性啊，但係咧都俾到行前一步噶啦。問題就話而家呢班咁嘅亞省獨立運動人士咧，嗱，其實咧大群組織。咁據講咧，就初期嘅民調調查大概係30%到嘅亞省人，即係而家咧跌到20%。咁呢班人咧就係原來咧，佢一路咧就走去魁北克省咧揾呢個獨立派領袖普拉蒙東咧，就即係佢本身都係呢個魁省嘅呢個喬匹夸嚟㗎，魁人政團嚟㗎。咁佢咧雙方咧大家咧交換意見。咁啊，當然啦，夫人直團呢位仁兄就話：喂，其實我冇教路噶，我冇支持佢噶，我只不過係即係大家商討啫。咁啊，亞省啲人就梗係乘機拉攏嗱，喂，我哋兩個都想獨立，咁啊，大家有咩橋？點樣應對聯邦政府咧？咁樣咁啊，當然亞省就嗰班人嚟，可能希望咧輸咗咧，想攞翻個好似魁北克省咁樣一個獨特嘅社會獨特嘅社會就乜都攞著數，乜都優先，乜都多啲噶啦。而家就係我哋聯邦政府俾緊呢個即係喬北嗰方面嘅錢嗰啲資源噶啦。咁當然啦，咁其實兩個世界嚟嘅。咁啊，因為你不嬲咧係即係英法兩國咧，當年咧就喺度分擔呢個加拿大嘅土地嗰時咧，咁最後咧有依咁嘅形成今時今日咁嘅局面啦。咁同 Alberta 省係兩個世界嘅，你又點睇法咧？
0: 當然，佢兩個所要求嘅獨立嘅原因

0: 背景咧係完全係唔同嘅。喺魁北克省裏邊咧，我係知道咧，就係英國同埋法國嘅文化咧嘅差異咧，咁而形成咗魁北克咧成為一個獨特嘅社會喺度。咁而佢哋嘅呼聲咁多年嚟咧，佢哋係擔心咧，就係法裔嘅文化咧係俾一個英裔嘅文化咧係完全100% 侵蝕咗咧，咁而佢哋嘅獨立咧係要維護翻佢哋自己本身咧歷史長期以嚟喺加拿大本土嘅法裔文化，咁所以佢想成為一個獨立嘅政府，各個國家啦。咁但係咧，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喺我哋加拿大嘅聯邦政府裏面，為咗要討好翻呢個魁北克省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嘅著數已經攞咗噶啦。咁而喺翻我哋 Alberta 省咧，佢哋所要求嘅原因咧，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因為喺 Alberta 省咧，佢哋就覺得自己喺經濟或者係資源上邊咧，係擁有全國係最好嘅資源，但係咧就要同加拿大東部，譬如喺魁北克省咧，其實分得支付翻佢哋所需要嘅承擔嘅責任，而得到咧。在聯邦方面的著數咧，我哋似乎咧喺誒威特省裏邊咧就見唔到好多，佢哋只係覺得咧，佢哋只有付出而不獲收啊，而又冇回報嘅，咁所以佢哋覺得咧，就喺嗰個加拿大咧係一個疏離感喺度啦，咁佢哋只係得個做字，咁但係咧就佢哋就得唔到聯邦嘅支持，尤其是當今時今日咧，佢哋身處嘅地位咧就係話佢哋有好豐富嘅資源，但係咧喺出口方面嚟講都要受到其他嘅省份嘅掣肘。好簡單咧，一個輸油管嘅建造咧，係要通過 BC 省嘅港口先能夠輸出去國外嘅。而 BC 省喺個油管方面咧，亦都係一覺得嚟講係唔應該去做嘅事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哋 Alberta 省更加有原因咧，就話要去獨立嘅。咁不過咧，大家知道咧，就係話而家喺面對翻美國特朗普的關稅威脅啊，或者種種51州威脅的言論咧，大家都知道，若果我哋呢個時候咧就大搞分離的話咧，就形成咗係削弱咗加拿大整個國家嘅實力。咁所以有好多人喺 Alberta 省嘅人咧，一路以嚟都係習慣咗咧，就係話加拿大嘅一部分咧，而將佢會分開嘅話，佢哋自己都覺得有點拿過啊。咁所以佢而家嘅獨立聲音咧，係漸漸因為卡尼嘅領導咧，係覺得咧，我哋而家嘅時候咧，唔係講獨立嘅時候嚟嘅。咁當兩個都係要求獨立嘅省份嘅人士擺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嘅大家嘅目標都係同樣一致，就係要離開加拿大，或者另一個目標就係同加拿大政府裏面得到著數。佢哋嘅互相溝通咧，其實係在所難免嘅。而大家都有共同目標咧，就係話我哋藉著呢個獨立嘅活動咧。點樣係攞到最大嘅著數咧？呢個係佢嘅諗法嚟嘅。咁所以佢哋行埋一齊喺度互相交流咧，依個係再又係一定必然嘅事情。但係咧，佢哋有冇合作空間咧，就似乎冇啦。因為當佢哋兩個大家嘅背景都完全唔同，咁所以咧，佢哋只係可以話喺實際上面嘅聯繫咧係冇嘅。嗱，你再睇另一點咧，喺 Alberta 省裏邊咧。佢個獨立嗰啲團體嗰啲組織嘅人士咧，都係一個民間嘅團體。但係當喺魁北克省裏面咧，這個係一個政黨裏面啦。咁所以其實咧，喺佢哋嗰個合作空間裏面就根本就唔對等嘅。咁所以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話佢有冇合作咧，佢哋已經係話冇嘅，因為佢兩個咧根本係兩回事嚟嘅。
1: 咁啊，問題係在於個頭先你所講咧，今次嘅即係魁北克省佢一路以嚟有政黨嘅撐腰嘅，咁而家目前咧一個魁北克嗰邊咧夫人政團咧就將會，但係今應該係十月嗰時都係十月初啦，咁佢哋進行一個大選噶啦，咁啊到時咧佢今日站喺台上話，喂，假如我哋當選咧，我就要求咧就即係又係重新咧就即係呢個公投呢個魁北克省獨立嘅。咁啊，雖然嗰班分離主義啊，本來分離主義就啱啱先至啊，就同嗰邊啊魁北克省嗰個魁北克班人就傾偈。之後咧，咦，聽日啊，星期二、星期三咧，咦，魁北克省嘅省長啊，戴斯敏咧，佢又走去啊，話即係溝通。咁啊，目的就係講下點樣嘅經濟啊、資源問題啫。咁樣佢話咧，大家即係希望咧能夠咧就開礦嘅資源咧能夠增加多啲。咁佢一路以為咧。 其實咧佢喺後邊就取經，就取咩經咧？取呢、這個假如Alberta 省真係獨立嘅時候咧，面臨咩問題咧？點樣能夠即係各方面嘅配合咧？咁啊，當然包括咧，即係個國家獨立之後嘅過渡嘅成本幾多？咦，原來根據啲專家分析就話，喂，如果佢過渡咧，成本可能高達4000億元喎，每年額外開支要可能介乎250億到500億元喎。嗱，依樣嘢咧就即係同埋咧，所有咧日後咧嗰啲國際貿易協議咧，即先前聯邦政府同佢簽訂曬，所以全部要重新談判嘛。嗱，依啲過渡期咧，佢哋能唔能應付咧？能唔能夠支付啲咁嘅成本咧？依個可成依個疑問嘅。咁所以話獨立話獨立咧，其實咧好多嘢咧，佢哋諗都冇諗啊，大佬。咁嗰啲國防係點樣啊？嚇，咁啊嗰啲外交係點樣啊？嗰啲啊，即係國民嘅身份係點樣？即幾廿樣嘢口出嚟啲，即係所以咧啲人咧就其實咧講嚟講去。呢、這個 Alberta 省就係唔順氣，就話我哋 Alberta 省嘅資源咁豐富，賺埋咁多錢，而分俾其他嗰啲政黨，其他嘅省，包括埋咧，魁北克省都有份分嘅嚇，同埋呢個緬省啊，咁啊喺大西洋省份咧，全部咧就攞曬嗰啲著數，咁啊變咗咧，佢認為唔公平咁樣，咁但係問題，既然大家逢係一個聯邦嘅國家，咁啊國家嘅分配，聯邦政府有理由相信就係幫助其他。即係收入較低嘅省份㗎啦，依、這個不在話下，依、這個咁先成為國家嘛。咁問題就話而家唔係各省各有各自一個行政，各自各去睇自己盤數，咁咪搞到咧今時今日有咁重大嘅分歧㗎啦。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喺 Alberta 省裏邊咧，係我最蝕底嘅地方咧，就係佢係冇海岸線。當佢冇海岸線嘅時候咧，你要獨立嘅話咧，就無論你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咧，你都要係靠其他鄰近嘅地方咧，係幫你嗰個產品咧係輸出去嘅。不過 Alberta 省咧，而家嘅最大客户咧仍然喺美國方面，有輸入管直接係去到美國嘅市場。咁換句説嚟講咧，如果 Alberta 省真係想係獨立嘅時候，唯一剩翻有最大嘅生存空間咧，就係向美國向南走啦。咁但係咧，若果佢真係行呢一步嘅話咧，其實等同於一個賣國㗎啦，因為點解啊？當你俾陳生你話要依附美國嘅時候，因為加拿大中間就要切開一忽咧，咁就幾難搞嘅。不過如果真係從一個正路嘅話，若果佢真係有遠見嘅話咧，係盡量點樣拉攏翻 BC 省咧，咁將兩個省份咧能夠聯合一齊嘅話咧，依、這個對於佢嘅談判籌碼咧，其實係會大好多嘅。但係我唔知佢會唔會咁諗啦。但當佢咁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 BC 省咧，就可能都會成為一個獨立嘅對象嚟嘅。
1: O、okay, K， 問題就係在於聯合國咧，不嬲有一個內陸國家嘅一個條約嘅，內陸國家係有理由相信可以穿越其他國家嘅即係作為經濟效益嘅。咁依個有可能佢諗到一樣嘢，但係問題到時俾唔俾啊，另一回事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成個時事烽火台。
2: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結帳85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3: 北京扁平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2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4: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5: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4: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另一则新闻就系即系大国嘅博弈咧，就不留意嚟咧，就都好激烈噶啦。咁暗中暗盘同明刀明枪咧，今时今日已经系即系露晒面噶啦。最近咧五眼聯盟咧，大家知道包括依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同埋美國情報組織啊，亦都好少見咧聯合咧就發出個聲明，佢警告中國情報部門正係利用在線求職嘅平台以招聘為名啊獲取機密或者特權嘅信息。嗱，過去咧就已經有國家個別咧都話中國以招聘手段啦獲取個軍政同埋經濟嘅信息啊。今次咧由五眼聯盟咧就變咗咧就即係提升曬嗰個重要性啦。 咁啊，通過呢個提供呢份安全警示之後，佢哋而家幫助咧我哋加拿大國民保持呢個警惕啊，希望咧保護我哋加拿大嘅機構喺守護住我哋嘅秘密咁講。咁啊，當然啦，中國呢方面啊，梗係反駁佢啦。喂，呢啲無中生有喎。對於啲咁嘅聲明咧，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聲明話咧，指控咧純屬咧就係啊惡意嘅誹謗啊，中方強烈嘅譴責，堅決反對。嗱，眾所周知咧，五眼聯盟係全球最大嘅情報組織啊。咁佢成員長期以嚟咧，世界各地咧展開大規模嘅系統性嘅間諜活動，佢哋先至係愛好和平國家嘅真正嘅威脅咁講啊。中國方面咧，奉勸五眼聯盟嘅國家反攻自省啊，咁啊自省啊，咁啊停止咧就拆喊捉賊，咁啊散播謠言，咁啊停止到中國無端嘅攻擊抹黑。咁啊，今次咧聯合公佈咧，咁啊情報官員同埋其他即係有關嘅人員咧，會即係冒充，即係譬如話佢哋即係啲人咧就冒充啲私人嘅顧問啊、諮詢公司啊、智庫或者人力資源公司嘅員工啊，咁啊喺招聘平台，譬如話其他平台上咧就發布咧就外交同埋國防分析師等職位啦，咁啊網上招聘嘅，咁用唔同嘅方式咧搜集情報嘅咁樣。咁而家變咗咧，就其實咧，大家喺即係稍為有啲國力嘅國家，都係大家咧就互相攞緊呢個國際間嘅情報噶啦。咁啊，知彼知彼，百戰百勝。不過今次咧就督即係直指中國咧，就係用其他嘅招聘形式啊，唔係話好似較早前我哋記得啦，美國 FBI 咧就公然咧就向呢、這個即係中國方面咧招聘咧，就啲黨員話好嘅資深嘅政府人員咧，就加入佢哋或者佢報告啲任何消息俾佢啦。咁依個咧就比較平民化啲，話佢咧用即係隱形啲譬如我請顧問啊、諮詢公司啊，總之有料你就俾我啦咁樣。咁啊不計啊，總之有著數就俾你啦。咁啊等等，你又點睇法咧？嗬？
0: 咁似乎咧，五眼聯盟咧就俾咗資料我哋詐騙照妖鏡啦，因為佢而家就將佢咗呢啲咧，就係話喺個國與國之間呢個詐騙嘅信息，就係話利用翻一個招募嘅渠道咧，就係將你哋所知道嘅關於係國防嘅消息啊，或者係經濟啊，或者機密嘅情報咧，係可以係經過你嘅招聘作為你一個 interview 啊，有個面試裏邊嘅資訊咧。是作為一個聘請一個渠道嚟嘅，咁但係正如頭先王哥所講啦，其實呢個間諜嘅信息咧，喺好多方面咧都係西方政府咧係呢個一路沿用嘅方法，係點樣咧係套取翻別國嘅情報咧，就係利用翻呢個招聘嘅。咁所以有好多時就係話拆喊捉賊咧，就的而且確就呢啲咁嘅事件咧係可以見到嘅，因為點解佢哋講得咁清楚個流程係點樣樣咧？因為佢哋自己亦都係慣常用到呢種方法咧，係套取翻別國嘅情報。只不過點解佢哋一致嚟講要係指名道姓係話要係中國做緊呢一樣嘢咧？因為的而且確中國而家嘅崛起咧，係令到西方國家係非常之擔憂，就係話將中國如果繼續向呢個方向走嘅時候，佢哋中國嘅地位咧就越嚟越強大，而對於西方嘅不同嘅程度嘅機密情嘅資料咧，都能夠用呢個渠道咧，係可以攞到翻嚟嘅。不過大家知道，無論你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嘅平民咧，自己嗰、那個警覺性咧係一定要有噶啦。咁你究竟有？譬如你就算唔係話關乎一機密消息，有好多嘅網上資訊啊、招聘平台咧，都有一啲係陷阱存在嘅。咁除咗喺五眼聯盟所講出嚟，可能係關乎一個國防嘅情況，或者係關乎翻我哋自己經濟內部一啲敏感資料咧，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啲嘅。不過佢哋咁樣嘅指控咧，我只係覺得嚟講，只不過係話俾人哋聽咧，這個係佢哋喺一個間諜世界裏面咧係常用嘅手法。而今次指名道姓係中國嘅話咧，因為佢哋對於中國咧，仍然感覺上咧，係中國係對於我哋西方國家咧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咁不過，孤物論佢究竟係中國又好，係美國又好，或者其他國家都好啦，大家真係去揾工嘅時候咧，喺啲招聘平台上面咧，大家的而且確係小心啲嘅，就不因為咧，當你真係觸犯到一啲咁嘅紅線嘅話咧，你有啲CISIS 啊，或者其他嗰啲情報組織嘅人同你傾下偈咧，都真係令你好頭痕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小心為上啦。
1: 今時今日咧，就間諜嘅即係情況咧，就唔適日㗎啦。我諗即係我推測佢裏邊咧，就感覺上適日咧，就係無論西方國家咧，即係用嗰啲正所謂間諜啦 ，secret agents 啊，咁誒就係即係啊點樣偷取呢個機密啊等等啊咁樣，用唔同嘅方法。今時今日咧，咁你可以形容嘅中國樣即係如果佢認為佢喺偷取嘅程度咧，就用嗰啲就螞蟻搬家式㗎嚇。總之所有料都你埋嚟得㗎啦。我哋今日咧就有一大電腦咧，全部儲存曬你，無理有用冇用咧，綜合咗之後知道嗰個整個局勢咧，就係同昔日嘅兩回事嘅啦嚇。咁所以咧變咗咧，今時今日嗰個諜戰咧就各出其謀，各國之間咧的確係互相都有即係探測對方嗰個資料嘅啦。咁所以咧又依個係即係無可厚非嘅啦。咁啊睇下大家點樣執行法嘅啫。咁有冇蝦碌出現嘅啫？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1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配合2026年世界杯举行，温哥华市中心龟瓢街嘅 Davy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设立临时行人专区，持续至7月底。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行政总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户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带动世界杯期间嘅消费同埋收入。佢表示，届时喺区内会有延伸嘅露天茶座、街头表演、公共艺术装置同埋自拍打卡区，俾民众感受世界杯气氛。虽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开始，但系相关嘅公共艺术同埋露天茶座将会喺星期四起陆续启用，并持续39日至7月19号。佢表示，设立 Granville 街行人专区嘅主要目的系吸引更多市民同埋游客到访 Granville 街，重新认识呢一条街道，同时支持区内嘅小商户、餐厅同埋酒吧。他说 Granville 娱乐区近年有不少商户经营困难，因此他们都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能够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请许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经有28个延伸露天茶座获批，涵盖5个街区，部分商户亦都会在店内直播赛事。受到封路影响，揸车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经斯摩街和敲街往返 Granville 桥。市政府表示，敲街和斯摩街将会增设专用巴士线，以改善区内公共交通运作和缩短巴士行车时间。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亿5千万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一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度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 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号至9月7号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财经方面的消息，有分析认为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美国年内预期掉头加息。另一方面，金价曾经失守$4,300。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5: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到金价受压。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内地黄金储备增加至7946万安司，按月增加大约 0.4%， 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不够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的水平。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在$4,100会有较大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8: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0: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8: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2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1: 各位听众早晨，6月9号星期二，世事如棋局局新。上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他们两人举行直接的对话，已结束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并且提议会晤地点可以安排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举行。而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都应该共同参与。 初时莫斯科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和欧洲对话，亦准备好在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和乌克兰和谈，但是前提是乌克兰必须妥协并且同意有关方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俄乌两国终于都愿意紫色干戈，是和谈结束战争。但是不足一日，普京在收到泽连斯基公开信书面版本之后，态度就180度改变。他在自己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说，泽连斯基那封信件的语气粗鲁无礼，泽连斯基并不是为会谈或者谈判创造条件，只是创造一个实际上没办法举行会面的环境。普京又说，乌克兰要求会谈唯一的目的是拖字诀，阻止俄军推进，因此目前不会同意和泽连斯基会面，认为会面毫无意义。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份长期的协议，双方可以先交由专家制定解决方案之后先至见面并且签署文件。普京并且强调，俄军如今将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目标达到为止。在提议被普京拒绝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就出来讽刺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俄罗斯再次选择战争令全世界很多人失望。泽连斯基被且即时飞了去伦敦，和齐集那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纪贤和德国总理梅尔兹见面寻求支持。这些欧洲国家当然表态支持乌克兰，因为在俄美近月的会谈都将欧洲国家拒诸门外，令到这些国家毫无忍。如今泽连斯基要求欧洲有份参与和谈，英法德等国就乐见其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最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人，虽然普京拒绝了泽连斯基见面的要求，但是特朗普仍旧对俄乌能够面对面谈判表示乐观，他相信俄乌战争可能短期内就会结束。首先我认为普京今次为什么临时变卦拒绝和泽连斯基见面，其实普京自己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因为泽连斯基那封信。普京形容这封信是语气粗鲁无礼，因为据了解这封信内容的俄罗斯媒体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形容俄罗斯经过四年几和乌克兰作战，国内经济一团糟，是焦头烂额，如今已经到了必须停战的时候，乌克兰要求在谈判中和俄罗斯平起平坐。最惹普京怒火的就是泽连斯基完全不接受美俄在阿拉斯加商定的妥协方案内容。乌克兰不肯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四分之一领土，普京看穿了泽连斯基释放出愿意和莫斯科和谈的信息，只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形势，抛出拖字诀想阻止俄军的继续推进。一直以来普京拒绝承认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总统法理地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已经结束，但因为乌克兰四年几来处于战争状态，泽连斯基以战时总统身份继续留任。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一样，都有贪污的控罪在身。他们两个都不想战争结束，因为假如不能够以战时总统身份是掌握政权，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成为问题。普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乌克兰举行新一轮大选之前，他不会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亦不会跟他坐下来谈判。早两日普京亦已经再度明确表示，俄乌两国需要的停战协议事前是要由专家们先工作倾掂晒内容，拟定了方案，最终先是轮到两国元首会面签字作实。俄方是没有兴趣由总统出面去倾细节，当普京有机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应该就是普京接受泽连斯基投降书的时候。所以普京说，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 他和泽连斯基会面就是毫无意义了。普京一再提及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强调俄乌要和谈只能够在这个妥协方案的基础上。全世界都知道这份所谓美俄领袖达成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拟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向俄罗斯的利益倾侧，包括乌克兰要放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四个州和克里米亚，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不能够拥有军队，乌克兰未来重建，俄罗斯有权参与等等。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四年几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所定出的军事战略目标。特朗普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对普京的要求是全盘接受，奈何特朗普始料不及泽连斯基在欧洲国家力撑之下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干预。今次泽连斯基提出要和普京面对面谈判终止战争，只是形势比人强，乌克兰再没有能力将战事拖下去，但他又不甘完全接受俄方提出的条件，因此希望将来在和谈中将欧洲国家拉入谈判桌，以便增加乌克兰的谈判筹码，避免遭到美俄联手逼迫。问题就是特朗普并没有准备让欧洲插手，他一直认为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问题是欧洲从中作梗，特朗普不想欧洲参加意见，普京更加不想特朗普改变主意，因此就不断重复阿拉斯加达成的美俄方案。如今急于想和谈的是乌克兰，是泽连斯基，俄罗斯凭藉他仍然有的实力可以继续将现时作战状态持续下去。当俄罗斯占领更多乌克兰的土地，对基辅等乌克兰主要城市有更大的破坏，俄方在将来的谈判桌上就有更多的筹码逼乌克兰就范。俄罗斯摆出不愿和谈的姿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构成更大的压力，因为11月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和谈同样是胶着，结束俄乌战争反而成为了特朗普比较容易达成的外交业绩。可以想象特朗普是不会改变逼乌克兰各地求和的立场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5: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6: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7: 最
0: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人哋讲你就听，
5: 睇下边个讲啦，
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5: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4: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5: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7: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6: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7: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9: 练成诀，
1: 节目主持梁烟成。
27: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印度嘅热浪咧吓，可以系一下一日就可以死3000人，都令人咧吓到咧系点解印度会有咁悲惨嘅情况咧咁。咁印度嗰啲最熱嘅地區咧嚇，係達到48度啊！咁就佢可以係朝頭早9点就放工啦，因為咧就會熱到係會死人，要到黃昏咧先開翻工。咁啊買賣啊都係喺嗰啲時間啊較為冇咁熱。咁呢個咁熱嘅情況咧，印度嘅水源咧就造成咧係好大嘅乾涸。咁因為咧印度咧嚇係。地下水呢原来呢是被抽取咗呢大部分嘅。咁而印度是一个地下水嘅开采国，咁佢嘅抽取嘅水量呢甚至超过美国同中国嘅总和。超过美国唔奇，但超过中国呢就不得了，中国人口同印度差唔多咁多，印度稍微多一啲。咁呢是达到 80% 嘅地下水，即係嚟到供应呢嗰啲嘅，应该是说 80% 的农田是由地下水供应的。但是很多在极热的时候那些水呢水源很缺乏。而且那些水在太阳暴晒之下变成热水滚水。令到人都饮都不太容易饮，拿来淋身就更加热。而那些地表的水呢就严重污染，例如恒河啊印度河这些地方呢，因为工业废水就是那些人死咗咧，就將啲屍體燒咗倒落去恆河嗰度，嗰啲水咧而家都要被迫攞嚟飲啦，因為咧地下水已經係耗盡啊。咁啊而啊呢一個嘅印度大部分都仲係農業嘅地區，係種嗰啲水稻啊、甘蔗都需要好多水。咁咧莫迪嘅政府咧就不斷咧係要提供水嘅支援咧，結果咧呢個水咧係非常嘅缺乏。咁咧，而根據美國國家航空同太空總署啊，即係呢個 NASA 啦嚇，咁嘅其中一個衛星監察咧，發覺印度北部地下水位咧係驚人速度下降，咁即係喺極酷熱嘅時候更缺乏水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咁啊，而即係我哋再留意咧，即係印度呢個國家曾經一度係講到自己係就快追上中國。而西方嗰啲嘅美國同歐洲咧嗰啲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嘅講嗰種價值觀嘅國家咧，就一度睇好印度都係民主、自由、人權。咁咧，大家想打壓咧中國嘅冒起，於是大力咧睇下同印度做生意，或者可以咧利用印度一樣咁龐大人口，如果佢經濟增長係好高咧，或者可以係有一個民主嘅亞洲國家。其實印度不是完全民主好像西方那樣，不過呢就是西方就用民主這個的口號，就是所謂價值觀相同，來到打壓呢跟他制度不同的國家，這個是拜登時期的美國領導歐洲都是這樣想。 咁我自己觉得呢啲好愚蠢嘅，因为你自己个制度咧，你系咪真系好到不得了咧？咁我自己以前非常向往民主、自由、人权，咁但系咧，当我去研究民主、自由、人权嗰啲国家喺呢几百年里面对嗰啲少数族裔、对嗰啲其他国家国土嘅掠夺、侵略啊，同埋杀戮咧，我就大吃一惊咧，佢哋讲嘅根本就系假话，咁咧而。但佢哋而家利用呢种嘅咁样嘅价值观咧，嚟到讲话自己系与众不同，系高人一等。咁你知道睇下美国系点样去屠杀嗰啲嘅原住民？你知道睇英国到印度统治嗰时候，想掠夺晒佢嘅资源，你到印度咧贫穷落后，你又知道咧呢啲自称系民主国家，曾经喺人类历史上做过几多残酷嘅事情啊！咁呢个我哋唔今日唔讲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就係睇咧，印度咧曾經一度被睇好，因為佢民主、自由、人權，咁認為佢有啦，咁就只要佢興起就可以成為中國嘅敵對。咁咧，而當中國曾經喺一早2013年都睇好印度，因為佢一個長遠嘅文化，印度人好聰明又好勤懇。咁咧，如果中國同印度咧即係經濟互相依持，中國將一啲發展好啲嘅技術俾印度，咁印度就應該。是可以同中國合作咧，喺亞洲搞好嘅，成個嘅局勢都和平。咁點知咧，中國嗰啲大公司投資去到印度咧，好似呢一個嘅華為啊、小米啊呢啲啊咁嘅榮耀啊啲大公司去，結果後來都俾印度咧博懵咧，就夾硬收啲條例出嚟，就話佢哋違規啊，就作咗咧嚇佢哋好多嘅錢，甚至連 CEO 都捉埋話佢哋違規，都要坐監，又要成億啊嚟到先贖翻佢出嚟。咁搞到啲公司啊紛紛撤退印度，咁印度當時咧，但係當到美國睇好咧，蘋果公司嗰啲就投入嚟啦。咁咧印度咧去呢個總理莫迪去美國之前就專登咧發動一次喺中國邊界嘅進攻，係咪幾百個印度軍拎住啲鐵條衝入中國嗰邊，中國得幾十人應戰，後來中國嘅呢個救兵到之後咧，估唔到印度就係單係咁。揾手打咧都大敗啊，係被中國擊敗咧，而咧係傷亡慘重。咁但係點解佢發動對中國嘅邊界進攻咧？主要就係向美國咧作投名狀，就話嗱，我而家係中國敵人啦。咁後來美國啲公司啊紛紛試下睇下投資印度，因為請啲印度做佢哋 CEO 啦。咁點知後來咧，由印度人入咗西方嘅機構做 CEO 之後咧，佢就揾曬其他印度人嚟坐其他重要嘅位，咁非印度人去申請好多時冇人理。咁後來發覺即係印度人搶佔曬啲大公司嘅要位之後咧，又冇將公司搞好。咁咧包括係印度嗰啲嘅工廠做嘅嘢通常唔合規格。而嗰啲太空科技喺美國都有啲部分零件揾印度做咧，嗰啲零件一唔掂咧，搞到嗰啲太空站咧嗰啲門都壞咗，即係咁。咁你又發覺咧，原來佢唔係講得咁威嘅噃。咁而家又要重新調配過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病疫期間，好多印度移民去咗西方國家，初初需要呢啲人手，但係後來咧變咗佢哋好似係搶飯碗，而且印度仲將佢哋嘅政治鬥爭帶埋去到好似加拿大呢啲國家。咁因石黑教嘅人嚟反印度政府，咁印度方面派人嚟殺嘅石黑教領袖嗰啲等等，咁令到咧即係西方都嚇咗驚。咁跟住咧即係俄烏戰爭嘅時咧，印度咧就借俄國有困難咧，就廉價買咗俄羅斯嘅油，高價賣翻出去嚟到揾錢。咁大家都開始睇到個印度都唔係好似西方以為咁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原來好似唔係喎咁咧，所以印度咧就成為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可以睇見好多撤資嘅情況出現啦。咁咧最新嘅撤資就喺舊年嚟計咧，本來以前係即係1000億嘅外國投資咧，剩翻係3億幾啊，跟住再而家跌到幾千萬，嗰啲資金紛紛走，因為原來蘋果都俾佢罰啦，佢又立啲例嚟罰蘋果，成日作蘋果嘅錢，咁咧而家佢要作蘋果將1% 嘅錢嚟交嗰啲罰款，但佢唔係計印度，計人佢計蘋果全球嘅收入嘅1%，因此印度就掠埋蘋果嗰啲錢咧，咁蘋果都嚇到走啦。如果你咁搞法，大公司話你有廉價勞工嚟揾你，都要你最後揾啲理由作我哋啲錢喎。咁於是咧，呢個形成咧，即係印度咧喺呢個嘅成個西方國家個嗰個嘅 integrity 咧開始咧就被批評啊咁。 咁咧而印度咧嚇，即係最近發生嘅事咧，2026年5月19日嘅一啲資料去指出咧，印度嘅 GDP 咧原來咧係俾呢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咧係降級啊，話佢係 C 級。咁咧基本來源來自2025年11月咧，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就去 check 印度嗰啲帳戶咧，原來咧就發現係好多嗰啲係。即係吹水嘅係假嘅咁，咁但係佢好多根本普通嘅嗰啲數據根本好多嗰啲財嗰申報表啊、財務申報都唔準確。咁咧佢啲經濟活動好多係冇記帳嘅，例如冇開發票啊咁，咁啊地喺呢個民間嗰啲地上嗰啲商販啊嗰啲咁樣嘅數據根本好難攞到。咁啊而咧嚇就所以印度成日作一啲數據出嚟。但其中咧被揭露嘅就係話，印度統計部門咧直接將牛糞啊、牛糞作品啊、製品啊，作為高價值嘅產品咧啊擺入 GDP。咁印度好多牛，牛糞可以攞嚟燒啊，都有一定嘅用途。咁咧啊，咁而且咧，印度報嗰啲經濟裏面咧包括咧路邊嗰啲搭帳棚啊嗰啲嘅窮人咧，都當埋房地產。咁咧，所以咧嗰啲嘅數目咧好似就好似好高，咁但係其實咧係好多係假嘅，咁咧仲佢仲即係 IMF 咧國際貨幣基金評佢係 C 級咧，嗰陣時莫迪仲宣布啊印度啊 GDP 超過日本，即係當自己已經成為世界咧啊犀利強國，咁但係你只要去印度落飛機睇睇咧，點睇佢都唔似係一個世界級嘅強國。咁喺而家呢一次嘅大嘅熱浪裏面，睇個政府嗰種無能咧，你就知道咧，佢好多地方現代化啊，係未做到，而且未有一個全面嘅發展自己嘅計劃。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区局表示，6月8日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嘅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嘅倒后镜、车窗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日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大湾地区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预计山区积雪会在数星期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使用后备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往往会急升近50%，而限水措施正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以来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BC 省去年有17人因为登山意外丧生，当局提醒夏季户外活动的人要注意安全。方乐林报道。
14: BC 法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 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七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73%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湾是过去十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法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CG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是不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的 Peace River 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的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的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的燃料，例如是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的表层更深层之下，令到较重的燃料，例如原木和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也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的地区，包括省内陆，都是今场降雨里面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三月至五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世界杯期间，本国官员启动了多项计划防止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不过在上星期六，有一批人士于温哥华举行游行，声援性工作者和反对政府的措施。抗议活动有数百人参加，他们要求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权利及尊严。温哥华性工作者援助组织 SWAN 的执行董事 Angela Wu 表示，他们看到社区内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组织是致力于帮助移民的性工作者。他们说，本国现时的法律环境是暴力事件增加的罪魁祸首，因为法例阻止了性工作者寻求帮助，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候变成并不愿意报警。不幸的是，不法分子亦都明知道这一点，需要有越来越多人胆敢针对性工作者去犯案。该个组织说，世界杯前后温哥华市中心警力部署加强，令到客户感到恐慌。其他倡导者就认为这个反映了更大的趋势，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被迫离开安全的空间，这个无疑是对街头性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于上个月，多个警察部门推出一个打击人口贩运应用程式，帮助前线工作人员及公众识别现实生活中人口贩运的迹象，以便感觉有问题时候可以采取行动。此外，警方在温哥华各地亦都发起一项广告版宣传活动，以打击人口贩运的罪行。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属于法定建议，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刑事罪行，没有改变罪行罚则。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3: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首先多伦多股市报34,568点，升15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91点，升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28点，升420点。黄金每安市做4,365.1美元，跌0.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1.39美元一桶，升0.85美元。一加元兑71.68美仙，跌0.07美仙。一比特币兑89,185加元，零七美仙。一比特币兑89,185加元。

0: 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呢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商访问团，或者叫贸易团呢，去了中亚两国访问。咁就如果单睇公布嘅成绩表呢，亦都相当亮丽，签咗若干项嘅一啲嘅备忘录啊、合作协议等。不过如果我哋要深察呢个问题，究竟呢两个中亚国家有多少嘅经济实力，或者同香港有某啲係可以互通有无嘅地方呢？其实传媒并冇一个深入嘅分析。咁如果根据我个人所接触过一啲研究中亚史嘅历史学家呢，佢哋觉得呢两个国家呢无疑呢都有好多资源呢係要开发，潜质颇为优厚。但限于嗰个地理环境呢，即其实点解发展咁落后呢，係有个客观因素。因此我觉得今次嘅访问团嘅成行较有利，因为内地一啲嘅重要企业能够长期去参与到呢两国家嘅有关基建啦、通讯方面呢，因为佢哋呢好多嘢都系开发当中，而建立咗一个相当深厚嘅基础，从而喺地缘政治各方面嚟讲，亦都系掌握到一个中亚咽喉。你话讲到经济成果呢，即系可能呢真系呢还待一段日子呢先可以见到嗰个嘅收成。而今次嘅聘船出海呢，有一个好独地方就係呢，行政长官破天荒呢係邀请传媒代表出席喎。你又唔係啊，以前呢啲咁嘅重要行程都有传媒呢循大军出发去采访。但不同之处，今次嘅传媒代表係访问团嗰个成员，即係佢哋係有份去参与呢所有嘅官方嘅活动。何以有此一着呢？咁如果根据呢香港啲政治专栏分析，就话说咁特首早前呢同啲传媒高层去见面，大家都慨叹呢，哇而家经营困难啊。咁大家都明白啦，随住呢个新兴媒体嘅兴起，传统报业嘅一啲嘅没落呢，即係大家都係呢挨住。好多广告嘅配置呢亦都呢未必会以呢个传统嘅中文报业以至英文报业呢作为呢个嘅放置广告嘅地方。好多嘢分薄咗嘅，而最致命伤就係越嚟少人睇报纸喎。读者人数流失，你嘅影响力自然係减少啦。当然再加上香港媒体生态改变呢，这个问题错综复杂。咁传媒中人向特首诉苦啦，特首呢就讲到不如咁啦，我去帮帮你啦。於是今次呢个中亚行呢就请咗两个好有代表性嘅传媒嘅高层呢成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咁官方嘅都系高调呢嚟到吹嘘下，跟住来呢特区政府将会助力传媒呢打通这个各方面嘅通路呢，让我哋同外国嘅媒体有更多嘅接触合作，从而咧揾到更多嘅商机。呢啲咁諗法呢，当然表面睇嚟呢无伤大雅啦，咁政府都关注到传媒生态经营嘅困难。但係作为传媒中人，觉得呢啲咁嘅安排呢唔单止冇助传媒可以喺经营上有新嘅发展，反而令到呢媒体更加贴近政府，甚至呢越来越呢会同政府呢係同坐条船。咁样咪失咗媒体嗰个公信力，咁咪失咗媒体嘅独立性呢？啲情况亦都系呢传媒几个致命伤其中一个。 整个是香港的

0: 报业，无论是中文报业、英文报业，在亚洲呢都是紧执的牛耳，而香港媒体亦都不需要同外面有咩特别联系，而我哋嘅报道、我哋嘅分析都成为咗咧外国媒体咧纷纷引述一啲咁嘅攻击所在，所以我哋嗰个嘅公信力、我哋嗰种嘅专业，其实系喺亚洲嚟讲系首一指，但系此情不在啦。今时今日，香港媒体仲有多少公信力呢？即系如果我哋下下都靠官方同我哋拼船出海啊，透过官方活动去打通同某啲国家嘅环节，咁样对媒体嚟讲系好事一坏事呢？要谂下啦，你同哈萨克啊，同中亚嘅国家，你都建立更咩关系？佢哋有冇兴趣知道香港好多新闻啊？香港人更加冇咩兴趣咧，去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啲中亚国家有咩事咧，系我哋可以掌握。就算我哋建立咗一个官方平台，资讯方面可以互通嘅，但系咧，其实佢本身冇市场。反而我觉得媒体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其实更加重要。我哋要将更多啲两个国家嗰个重要嘅历史文化经济现状嚟到让香港人更多知道。小市民未必有兴趣，但作为商界其实有兴趣了解啲多啲。你完全冇了解唔掌握，谈何容易去做生意呢？所以今次呢，即係大家系咪有啲表错情呢？特首帮助传媒出海开拓财路，此路呢其实呢是好难通的。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5: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7: 知天下事
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李杰之。
9: 今天跟大家看一下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两组数据。首先，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本国的失业率下降到6.6%，新增加87800份工作职位，是今年以来首次有职位增加，上一次已经是去年11月了。其中最多就是在建筑业26800份，资讯文化及娱乐19300份，运输和物流18700份，住宿和食品服务17000份，但是零售和批发行业减少了35000份职位的。新的工作全部都是全职职位，兼职的职位反而是减少了。青年的失业率下降 0.9%， 是1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3.4%， 长工的平均时薪在5月份上调 3.2%， 这个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尤其留意的，因为会影响他们对通胀和加息或者是减息的决定的。除此之外，统计局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全国经济出现 0.1 个百分点的负增长，而上一季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更加是负一个百分点。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季的入口增加，尤其是黄金入口，拖低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家庭开支上升，但是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下降。无论点，一般认为经济连续两季即是半年出现负增长的，就是经济衰退了。不似学术界的定义，他们会考虑就业、收入等的经济活动。我们对连续两季负增长叫它做技术性衰退。反对党保守党直指这个是自由党带来的衰退。有深水清的记者就数过，保守党在国会390几次批评执政的联邦自由党是带领国家步入经济衰退。话总理卡尼就是 G7 七大工业国唯一一国领袖国家经济衰退，并且是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解决的方法。对于加拿大进入经济衰退，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的分析师似乎都不是很赞同这个看法。一些就连叫这个是技术性衰退都认为是言之过早的。正如刚才提过，简单将两季负经济增长就只是经济衰退，未免太过粗疏。况且今年第一季负 0.1 个百分点，恐怕有四舍五入的误差，日后统计局或者会作出调整。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是3.2万亿，而家名义上的负数大约是100万，占非常小的数目，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叫这个是无增长、微弱增长或者是远增长了。至于总理卡尼怎样去解释呢？相信不需要财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经济专家，他将这个归咎就是政府减少移民的政策所导致。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各国封锁政策，移民人数大减，原来联邦政府接收移民的目标在2020到2022年每年是341,000人，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一年只是有184,000多人抵埗。政府在跟着的两年就大幅提高名额，2021年401,000人，2022年再加10,000到411,000人。移民人数太多，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在2024年政府开始下调人数，2026到2028年每年是38万人，而明年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不得超过总人口的 5%。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本国的人口在2025年减少了超过10万人，是自40年代以来首次人口数目下跌。事实上，在肺炎疫情刚爆发的头两个月，加拿大的经济连续两个月出现萎缩，当时一切经济活动突然停止。曾经因为供求关系，2015年环球油价大跌，油价每桶是跌到不够$40，经济都曾经试过连续两季录得负增长，但只是限于亚省和一些产油的省份。我们与其是关心加拿大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不如是专注探讨一下什么拖累到本国的经济未能够迅速发展呢？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亦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及即将到期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国家再加关税。加拿大方面 在自由贸易协议范围内的出口项目是加征 10%。这个之前已经加了 10% 了，所以这个是加上加。美国的理由就是指货品生产的过程涉及强迫劳工。现在美国又直接和墨西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迟迟未有正式展开。对外有关税和贸易协定，但是加拿大本身的生产力下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0年代生产力年增长 3.6%， 70年代都有 2.1% 的增长，到80年代增长率下跌到 1.4%， 2000到2019年只有 1.07%，2020到2025年更加是低至 0.47%。 这个已经不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正视了。总理卡尼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出口要多元化，开拓海外市场是毫无疑问的。鼓励外商投资可以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但是有一件事在去年总理提出之后，始终到今天还未落实的，就是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去年5月10个省政府和一个地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容许民众可以在任何一个省份自由购买酒精类饮品。好快，缅省和纽宾市域省就取消了商户的管制措施。今年3月，安省和洛华士高沙省亦都达成双边协议，但安省对其他省份仍然是管制买酒的。至于 BC 省和沙省，只是放宽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某些省份的酒商买酒。就讲买酒，省与省之间都未可以打破障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保护一些行业和工人的利益，但长期来讲会降低整体效率，不利消费者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8: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上昼10点。
1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
2: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调查揭发多个海外账户冒充亚省独立支持者，借芬尼议题吸引流量和获利。方乐林报道。
18: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的账户，经常在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几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发生 7.8 级地震，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9: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无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想请温哥华的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概60%满格，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和3点达到80%满格。相反方向由 Swatsb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下午2点达到90%满格，4点是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贺树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10，大约有7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o 回来贺树碑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在早上11点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15，大约有70%满。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呈现黛阿 Decora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20: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喺魅力传说之前咧，首先同 Daisy 倾下计先，因为美容阁咧就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品牌啦，大家一直都好推崇嘅，咁就系黛阿 Decorate。Daisy 你好啊，
2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呢、这个星期咧非常之兴奋同埋好热闹啊，点解咧？因为呢个星期咧我哋特别咧就同日本呢一个叫做皇室专用嘅品牌黛阿 Decorate 咧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同埋咧我哋会喺呢个星期咧会有一日咧系专系邀请我哋嘅 VIP 咧有一个特别嘅推广嘅茶聚啦，之后我哋星期五六日咧，亦都邀请咗佢两位皮肤专家，同埋咧一个特别嘅仪器咧，就帮大家咧 check 一 check 皮肤之余咧，仲可以讲解一下黛阿 Decorate 有啲乜嘢产品啱我哋亚洲人嘅肌肤用。
20: 嗯，嗱，头先听 Daisy 提到啦，系皇室，哇，真系好高贵喎吓，点解会讲叫做皇室嘅咧？系咪皇室专用嘅咧？
21: 其实唔讲唔知啊，黛阿 Decorate 咧有好几十年嘅历史咧，原来咧日本嘅皇太后咧都系用佢嗰个好高质量嗰个面霜。嗯、所以个面霜咧，亦都有个名叫做皇后 cream 啊。咁、哦、因为点解咧？佢其实佢个历史咧，全线都系用一啲活性嘅植物元素啦，同埋水分元素啦。尤其是佢最大热嘅系列就系个 liposome 个活性嗰、那个微脂肪嗰个元素。因为佢亦都系第一间日本公司咧，采用呢一个 liposome 嘅元素咧，帮助我哋带领一啲好有成效嘅成分咧，落到你皮肤底层嗰度，而令到我哋咧个皮肤咧更加之抗衰老啦。同埋我哋因为亚洲人嘅肌肤咧，通常系比较偏黄啲，同埋比较缺水多啲嘅。咁所以咧，佢嗰個微脂肪 liposome 嘅系列咧，已經喺日本係 number one， 同埋有好多好多代言人咧，同埋名人咧，同佢嚟推廣呢一個系列。
20: 嗯，基本上去到日本咧，好多人都可能排隊就買佢呢一個牌子嘅產品啊。啲事
21: 係啊，我好多次咧，我去過日本，尤其是東京或者大阪咧、嗯，去到啲百貨公司咧，永遠都係一條人龍咧排隊入去裏邊咧做 consultation、嗯。因為點解咧？佢每一個產品咧個護膚品咧都有佢自己嘅背後嘅故仔。點解佢會 create 呢一個系列咧？因為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range 嘅，其中一個就活性嗰個活細胞嗰個 liposome 啦，跟住咧有一個我哋紫蘇葉啊，同埋牛油果乳又俾青春期嘅啦，亦、都有一啲白檀系列咧，有美白水分啦，同埋一個皇后系列咧，係專係針對成熟嘅肌膚嘅。咁其實咧喺 Decorate 黛阿裏邊咧，除咗佢有好特別元素嘅活性嘅護膚品之外呢，亦都有佢個彩妝系列啦。咁、其實佢個彩妝系列都好多唔同嘅產品啊，其中呢佢大熱呢當然有佢嗰個碎粉啦，同埋佢個唇彩同埋唇膏，特別佢嘅眼影呢同一般嘅眼影好唔同嘅，佢亦都有一個叫做 creamy powder 嘅眼影、就可以呢一搽落個眼度呢，佢即刻比較通透啲同埋持久、就唔會咁容易呢走喺一個眼線呢結成一個 grease 咁樣嘅。咁呢個亦都係佢首創㗎啦。咁除咗呢、這個當然有佢個定妝水啦，哇！依個定妝水咧，差唔多每一個明星仔咧都會擺喺個袋度。其實佢呢個保濕定妝水咧，第一，如果你化咗妝咧，噴佢咧可以令到你個 makeup 更加持久。如果我哋冇化妝咧，等我哋日間擺喺車度，尤其是而家天氣咁熱咧，佢我哋噴落我哋個面度咧，亦都係有保濕同埋舒緩我哋皮膚嗰種敏感嘅感覺，係非常非常之好咯。
20: 嗯，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系列啦。咁仲有咧就係好似護膚之外咧 ，Daisy 講過有香水啊，有彩妝，咁佢真係應有盡有基本上
21: 是啊，因为黛阿里面呢佢除咗有护肤品啊彩妆之外呢，亦都有佢大热好多人好鍾意佢嘅香水系列。而个香水系列呢亦都有叫做和服之恋啊。咁你见到个樽真係好靓嘅。咁佢亦都有个丝带呢就好似我哋日本嘅和服 kimono 咁啦，有一个好靓嘅蝴蝶结。咁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譬如有春夏秋冬啊，同埋有个限量版嘅绣球花味呢都非常之特别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听多啲呢，我哋阵间呢美的传说呢、我就会将每一个系列呢同大家分享多啲。 啲。咁因為咧，我哋呢個星期開始咧，即日咧，所有買我哋代安嘅產品咧，我哋特別有個優惠，就有八折優惠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好多一啲套裝嘅禮物咧，要送俾我哋聽眾噶。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趁我哋呢個星期五六日咧，亦都有皮膚專家喺度咧，可以提供呢一個代安嘅 decolte 嘅 facial。因為佢個 facial 其實喺温哥華嚟講咧，係冇地方可以做到，而且代安 decolte 而喺北美嚟講咧，亦都係我哋美容國獨家經銷嘅。咁我希望咧，大家可以嚟試下啦。同埋今次佢呢個 facial 咧，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儀器咧，係幫助我哋做到呢一個刮痧嘅動作，同埋可以幫助我哋咧排解面部嘅毒素，非常好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陣間美的傳說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好冇？
20: 非常之好啊！咁聽朝早咧，一連幾日咧都有個 segment 啦，大家記得咧係繼續收聽啦喎，唔該曬 Daisy。
21: 好，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可以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網站都可以噶。咁陣間我哋十零分鐘後咧，我哋美的傳說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咯噃。
20: Thank you， 拜拜，
21: 拜拜。
0: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聯同日本殿堂級品牌代安 Decolte 護膚品提供。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2: 自营自美十点钟，
2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就是6月8号，在11号呢，没错，大日子啊，世界杯就会开落啦。咁啊，今年呢真系加美墨啦、三国啦一起去协办啊、主办啊，唔系协办啊，主办。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多人都好开心。而我自己咧，亦都买咗一啲嘅球衣啦，系咪？咁啊，其实中意嘅咧就唔单止一队嘅，咁亦都系有买咗一啲系自己中意嘅球队啦。咁啊，唔两三队啊，不在话下噶啦，嗰啲衫。咁如果大家喺开开心心嘅大日子里边咧，唔单止咧系啲人去睇球赛啦，哇！之前啊，有啲限量版嘅一啲好似 Translink 啊，混聯咧，咪有啲鎖匙扣嘅，哇！唔知賣幾多千個啊，有一萬個啊，定幾多個？哇！肯定咧係迅速售罄啦！呢類咁嘅搶購熱潮咧，就簡直不在話下噶啦，簡直，因為好多朋友都會想有一個紀念品，係咪？咁好似我哋買球衣都希望買個有2026嗰個字啦。亦都距離世界盃，哇！進入真係倒數階段咧，仲有幾日嘅啫。温哥華咧真係會湧入大量嘅遊客，而我哋機場咧，如果大家要去坐飛機嘅話咧，最近咧請你留意啦。咁啊，賽事期間啊，總之由開始到結束咧，基本上嚇佢哋估計嚇保守估計都要接待咧係270万名嘅遊客啊，講緊温哥華，而每日咧都有88000人咧係嚟到我哋機場嘅。咁而喺2025年同一年咧，就係上一年啦，應該話同上一年同一個月。六月份咧，可能系增加咗5%，至到系10%。咁啊，機場界 happy 啦，系咪啊？啲機場營運副總裁都講嘢噶啦。哎呀，冇錯啦！每逢咧，其實暑假咧，話旺季咧，我哋都有好多遊客嚟嘅。但系今年仲要加埋世界盃喎，哇，不得了啦！不過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咁耐冇一啲嘅喜慶事啦，係咪先？你諗下，自從 COVID 之後，有好多嘅唔同嘅病毒啊、病菌嘅消息，成日都傳過嚟。有咩唔開心嘅？打仗啦，亦都虽然唔系我哋呢一边有啲咩嘅战事，但系因为中东嘅战争令到我哋嘅油价大升，系咪好多时通胀又加咗啦，系咪通货膨胀，亦都有好多喺生活上好多嘅民生上嘅买餸又好，连政府都要帮补你一次过嗰啲买餸钱，所以变咗有呢啲咁嘅赛事，有呢啲咁嘅盛事咧，亦都系令人振奋嘅。我相信好多嘅餐厅啦、酒店啦、酒吧啦吓等等咧，都好希望有啲生意啦。咁其实世界杯有关嘅嘢咧，真系唔止咁少嘅。我喺星期五嗰日啊，
3: 晏昼咧就去咗 Lancer 嗰度啦。哇！我见到咩事啊？排长龙，原来邮局咧就系、是、可以买一嗰啲系一蚊银咧，系有个世界杯嗰、那个好靓嘅嗰个图案啦。哇！直情咧，你谂下嗱，你知如果知邮局喺边度咧，一个 L 型一路 all the way 去到 food court 咧，都有人排队。咁我就好无聊啦，我就特登由 food court 嗰度开始咧，由第一个人喺度数数数数数，数到嗰个华人超市啫嘛，系咪都未转弯去邮局，已经有173人。咁而再向转右去邮局嗰度咧，我都费事数啊，因为有四条龙啊。之前是一条龙啦 ，food court， 跟住就四条龙，目测都起码300至400人排咗喺度。我心谂，哎，唔数啦，即系我觉得好犀利啊！嗰啲吸引力咧系好大，系咪咧？好多朋友都想有一个纪念币啦，有一种嘅纪念品，我亲自系见过，我哋自己住嘅城市有呢个世界杯。对上一次世界杯，再对上一次，每一年啊，四年一次啦。肯定就有好多朋友啲球迷都会涌去主办国嗰度睇啦。咁而我哋今年加美墨三国一起主办，相信亦都为大家带嚟好多嘅好开心嘅时间啦。尤其是当你捧嗰队波咧系赢咗嘅时候咧，哇！嗰种欢呼声啊，简直系震耳欲聋啊！咁而喺呢啲咁嘅盛事期间咧，都要呼吁大家一句啦：如果你要落 downtown 嘅话咧，请你留意啦，好多嘅封路措施不在话下啦。交通工具平时可能冇乜人嗰啲时段咧，都好多人去搭啦。而你揸车咧，你揾到位嘅机会亦都比以前少咗啦，比平时少啦。OK， 咁而封路措施咧，你要 make sure 你系识路啊。嗱，点样咁讲？因为 downtown 啲路咧唔系讲少，你单程路比较多啦。咁所以咧，你一定如果你有 GPS 导航梗系容易啦。但如果你系唔熟路咧，尽量都系用交通工具，而且咧。是很多朋友尽量将时间咧系褪早啲，就算你唔去看球去翻工又好，去买嘢又好，要去某些办事情都好咧，请你将你的时间系提早啲出门口，千祈千祈咧就唔好心急，尤其是揸车嘅时候咧，容易发生意外噶嘛。咁希望大家有个非常之安全的开开心心的六月份。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 大家好，咁刚才咧，我哋听到 Daisy 咧就推介咧系有非常之好嘅品牌，就系黛欧的高缇咧，将会咧系同美容阁咧一齐联合嘅个活动咧喺嚟紧嘅星期五六日咧系进行嘅。Daisy 你好，
2: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日星期一啦，咁其实星期一系一个好嘅开始，咁而喺呢个月份咧，我哋其实又真系有好多多姿多彩嘅新产品推介，咁但系咧今次我一定咧要呢个星期咧，我哋邀请咗。日本黛欧 Decolte 嘅專業嘅美容師啦，同埋佢嘅總經理咧，會做一個好大型嘅開放日，而且喺星期四咧，我哋會有一個好大型嘅茶聚咧，同我哋嘅新知舊語咧一齊嚟聚一聚，講下呢個日本黛欧 Decolte 有啲乜嘢散家嘅產品咧啱到大家，因為其實黛欧已經有好幾十年嘅歷史啦，而我哋美容國真係好榮幸，好榮幸，亦都係北美嘅總代理之一，咁所以咧佢全線嘅產品咧，我哋已經 carry 曬啦，咁佢當然其中係包括有護膚品系列。有彩妆系列咧，同埋香水系列，而佢每一个护肤品嘅系列咧，都系针对到唔同年纪、唔同人士同埋唔同肌肤嘅需求咧，系俾大家嚟选择咯。
1: 其实 Daisy 系好勤力啦，系搜罗全世界各国嘅护肤品牌，系咪？咁而今次黛欧咧，我相信佢哋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唔陌生噶啦，你去到日本就排长龙啊，呢啲品牌咯，嗬。
2: 因为咧，其实喺日本咧，本身黛欧已经个位置好高嘅，因为佢最主要咧有一个最出名、最出色嘅叫做皇后 cream 咧，喺日本皇太后都有用嘅。咁而呢个皇后 cream 咧，本身佢用好多唔同嘅植物元素，同埋一啲汉方嘅精华咧，帮助我哋对抗衰老，改善肌肤嘅质素，同埋尤其是我哋亚洲人通常比较偏黄啲，容易起色斑咧，系非常非常之有嗰种效能喺度。咁当然啦，呢个皇后 cream 点解叫皇后 cream 咧？第一，佢个装潢系非常之高贵，而佢里边嗰嘅 ingredient 亦都系非常之珍贵，因为佢个元素咧可以帮助我哋咧喺好短时间里边咧修护翻我哋受损嘅肌肤啦，同埋改善我哋皮肤个粗糙度，同埋咧佢对于我哋皮肤个光泽同埋美白系非常非常明显。如果大家是想用一个产品是想快有效同埋明显呢，其实呢个皇后 cream 我哋用一至两个星期，你见到个改善嘅效能是非常非常之明显咯。
1: 嗯，其实呢好多时候我哋是揀一个品牌啦，我相信呢你都会方便不在话下啦，嗰个效果呢是非常之好，而日本亦都有好多呢是即係好似水状嘅咁嘅护肤品嗰啲事。
2: 是啊，因为始终亚洲区呢比较潮湿啲，所以佢做嘅护肤品通常是水润啲同埋渗透力强啲。咁所以咧，佢除咗呢个皇后 cream 出色，当然有佢最大热嘅 liposome 系列啦，活细胞呢一个微之囊啦。咁佢呢个 liposome 嘅嗰个元素咧，第一佢系一个好细好细嘅分子，佢好似一个我哋所讲嘅导航员咁样。佢每一个 liposome 里边咧都会装有唔同嘅元素，譬如喺呢个 liposome 嘅系列咧，佢装咗好多呢个活细胞，帮助我哋抗衰老啦，同埋水溶嘅系列。咁当佢好似个领航员将呢个细胞带到落皮肤基层里边。跟住佢就會爆發開呢個水分，就令到我哋嘅皮膚底層都充裕呢個水潤咧，就變咗皮膚冇咁易衰老，同埋咧個缺水嘅效能係感到最高。咁跟住咧，除咗佢呢個精華素之外，當然有佢個 liposome 嘅面霜啦、眼霜同埋個護唇霜。咁呢幾個產品咧，都係佢個大熱之中嘅大熱啦。因為其實喺日本咧，好多代言人咧都係用佢呢個產品咧做到一個好好好好嘅口碑咯。
1: 咁其實咧，每次同 Daisy 傾偈，我都學到好多美容知識咧，即係學到啊，原來係講呢，係講乜呢個咁意思。咁喺譬如話你喺推介黛欧嘅時候咧，你覺得係咩年紀咧？又係咪咩年紀都啱用嘅咧？
2: 其實日本黛欧咧真係 cover 到唔同嘅年紀同埋唔同嘅時代嘅。譬如佢有皇后 cream 啦，俾一啲成熟肌膚用啦。佢有 liposome 系列咧，係俾一般嘅肌膚、中乾皮膚都可以用啦。但佢有一個系列咧，專係針對青春期、生暗瘡嘅用嘅紫蘇水同埋牛油果乳液啦。嗱，呢個係一對 partner 嚟噶，差唔多咧有用黛欧產品嘅年輕人咧，大家都識噶啦。尤其是佢啲紫蘇水咧。對於消炎鎮靜同埋去暗瘡印係非常好，同埋容易生黑頭嘅肌膚。嗱，咁佢呢個紫蘇水咧係用我哋所講嘅紫蘇葉嘅元素，再加埋佢活性嘅水分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鎮靜我哋肌膚之餘咧，令到我哋皮膚啲暗瘡咧唔會咁容易滋生，同埋咧佢對於我哋收毛孔啊係非常明顯咯。咁你當然啦，你有暗瘡嘅肌膚都要補水噶嘛。咁佢搽完呢個紫蘇水，亦都有個牛油果乳液咧，係非常之水潤嘅，就俾一啲有暗瘡或者油性啲。 啲或者青春期嘅肌膚，唔搽皮膚、唔搽面霜亦都唔得嘅。咁呢個就補水同埋調節翻佢嘅機能咧，冇咁易生暗瘡啦。咁呢個亦都係俾青春期嘅人士用係非常好噶。咁除咗有護膚品，當然有佢個彩妝啦。嗱，彩妝佢最大嘢咧就係佢個唇彩同埋佢個定妝水。呢個定妝水咧，唔化妝咧就可以當一個保濕水用，化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妝容更加貼。同埋好多時候我哋睇電視咧，哇，見到啲日本嗰啲明星點解個妝容咁水潤咁通透咧？就係、是、靠保濕水或者呢啲我哋所講嘅定妝嘅保濕水咧，更加個效果好啲。再加埋佢最大熱就係當然佢嗰個水粉啦，因為佢個水粉係非常幼細，同埋日本人咧對於做呢個 face powder 咧係好着重嘅。咁、佢有豐富嘅 diamond powder 嘅元素喺裏邊咧，令到我哋皮膚更加有個折射度同埋個輪廓感更加靚咯。
1: 其實咧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大家嚟到美容國咧都可以咧係請教一下啲美容師啦，咁亦都係喺今個禮拜，你話有啲 facial 咧，亦都係好獨特嘅喎。
2: 係啊，因為代安 decolte 咧，為咗配合我哋個推廣咧，亦都有專業嘅按摩師、美容師咧，提供呢個代安嘅 facial， 而且係北美嚟講，亦都係我哋首先推介俾大家聽眾，係費用全面。首先大家咧要了解咗個產品之前咧，都可以試下我哋個 facial。咁咧佢個 facial 咧同我哋一般日本 facial 好唔同㗎，除咗用手按摩同埋一啲清潔嘅動作之外咧，佢會加埋佢一部好新嘅儀器。幫助我哋做呢個冷暖流之外咧，仲有呢個刮痧嘅 facial。咁而呢個刮痧 facial 咧，佢加埋佢本身代安有個刮痧板。咁我哋喺呢個 facial 裏邊咧，就會幫大家咧做呢個通淋巴啦、去水腫同埋提拉嘅感覺。咁你做完之後，哇，唔淨止有水潤嘅微脂囊嘅感覺，亦都可以令到我皮膚更加緊緻同埋毛孔咧，做完你會感覺都係非常幼細嘅。咁當然大家一定要做個動作，就係、是、聽完我哋節目之後咧，有咩問題可以打俾我哋啦，同埋預約翻一個時間。咁我哋嘅預約專線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喺今日開始咧，我哋咧就會有八折優惠，同埋有好多日本嘅精美代安嘅禮品要送俾我哋聽眾。咁我哋聽日喺10:00咧，再同大家講多啲我哋代安有啲咩產品啱大家用，同埋其實代安佢嘅香水都真係非常香，同埋好靚噶。因為佢有一個叫做 Kimono 嘅香水咧，係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唔同嘅味道，同埋有個特別版嘅 Mimosa 嘅绣球香水咧，可以推介。咁原来咧，一年四季咧有唔同嘅植物噶嘛，譬如春天我哋有樱花，夏天有桂花，秋天有茉莉，冬天咧有一啲比较浓香味嘅白檀花。咁所以咧，其实原来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香味，而且佢每个香味咧都由佢个 body lotion 同埋 hand cream 咧摆喺手袋用咧，令到个味咧更加持久同埋芬香咯。
1: 非常之好啊！咁多谢你嘅推介啊！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记住咧，除咗系嚟紧呢几日咧都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之外咧，星期五六日记得过嚟美容阁咯。
2: 系啊，咁我哋咧亦都咧静待大家嚟参观下，同埋要试下我哋嘅代安呢个特别嘅 facial 同埋呢个特别嘅推广。嗱，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啊？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听日10:00同样时间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咯噃。
1: 多谢晒你嘅推介，我哋听朝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代安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4: 代安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3: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代安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0: 大家有冇发觉咧？有啲生果放咗入雪柜雪冻之后咧，系会变得更加甜嘅咧。但系有啲咧又反而会冇咁甜嘅。咁到底点解会咁嘅咧？水果当中的糖分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 而果糖的甜度也都跟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后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了，所以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夏天的时候甚至不妨可以试试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0: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0: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10点钟。好多时我哋都会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干干净净。咁啊，屋企咧你知啦，好多时妈咪们啊，或者系啲帮手啦吓，喺屋企边个负责去抹嘢啊，一定要其实多谢佢。因为咧，好多时咧抹咗尘咧，你系唔知嘅。佢抹到四下咧，你都唔知嘅。因为好多每一个角落咧都有尘，而你又唔系平时见到呢啲尘，因为佢清洁得好干净。所以咧，边个负责屋企嘅清洁咧，同佢讲声唔该晒。好多时我哋咧喺家居里边啦，以为最污糟嘅地方系咪个洗手间个马桶咧吓？我哋话个厕所咧，其实唔系嘅。好多时咧你要留意啊，又有新发现啊，成日都有啲咁嘅。就专家咧去做呢啲研究咧，提醒我哋要保持家居卫生。而最近咧就系美国嘅国家卫生基金会同埋 Virginia 大学咧有一个研究发现，家居嘅环境里边存在超过340种唔同嘅细菌，包括大肠杆菌啦、三门氏菌啦、金黄葡萄球菌啦，而可以令到你食物中毒，甚至乎系肾衰竭，惊唔惊？仲有好多嘢咧，系比个厕所咧系仲邋遢，值得你高度警惕。家居六大容易藏细菌嘅地方，第一当然就是浴室啦。咁你知啦，冲厕所嘅时候唔系个个咁听话噶嘛，冚住个盖冲噶嘛，系咪？咁咧就系、是、哇，一冲嘅时候，嘣一声咧，啲细菌咧就喷到空中，你睇唔到噶，肉眼真系睇唔到噶。咁咧而啲微生物咧就可以喺洗手间嗰度咧漂浮2个钟头，所以咧你要小心。我而家系点咧？我将嗰啲牙刷咧，我自己嗰个咧，起码就摆喺下边嗰啲柜入边嘅，咁啊唔好喺佢 expose 喺嗰啲冲厕所嘅范围，咁我就摆喺个柜入边。因为点解咧？呢啲牙刷啦、毛巾啦，冇办法啦，你日日都搓嘅，用之前水龙头啦、洗面盘咧，得闲就抹一抹佢。因为点解啊？会容易沾染呢啲病菌啊嘛，咁从而咧你刷牙咪入你个口，咪入到人体咯，容易有疾病发生咯。咁建议咧就系冲厕所嘅时候，请大家合作冚住嗰个马桶盖，牙刷同埋毛巾放啲系通风嘅地方，同埋勤加更换。你知啦，我哋温哥华都算好，系咪？唔系咁潮湿。喺香港就麻烦啦，同埋定期咧系清洗浴室嗰啲栏杆啊，或者系嗰啲水槽啊之类啦。第二就系厨房嗰嚿百洁布啊，嗰个 sponge 啊，嗰嚿海绵啊。或者咪含菌量惊人嘅，你咪以为哎呀咁新净唔使换啦，你3-4个月你就换一嚿啦，唔好悭啊呢啲嗰啲海绵啊，因为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发现啊，存放食物嘅地方比屋企其他地方咧系更加容易受到细菌同埋啲粪便污染啦，吓厨房都会唔系啊话。你冲厕所会唔会揈埋出去？有啲人你知啦，去完厕所唔洗手咧，屋企人咧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原来超过75%，75%啊，洗碗用嘅清洁海绵同埋百洁布咧，都有三门氏菌啦、大肠杆菌啦，咁同埋啲污糟嘢嘅。咁而浴室嘅水龙头嗰个病啊，开嘢嗰、那个 揸住佢，譬如话开热水冻水啊嗰啲嘅手柄咧，其实含菌量唔系太多咋，系9% 嘅啫。原来嗰嚿海绵啊先污糟啊，而且咧雪柜啦、砧板啦、星盘咧都系暗藏细菌。有唔少人习惯食完嘢之后咧，将啲厨具咧同埋嗰啲碗筷咧浸喺个星盘度，哇，好耐都唔清洗，其实咁样就反而滋生细菌同埋污染其他嘢嘅。建议就是百洁布要定期更换、定期消毒，避免长时间咧系浸泡餐具。星盘啊，用完之后要散一散佢啦，咁样。好啦，第三啦，我哋调味品嗰啲樽啊，我就将啲调味品咧又摆落个柜入边噶，好彩。而咧记住，豉油嗰啲啊开咗啊摆雪柜啦。记唔记得我同大家分享过，我同我妈咪拗过呢样嘢噶。佢嚟到加拿大咧，见到我啲豉油啊、蚝油啊冻晒出嚟，佢话喂，呢个要摆落雪柜噶，我唔使啊嘛。加拿大咁干燥，跟住睇一睇，咦，开封后请冷藏，佢即刻全部雪晒落雪柜啦，都系佢啱吓，嘿，真系唔应该对佢拗嘅。好啦，咁而咧维珍尼亚大学喺2008年啊，好多年前啦，已经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咯。访问了30名患有初期感冒的成年人，了解他们过去18个钟头在家里接触过的10个地方进行检测，原来发现有41%的表面在家里是带有感冒病毒的，而每一个的调味樽煮餸那些都是呈阳性反应，即是说你一病病地你黑痴，那些调味品就全部是、即是有些细菌是铺在面上。其实建议就是食完嘢之后咧，就抹一抹嗰啲调味品啦。其实最好就好似我话斋，摆落个柜里边，但系耐唔耐都要抹一抹佢啦，系嘛？好，转头翻嚟同你讲其他三样啊。

0: 继续跟你讲另外那三样什么是家居就最污糟呢，就不是马桶。第一刚才就是浴室很多污糟的菌周围飞。第二就是厨房那个块百洁布。第三就是厨房煮餸那些是调味品的樽。好了，第四就是你的 remote， 你的遥控器和电话。哇，原来人体本身是有不同细菌的，摸完某一样东西之后就将细菌转移。你回到家洗干净只手，又摸了些污糟东西，跟着又去看电视，那你的 remote 就很邋遢咯。对的，很多大量细菌会滋生。而维珍尼亚大学也发现呢，在遥控器的那个 remote 呢，表面的感冒病毒原来是最集中的一个散播来源之一。有一半的样本那些病毒是呈阳性反应，问你怕不怕，得闲咧就攞啲消毒湿纸巾抹一抹个遥控器同埋个电话咁样 ，OK， 记住啦。嗱，第五咯，我哋成日都会对住部电脑，你个碟键盘咧就好鬼死邋遢嘅，有时我都喷一喷火酒嘅，喷一喷佢啦，抹一抹佢啦。原来电脑键盘啊，我哋个 keyboard 啊，个细菌咧系比我哋嘅马桶高出五倍咁多噶，得唔得人惊？咁而呢个电脑键盘咧染到大肠杆菌同埋葡萄球菌咧，原来喺33个样本里边咧有4个。是认为足以危害健康，平均的病菌量是比马桶高五倍。建议就是怎样呢，用电脑之前之后都洗洗手，避免一边吃东西一边用电脑，费事污糟的食物的碎跌落键盘的罅隙度，定期都要用酒精抹一抹，是不是我得闲就喷一喷它，还有那只老鼠仔那只滑鼠都要喷。最后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化妆品。很多时候我们化妆品女仔带啲粉盒啦，带啲唇膏出门口嘛，系咪？有时都会在外面沾染啲细菌的风险嘅。而化妆品也应该保存在干燥啊、阴凉的地方啦。其实呢如果你长时间摆啲化妆袋里面咧，个化妆袋得闲都会每个星期都要抹一抹佢啦，清洁下佢啦。有医生建议化妆品咧，原来最好要换噶嘛，你用完之后就好换啦。尤其是嗰啲扫咧，最紧要如果系用扫咧嗰啲 brushes 咧，最紧要就系清一清佢。有时我都会洗啊，同埋系用啲火酒喷一喷啊咁样啦。其实基本上你用每一样嘢之前洗一洗手，咁啊最稳阵啦。嗱，家居清洁大家听到之后咧，就知道唔系净系着眼于马桶啦，亦都要睇一睇个厨房嘅百洁布啦、调味品嗰啲樽啦。咁亦都系嗰啲遥控器啦，我哋个 remote 啦，电脑键盘咧，呢啲我哋日常成日都会摸而被忽略嘅物品，往往咧都系细菌嘅温床嚟嘅。养成一个定期清洁同埋定期更换嘅习惯，先至咧能够有效预防食物中毒啦、肠胃感染啦，甚至乎咧系更严重嘅健康风险噶。嗱，讲到呢度咧，咁啊大家留意咯，仲有一样要提一提你啊。以前我睇过一篇嘅报道咧，就系话我哋啲洗面巾啊，你冇以为咁干净啊、咁新净、冇穿冇烂唔使换啦，梗唔系啦，你好最好啊几个月你换一换啊，唔好悭呢啲啊，因为你抹落自己块面度噶嘛，系咪？尤其是咧眼睛啦，最紧要咧就系嗰条布一定要干净，有好多时嗰啲菌咧藏喺呢啲洗面巾度咧，就真系唉唔系咁好啦，系咪？好啦，我哋都系有一个好健康嘅。环境咧，先至会一个健康嘅身体噶嘛，系咪？
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

0: 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5: 自营自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7: 大家好，又是去旅行的时间。首先是请缤纷邮轮的其中一位顾问 Canon 跟我们聊聊天。 Canon 你好。
8: 最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缤纷马上游。上期就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日本的这个长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的。
7: 有。
8: 今期呢我们就会坐着这个豪华邮轮开回去这个爱琴海，去看这个最靓最迷人的那粒珍珠，就是这个 Mykonos 米科洛斯岛。咁講起呢個 Mykonos 啦，咁大家腦海裏面一定會浮現出好多一粒粒白色方糖咁樣嘅白色小屋啦，仲有海邊嗰幾座白色風車。咁呢度咧，除咗叫做白色天堂之外咧，喺呢個希臘神話裏面啊，佢仲有一個好型嘅稱呼喎，咁就叫做風之島嘅，
7: 係啦。
8: 咁一聽到呢個名字，每次就會諗起我哋啲領隊喺落船之前一定會提你，一定要帶多件薄薄地嘅風褸啊，因為好大風啊，
7: 係
8: 啦。咁又到呢個講故仔環節啦，咁傳說呢個天神嘅宙斯啦，就同埋個大力士啊 ，Hercules 啊聯手啊，喺呢度啊同呢個遠古巨人激戰過嘅。咁啲巨人戰敗咗之後咧，嗰啲屍體就化成呢度好多奇形怪狀嘅岩石啦。咁佢喺臨死之前嗰啲怨氣啊，就變曬呢度好勁嘅風啊。咁呢、這個就係呢、這個點解呢度咁多風嘅呢個緣故啦。
7: 鬼故嚟喎。
8: 咁不過，呢、這個風之島去到呢個中世紀嘅時候咧，其實佢最出名嘅唔係呢個神話嘅、而係海盜。咁當時地中海嘅海盜係非常之猖獗嘅。咁 Mykonos 因為個地理位置好啦，咁就變咗啲海盜啊，最中意成日登陸呢度去搶掠嘅肥豬肉啦，
7: 係
8: 啦。咁島上啲居民日日就擔驚受怕，咁終於又諗咗個招數啦。咁點樣去處理咧？咁佢既然咧打唔過呢啲海盜，就不如同佢哋玩一場捉伊恩。系啦，咁島嗰啲居民咧就將呢個市中心啊起到好似個迷宮一樣啊，系啦，咁每一條巷都設計到一模一樣嘅，又窄啦，又彎啦，又多掘頭路咁樣啦。咁嗰啲海盜一上岸咧，衝入啲巷裏面咧，兜咗兩圈咧，就完全就蕩失路噶啦。咁、你唔好話搶嘢，就算佢連自己隻船停咗喺邊度，佢都翻唔到去。
7: 係啦，
8: 咁呢個愛琴海迷宮咧就係、咁樣出名噶啦、流傳到今日係。咁而家粗略估計，嗰度有成500多间商铺啦，有好多时装啊、名牌啊、手工艺、咖啡、酒吧、艺术画廊，真系应有尽有嘅，系啦。咁去过嘅朋友就一定知道。咁最近我哋缤纷邮轮咧，就为咗迎合翻我哋客人嘅需求啦，新推出咗一个市内嘅观光休闲游啦。咁呢个休闲游咧，咁就同平时嗰啲大景点啲深度游咧，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7: OK，
8: 因为好多人可能厌倦咗深度游嘅朋友咧，可以试下呢个啦，就唔使爬好多山啦，唔使听成个钟嗰啲历史课咁样嘅。咁、全程就不慌不忙，即系一啲都唔赶咁样。咁我哋亦都唔会逼你去冲景点啦，更加唔会有嗰啲购物团嘅压力嘅。咁、我哋领队嗰啲角色其实就好似 是一個很熟路的朋友仔咁樣帶你舒舒服服咁行一圈，話俾你知邊度影相最靚啊，邊個位置嗰啲小石係最正啊，跟住剩翻啲時間就留翻俾你自己去感受呢度嘅藍天啊、海浪咁樣噶。嗯，
7: 咁即係唔係話好似趕鴨仔咁樣咧？最好就係舒舒服服嗬。係
8: 啦。咁如果你自己行咧喺呢度啊，可能行兩步真係揾唔到方向嘅。咁、
7: 哦、
8: 但係跟住我哋繽紛遊輪嘅領隊就唔同啦。咁我哋嗰啲領隊熟路，咁就帶住大家不慌不忙咁樣穿梭喺一間間掛滿曬嗰啲鮮花啊、精品店啊同埋畫廊嗰啲白色小巷入面。咁仲會帶大家去睇埋呢個最經典嘅棉花糖教堂啦。個、哦、名字有少少長，但係。嗯，個個都知道呢度有一間好出名嘅白色教堂，我哋叫棉花堂。咁、嗯、呢個教堂咧就好似用呢個白雪堆成嘅雪糕一樣嘅，咁加埋嗰啲藍天白雲太陽底下之後，就好似一個融緊嘅雪糕咁樣嘅。係、嗯、咁之後咧，我哋仲會去埋呢個史威尼斯。咁呢度咧嗰啲彩色小屋啊，起曬喺海邊嘅，咁就非常之靚嘅都係。咁你中意嘅話，仲可以喺海邊嗰啲露天嗰啲咖啡店啦，坐翻低叫翻杯 ice coffee， 咁望住啲古老嘅風車度慢慢喺度轉啦，都幾 chill 嘅係。
7: 嗯。
8: 咁如果想體驗一下呢種領隊隨行啦、輕鬆寫意嘅愛琴海之旅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為大家精選咗一隻皇家加勒比遊輪嘅海洋探險者號啦。咁呢隻船咧噸位就大概13萬噸啦，咁、
7: 嗯、
8: 載客量都有3000人嘅。系啦，咁今次介紹呢個叫做希臘同埋呢個克羅地亞嘅精華遊，喺呢個今年嘅10月3日就可以出發噶啦。咁咧就喺呢個意大利嘅威尼斯嗰度上船啦，咁帶你暢遊呢、這個藍白色風光嘅呢個希臘，有呢個 Santorini 啦、迷宮嘅 Mykonos 啦，係啦，以及歷史悠久嘅雅典。咁跟住入埋呢個克羅地亞漫遊世界呢個歷史遺產斯普利特古城嘅，咁最後喺翻威尼斯上岸咁樣啦。咁成個行程咧玩曬咁好多個唔同嘅歐洲嘅古典聖地啦，完全唔使搬行李啊，價錢方面性價比都係非常之高嘅。咁而家內艙房每位只需1598，每位包税啦。咁露台房咧2598，注意呢個價錢咧，佢係免費送埋呢、這個。啱先我有提過嘅呢個市內嘅觀光休閒遊嘅，係啦。咁如果聽得太快 miss 咗今日嘅內容咧，有興趣了解多啲詳細嘅行程咧，就直接歡迎撥打我哋嘅6043598228，6043598228揾我哋嘅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咁我哋三間門店啦，分別係列治文嘅 Harbin Centre 2樓、Burnaby 嘅麗晶閣一樓、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閣1樓嘅，亦都要密切留意到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啊！
7: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 3598-228，唔該曬 Cannon， 下個星期再聽你推介其他好玩嘅地方，拜拜。
8: Okay. Jacqueline， 拜拜，各位聽眾朋友，拜拜，我哋下期再見啦。
6: 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係由北美最大最專業遊輪專家繽紛遊輪贊助播出。
9: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10: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9: 10至11月3個黃金出發日，依家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蚊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預訂啦！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名100岁的二战老兵。这位伯伯呢，他想当年高中毕业之前呢，是被征召入军队啦，要入伍啦，导致他就缺席当年的毕业舞会。咁啊，如今咧就过咗82年啦，今年100岁啦。好多名咧就系啲高中生咧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就蓄谋献策啦。嗯，不如咁啦，帮阿伯伯咧举办一个特别嘅惊喜舞会，
13: 这个伯伯好感动，没想过他们是这么重视，也都是做足准备。就是说这个伯伯就是叫做 Ray 啦，今个月终于参加了他人生第一次的毕业舞会，而很多名的高中生，这班后生仔真的挺有心，就精心准备了惊喜，为伯伯就是带来这个实现梦想的机会。舞场呢就是用，即舞会现场，就是用这个是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气球装饰，美国嘛，它是用国旗的颜色，还有一张是手绘的海报，上面写着迟了来的82年，但是正是这个时候了。Ray 伯伯呢，哇，穿着这个燕尾服就参加这个舞会啦。他说，哇，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舞会对自己是有多重要，但是这班学生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呢令自己很兴奋，真是的，得个想字，得个讲字，我们说大只讲没用的，当然要行动做，是不是要做了这个才实现到伯伯的梦想的嘛。好了，当他呢加入个舞池那里受到热烈欢迎，而场面都是非常之热闹的。那么伯伯就说，哇，沉浸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真的好爱他们。听完这个事件之后呢，第一，我觉得这个伯伯很好彩，因为有班这么有心的后生仔。第二，也都好让这个伯伯是开心，因为他这么健康，第一他头脑清醒，第二他还可以走到舞池，即是说你还行得走得，是不是100岁。当然今年今时今日，不是今年，今时今日100岁的公公婆婆有很多，很多是 over 100岁，但是可以这么有活力的一位伯伯呢，也都是可以帮他完成这个梦想呢，我相信连他自己都会很感动，是不是？所以呢，这些每一年呢我们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祝福啊，听到很多很特别的小故事呢，其实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窝心。所以你说人间，哇，很多时候都是充满着很善心的人啦，那有很多不开心的事不紧要啦，看一两张这些消息，听一两张这些消息，自己都 happy 嘛，是吧？望望将差不多时间同你讲拜拜啦，咁下个星期见你嘅时候咧，就系世界杯开咗锣噶咯，咁各位球迷咧，千祈咧就唔好太攰吓，唔好挨眼瞓，不过起码我哋喺北美洲度打咧，都唔使半夜起身睇咧，就咁辛苦嘛。好啦，听朝早嘅自营自美10点会由安怡主持，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啊，到时见，拜拜。
14: 自营自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5: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6: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5: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6: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7: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5: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11点。
15: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5: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9: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温哥华柯舒碑发生一宗非礼案，西温警方表示，案发在渡轮码头附近，有一名少女在6月3号上星期三下午3:30左右，将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在之前不久，该名少女正沿着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有一名向北行的男子试图在她经过时候将她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器并询问目击者之后，锁定一名疑犯，指疑犯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留着灰白色胡须的男子，并估计他并非西温哥华本地居民。 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候身穿浅棕色连帽衫、蓝色短裤、黑色袜和鞋，走路似乎是有一拐一拐。任何见过疑犯或知道疑犯下落的人，请拨打西温市警电话号码是6049257300，档案编号是265575。省府医监工会准备星期一晏昼罢工之前，委派特别调停员暂时阻止工会展开罢工。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在6月8日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威塞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和决心达成公平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府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香港政府早前将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规则刊宪，授予罪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工作将会7月17日起实施。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而定。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的支援人员会不会有角色冲突的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不会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星期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大约有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达到80%噶。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翻嚟土瓦臣，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大约系有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2点位置咧达到80%，4点系80%噶。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90%的，想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大约是有80%，想不到这班船要等到3点35分，大约是有60%的。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3: 哇，雪糕车啊！
2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 又到品尝靓哥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名为《祝你幸福》，用歌曲道出幸福嘅真谛。

少人一生追求佢渴望嘅幸福，究竟幸福系咩呢？坊间有好多嘅解释，其中一个系指个人对生活状态嘅一种满足感、安全感同愉快嘅体验，唔多唔少都需要物质同精神追求嘅支持噶。常见幸福嘅来源系包括人际关系啦、个人成长、生命意义同身心健康。刚才陈奕迅呢首《幸福摩天轮》就系探讨人际关系之一爱情嘅歌曲。歌曲借摩天轮比喻感情有高有低，但只要有爱人相伴，就能够松容面对任何起伏。接住有台湾女歌手凤飞飞用歌曲祝你幸福，鼓励大家在人生旅途中，无论遭遇逆境或顺境，都要怀住坚强的意志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0: 今年父亲节嚟江滩为爹哋或自己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Two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0: 继续翻嚟靓哥身体节目，今日嘅主打推介系祝你幸福，以歌曲道出幸福嘅真谛。好多时讲自己几幸福，系基于拥有几多嘢，有冇谂过原来失去都系一种福气呢？就好似 Sally 叶倩文呢首福气，填词人林振强先生鼓励喺失恋嘅时候要懂得释怀，接受聚散无常。歌词更加强调失去旧情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能够放低错的人去追寻人生中更精彩的风景。跟住落嚟有一位浪子唱出心情又略带自卑的单恋心声，歌曲表达所谓的幸福不再是奢求对方成为自己的伴侣，而是只要心上人得到快乐，自己愿意承受单恋的煎熬。送给大家王杰的幸福。
1: 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说话不懂讨好，没有勇气叨扰，

跟住呢首歌想话俾大家知，好多时我哋以为自己唔幸福，只系因为眼光放错咗重点，过度执着。只要放低得失，或者留意翻身边过往对你嚟讲好平凡嘅人同事，或者会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过得很快乐。一齐欣赏下杨千嬅嘅《原来过得很快乐》。

0: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7: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大湾区局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嘅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局方宣布将嚟自受影响地区嘅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向对方袭击。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8: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刚才曾鸿生用这首《永远幸福》祝福所有甜蜜热恋的爱侣永远幸福美满，跟着为大家准备这首歌是反思现代人只单单寻求安稳灵性盲目的生活，歌词更讽刺有些人为了追求社会标准的幸福而将将就就地过活，无可厚非，追求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不妨停一停，想一想，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并说你只是习惯盲目呢？听听谢安琪这首《你们的幸福》，静心思考一下。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讲真，电影《人间有情》故事是以一间闻名省广告的老牌鱼姐店梁苏记为背景，电影反映几十年来香港的社会变迁，亦展现浓郁的人情味，由刘雅丽、罗冠兰、苏玉华和谢君豪主演，主题曲《人间有情》由刘雅丽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老婆，你睇下，
3: 作死咩你？
2: 杨姐啊，杨姐啊！
3: 哇，你买把杨姐翻嚟做乜啊你？
2: 执噶，哇，16条遮骨就撑得咁行咯，啊，我分零位就可以撑起20几寸长咁巴闭嘅吓。
3: 嗯，嗰啲料咧，同我哋啲油纸遮嗰啲啊，确系唔同嘅咩？
2: 啊，啲钢骨点镶上去嘅咧？
3: 嗱嗱，呢度啊咁唔同咧，又咁勾嘅喎，啊，你话我嚟做乜嘢家伙嘅咧？
2: 啊，系噃吓。
3: 诶，我知道，嗱。好似个雀笼咁样挂喺度，我嚟装垃圾嘢嘅。
2: 神经啊你！嗱，据我话咧，我嚟当拐杖用嘅，打交嗰阵咧就我嚟勾人嘅。我要睇清楚佢点整嘅，第日上街咧做埋修整杨姐呢份，去大户门口摆档，我第日开间杨姐铺添啊！
3: 发开口梦添啊！
2: 一于咧就间杨姐铺添啊！
3: 发开口梦添啊！
2: 一于咧就做。

0: 你就是梁天子？
1: 是。
0: 我是陈四的女。
1: 我知道，有人通风报信。
0: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面的。
1: 未啊。
0: 咁你从来都未见过我啦，佢哋咁样安排你都唔反对。
1: 我谂系天意啦。
0: 哦，咁如果我唔应承咧？
1: 你唔应承都系天意，注定我冇咁嘅福分。
0: 乜你咁信天意嘅咩？
1: 天心难测，系好天系落雨好难知嘅。
0: 哦，咁你真系听天由命啦噃。
1: 咁又唔系，我系做遮嘅。落雨嗰阵我用佢嚟挡，日头猛嗰阵我用佢嚟遮阴。
0: 大把遮都要自己中意先得噶。
1: 对唔住，我听日搵人去你府上攞翻晒啲遮。
0: 人哋都唔系咁嘅意思，啲遮好难整噶嗬。
1: 系啊，遮杆要直，遮骨要硬，要有韧力。佢啲布咧要织得密，要轻，咁样先至唔怕风吹雨打。
0: 咁做人咪同做遮一样。
1: 系啊，做人要忠直，骨子要够硬，怕辛苦嘅人咧唔可以做遮嘅。

0: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0: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iv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

0: 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哇，你间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间做的？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6: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一集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我这么久以来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呢可以在这里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有个听众朋友就问了，喂 Aaron， 我听你在个节目里面讲呢，在我们租楼给人的时候呢，那个人权法对于我们的租务呢都是有影响的。他说租间楼啫，会不会又关乎于人权法这么大问题呢？其实是有的，因为呢根据我们 BC 省的人权法呢，在个租务问题上面呢，任何人是不能够因为某个人的种族啦、肤色啦、祖系啦、他的出生地啦、他的宗教、他的婚姻状况、他是不是残疾或者是精神问题、他的性别和性取向呢而有所歧视的，除非这个房屋是和房东和租客是共用，或者是给55岁的人士居住的、业主呢也都不能够因为个租客是接受一个社会福利的补助而拒绝呢将这个房屋是租给于一个租客的。个问题呢就是顺住下去啦，当你决定了租间楼给一个租客的时候，咁有听众朋友就问呢，是不是一定要用政府在网上可以 download 得到下去的那张 RTB1？ 个答案是不需要的。在 BC 省呢，那张 RTB1 的表格，即是说那张标准住宅租务合约呢，就不是强制使用的。这个表格是一个范本，是旨在符合那个省级法例而设计的文件，那个业主租客仍然有其他的合法的选择的。第一，双方可以制定那个租务合约，即是说英文叫 custom agreement， 房东和那个租客可以自己拟定个租约，而不需要使用这个 RTB1 的表格。不过呢，任何制定的合约呢必须是包含在住宅租务条例里面他们所要求的标准条款。如果双方制定的合约内容和那个住宅租务条例是有所抵触，又或者这份制定的合约里面遗漏了法例所规定的标准条款的话，那即使是写入了入个合约里面，有关的条款呢也都是无效的，而个法定条款呢仍然是自动适用。我哋成日喺你发线嘅节目里边咧，都听到有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讲，佢话佢同个租客咧系冇一个实质上嘅合约嘅，佢哋个合约咧只不过系一个口头上嘅合约。咁其实咧就根据个资料喺 BC 省咧个口头协议咧，亦都系可以合法咁样成立嗰个租约嘅。但系喺实际上嚟讲咧，只要个租客俾咗个按金俾嗰个房东。即使咧系冇签署到一个书面文件咧，呢、这个租约往往咧系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大家要留意咧，个住宅租务条例喺法律上仍然系需求个房东为每一个租约系准备一个书面嘅合约嘅。假设你系一个租客，当你同个房东系签署咗一个书面嘅租售合约，但系咧个房东咧就冇俾你嗰个书面嘅合约嘅副本嘅。咁你係仍然受到一个法律嘅保障嘅。根据个住宅租务法啦，那个租约呢係可以透过以下嘅方式成立啦，呢个係包括咗口头嘅協议啦、双方嘅实际行动啦，譬如好似话係收租啊、搬入去个单位住啦，或者係单纯咁样俾咗个租金按金呢，咁呢个租约呢係已经生效㗎啦。房东喺个租约上面有啲乜嘢责任嘅呢？虽然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口头租约咧都系有个法律嘅效力嘅，但系喺住宅租务条例上边咧，系仍然要求 一个房东为每一个租约准备个书面合约啦。咁好啦，当一个合约签咗之后，21日之内咧，个房东系必须向个租客提供合约嘅副本嘅。如果个房东系拒绝向你提供一个书面或者已经签署租约嘅副本嘅话，咁你作为租客你可以点样做呢？第一样嘢咧，你可以书面要求呢个房东提供呢个租约嘅副本啦。第二样嘢咧，你系可以向个住宅租务科咧系申请一个仲裁嘅。第三样嘢咧，咁我哋一定系要需要咧保留晒所有有关嘅证据啦，譬如好似话嗰啲租金嘅收据啊、电邮啊、短信啊、WhatsApp 嘅信息同埋个单位嘅照片啦。嗱，因为呢一啲咧都可以作为证明一个租约条款嘅重要证据。有听众朋友就问我啦，佢话 Aaron 啊，我哋喺 BC 省啊，当一个租约完结嘅时候咧，个租客应该系几点钟要搬出嘅咧？有冇限制嘅咧？嗱，呢个咧系有嘅，根据嗰个住宅租务条例咧，当一个喺终止租约通知书上面所列明嘅完结日期，又或者喺一个定期租约所定明嘅日期到期咗之后咧，呢、这个租客呢、这个租约咧就会喺嗰个完结当日晏昼一点钟咧就要搬出呢个租住嘅物业噶啦。嗱，呢一个一点钟咧就系、是、根据住宅租务法里边所订立嘅法定标准时间啦，除非双方系同意咧，并且以书面嘅形式确认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具一个法律嘅约束力嘅。喺个租约完结最后嗰一日晏昼一点钟之前咧，呢、这个租客系应该搬离呢个单位，同埋咧要确保里边咧系冇人啦，冇个私人物品啦。呢、这个单位系应该保持一个清洁良好嘅状态啦。如果个租客喺个租约合法完结之后咧，仍然占用呢个单位，喺法律上边咧系被视作为逾期占用嘅租客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个业主系唔可以自行咁样去换锁，或者系咧强行去驱赶呢个租客嘅。而呢个程序咧系必须要经过合法嘅程序，系要向个住宅租务科 RTB 申请一个收回单位令咧个 order of possession 咧先至系可以執行嘅。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啲租客朋友问噶啦。他说当我的租约完结了之后，我在搬走那一日，那个房东是不是一定要即时给一些按金给我呢？这个答案是不是的。根据 BC 省的住宅租务条例，那个房东是有15日的时限去退还这个按金给你。那这15日是怎样计的呢？这个计法就是说由我一会所讲的两个日期之中是较后者起计。第一个就是说当个租约正式完结的日期，又或者你是以书面形式向这个房东提供一个转寄地址，一个 forwarding address 的日期。如果你未向这个房东是提供你那个 forwarding address， 就是说个转寄地址的话，咁呢15日嘅时限呢就唔会开始计算㗎啦。喺度要提一提呢租住双方啦，根据现行嘅住宅租务条例呢、当个按金係要退还俾个租客嘅时候呢，係要计算个利息嘅。最简单嘅办法呢就係、是、大家去到住宅租务科个网页上面，里面有一个项目呢叫做 Deposit Interest Calculator， 咁大家 click 入去里面，跟住佢嘅问题作答，咁之后呢佢就会计到俾你睇究竟你是要俾翻几千利息俾个租客噶啦。另外一个问题就话、是、啲租客朋友问咧，如果个房东喺收楼嘅时候话有啲损坏，但我又唔同意，咁呢个房东咧可唔可以直接没收我个按金嘅咧？个答案咧系唔可以嘅。呢、这个房东系冇权喺单方面底下决定系没收你嘅租金按金。喺个住宅租务条例上边咧，个房东只系可以喺一间我所讲的两种情况底下去扣除按金的。第一个就是要你以书面的形式同意有关的扣款，又或者这个房东向个住宅租务科 RTB 申请并且拿得一个裁决的命令。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同意这个房东所指称的损坏，那我应该怎样做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你千祈不要是签任何同意这个房东扣减按金的文件，而这个房东呢是必须自己向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这个房东呢是有责任举证证明这个损坏， 同埋个合理嘅维修费用嘅。嗱，我哋头先讲过咧，个房东系要喺15日之内咧系向你退还嗰个住宅租务按金噶嘛。咁但系如果呢个房东喺呢十五日里边系咩都冇做，咁会有啲咩后果呢？嗱，如果呢个房东喺你搬出之后嘅15日，又或者系你俾咗嗰个转寄地址嘅15日之后咧，佢都冇退翻个按金，亦都冇攞到你书面嘅同意去扣减嘅，亦都冇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仲裁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你系有权向住宅租务科申请追讨，要个房东系赔偿双倍嘅按金嘅。在另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个房东话呢个损毁是超过个按金的，咁你又点样做呢？即使个损毁的金额是高于你个按金的话，在咁嘅情况底下咧，个房东是必须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仲裁，要求一个金钱的裁决啦，一个 monetary order。我先前都讲过啦，喺而家个住宅租务条例底下咧，呢、这个金钱裁决嘅 monetary order 咧，系公开咗个语数双方个名称啦，同埋所涉及嘅金额嘅。有啲租客嘅朋友就问我啦：，喂 ，Aaron 啊，我哋作为一个租客，喺呢个按金同埋收楼方面咧，我哋系应该点样去保障自己呢？第一样事情要做嘅就系喺搬出嗰一日，你要同个房东系一齐咧去进行一个迁出检查。我哋要做翻嗰个 move out 嘅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去确保完整并签署咧喺当日你交楼嘅时候个单位状况嘅检查报告啦。嗱，如果系有一啲争议嘅话咧，就应该系要写清楚啦，同埋要影相嚟到去存档嘅。咁我都提过好多次啦，我哋影相嘅，我哋应该有一个近镜啦，同埋我哋应该有一个远镜咧，去知道个位置所在啦。咁你喺签嗰份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嗰度咧，佢喺最后尾有一栏咧，就系话你个 forwarding address。你个转寄地址，咁你记得咧就要向呢个房东系提供你个转寄地址，因为只系有喺你向个房东提供咗呢个转寄地址之后，咁嗰15日嘅限期咧就会正式开始计算噶啦。嗱，好似头先都咁讲过啦，如果个房东喺冇你书面同意或者系冇住宅租务科嘅命令底下咧而扣减你嘅按金，咁咧你就可以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裁决。并且咧，你可以有机会获得一个双倍按金嘅赔偿啦。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中午新闻专辑。
1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并会由佢嘅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接任总督一职。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嘅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嚟自受影响地区嘅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向对方袭击。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
11: 加拿大新闻
1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2: 首先是本地新闻， Granville 街由星期一开始封路设置世界杯的行人专用区，商户企带动人流刺激消费。方乐林报道。
14: 配合2026年世界杯举行，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的 David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设立临时行人专区，持续至7月底。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行政总裁 John Talbot 表示， 商户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带动世界杯期间的消费和收入。他表示，届时在区内会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头表演、公共艺术装置和自拍打卡区，给民众感受世界杯气氛。虽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开始，但是相关的公共艺术和露天茶座将会在星期四起陆续启用，并持续39日至7月19日。他表示，设立 Granville 街行人专区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到访 Granville 街，重新认识这条街道，同时支持区内的小商户、餐厅和酒吧。他说， Granville 娱乐区近年有不少商户经营困难，因此他们都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能够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请许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经有28个延伸露天茶座获批，涵盖5个街区，部分商户亦都会在店内直播赛事。受到封路影响，揸车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经斯摩街和敲街往返 Granville 桥。市政府表示，敲街和斯摩街将会增设专用巴士线，以改善区内公共交通运作和缩短巴士行车时间。CJB AM 1320华侨之声科乐林报道。
12: Sport Illustrated 杂志一份报道指，温哥华是16个世界杯主办城市中最佳之选，并指出其交通便利、适合步行，而且气候温和，因此荣获榜首。本国两个主办城市名单上都表现出色，多伦多排第三位，仅次于西雅图。该份杂志称，温哥华拥有连接市中心、机场及周边市郊地区的列车线，但文章并未有区分世博线、千禧线和加拿大线。报道又说， BC Place 体育馆位于市中心，毗邻众多酒吧和餐厅，意味着球迷无需好像其他主办城市那样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另外，加拿大西岸夏季气候温和，温哥华被海滩围绕，并会举办观赛派对和免费球迷活动。该份杂志都提出，由于加元对美元及欧元的汇率，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可能会觉得温哥华比其他主办城市更加经济实惠。16个地区排名里面，温哥华位居榜首，三藩市是垫底，部分原因是其体育场馆距离市中心较远。多伦多体育场馆亦都靠近市中心和安大略湖，以及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都是被认为是其排名靠前的原因。文章认为，多伦多拥有40000个座位的体育馆是一个优势，因为该个场馆比其他啲规模更大的场馆更加具亲切感。BC 省省长尹大伟在网上发文话，他十分自豪地看到温市与其他北美16个最佳城市竞争情况下，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认可。杂志都表示，他们对主办城市的排名依据是场馆、赛程安排、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和其他球迷体验等。省府医监工会准备星期一晏昼罢工之前，委派特别调停员暂时阻止工会展开罢工。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6月8日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到和解。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Weiss 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和决心达成公平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府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R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99%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 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大湾地区局的雇员发起罢工行动，在 Grounds Grind 远足径设立九叉线，呼吁民众暂勿前往。方乐林报道。
14: 大湾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发起罢工行动，位于北湾的热门远足路线 Grounds Grind 自早上六点钟起设立九叉线，工会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工会表示，旗下负责公园多个重要服务的员工当日起停工，包括负责巡逻和维护安全的公园护林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nds Grind 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nds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湾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对方在没有预设条件下重返谈判桌。 Medeiros 指出，工会成员至今已经有17个月未有新合约，而双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谈判日期。除了 Grounds Grind 之外，位于 Delta 的 Dees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将会出现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目前主要的诉求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大湾区局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日起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大湾地区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说，预计山区积雪会在数星期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使用后备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往往会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以来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并正式接任总督一职。 Arbour 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的仪式上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时候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和平共处的能力对于维护一个法治守法的社会至关重要。他又说，正是透过分歧和表达分歧的基本权利，国民才能够培育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和创新能力。 Arbour 在抵达参议院大楼时候，受到离任总督 Mary Simon、 总理卡里及其他政要的欢迎。现年79岁的 Arbour 表示，维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社会辩论场所至关重要，国民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将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都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告诫人类不要过度依赖这项技术。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人们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到大家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或者可能威胁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阿伯都谈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北极地区，更加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受影响者的权利，并且是始终保持公平地分担、负担及利益。他都感谢离任的总督 Simon 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动荡期间履行职责，并感谢他展现了对原住民和解一项终身的事业。 Simon 在离任时候就在参议院获得全场起立鼓掌。 他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衷心感谢国民，并呼吁继续在广阔的国土上搭建同理心和联系的桥梁。Louis Aba 之前是联合国国际难民专员公署及联合国国际高级人权专员，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Simon 现年78岁，他在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他说希望下一任总督继续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联邦推出航空公司新的贷款，协助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的压力。方乐伦报道。
14: 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亿5千万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一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度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日至9月7日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2: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凝聚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但凡来自德州或在入境之前21日之内曾到过德州的动物均不得入境加拿大。美国多个州亦都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CFIA 表示将继续同美国方面紧密合作，评估疫情发展并根据需求调整措施。这种新世界螺旋形的寄生幼虫以肉为食，会威胁寄生动物的生命。虽然加拿大的寒冷天气不适宜这种形类长期生存，但它们可以在夏季短暂存活。现在采取有关行动是适当风险缓解措施，以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本地的动物健康。当局鼓励牲口主人及兽医密切注意牲口是否出现螺旋形寄居虫感染迹象，伤口会随着时间恶化，并随着时间出现分泌物或恶臭，这个常见症状。当局建议曾携带宠物前往德州的加拿大人要保持警惕，并定期检查宠物是否有任何症状。在加拿大，根据动物健康法，新世界螺旋疮疣属于必须立即上报的疾病，如果怀疑宠物出现有关症状，动物主人应要联系兽医，并因为只透过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确诊是否是该种形类，而实验室亦都必须将疑似或确诊感染告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新世界螺旋疮疣是一种寄生型，其追虫以温血动物的活体组织为食，当螺旋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的肉中时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感染牲口、宠物、野生动物，亦都可能会感染鸟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这种物种本身在加拿大并不存在，也都无法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下生存，只偏好温暖潮湿环境，适宜在气温摄氏25至30度之间存活，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也都曾经通报新世界螺旋疮疣锥菌病例，目前加拿大禁止从墨西哥进口牛肉、野牛、绵羊、山羊、鹿和猪，而从墨西哥进口的马匹也都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以防止疫情传入加拿大。 根据 BC 山火管理处数字话，按十年平均值，今年山火发生的数量是略高。本省目前发生了275宗山火，而十年的平均值应该是250宗。不过局方就话，比较山火面积的话，平均面积是比较少。今年的山火面积只有4200多公顷，而过去十年的平均数是126000公顷，远低于十年平均水平。而且最近几个星期的气温下降及降雨，有助于缓解担忧。全省现时合共有16处的活跃山火，其中两处位于 Caribou 地区，被认为是失控。另外距离德鲁平原最近的山火是在 Chilliwack 的北部和东部两处小型山火，以及温哥华岛的 Ladysmith 以南一处 0.5 公顷的山火，该些山火目前经已是受到控制。有调查揭发多个海外账户冒充亚省独立支持者，借芬尼议题吸引流量和获利。方乐林报道。
14: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的账户，经常是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几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5: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7: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8: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9: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0: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21: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1: 国际新闻，
12: 国际方面消息，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发生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现在增加到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表示超过130人受伤。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匿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几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在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之后，附近多个国家发出海啸警报。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呼吁身处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避险。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向对方袭击。伊朗武装力量目前经已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南黎巴嫩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抢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的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话，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郊区。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在早前，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军事行动。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
21: 虫害之扰。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1: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比 Metro Town 附近。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4: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1: 中港台新闻。
12: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属于法定建议，冇增加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冇改变罪行罚则。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6: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2: 跟住 BC 杜伦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瓜城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就有一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2点达到80%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ports Bay 翻嚟土瓜城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大约系有60%噶，再下一班2点咧，更加系有80%。柯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2点25就有一半满嘅啫。相反方向，靓豆翻返嚟开苏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3点35，大约系有60%。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阿 Fre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朋友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9: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9: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0: 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0: 梗系，等我打60483935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537啊！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0: 烟凤明月剧团诚意呈现《月韵悠扬戏曲情乐曲》演唱会，
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Annu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2: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生病的，无论是大病定是小病，当我们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说为什么会是我呢？台湾有位宗教人士，他在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患上了肺腺癌，医生就告诉他他只是剩下3至5个月的生命，当时他就84岁，已经退了休了，准备安享晚年。听到医生这个消息之后当然有些震惊的了，为什么会是我呢？但静下来向神祈祷之后，他反而问回自己，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患绝症的都应该是第二个人呢？我又有什么特权可以得不到这个绝症呢？于是他的心情就平静了下来了。他一方面为自己预备身后事，另一方面就决定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去准备进行一个全台湾的生命告别之旅。他打算向人家分享他对生老病死的看法，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此同时更加帮助其他人，令到他们更深刻地了解基督教，为上帝的无限大爱作出见证。他非常感激朋友对他的关怀，同时又请他们不要为他的癌病去求神医治。他认为人生终点已经在望了，亦都好感激上天的安排，令到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见上帝。为此的缘故，他请求大家不要破坏上帝所制定的生老病死自然的定律，反而他是祈求神给他有足够的力量体力去行出上帝的旨意。他这个巡回演讲持续了差不多1年，一共有50多场，而每场都超过1000位的听众。他去过18间大学、11个监狱，还有无数次接受传媒的访问。他说过去这一年的演讲比他60多年来的讲道还要多。每个人的旅程都有一定的终点，他在生命最后的旅程里面，他选择将恐惧化成祝福，令到自己的故事成为他人的力量，亦都将告别之旅化成别人心中的盼望之光。好了，明天我们同样的时间再讲，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去年有17人因为登山意外丧生，当局提醒夏季户外活动嘅人要注意安全。方乐林报道。
3: BC 法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温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法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CG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国事访问朝鲜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要拓展两国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另外要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亦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方将会同中方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公打公，反抢公。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0: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0: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4: 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水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呢也都和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了。所以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夏天的时候甚至还不妨可以试试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庆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是90分钟左右，加埋补时最多都是两个钟头。但是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了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了一日半咁滞。其实这场比赛是为了慈善而举行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面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的挑战，例如极度疲劳、不够瞓，还要面对天气的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些球员落了场之后，只是在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的是，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不再重要，反而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坚持、团队精神和为慈善出的一分力。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6: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7: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8: 咁正
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温哥华柯舒碑发生一宗非礼案。西温警方表示，案发的渡轮码头附近有一名少女在6月3号上星期三下午3点半左右将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在之前不久，该名少女正沿着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有一名向北行的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他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器并询问目击者之后，锁定一名疑犯，指疑犯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留着灰白色胡须的男子，并估计他并非西温哥华本地居民。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候，身穿浅棕色连帽衫、蓝色短裤、黑色袜和鞋，走路似乎是有一拐一拐。任何见过疑犯或知道疑犯下落的人，请拨打西温市警电话号码是6049257300，档案编号是265575。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是不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的 Peace River 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的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的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的燃料，例如是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的表层更深层以下，令到较重的燃料例如原木和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也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的地区，包括省内陆，都在今场降雨里面获益。 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3月至5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香港政府公布月车南下扩展安排，月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将增至每日200个名额，并在最迟明日起扩展到广东21个城市。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月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5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月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易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月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月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月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至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7: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7: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元。
1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流山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4: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大家收听。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湾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欧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欧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欧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0点，
0: 你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

0: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3: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2: 今个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4: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古人有一句谚语：人生如梦，梦有短暂同埋虚假嘅意思。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话系梦，但系人生系实况嚟嘅，有生老病死嘅切身感受。每一个人喺无尽嘅宇宙空间内，虽然系如沧海一粟，但系亦都有自我呢个概念非常。

0: 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幻灭，这个时候就才会体验到人生如梦了。大家都很清楚人生如梦，但是一面又会自若不知的，仍然执着有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为争取个人的私利，往往不惜损害别人，维护自己。所以堪山大师在他的《劝世咏》里面说，荣华只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悲欢离合朝朝闹，受扰穷通日日忙。对于不少人来说，人生只是追求饱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幸福的婚姻，名利的荣耀，财富的丰盛，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盈溢于生计，到底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人究竟为什么来到世间？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只是文学上的装饰措辞，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有梦中的假我，但是佛经讲众生有本来的真我，千万不要忘记了真我而沉湎在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知晓自己做梦，而时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Ecom 911接线生原本喺今日下昼开始可以合法罢工，不过省政府就喺周末委派调停员，暂时阻止咗工潮。张若良报道。
3: 省府 Ecom 工会准备星期一晏昼罢工之前，委派特别调停员暂时阻止工会展开罢工。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并威胁会在6月8号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开始可以合法罢工。 BC 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在周末任命 Vince Reddy 为特别谈判调停员，协助调解劳资纠纷，协助双方就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进行谈判，并准备同双方合作10日，以期望达成了和解。 Reddy 在星期六经已开始协助谈判，威塞感谢双方共同提出任命的要求，并同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以寻求解决方案，并鼓励双方与调停员密切合作，以紧迫感和决心达成公平和及时的协议。工会方面对省府任命 Reddy 协助谈判表示欢迎，并说经已准备好这一项的进程。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本省去年有17个人因为登山意外是死亡，当局提醒在夏季进行户外的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方乐林报道。
4: BC 法医服务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省平均每年有14人因为远足或者是攀山意外死亡，其中在去年有17宗死亡个案。报告显示2019年录得21宗死亡个案，是10年来最高，2020年就录得8宗，是同期最低。当局指出，堕下是最常见的致命原因。报告显示，春季和夏季是意外死亡高峰期，每年7月的个案数字最高，在所有死者当中 73% 为男性。以地区划分的话， Squamish 和北温是过去10年录得最多远足和攀山死亡个案的城市。法医服务处又表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当局调查多宗涉及户外活动的死亡事件，期间致命溺水和电单车事故数字均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当局表示，天气回暖意味着更多户外活动的机会，同时亦都伴随着更多风险。他提醒民众将安全放在首位，以避免可以预防的悲剧发生。当局亦都建议民众应该避免偏离指定路线，不要过于靠近悬崖边缘，亦都应该避免挑战超出自身能力或者是距离过长的路线，并按照天气情况准备适当装备，以及携带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调查揭发 Facebook 多个海外账户冒充亚省独立支持者，借分离议题吸引流量获利。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项调查发现，多个活跃在亚省独立支持者 Facebook 群组的账户，实际上是由海外人士经营，透过发布具争议性的政治内容吸引互动和赚取收入。其中一个译名为艾基拉的账户，经常在一个群组超过10名成员 Alberta Independence 群组发文，声称自己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又表示曾经在收集独立请愿签名的时候被人骚扰和投掷石头， 相关的贴文在过去几个月获得大量留言、分享和反应。不过调查发现，账户的持有人并非加拿大人，而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卖面小贩和网络内容创作者，部分内容更加是直接盗用真正亚省居民的贴文和照片。一名遭到盗用内容的亚省居民表示感到完全被冒犯。调查又发现，阿基拉曾经公开自己透过 Meta 创作者奖励计划获得的收入，该计划会根据贴文互动率向内容创作者提供报酬，并鼓励用户付费订阅。这个调查在四个热门的亚省独立 Facebook 群组中，共识别出14个由海外人士经营的账户。这些账户在过去两个月持续发布涉及亚省分离、西部地区并入美国等具争议性的加拿大政治议题。多名专家表示，事件反映社交平台以互动率作为奖励机制，可能会对公共讨论造成负面影响。英国社交媒体顾问 Matt Nafara 表示，这一类情况未必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国干预，更加似是有人发现加拿大社会的愤怒情绪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刻意制造具争议性的内容吸引流量。他指出，这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未必真正关心加拿大政治，只是将相关议题视为获利的机会。目前难以评估这些贴文对于现实世界造成有多大的影响，不过部分的内容已经引起激烈反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六成半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七成一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晚上8点就七成二满，晚上9点就六成九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3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四成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指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不过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的能力。另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中港台方面，正在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看文艺演出。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午出席欢迎宴会之后，晚上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和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员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以及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歌曲，习近平和金正恩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曼谷长青的歌曲中的落幕，中朝双方代表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在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了80点，跌幅0.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5点，升21点，升幅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升幅0.86%。 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三升八跌，公用事业板块跌 1.92%， 房地产板块跌 1.63%， 原材料板块跌 1.28%， 电信板块跌 1.07%， 能源板块就收市升 1.14%。 在七个巨头方面， Tesla 升 4%， 辉达升 1%， 亚马逊偏软，微软高尔夫 Meta Platform 跌 1%， 苹果跌近 2%。热门中概股里面，美团跌 3%， 拼多多、百度跌 2%， 新东方、京东、阿里巴巴下跌，理想升 2%， 日月光半导体升 4%。 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9点，升65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21点，升3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下午3点11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降雨量有10毫米，午夜之后会增加到，要是午夜之后就会去5至10毫米那么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2度，落雨机会 100%， 日落时间9点15分。明天星期二预测就会有微雨的，而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几度，得15度嘅啫，落雨机会咧80%啦。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就系同埋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非常之好啊，系继续有阳光噶，即系阳光普照啦。当然间唔中咧有几日咧系会见到有少少嘅云层出现噶吓。最高嘅气温咧徘徊喺摄氏嘅17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嘅，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6度嘅，相对湿度咧系70%。
1: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一下午3点12分，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嘅交通事故，两宗嘅，第一宗。在素里市的108 Avenue 东行夹住140街，跟住嘅另外一宗咧，就系喺91号公路嘅 Richmond 呢边啊，东行嘅方向夹住第七路。不过呢个咧就系啱啱清理完毕嘅，咁啊非常之好啦。咁现时咧路面上边咧应该系比较湿滑啦，因为有落紧雨嘅关系啦。虽然唔系好大，但系啲雨毛毛仔咧，其实今日加加埋埋咧，应该预计有10毫米咁多噶吓。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小心嚟到去睇睇个路面情况啦。其他嘅桥梁同埋公路方面咧，马斯吞路现时咧99号公路嘅南行咧系多车嘅，尤其是喺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口入口啊，南行嘅方向非常之繁忙啦。91号公路头先讲咗噶啦吓，喺第七路嗰个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完毕，但系呢段时间咧，91号公路咧东行嘅方向咧，一般嚟讲咧都系车多嘅。咁而家咧，啱啱嗰个交通意外发生之前咧，可能已经系制造一个车龙嘅情况出现噶啦。咁而家慢慢要消化嘅，但系因为本身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咧就系呢街桥北上咧，就以往嗰个地方不嬲都系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嘅。另外就 Carset Tunnel 出嚟之后向1号公路 Portman 桥嘅方向去咧，就非常之繁忙噶，请各位咧要留意呢个情况。另外几条桥啦，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非常之忙碌噶吓，咁大家要开始留意嗰方面嘅情况。咁另外咧喺北温方面咧，目前咧有条路咧系剩翻咧单线行车嘅啫，就系1号公路嘅东行介乎 Longsdale Road 即系出口18同埋 Lynn Valley Road 出口19嗰度咧，系只系得双方向单线行车啊。咁可能嗰度因为嗰度系有道路工程嘅关系啦，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噃。咁啊，再远少少咧，亦都系 Lions Bay 嗰度咧，亦都系剩翻单线行车嘅北行方向吓，就系99号公路嘅北行去呢个Sea to Sky Highway 嘅介乎 Ocean Point Drive 同埋 Brunswick Beach Road 嗰度咧，亦都系单线行车。咁即系换讲啊，原嗰度不嬲都系双线行车，而家改咗咧系单线行车，咁所以呢度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另外一个亦都是单线行车的地点呢，就是7号 B 公路的东行，就是即是 Marriott Bypass 啦，介乎 Pitt River Road 和 Coast Meridian Road 亦都是单线行车的。 他佢冇讲到啲咩原因，咁相信都系因为有其他嘅公路啊，要维修啊，或者其他嘅工程要进行啦。例如呢一个喺 Coquitlam 嘅就系 Marina Way 啊 ，Marina Way 夹住 Dewey Trunk Road 呢一段路面咧，就因为有水务工程嘅关系咧，咁肯定嗰度咧已经系得翻得即系有呢个嘅道路嘅措施啊，大家要留意吓，大家要留意就系有呢个嘅水务工程 Marina Way 夹住 Dewey Trunk Road 啊，嗰度咧大家要留意。其他嘅公路条行咧已经多车噶啦，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2026年嘅六月八号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嘅。Bosco 你好，
8: 你好，各位听众好。
6: 啊，喺呢个开麦之前咧，我哋阿 Bosco 啊，真系好勤力，一路不停咁喺度睇料，不停咁喺度揾料，不停咁喺度咧就储埋晒啲即系有关呢个 scam 嘅嘢，真系好多谢佢吓。因为有佢喺度咧，就唔会有。不会有清闲的时间的，一定是不扭 不停地在讲。但讲之前我要多谢几位听众朋友的电邮。这位的其中一位的朋友这个电邮呢，他就是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讲过几样东西，就是关于这个 Internet 的 e-transfer， 就是因为很多人有那些面包索偿，有这个 Internet 的 e-transfer 回来，有很多的问题发生，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些意见，提出了一些看法。另外呢，就是申请或者 renew 这个 Canada 的牙医保健的计划。第三呢，就是那个luggage check， 就是被人家呢就是做这个CTV 有一个的记录片呢，就是关于那些行李被人家，那个行李带呢被人家调换。咁啊，以致到咧係造成一啲嘅不方便嘅情況。咁佢呢三樣嘢咧，佢有一啲嘅睇法同埋咧分享嘅。咁啊，借呢個機會就同大家咧講講佢嘅睇法啦。先講呢個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咧，一般嚟講咧，如果閣下係對電腦唔係太熟悉嘅話咧，一般咧即係唔好用呢個 email transfer 啦，因為你根本上都唔識得開電腦，你亦都唔知道係咪？咁佢亦都講嘅，佢話如果你真係有個 e-transfer 係接收嘅咁，佢话你最好咧就系攞埋你嘅电话咧去银行揾个 teller 帮你做，呢、这个就系呢位听众嗰个嘅提议。佢因为你自己就唔知道佢嗰个 interest 俾你真定假，所以你拎去银行咧，俾嗰个银行嘅职员帮你睇咧，可能就会容易啲，系咪？因为佢哋睇完你嘅电话，知道咗你呢、这、一个interest 俾你嘅究竟系真定假咧，可能佢哋有办法有本事可以分析到。啊！呢個咧，佢第一個嘅睇法，咁啊，唔知道啲聽眾朋友，尤其是啲長者們，你哋一路都冇用開呢個 e-transfer 嘅。如果突然間有個機會俾你用 e-transfer， 你又會唔會好似呢位聽眾朋友咁咧提議啦，就去揾呢個銀行？點睇啊 ，Bosco？
8: 我覺得絕對啱啊，因為我嘅以前有 e-transfer 嘅，結果嚟講咧又損失咗一堆錢啦。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就唔係好熟，尤其是咧嗰啲人咧已經整定個局。或者話有錢已經入到嚟你個 account， 不過而家嚟講我入多咗，咁啊你俾翻啲我啊，咁佢真係嘅，例如啊，即係有啲租客，佢無端端啊，佢即係話我而家我俾個 deposit 你，佢話你租俾我啊咁，咁例如佢俾個 deposit 咧就係要俾2000蚊嘅，咁啊我話租俾佢冇問題，咁啊但係佢話俾咗2300喎，佢話叫我拎翻3300蚊俾佢，係當我一俾咗佢之後咧。哇！嗰、那個2300唔單點冇啊，跟住我又冇咗300蚊，跟住係嗰個銀行啊，仲俾佢扣，所以自此以後咧，我就唔掂個 e-transfer 啦。
6: 哦， okay，
8: 如果真係多嗰啲咧，我啊寧願寫張 check 交俾佢。
6: 即係個 e-transfer 佢寄俾佢 e-transfer 俾你，你唔係 auto deposit。
8: 係啦，我係有 auto deposit， 即刻
6: auto deposit， 佢入咗你，佢攞唔到，銀行攞唔翻㗎。
8: 係啊。 但係佢嗰陣時冇嘛，我嗰陣時唔識，我都跌波成嘛。佢俾埋個曲你啊，例如我租個單位一二三四，咁你撳一二三四啊，咁即係咁。
6: OK OK。
8: 而家唔同啊，而家幾大絕咗佢先啦。
6: 係啊，係
8: 啊，我都跌波成。
6: 因為你用我都跌波成，佢冇得 cancel 噶，因為佢直接入你個户口噶嘛。
8: 啱啊，直接入佢都唔使問你啊。
6: 唔使問你噶，
8: 不過喺呢一方面咧，就最好正如阿邦主頭先所講咧，叫銀行幫一幫手。你自己去按啦，按多兩按，按到亂曬大龍啦，仲衰。因為而家啲嘢咧都幾複雜嘅，但銀行度你按啦，因為佢按慣，同埋咧佢亦都唔呃你，因為你有證有據噶嘛。你多數你唔係揾個 teller 按，你出去啦，我多數都問呢個 manager 噶。例如 manager 阿 John， 我話阿 John， 你同我搞一搞呢一個 e-signature 或者呢一啲咁嘅 total deposit， 你點啊？咁啊 ，John 咧佢又會介紹一個例如 supervisor， 佢話阿 Lily， 你幫佢手啦。咁我
6: 即係佢，總之佢揾個銀行嘅職員，
8: 冇再由佢揾，
6: 係啦，幫你去開解佢，
8: 冇錯。
6: 咁就變咗咧，因為如果呢個係 e-transfer 俾你入去。你唔需要搭任何，如果你做 auto deposit 冇問題啦。如果你唔係自動入帳嘅話，咁你可能就要先去嗰、那個網頁嗰度，網頁嗰度揾咗你間銀行，再打個密碼落去，你先至攞到嘛，即係個暗號啊嚇。咁所以銀行嘅 staff 咧係可以幫你 check 到嘅。咁最緊要就係你揾翻銀行嘅人去做呢樣嘢就安全嘅嚇。
8: 因為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啊，佢話點解你要揾到你入去揾任何一個 teller 都得㗎？咧我啊就問咗阿 John， 我話 John 係咪揾任何嘅 teller 得？佢應該就係得，
6: 理論上係得
8: 嚇，理論上得。佢話但係好多咧都係代工。佢話今日嚟啦，佢話聽日可能走咗就去咗第二度啊。咁你變咗你追翻嗰陣，喂，點解你嗰時同我整嗰啲嘢，而家嚟講我好似唔對版咁嘅，你都唔知揾翻邊個。但係如果老闆啊唔同啦，喂阿 John， 你同我揾啦，咁佢就揾啦呢啲人，咁啊呢啲人咧普通嚟講佢成日都喺度噶嘛，有乜嘢我可以追啊？所以大家咧即係有啲嘢咧唔怕同銀行咧大家相熟，跟咗咧有即係。朝廷有人好做官，佢可以介紹嘅嘢更加穩陣。
6: OK， 咁呢個都係一個同意啦，同意呢個聽眾嘅講法啦嚇。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嘅加拿大嘅牙醫保健計劃。咁大家都知，眾所周知咧，每年你都要 renew 一次嘅。咁而家 renew 嗰個時間咧就6月1日之前嘅，即係6月1日唔知6月3日之前嘅。咁有好多朋友咧就話，佢哋有啲一係就唔記得咗去做 renew， 有啲咧就到 renew 嗰時候咧就發覺咧佢嗰張。税嗰个嘅评核咧就仲未收到，咁佢 renew 嘅时候就好烦咯。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系好惨啊，因为佢就好早报咗税，但系嗰、那个tax assessment 嗰、那个入嗰个报税嘅评核咧就未曾寄到俾佢。咁佢去 renew 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咧佢系冇嗰个tax assessment 喺手啊。咁所以咧佢 renew 嘅时候咧，佢就变咗。就唔知點算啦，咁咁所以咧，佢話佢唯有咧打電話去呢個嘅 CRA 嗰邊，打電話去呢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度，咁然之後再用個電話裏邊同佢傾，咁啊要傾好長時間，咁啊呢個咧幾浪費嚇。咁啊，但係我咧就上過去呢個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個西度啦。咁如果你唔識上嘅咧，其實好簡單，係你打 Canada Dental Care Plan。或者是 CDCP 咧，咁你就應該去到個網頁度咧，你 click 佢咧，佢帶你去個官方網頁嗰度。咁你嗰個官方網頁好得嘅，第一個咧就係話你係咪為自己申請。咁你夾咗係嘅時候咧，佢會一路問你啲嘢。咁佢咧上邊有一條橫線咧，就分幾個 step 嘅。你第一個 step 做完咧，咁佢就叫你 click for next 嘅咧，咁你就第二個 step。總之佢每一做一個 step 咧，佢叫你做第三個 step 咧，你一路完成先俾你做第三個 step。應該你就唔會難做。但是如果你是不懂英文的话呢，那就麻烦了。你一定要有个人懂英文的帮你在身边帮你做。
8: 有没有中文的？
6: 没有，我看不到有中文。
8: 嗯，
6: 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以英文为主的嘛。没有人用中文给你的，是吧？所以呢，你最好呢就是找一个懂英文的朋友。其实很简单的英文来的，他问你的问题，你答yes or no， 或者你答地址啊、email 嗰啲，即係好易答，但係你都要係明白佢問你乜嘢嘅，因為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咧，佢要你去 agree 嘅，你即係同意咗佢話佢會你嗰啲資料咧，可能佢要去邊個部門要去睇咁樣，你要 agree 咗佢先俾你去第二步，你唔 agree 咧，佢就唔會俾你去嘅。OK，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嘅問題。咁但係至於 tax assessment 咧，喺呢一個嘅 Canada。Dental Care Plan 裏面咧，佢係有兩個選項俾你。第一個 你可以答我有 tax assessment。第二个咧，佢就 no I don't have， 即系我冇嘅。佢话你睇你选边个嘅啫。如果你选有，梗系冇问题啦。你选冇，佢都俾你；你选冇嘅话，佢一样俾你过嘅。咁可能佢会知道，如果你冇嘅，佢咪会同 CRA 攞咯。
8: 嗯嗯。
6: 啊，咁所以呢样嘢啫，就唔会系一个好大问题。
8: 嗯。
6: 啊，因为你佢可能佢未 po 出嚟啫，但系喺 CRA 可能已经有 record 喺度噶啦嘛。
8: 有。
6: 咁佢要问就随时得噶啦。系。如果你有嘅话，更加方便啦。如果佢问你，你咪话俾佢听咯，系咪？
8: 冇错。
6: 第三样嘢咧就系关于嗰啲行李带俾人调换呢个问题。佢话系，佢话即系有好多嘢咧，话你影相又得，点都好。但系呢位听众咧就话，咁不如你系喺嗰个即系话你去 check in 嘅时候，你不如用一个录影啦，录低你同埋嗰件行李嘅资料啦，咁咁变咗咧，你咪可以有证明咯，起码呢啲咁。其实每一样嘢嘅提出嚟咧都系好嘅，但系个重点就系喺一啲嘅情况之下，你系咪真系可以去做到咧？俾到你有咪有咁嘅錄影咧，就咩事都冇咧咁。唔係，其實係好麻煩嘅，因為你一去到某一啲嘅國家度咧，佢主要就係因為你見到有咁嘅情形咧，啲國家好緊張嘅，啲海關一定扣留住你。咁你要做好多證據，好多成。咁但係無可否認，每一樣嘅做法都係有佢嗰個優點喺度。咁但係個優點係咪可以發揮到出嚟？呢個就係真係有待證實嘅。
8: 是啊，你是绝对的。不过来讲呢，我见到这么多即是事发生呢，我相信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几多害群之马呢，就政府或者是即是那个当局啊，没说check清楚先给他入了去机场那里做一些这么机密的工作。是吧，他今天他可能叫你叫我们带毒，第二他可能叫我们带个炸弹在爆了架飞机。我们都知道啊，试过在温哥华那里有印航啊，成架爆了，死了几百人啊，是吧。咁既然他可以能够啊摆件假的东西在上面啊，我个炸弹一样可以摆到啊，尤其是现在印度和那个彭姐堡呢，大家不是那么老友的时候，大家不想即是过到来都杀人的话，这些可能重演的。所以我相信啊，嗰、那個温哥華或者成個加拿大咧，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一定要係嗰度查清楚，同埋嗰啲人士一定要重罰。如果唔係咁話，遲早我哋咧，即係嗰啲任行咧，有可能地價俾人砸咗。同埋第二樣咧，亦都俾人哋感覺到，哇！加拿大你有冇搞錯？你食成成個毒國嘅喎，嗰啲毒品咧你嗰度出嚟，因為嗰啲毒品入去你嗰度啊嘛。點解你去到紐西蘭、去到美國、去到澳洲、去到歐洲，周圍都有你哋加拿大，特別係温哥華咁多毒品咧？我想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嘅政府啦。系嘛，联邦政府同埋佢哋嘅省政府啊，喺呢方面一定要检讨啊。
6: 因为而家好多嘅问题唔系净系联邦或者系咩政府，而系就系根本上佢嗰、那个操作上边嗰个嘅过程当中系有漏洞，咁先至会产生呢样嘢嘅啫。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呢个 case 咧，我相信政府会同埋啲航空公司咧应该会加以留意噶，唔会俾佢恶化落去吓。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先吓，咁啊604-267-132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一啲嘅诈骗嘅信息。
9: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1: 利息终于回落了，
1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梁女士嘅，不如同阿梁女士倾下偈先啊。Hello， 系咪梁女士？
15: 系啊系啊，你好啊，帮主。
6: 你好。
15: Bosco 好， hey， 大家好。
16: 你好你好。
15: 我想阿帮主咧，解释一下 CGEB 啊，我唔知系咩一回事，但好似隐约听你喺呢个节目提过噶。
6: 讲多次，
15: 究竟系一次性，因为系点样噶？
6: 讲多次，你讲多次 C 咩话？
15: 个 CGEB 咧。
6: 哦
15: Canada grocery
6: grocery 呢个嘅 benefit 啊嘛，系
15: 乜嘢嚟噶
6: ？OK，
16: 好嘢嚟噶 ，OK， 好嘢嚟嘅，有钱派。
6: 呢个咧就系好嘢嚟嘅，就系政府派钱，就系一次过系呢一个嘅联邦政府派出嚟，咁而呢一个派出嚟咧系会代替咗我哋以往不嬲都系讲叫做 GST rebate 嗰个嘅即系项目嘅。咁因為咧有好多家庭咧，每一季啊，由七月一號開始咧，都會收到咧，每三個月收到一次嘅 GST rebate 噶嘛，係咪？咁呢個 GST rebate 咧，原本就不嬲都用咗咁嘅名嘅。咁但係聯邦呢個卡尼政府上場之後咧，咁佢有鑑於我哋呢個經濟咧呢幾排咧都係好差，咁佢咧就係將呢一個嘅 GST 咧就改名，就改咗 CGEC。咁呢個 CGEC 咧就將會日後咧就係成為咗咧我哋代替咗 GST 呢一個嘅rebate 嗰個嘅名啦。咁但係今次點解會一次過咧係額外嘅？因為政府聯邦政府諗住係補貼一啲咧係低收入嘅家庭嘅，或者係收入喺某一個薪金嘅以下嘅咧就攞嗰個銀碼。如果你係有啲攞得最盡嗰啲，當然係以最低收入為主啦。咁如果你嘅收入高嘅話咧，咪一路遞減咯嗰個嘅補給。咁而家呢一次咧係六月發放嗰個咧係一次性嘅啫，之後就冇噶啦。跟住咧就係由七月、十月、一月同埋四月咁就派噶啦。
15: 即系话呢个系六月系多余嘅一次性俾你嘅，
6: 系一次过冇错。
15: 其他咧就照翻一四七十咁样。
6: 冇错冇错，你以前点边个月份收开 GST 咧，就系、是、收开就会系收翻呢个 CGEC 啦。
15: 哦，咁就
6: 系、
15: 照翻只
6: 系
15: 一次性嗰啲银码嘅啫，就唔会话再多一啲嘅，冇喺。即
6: 係
15: 冇
6: 人
15: top 加多一啲俾你。
6: 有，佢每年都會有一個調整嘅，梁女士。咁佢而家就話咧，今年我哋會收嘅 GST 咧，佢比往年咧係多咗大概五成嘅。
16: 嗯，
15: 多咗幾多？
6: 多咗大概係有五成咁多，即係譬如你以前收一蚊嘅，可能你會收多個半，收多五毫子個半咁樣嘅。
15: 咁呢啲就唔係一次性嘅咯喎。
6: 呢啲唔係，呢啲就係每一季咁派俾你嘅，係啦，係啦，係啦。
15: 哦，
16: 係啊。
15: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你幫。
6: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嚇 ，thank you， 拜拜拜拜。係，我又希望我仲記得啱唔啱啊 ，Bosco？
8: 係啊，啱噶，你講得。佢話呢一度講啊，佢話年收入大約25,000嗰啲人士啊，嗰啲單身嘅一個長者咧，佢俾到950。
6: 最高喎，最高喎，呢個唔係一次，呢個唔係一次喎，係分開四期喎，你記唔明白？
8: 冇錯啊，係啦，係啦，咁啊，佢會俾一個。佢話年收入40,000嘅有兩個細路仔嘅夫婦咧，佢會啊係分開呢個時間咧，一共俾大約啊18,900。
6: 唔係
8: 一千890,000，1,890,000，我做政府就好啦，你選我啦，咁我俾10,000，佢卡尼都算唔錯，都俾1,890,000，即係呢啲啊係收入啊。
6: 總之你係要計你嘅收入咧，佢會計嘅，你唔使去計，因為點解你有報税噶嘛？你每年有報税之後咧，佢稅局會幫你計。即係 Service Canada 會計，咁你計你攞幾多嘅？總之你嘅入息高咧，你嗰個銀碼就會少啲。
8: 佢話唔使你申請
6: 嘅，唔使申請嘅，嗰啲就等於 GST,
8: 直情入你 account。
6: 其實係 GST rebate 嚟噶嘛，係嘛？咁唔使你申請噶嘛。你報税嗰陣時已經填咗，咁啊，但係每個 household 裏邊咧，每個家庭只係得一個係可以攞呢一個嘅rebate 噶嘛。一係就你，一係就你嘅配偶噶嘛。
8: 係，多數我配偶攞咗嘅。
6: 呢個我明啦，
8: 我即係揸到冇嘅。
6: 你係24孝老公嚟啊？鬼唔知咩？ 咁啊，系啦，啱啊，即系呢个头先啊，多谢梁女士咧问一问呢个问题吓 ，CGEC 咧就系代表呢次咧其实代替咗 GST rebate， 咁但系今次六月派发嗰个咧系一次性嘅，
17: 系
6: 咁啊，即系唔好以后六月都会再派一次性嘅。
8: 我哋嗰时有国债厉害啦，哇，冇命啊，系啊，咁啊，不过而家有啲假嘢喎。跟住嚟講有啲假嘢，佢話呢一個咧你唔使申請噶，因為政府完全有兩種税單，亦都知道啲銀紙喺邊度出入噶嘛，咁佢直接入落你 account 會俾你噶。所以佢話而家整出啲假嗰啲啊，佢話啦就又係叫翻嗰個全名啊，就係話嗰個 CGEB 一樣叫翻呢個名，但係啊，佢話我而家派錢俾你，你俾啲資料我，等我即刻入落你 account， 咁樣咧嗰啲啊實係假。所以啊，有任何嘢問你就攞 account， 甚至有啲問埋你攞埋個 security code 嗰啲咧，就200%係假噶。
6: 佢嗰啲係咪用乜嘢問嘅先？
8: 佢啊，即係話佢彈去你嗰度，
6: 例如乜嘢先？
8: 啊，我有朋友收到啦，佢係 CGEB。
6: 我知，佢係用乜嘢方式收嘅呢個
8: text
6: 嘛？我哋一早講過 text 唔好要嘛。
8: 係啦，
6: 唔好信佢啊嘛。
8: 冇錯，佢 text message 就話我哋呢度係政府啊，而家有錢俾你啊，咁好啲有啲朋友哇有錢俾發達啦，點不知？
6: 我哋講過好多次嘅 Bosco， 我
8: 最緊要唔好
6: 所有你收短信啊。收 email 咧就話你有錢收咧，嗰啲全部假嘅，
8: 係啦，
6: 千祈唔好。除咗麵包索石麵包嗰、那個，
8: 嗰個先
6: 係，嗰個真嘅嚇。
8: 係啊，
6: 咁啊，咁啊，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咧會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8: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24: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有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
27: 一语同路人，
28: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9: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3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3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2: 听众朋友，我是今天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3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回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而家系时间3:39啊，星期一下昼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除咗小陈建邦咧，同我拍档嘅 Bosco 杜广成嘅，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黄生嘅，同阿黄生倾一偈先吓。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 你好，帮住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想同你讲声，第一样嘢同你讲声咧 ，Number Six Floor 喺你公司门口撞个车，
6: 哎呀，
1: 有架车打横行咗喺度啊，
6: 咁大镬啊，
1: 有架送。即系嗰啲重速递嗰啲 van 咧，
6: 系系
1: 放咗喺度。你走嗰阵时候啊，小心啲啊，出去 number six 唔好左转啦，向右转走啊。
6: 向住呢一
1: 转就会。不过你见佢就啱啱喺 commerce 嗰条路嗰度咧，
6: 哦，
1: 个路口度住咗撞咗。
6: OK， 多谢晒。
1: 夹 number six 嗰度。
6: OK， 多谢你，多谢你。
1: 你转左走啦。
6: 好。
1: 咁另外讲嗰个冇我听你哋讲嗰个。行李嗰度咧，
6: 系啊，
1: 其实我想问一问你咧，而家系咪即系冇办法噶咯？即系如果我揾人代，即系我托运噶啦，永远都系你
6: 搭飞
1: 机，
6: 系啊，
1: 托运啲行李，即系如果俾人捉到，即系俾人咁样换咗啦吓，
6: 系啊系啊，
1: 换咗啲行李嘅话，咁你都唔知噶喎自己，
6: 系啦系啦，你嗰件行李变咗无主孤魂噶啦，
1: 系啊，嗰件行李就会唔见咗啦嘛，系嘛，
6: 有机会会唔见噶，
1: 咁有咩冇方法变噶咯，因为佢喺入边做噶嘛。
6: 嗱，佢而家问题，
1: 我听到系有三个机场都有事喎，加拿大。
6: 主要喺多伦多、皮亚逊、皮尔逊
1: 系咯，
6: 主要系皮尔逊。
1: 我哋 Vancouver 都有份咯。
6: Vancouver 就系
1: 三个机场都有份。
6: 系。咁啊！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嗰件咧，俾人换咗嗰个行李带嗰件行李咧，佢可能依然会同机一齐走嘅，因为佢系喺成扎嗰个同一个机里边嗰啲行李带嗰啲 box 嗰度咧，佢同你偷换啊嘛！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唔会攞咗
1: 一件行李都仍然喺当地
6: 系啦，冇错啦，喺翻另一个闸
1: 冇咗条带
6: 系啦，佢冇咗嗰条带啫嘛。
1: 哦 ，OK，
6: 系啦，系啦，咁又可能解釋到，咁
1: 唔該曬
6: ，OK， 好，多謝你黃生，多謝你電話，
1: 唔該曬
6: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啊，咁啊，頭先黃生問呢個問題好好嘅，因為有幾個嗰啲即係嗰啲搭客咧，佢哋啲行李俾人哋即係個 tag 換咗之後咧，佢係揾翻佢行李，不過嗰啲行李咧係去咗啲叫做失物認領處，
8: 嗯哼，
6: 因為佢冇咗嗰條帶啊，係，咁又同一班機過咗去啦，咁佢嗰啲有冇帶嗰啲咧，咁佢啲機場啲工作人員會抽起佢。就擺埋一邊嘅，係咪？
8: 冇錯。
6: 咁所以佢一樣去到，不過咧去咗一啲叫做特別認領處啦。
8: 嗯
6: 證明嗰件行李係你嘅。
8: 係啊，係
6: 咪
8: 最早啊，呢個發生喺兩個月之前啦。佢突然間咧就彈咗一樣嘢出嚟喺嗰個英文嗰度。咁我一睇到嘅時候，我即刻嚟講啦，喺空氣中咧就交俾阿幫主，我哋講啦。我話而家嚟講咧就是、一樣嘢恐怖。嗰樣嘢恐怖係點咧？而家嚟講啊，我哋嘅行李又冇人喐噶，只不過嚟講啊，有啲人咧就用我哋個名。就踢到一件行李，而嗰個係毒品嘅，就去到嗰邊。但去到嗰邊咧，我哋唔知道我哋多咗件，無端端多件，
6: 唔
8: 係
6: 多咗件，
8: 我哋嘅
6: 唔係多咗件
8: 嘛，
6: 係俾人換咗個行李帶。
8: 係啊，佢冇啊，佢今次嚟講第一次嗰、那個佢突然加埋我哋，因為我哋有一啲人係冇帶行李噶嘛，
6: 即係嗰啲係冇 check in 行李。係
8: 啦，佢冇 check in 行李，佢同佢夾硬整咗件，咁、去到嗰邊咧，佢冇去到條帶啊，佢嗰邊即刻有人攞咗噶，就已經係嗰邊對調。所以呢樣嘢咧好恐怖，但係有啲人咧而家甚至發現啦，你就算有一件行李。佢都同你加咗多一件行李，你噶淨係攞翻自己嗰件噶嘛？去到嗰邊已經即刻有人同你嗰件唔係你嘅行李，但係用你嘅名一樣立咗走，所以大家一定呢方面一定要小心。咁而家咧有即係我覺得啊，嗱有一個方法，但係呢個方法咧係咪一定行得通咧？就點啊？而家好平可以買到嗰啲 tag 啊，你可以能夠揾得到你嘅行李噶。你一撳一撳，你知佢嘅行李咗邊。跟住嚟講咧，你係 register 咗，我淨係有呢個 tag， 所以任何嘅行李冇呢啲個 tag 嘅話咧，呢件你一定唔係我，即係咁樣，你係代表咗你起碼多重保障嗰件唔係我嘅行李，因為我登機嗰陣時我 register 咗，淨係呢個 tag 1234嘅，呢個係我嘅。跟住。 嗰啲冇踢嘅嘢，因為佢唔知擺個踢噶嘛。咁啊，嗰啲唔係我
6: 揀。有啊，有人講過啦，做過有揾 AirTag 啦
8: ，AirTag 係啦，冇 AirTag 嗰個，你就算只狗聞到係有毒品嘅話，唔關我事啊！我全部有 AirTag， 而家我上機嗰陣時，我話咗俾嗰個人聽，我有 AirTag 噶。
6: 咁都冇辦法啦，因為你嗰個行李嗰條
8: 嗰個人聽我有 AirTag 噶。
6: 咁都冇辦法啦，因為你。

0: 佢未必知道你嘅行李啊，有个踢噶嘛。
1: 唔系，个重点唔在于喺呢度啊，系你有一个行李，你自己有踢可以，你俾你换咗嗰个，你可以系冇踢都得噶嘛。
0: 嗯
1: 哼，即系你明白意思啊？海关话你唔需要件件行李都有踢噶。
0: 系，但我话咗啊，我登机嗰阵时候我叫佢，我话我净系一个有踢，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多咗一件嘅唔系我。
1: 唔系，我哋已经讨论过呢个问题噶啦，就系之后咧。其实你应该是没有事的，因为你根本上就不是那个劫的业那个 owner 来的嘛，但 是你要花费很多力气很多时间被扣留来到去 go through 所有的 legal 的一些证明，那你才会洗脱你那个嫌疑然后被释放。那个问题在于就是这一段的期间里面你所受的损害受的精神上面那种的所谓困扰，再加上可能有金钱上的困扰，你都没办法补偿到，这个才是最攞命的嘛。
0: 如果发生在我那里，我实告那个航空公司，我实告我，因为你有律师肯做的，而且这些不是一单几单，你好像面包一样，你总之有人带头告
1: 你可以的，
0: 成堆人，
1: 你
0: 希望来说拿回49元都好，
1: 你可以这样做的，但行不行不知道，
0: 是
1: 吧？好了，我们要去广告一下，听众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过来，有机会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抽奖，是有一套两张的飞去看一些的即活动的。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6。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黄带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就介绍呢，就如果你打电话上来6042671320，我要跟你玩一个游戏的。但是玩游戏之前我介绍这个的戏剧戏剧就是燕凤鸣的粤剧团。温哥华燕凤鸣的粤剧团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来的。由创办人应国凤、林少奇、何言娟和郑汉杰联合演出的，将会带来细味的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去体会戏入面人物那种的悲欢离合，还有诗情画意，相当精彩。还有很多的精彩曲目，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金石缘》、《穆桂英挂帅》、红叶丝梅等等等等，票价只是19.9元。演出日期在6月20日的星期六，时间就是下午2点，一场的啫。地点在市中心的 Annex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地址是823号 Seymour Street， 温哥华。购票或者查询电话可以打6047648181。6047648181。如果你的电话现在打上来的话，我跟你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如果中了的话，我就会放下去我们的观众放下去一个抽奖，你抽奖得的话就会有机会赢到一套是两张的飞的。好，电话里面是不是着晒呢？是不是玩游戏的呢？这个是咪等一等先吓，我哋啱啱翻转头会接听众的朋友电话，但是现在有一位刘小姐跟刘小姐倾偈先。Hello， 是不是刘小姐啊？是不是刘小姐啊？
7: 是啊。
1: 是刘小姐，请讲啊。
7: 我想问一下帮主的事情，我不是玩游戏啊。
1: 得，请讲啊。
7: 帮主啊，我想问一下，我今早呢听你们应该早晨的节目呢，
1: 是
7: 不是有新闻讲呢，说有个议员替医65岁同埋低过40,000元收入咧，就可以有月票20元，系咪真噶？
1: 哦，系啊，呢唔系唔系，而家系由呢个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嘅一个动议，就叫 TransLink 咧推出一个咧。

0: 咧就係、是、幫助一啲低收入長者嘅一個服務。咁咧就係、是、話，如果佢低過一個嘅收入，好似話連二萬五留下，定因為唔知40000留下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張嘅月飛咧，係25咧，就係、是、温哥華市咧任搭嘅。咁但係呢個係動議，呢、這個動議，劉小姐嚇，佢未曾成為一個嘅即係而家暫時係未傾掂嘅，係一個動議就通過咗啦。咁通過咗咧，咁啊要同 Transling 大家要去偈傾先得嘅。
1: 哦，咁樣
0: 係啦，冇錯啦。
1: 非常之贊成呢個節目嘅就係、
0: 是，係咪？
1: 因為咁樣啊，比我哋好啲咯。因為我哋嚟幾廿年做工係咪？
0: 係係。
1: 而家做咗工，我反為冇做工嗰啲人就攞低收入咗出。有爬巴士證，有成周圍去，我哋啲人就乜都冇。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譬如而家係20一個月，咁我又好贊成咯。
0: 係啊，
1: 如果我哋多啲出街，個市係咪旺啲啊？好。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只係動議嚟嘅啫。
1: 希望又係你哋費電台啊響應下啦嚇。
0: OK。幫
1: 助下我哋啲人啦。
0: OK， 好多謝你電話嚇，林小姐，多謝你電話。
1: OK， 唔該曬你。
0: 唔好咁講，唔該 ，thank you， 拜拜，拜拜。係啊，今朝早我哋有新聞講過嚇，講過係。是如果你話係有低過一個收入，但係呢個係動議嚟嘅啫，講明即係喺個市會提咗出嚟，動議咗啦，有人即係已經同意通過啦，咁啊通過咗之後，咁就要同 Transling 大家摸下酒杯底傾下偈，喂得唔得啊咁？咁當然啦，如果佢係去到呢個階段咧，可能佢你要申請呢一啲嘅飛咧，你就會需要去經一個收入嘅證明啦。嚇，即係佢要審核啦嚇，咁你真係喺嗰個嘅收入以下，你先至有機會攞到申請到呢一個咯。咁你唔係唔使俾錢，你都要俾錢，不過俾25啫嚇，25，咁你可以任搭。咁啊呢個唔知係咪每個月啦，定因為係一次過，我唔記得，好似每個月25咁任搭，咁但係都抵㗎。
2: 都要抵，係啊，即係正如頭先阿劉小姐所講，個市面都旺啲啊嘛。
0: 係啊，多啲人出街買嘢啊，
2: 冇錯啦。咁所以嚟講，隨貧有精㗎，
0: 隨貧有精。
2: 同埋呢啲嘢亦都一個德政，係嘛？呢啲啊就半派糖，唔係全派糖。全派糖係25都唔收你啊。呢半派糖咧，實際上對嗰、那個即係今次嚟講個市選咧，亦都會多咗好多人咧係支持，可能喺呢方面支持嘅朋友。
0: 咁啊，即係再湊尾啲講啦。如果真係呢個成為咗一個嘅福利嘅話咧，咁好可能咧啲詐騙集團咧又會出聲嘅咯，又會出股龍溜嘅咯，可能又會出一啲嘅短信啊，有啲電流啊、電郵啊，俾一啲朋友咧就話俾你聽，嗱、你而家可以申請啦。你而家申請咧就俾啲資料啦，撳呢個 link 嗱，所有呢啲咁嘅咧詐騙集團咧，佢係唔會錯過有任何呢啲好嘅消息出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好似阿 Bosco 話齋，你要好留意同埋好小心，因為咧我哋好容易咧就會俾呢啲咁嘅消息咧係出咗嚟之後誤導咗。頭先劉小姐問得好啱，我係咪有咁嘅證？我話係，不過呢個係動議，未曾成為一個事實。咁、即係有消息係新聞報告咗出嚟，但係仲未曾係事實。咁要等呢個財政同埋市府咧係正式宣布咗，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 benefit 咯。
2: 冇錯啊！一啲啊多啲聽住我哋電台啊，我哋電台呢方面
0: 波叔出聲啦，波叔我都聽你講噶，
2: 即係大財主嘛。朝頭早嗰陣時啊，係正如劉小姐話，朝頭早你哋講好多資訊噶嘛。
0: 我哋新聞報導，我哋新聞報導係新聞報導。
2: 咁啊，所以我哋一定會喺呢方面咧話聲俾各位聽眾聽啊。呢一度啊，有啲著數啊，喺呢個市選方面咧，就特別咧係選嗰啲咧支持有呢個動議嘅朋友啦。
0: 好啦，咁啊
2: 將會成事實噶。
0: OK， 得咁啊。另外我就看到有一則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温哥華的警察局就出咗最近出了一些警告，就警告特別是那些長者們千祈不要就被這些賊人用分心術呃了你們的錢。佢話有三宗嘅事件咧，係最近發生嘅呢幾日。咁佢話呢嘅三個事件裏邊咧，都係喺温哥華發生。其中第一宗嘅咧，就係話喺6月3日，有一位嘅老人家喺自己屋企嘅前院咧，就整緊一啲花槽。咁啊，有一架車就喺 Victoria Drive 嚟嘅，揸到佢屋企嘅門口個前邊嗰度，見到喺度整緊鴨。咁嗰個車主咧就話俾佢聽，搞低個窗門，就同嗰位嘅。即係受害人咧就講話咧，我可以俾條金鏈你高 chain。咁當嗰個嘅受害人咧同佢傾偈嘅時候咧，有少少個分心啦，因為你同佢我係同你傾啊嘛。點知道咧喺嗰個車嘅入邊咧，仲有另外一個女人咧係坐喺後邊嘅，一見到佢埋身同嗰個 driver 嘅傾偈咧，佢就跟手咧就立咗佢自己嗰條嗰個嘅金鏈啊，即係嗰個老人家自己戴住條金鏈，佢見到啦，咁啊立住咧就扯甩咗嗰條鏈，就攞就偷即係夾硬搶走咗佢。咁佢話咧另外一個咧就六月一號咧有一位嘅老婦人咧，咁佢咧就係俾三個唔識嘅女人咧就係、是。带住佢就碎佢就攞咗7000元嘅金同埋啲金银珠宝同埋一啲嘅证件咧，就话会有一个祈福党嘅出现啦，为佢祈福嘅。咁啊，结果咧就当然呃晒啦，啲祈福党就出嚟咯噃。咁啊，嗰个女人咧就将佢啲钱就全部交晒俾呢个嘅祈福党呢一班嘅人。咁啊，即系变咗佢话叫佢。固定時間啦，你唔好而家開啊！固定曬開啊，咁開出嚟全部都係假嘢嚟嘅。
2: 冇錯，冇錯。
0: OK， 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大家要留意。另外喺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事件當中咧，其實喺我哋嘅節目當中，不嬲有同聽眾不嬲分開呢幾樣嘢嘅。祈福黨係其中一樣嘢，祈福黨係呃得好緊要。佢唔會一個人呃你，佢一定有兩三個人扮係好似唔識咁撞埋一堆咧，就碎嗰個嘅目標人就。咁所以啊 ，Bosco 咧，以你作為一個咁有經驗嘅一個嘅，你冇呃人啫，但係你會知道好多人呃人噶嘛。咁你有冇聽過或者你自己有冇見過咧？
2: 聽過，
0: 你哋係
2: 啊，因為有一個我親戚嘅一個好嘅朋友就話啦。佢話喺啊呢個發生喺大約一年前啦，喺維多利亞唔係大約係549街咁上下，
0: 差唔多啦。呢、這個都喺 Victoria 嗰邊廿幾街同埋30幾街，
2: 冇錯啦。所以嚟講啦，佢話呢個咧就話喺度接緊個小朋友放學，咁啊有兩個女人啦，係咪同佢傾偈？佢話我哋又接小朋友放學啊，跟住佢話傾下傾下咧，嗰、那個人咧就拖住嗰個真係阿婆婆隻手咧，就一路行喎。然後行咗去銀行嗰度攞錢，攞完錢咧就跟住咧就放翻個銀行，先至嗰個婆婆咧就醒翻。咁啊啲人佢話咧，佢後嚟報咗警，話咗俾我聽。咁然後咧佢話佢點解會咁啊？個婆婆嗰陣時我即係迷懵懵咁啊。佢話呢個人拖住我手啦，佢話講即係就咁我哋嘅語言啦。咁啊，然後咧我去啦，我都唔知點解我會跟咗佢去。所以而家咧，佢話最大可能咧就係嗰度有啲迷魂。咁啊，跟住後邊啲人啦，佢話你唔接嗰個小朋友啊？問嗰個婆婆，佢話唔係啊，我哋會有人會接佢噶。呢個婆婆有事啦，而家跟我哋走先。咁啊，就結果咧就拖走咗佢。所以咧，我哋有陣時咧見到啲朋友行埋嚟，太過埋同我傾偈咧，我係保持個距離。因為費事嚟講咧，中咗佢嗰啲嘅可能有嘅迷魂煙。因為如果唔係啊，我略為清醒啊，都唔會戇居居咁跟佢銀行嗰攞錢，攞咗錢就交俾佢噶嘛。
0: 冇錯，做迷魂黨啦嚇。好，我哋要去廣告同埋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小鏡。
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政府表示，会在全国范围协助设立疏散中心，以应付一旦发生严重山火的时候，协助民众疏散。联邦紧急应变部长表示，会同各省合作，寻找地点设立疏散中心，做好准备。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最严峻，近900万公顷的林地遭焚毁。另外，BC省山火服务表示，在周末期间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危险等级。张若良报道。
9: 大温地区对上个周末出现降雨，降低了本省的山火风险等级。全省范围内都有降雨，但是不同地区降雨量有所不同。根据 BC 省山火管理处山火资讯官 Taylor Coleman 表示，降雨使到 Chilcotin 东北的 Peace River 和 South Thompson 以及菲斯峡谷的山火危险等级由高或极高降到中等。今场的大雨使到林木表层较轻的燃料，例如是杂草、针叶、灌木等重新湿润，而且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雨量足以渗透到林木的表层更深层之下，令到较重的燃料，例如原木和深层林木枯枝落叶底层，也都重新湿润，因此重点区域的火灾风险经已降低。包括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干旱影响的地区，包括省内陆，都是今场降雨里面获益。BC 省山火服务处强调，之前的异常温暖干燥春季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山火风险。不过今轮的降雨量不足以完全弥补3月至5月的降雨量不足问题，当局也都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感到担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周末期间，有示威者在温市举行游行，反对政府在世界杯期间打击人口贩运以及针对性工作者的措施。张逸良再报道。
9: 世界杯期间，本国官员启动了多项计划防止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不过上星期六，有一批人士于温哥华举行游行，声援性工作者和反对政府的措施。抗议活动有数百人参加，他们要求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权利及尊严。温哥华性工作者援助组织 SWAN 的执行董事 Angela Wu 表示，他们看到社区内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组织是致力于帮助移民的性工作者。他们说，本国现时的法律环境是暴力事件增加的罪魁祸首，因为法例阻止了性工作者寻求帮助，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候变成并不愿意报警。不幸的是，不法分子亦都明知道这一点，需要有越来越多人胆敢针对性工作者去犯案。该个组织说，世界杯前后温哥华市中心警力部署加强，令到客户感到恐慌。其他倡导者就认为，这个反映了更大的趋势，他们被迫离开家园，被迫离开安全的空间，这个无疑是对街头性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于上个月，多个警察部门推出一个打击人口贩运应用程式，帮助前线工作人员及公众识别现实生活中人口贩运的迹象，以便感觉有问题时候可以采取行动。此外，警方在温哥华各地亦都发起一项广告版宣传活动，以打击人口贩运的罪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苏里市警方表示，位于 OEL Road 及 University Drive 的彩虹斑马线上个星期六下午遭人喷油漆，一名男子事后被捕。警方接获 BC 自由党党领 Amy Burring 提供的视频之后，确认三名的嫌疑人，不过现时未有公布被捕者身份。该名男子现时获释，警方将报告提交给检控当局研究是否会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更多资料协助调查。苏里市自豪协会就谴责事件，指今次是一次仇恨的行为。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上湾城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1%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星期一发生 7.8 级的地震，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加到最少34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表示超过130人受伤。 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0: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匿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强调，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爆雷底线，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的预案。金融监管总局党委上个星期五召开会议，部署近期的重点工作，由党委书记兼局长丁向群主持会议，他在5月底上任。会议提到要进一步发挥保交流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深入整治金融领域无序竞争，推动由追求速度及规模向以质量及效益为中心的转变。会议又说，积极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支持融资平台退出转型，推动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金融机构资本实力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在香港，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以及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及水车到场协助。中电就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的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以及支援中心。CHN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1: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一下昼4:08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新嘅事故吓，就系、是、Nordell Way 夹住91号公路嘅天桥吓，就 Nordell Way 嘅东行夹住91号公路嗰条天桥吓，即系换句话讲咧，系 No.6 Road， 即系应该系No.6 Road 嚟嗰边。我相信是啊，因为刚刚收到的听众咧，话俾我哋听咧，喺 Commerce Parkway 夹住呢个 No.6 Road 咧，啱啱好有噶，有个 incident 喺度。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喺 Nordell Way 嘅，夹住呢个91号公路嘅天桥 ，Nordell Way 同91号天桥咧就再远翻少少噶。咁啊，嗰度咧就发生交通事故啦。咁请大家咧要留意嗰个嘅交通情况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埋桥梁咧已经见到咧系非常之繁忙嘅。咁尤其是咧喺呢个巴斯坦奴嘅北上咧，是非常之繁忙，因为得一条嘅隧道线咧北行嘅，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得到咧，17号嘅苏瓦山嗰边出嚟嘅车辆，加埋你99号公路北上嘅车辆，仲有 River Road 过嚟啊，由呢个东。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一下昼4:11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 Bosco 道光胜嘅 Bosco， 请讲。
6: 系啊，你好，你好。而家啱啱咧就世界杯啊，呢几日就会开锣啊。而家佢发觉咧已经有诈骗啦，呢、这个叫世界杯这个咧就体育运动，世界嘅体育运动啦开始诈骗啦。佢点样诈骗呢？第一就假球票。所以现在他说有些人他卖球票给你，他说你绝对不要卖，他说如果不是官方网站那些绝对是假的。第二有个假订房，就是说我们的房现在很多，现在就那些人退房，所以很便宜很漂亮就给大家，他说你们绝对不要要，一定要找回他原本的官方那个酒店才好。第三样东西就假那个就是 Airbnb，他告訴你現在有些 Airbnb 很划算，就是說那些家庭住宅那些，他說你也都要看清楚，絕對不要相信，一定要找清楚是絕對是那個官方的。所以請大家在這方面就是小心，第一假門票，就是那些假東西，第二假酒店，第三假 Airbnb。
5: 那怎樣證明那個是假 Airbnb 呢 Bosco？
6: 是啊，我相信那些東西只有一樣東西，你走翻去自己嘅正式嘅官方網站，例如啊，走翻 Airbnb 嘅官方網站，而喺嗰度啊，問一問佢係咪真係有一間咧喺第四街第五號呢一間嘢咧係咁平，即係租一晚咧$10就搞掂啦。咁問清楚。
5: OK， 咁同樣道理啦，官方酒店係你就知道嗰個官方酒店嘅名同埋個地址，你可以上網查佢哋官方地址，咁然直接同佢去 contact， 就唔好透過一啲不知名嘅平台。你的意思是咁樣？
6: 冇錯啦，佢話佢自己整一個啦，我係H 酒店，咁而家咧我有啲房咧有人去咗，咁啊半價誒俾你，咁啊大家喺呢方面一定要小心，呢啲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噶。佢特別咧係嗰啲咧即係獻俾你嗰啲咧，你就唔好要，你要自己入去揾嗰個咧先至嚟講咧，即係自己揾先為準，就唔係話佢就咁登出嚟嗰個咧就即刻我哋當佢真。
5: OK， 咁啊假球飛嗰度點咧？
6: 假球飛嗰、那個佢係跟翻官方網站，佢叫大家咧，如果私下買嗰啲咧，你唔好信佢。佢話點解咧？佢話一啲咧，佢話可能係真，佢話亦都賣得平啲，因為佢唔使俾個手續費啊嘛。但係佢話咧，而家大部分咧係假。佢話你如果喺官方網站咧，例如正式 FIFA 喺嗰個官方網站買，或者正式喺 Ticketmaster 買嗰啲咧，嗰啲為準。
5: 嗱，即係換句話講咧，我都睇過咧，有啲聽眾朋友問過嘅，佢話啊 ，FIFA 自己本身咧有一個買賣平台嘅，咁個係屬於官方嘅平台嚟嘅，咁你要賣嘅人咧，你嗰啲飛咧，佢要登記噶嘛？
6: 冇錯。
5: 咁你去買嗰啲人咧，嗰啲飛咧，佢就會係用一種 mobile delivery 俾你嘅，即係佢唔會用速遞，佢又唔會用其他，佢可能用 mobile 意思，即係可能你要個手機下載咧嗰個球票啊。那個的一些二維碼，
6: 對，
5: 那你才可以看到那張球飛的一些紙詳細情形，
6: 沒錯。
5: 那而且透過 FIFA 呢，肯定呢 FIFA 這個平台呢就是官方的平台來的，對，那所以你就是比較在那個的交易上面呢就安全很多，
6: 對。
5: Alright？ 那但是除了這個 FIFA 之外呢，外面呢也都有其他的第三渠道買到的， 好似有人讲过就话 Ticketmaster 啦，但我就唔知道而家呢个 Ticketmaster 系咪可以有卖呢个 World Cup 嘅 ticket 啦。但我知道咧喺 Ontario 咧就系有一个叫 StubHub 啊 ，StubHub 啊 ，StubHub 诶 HUB， 佢话咧佢一样系有呢个世界杯嘅球飞卖嘅。
6: 嗯，
5: 咁有个比较嘅 StubHub 咧，有时佢啲球飞同埋咧 FIFA 佢哋卖个平台嗰啲球飞咧。是有價錢不同的、
6: 嗯、哼
5: 有時呢就是 StubHub 的就會貴很多、FIFA 的就便宜一點的、嗯、那反過來看有些呢可能是 FIFA 就會貴一點 StubHub 的反而便宜一點、
6: 哦、
5: 所以大家呢、
6: okay、
5: 可能你是需要做一點的研究
6: 了
5: 買的時候呢你可以兩邊的平台都 check 一 check、
6: 嗯、
5: 那 StubHub 呢也是一個官方賣飛的好像 Ticketmaster 類似這些這樣的即係賣飛嘅機構嚟嘅嚇，咁、佢一定要收你佣金㗎啦，呢樣嘢你預咗㗎啦。FIFA 一樣嘅啫，咁佢提供個平台俾你，佢要維持呢一個嘅營運嘅話咧，佢都需要有呢個費用㗎嘛。咁所以你就會相對咧係會貴啲。咁好似頭先講得啱，如果佢係用私人買賣嗰啲咧，你又要小心咯。
6: 凍過水，
5: 因為私人買嗰啲咧，就要睇下佢究竟，因為你私人買咧。佢如果点样同佢交收嗰度系一个好大问题、
6: 嗯嗯、
5: 你话真真正正见面交俾你都未必可信噶喎，
6: 唔可以，绝对唔可以。佢嗰张可能系草纸都唔定啊嘛，系咪？佢都唔系真嘢嚟噶，佢交咗个都系假噶。
5: 因为而家有好多啲球飞本身，我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印出嚟啦、
6: 嗯。
5: 有啲基本上好多时都系印咗喺你个电邮度卖俾你，咁啊悭钱又悭力噶嘛。咁我唔知道。會唔會係用呢一種嘅方式？咁如果用呢一種嘅方式，你透過一個私人嘅買賣咧，你仲危險。
6: 啱，
5: 我都唔知嗰個人嗰啲飛係真定假嘅。
6: 冇錯，
5: 係咪？但係你如果係 FIFA 嘅，咁嗰啲肯定係真嘅，因為你買嗰啲全部要登記噶嘛。
6: 係啦，佢嗰啲全部要登記嘅。我哋睇下而家咁多假銀紙啊，佢整張假飛係用乜嘢啫？係嘛？你銀紙都有假，何況嗰張飛？所以嚟講啊，我哋如果私人買賣，絕對唔可信。
5: OK。呢样嘢我哋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咧再继续诈骗照镜。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2: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3: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阿 Bosco 话你已经报晒税噶啦。
6: 我報咗啦，我因為報税嗰樣嘢我都唔知啊，我太太做噶、
5: 哦，即係評核嗰啲tax assessment 都翻咗嚟啦，嗰、那個通知
6: 應該有，應該有，因為所有有錢嘅嘢都係我太太同我管理嘅，唔使
5: 出邊咧有一啲謠言啊，話咧 CRA 咧係可以即係 waive 咗你嗰個遲交遲報税嘅一個交，即係遲報税遲交款嗰個嘅條款喎。可能你 CRA 可以 waive 咗你，免咗你嘅喎咁。
6: 我覺得你睇你個 reason， 你例如嗰陣時病咗嘅，
5: 乜 reason 都冇。而家 CRA 話到明冇呢一樣嘢嘅。如果你係 late filing 嘅話咧，咁你就要俾 penalty 同埋利息嘅。咁、個 penalty 咧就係你如果冇報税，你遲報嘅話，你係爭政府錢咧。譬如你爭政府係1000蚊嘅話咧，你就報税，你爭1000蚊嗰段時間咧，你就爭政府5%。第一個。penalty 就 5%， 如果你都唔還錢嘅話，即係你報税之後你再唔俾錢嘅話咧，第二個月就係1%，
6: 係
5: 第二個月1%，第三個月1%，咁樣加落去，
6: 冇错，哇，真系未见官先打三日，
5: 系啊，
6: 所以一定要守规矩。啊、如果只系谂住，哎，迟啲啊拖一拖佢就5%，哇，好
5: 难。嗱，有啲朋友咧就话，哎，我报咗税先，我俾唔俾 tax， 我争唔争咧，我就迟一样嘢嘅啫，我先报咗税先。你我报咗税之后咧，你系争政府钱咧，咁你嗰、那个嗰、那个五个 percent 走唔甩噶，因为你争政府钱啊嘛，系咪？调翻转头，如果你话啊，我系可以问政府攞翻钱嘅。咁你係咪我可以遲報呢？都唔得喎。
6: 都唔得。
5: 因為你遲報呢就擺到你 late filing 㗎啦嘛。係咪？雖然你係唔使畀錢、但你都係屬於遲交嘛。你過咗人哋嘅 deadline 嘛。咁其實影響到呢，你要可能後續好多一啲嘅 benefit 啦，好多呢你冇咗㗎喇喎。係
6: 呀，冇錯。
5: 因為你未計得到嘛。啱啱嘛。咁你遲交嘅話，咁佢咪遲出嗰個評核嗰、那個通知書俾你。咁你遲、你遲出好似嗰個 Canada 嘅 Canada 嘅嗰個牙醫保健計劃，咁你遲出你遲報你咪遲有咯。咁你就做唔到咯，你咪申請唔到咯，可能。係咪？因為係啦，因為牙醫保健嗰個要 check 啊，同呢個 CO 嘅。喂，我仲喺度評核緊佢啲税喎，未得，咁你咪即係冇得計。
6: 冇錯，所以係講嘅呢啲真係冇得。佢另外一樣嘢喎，佢話有人咧收到喎。一個 tax， 正如你所講啊 ，tax 唔好信噶嘛。但係有陣時候啲嘢咧，就係而家有啲人咧，就無端端咧就開咗個水掣，就自己洗車，結果咧就攞到張 ticket， 話佢咧就要罰款$200嘅喎。咁結果發覺咧，
5: 千祈唔好啦，千祈唔好啊，
6: 假嘅佢
5: 冇錯。OK， 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到呢度，我哋要交咪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由陳國新主持，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時事嘅問題啦。
6: 是
5: 多谢三多位，我哋要交咪啦，听日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6: 拜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5: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咧系搵新时代广场第二期天车站出咗嚟 food court， 行上去上边左手边嘅 Iro 嘅3050室嘅华星假期。找到 Jessica 倾偈 ，Jessica 你好，
16: 你好威哥。
15: 旧年咧，我就随住你哋华星假期嘅安排咧，我就去咗系大陆嘅丝绸之路之行嘅。今年咧，你哋华星假期又有啲乜嘢嘅旅行团咧，系介绍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噶？
16: 今年啊，除咗威哥旧年去嘅丝绸之路之外啦，我哋今年亦都新推出一个系山西河南14日嘅旅行团。咁佢去嘅地方咧比较特别嘅，有嗰个悬空寺，有壶口瀑布，有少林寺啊、开封呢啲都会去到嘅。最紧要咧就系咧，我哋包埋啦深圳嘅来回机票，即系深圳去太原，郑州翻深圳嘅来回机票嘅。
15: 咁啊，呢一个系成13万噶咯喎。
16: 13万噶，每人都系3690元，所以咧呢个系好抵去啊，好抵玩，同埋好多人咧其实都未去过呢笪地方。
15: 系系系，咩大同啊、五台山啊、少林寺啊嗰啲，开封啊，听啊听多啫，去嘅真系少、啊。
16: 系啊，因为始终咧呢、這个地方咧都系我哋中原文化嘅发源地，去到就好多历史啊，或者好多唔同嘢咧都可以见到咯。
15: 咁呢个行程费用系包括有啲乜嘢在其中噶？
16: 呢、這个基本上就系全包噶啦，我哋又包咗咧个粤语领队啦，包咗膳食啦、门票啦、火车啦、深圳内陆嘅来回机票啦，最紧要咧就系导游啊、司机小费咧都已经包埋噶啦。费用咧，我哋收取 Visa 或者 Master 信用卡咧，都系全部手续费嘅。
15: 仲有、有好多人谂住哇，去中国旅行嗰时咧，参加啲旅行团要叫我买嘢噶噃，又点啊啲情况？
16: 我、呢、這个放心，我哋系完全系零 shopping 嘅，冇购物嘅。
15: 啊，我记得我去年嗰个丝绸之路咧，想买嘢系自己搵窿路去买嘅啫，唔系你叫我哋去买嘅。
16: 是啊，反而有客人回来就跟我们说说他想买东西都没有时间。
15: 是啊是啊。好了，这个就是山西河南的，还有另外的什么旅行团又介绍给我们呢？
16: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传统最卖得最好的，就是我们世纪六洲号长江三峡的十二圈豪华游。这个就是去长江三峡、去重庆、大竹石刻、成都和乐山大佛的。
15: 刚才那个山西河南呢，就有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单培忠单 Sir 随团出发。那这个世纪六洲号又有我们华侨之声什么节目主持人随团出发的？
16: 今次呢，我们10月11号呢，就由陈建邦帮主是随团出发的。
15: 咁这个团啊，今年里面有哪一日哪一日出发的？陈建邦呢就是10月11号啫。
16: 是啦，10月11号，跟我们另外还有10月18、10月25、11月1、11月8和11月15的。哦，
15: 都仲有几个日子是长江三峡。咁啊，世纪六洲号呢个嘅费用又如何啊？
16: 呢个费用咧就系2990元嘅。
15: 咁又系随团就乜都包晒噶啦噃，小费啊、导游费啊，
16: 系啦，包晒噶啦。同埋帮住呢一个随团出发去嗰个十月十一号，基本上咧都就嚟满，剩翻少量嘅位置啦。而家
15: 哦，咁啊要揸紧时间啦。丝绸之路旧年去过嘅，今年有边一位华侨之声嘅节目主持随团出发啊？
16: 哦，今年啊，犀利啦！今年咧就有超伦啦，同埋黄锦清咧就会十月九号就会随团出发嘅。
15: 喺今年里边有边一日边一日会出发嘅团噶？
16: 今年咧，我哋有五月同十月咁啊，五月已经出发咗啦，剩翻咧就系十月九号呢个出发日期啦。
15: 哦，十月九号咧就有超伦同阿黄锦清啦。
16: 今年啊，丝绸之路咧就同阿卫哥当年去，即系旧年去嗰个有少少分别嘅。
15: 系，
16: 今年咧就会系加咗西安上去，咁去嘅其他地方都一样啊，有乌鲁木齐啊、吐鲁番、敦煌啊、莫高窟、樟宜，咁咧西宁。
15: 咁啊，未去过啊，听众朋友，咁记得就要参加超伦。黄锦清随团出发呢次嘅丝绸之路，佢哋出发嘅日期就系几时？
16: 十月九日。
15: 又系深圳嗰度坐飞机出发去乌鲁木齐啦。
16: 冇错，系啦，西安飞机飞翻深圳。
15: 啊，华星假期嘅旅行团系如何举办嘅咧？同阿 Jessica 倾偈啦，点样嚟到你哋 office 揾你哋咧？
16: 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广场啦，30507嘅，打电话俾我哋604-821-1688。
15: 604-821-1688，多谢 Jessica 喎。
16: 好，多谢威哥，
15: 请啊。
17: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8: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9点，升6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23，跌1.31 ；Manulife 报54.25，升2.5；TD Bank 报159.47，升1.73；SunCar Energy 报88.13，升1.28；TSX 60指数收市报2021点，升3点。美股是个别发展，晶片股由上个星期五的暴跌中是反弹，同时尽管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攻击，总统特朗普仍然试图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8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5.92，升4.7；可口可乐报79.54，升6仙；亚马逊报245.22，跌8.1；Tesla 报408.95，升17.9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30点，升22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1.54，跌5.8；Intel 报110.27，升11.1；Microsoft 报411.74，跌4.9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6点，升22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69，对港元系5.61，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63，对欧元系62.14，对日元系114.8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363.4美元，跌1.9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68.59美元，跌0.52美元；白金每盎司1759.87美元，跌20.56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5美元，升6.55美元。 七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91.3美元一桶，升0.76美元。财经消息今天来到这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KPA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点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2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2: 我阿 friend 听到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八号的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26: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27: 新年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阿明 Sir 你好。
1: 系，今日我哋咧讲国际新闻，不过咧就唔系讲呢个美以战争，我哋一系讲翻咧俄乌战争。咁啊，俄烏戰爭咧，上星期咧出現咗呢個戲劇性嘅變化。咁啊，佢初頭嘅消息出嚟咧，我都以為咦有啲希望喎。咁啊，點解咧？咁因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喺4号啊，即係上星期四咧，就對呢個俄羅斯總統普京咧發咗一封公開信，就話咧提議喺第三國舉行兩國面對面嘅會談，以結束呢場打咗4年嘅戰爭。咁啊，佢就唔同意啦，去呢個喺個莫斯科或者喺基輔嗰度咧就舉行會談。佢就提議不如咧喺瑞士啊、土耳其或者阿拉伯八國家去會晤啦。咁另外咧，佢就建議咧係應該咧歐洲同美國咧都共同參與。咁呢個消息出嚟嘅時候咧，俄方咧曾經放咗個消息，即係話啊好啊，咁啊其實咧我哋俄羅斯咧都唔反對啊，同呢個歐洲對話，而且咧即係如果烏克蘭啊佢接受咧美俄啊喺呢個阿拉斯加個達成嗰個妥協方案嘅基礎上邊咧，佢都亦都俄羅斯方面咧亦都係願意同烏克蘭呢個會談嘅咁。咁但係咧唔夠一日之後咧，普京出嚟咧就即係我話佢反口啊，咁即係普京出嚟放嘅消息咧，係完全相反嘅，因為佢話佢睇過澤連斯基封信之後咧，就呵鬧嘢，根本咧就我話咧烏克蘭咧根本就冇呢個和談嘅誠意啊，因為咧呢個信件咧語氣粗魯，話無禮，咁啊即係毫無意義嘅，咁啊而家咧就澤連斯基咧根本就唔係為呢個和談製造氣氛，而係咧就想拖呢個俄羅斯後腿，希望咧就用拖字訣，咁啊即係阻止俄羅斯嘅進攻。咁但係俄羅斯話咧，我唔會中你計，我會咧繼續咧就會將呢個喺戰場上面咧取得更大嘅勝利咁。好啦，咁啊烏克蘭咧，澤連斯基咧就聽到普京嘅反應之後咧，即刻就話佢啦，嗱大家睇清楚啦，係俄羅斯唔中意和平啊，我要和平啊，佢唔中意和平啊，咁佢就走咗呢個倫敦嗰度，即係見咗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啊，見咗呢個英國嘅首相斯幾賢啊，同埋德國嘅總理啊梅爾茲等等咧，而家嗰三個國咧就發咗個聯合聲明，我哋支持烏克蘭呢個和平。呢個和平談判咁繼續呢個撐呢個烏克蘭，咁啊特朗普咧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話我認為咧其實呢個和談咧即係仲有機會嘅，我仲係好樂觀嘅，因為呢場仗咧打唔落去噶啦，咁啊遲早會搞掂噶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咧就集中討論，因為澤連斯基點解突然間會放聲氣話要同呢個俄羅斯啊做？呢、這個坐落嚟傾咧，原因何在咧？咁而點解普京啊？即係我話佢改變態度啊？點啊？最初嘅時候都好似有啲意願嘅，但係後嚟咧就唔同呢個澤連斯基坐得來傾咧。咁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咧？咁而家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嘅時候，究竟呢場打咗4年嘅戰爭有冇機會真係會停止咧？還係會繼續咧？就係而家嘅狀態會繼續落去咧？ 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1320，咁啊，讲下你嘅睇法，究竟咧点解出现呢一次嘅戏剧性嘅变化？啊，泽连斯基点解就要求公开谈判？咁但咧，阿普京又会拒绝咧？咁好，我先由我哋两位嘉宾讲下先。好啦，咁啊，我问下阿彪先。咁你觉得点解泽连斯基突然间会话要和谈，而普京咧啊，即系又即系原来都想话要倾嘅，但后嚟又反口啦。
26: 嗱，我相信咧，泽连斯基从来都冇兴趣要去和谈嘅，因为点解一话和谈即系唔打啦，唔打即系佢要落台啦，落台即系第一件事，佢面对佢嗰、那个控罪咧。貪污啊，各方面咧。第二就佢收入全無噶咯，啊，以後點搞咧？第三咧就係佢要去邊度匿埋咧？啊，依啲都係佢日日喺度傷腦筋噶嘛。好啦，而家最上庭嗰個係邊個咧？大家知道嗰、那個叫特朗普，係佢最上庭嘅啫。啊，咁而阿普京咧又被逼嘅。啊，好啦，至於你話阿澤連斯基如果係有。想話停戰嘅意圖咧，你有冇可能寫封咁大有挑人性嘅信？仲係公開嘅喎，佢唔係話普京真親啟咁嘅喎，唔係嘅喎，係公開信嚟嘅喎。所以好多嘢就唔合常理。所以由一開頭佢係整咗封信咧，我都冇咁好死嘅，佢一定係有嘢嘅。咁啊，果然就係原來咁具挑人性嘅。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普京第一件事就是call out嘢啦吓。虽然普京亦都有佢嗰个考量，到底点样可以离开呢个泥沼咧啊？但系最唔希望停战嘅呢个就系泽连斯基啊，因为佢一停战，马上面对问题。好啦，而家跟住落嚟嗰个问题就系点解英国、法国、德国？反而仲咁激烈，哇！仲要大声疾呼我出嚟支持佢。喂，呢三个人都话：喂，我仓底空晒，要俾嘅俾晒噶咯，俾唔出噶。咁你点解会有突然间嘅改变呢？咁而家整个欧盟里边咧，有一半嘅欧盟咧系唔想打嘅啊，因为佢哋生活得事实上系太凄惨啊，啊，攞唔起钱啊，尽快搞掂咪越好嘅。咁喺咁嘅情之下。居然有咁嘅結果，到底乜嘢葫蘆賣乜嘢藥咧？冇人知道，連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哇！你班衰仔匿埋喺度，靜雞雞搞啲乜嘢咧？啊，好似完全唔合常識，唔合常理喎。咁另外一個更加唔合常理嘅，尋日出現咗啦。啊，伊朗同以色列大家兩個射咗 round 之後，啊，我哋暫停啦咁樣。乜嘢特別嘅情況都冇發生，點解依個世界嘅局面轉變得咁快？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咧？冇人知道。咁啊，希望整件事能夠向好嘅方面發展啦，主持人。
1: 好，咁啊，我或者補充一下啦，即係澤連斯基呢封公開信咧，佢具體內容咧就將冇人知。不過
26: 好有挑人性
1: 嘅。不過咧就係據呢啲睇過呢封信嘅呢個俄國媒體就話咧，呢封信咧根本就唔係話真係好真係好似普京話齋，根本咧就唔係想和談嘅。佢喺封信裡面就話咧，經過呢四年嘅戰爭咧，俄羅斯你已經打到焦頭爛額啦，你自己國內裏邊咧已經係經濟不堪啦，而家咧應該大家坐落嚟傾啦。哇，咁你就～我鬧嘢，你今日根本就好似有話齋，佢係挑引你俄羅斯，你根本咧就唔係話即係講事實，只不過咧即係話嗱，而家去到而家呢個程度咧，大家都咁傷啦，咁啊，不如坐低你傾下啦咁。咁但係咧，普京話要想同你傾咧，佢講到明啊，即係話唔該你就應承即係。答應呢個阿拉斯加，我俄國同美國傾掂嗰啲條件，你就嚟同我傾啦。咁而家佢唔係，佢就想咧，希望咧，澤連斯基就希望咧，就喺和談裏邊咧，仍然同普京啊平起平坐。咁普京話：你要同我平起平坐，你收皮啦，唔該你。我傾掂，我哋自己用啲專家小組傾掂啦。到最後嘅時候，我哋大家先坐低嘅時候。你澤連斯基，你寫投降書嘅時候，我見你啦。你唔寫投降書嘅時候，我就唔睬你啦。咁即係其實咧，而家個目的就喺呢度。不過頭先阿彪都講過，即係歐洲呢幾個國家就真係有啲係仲喺度搞局嚇。
26: 係啊，依樣嘢難明。
1: 呢三個國家仲喺度搞局。
0: 咁啊，美國特朗普一直已經咧就唔同歐洲啲唔受歐洲玩啊，就係因話你喺度搞局。特朗普早排已經講咗，俄烏戰爭停止唔到，就係你一歐洲呢班國家喺度搞局咁啊。所以會唔會真係接受咧？澤連斯基意見喺將來嘅和談嘅時候受埋歐洲玩啊？啊 ，Richard。
2: 其實普京我睇得到佢嘅一貫嘅作風啦，都係咁樣嘅，佢強硬啦，但係。他說跟烏克蘭總統見面，他有個前提的，前提就是你接受我跟特朗普在去年講定了個方案，我才來談。即大家由新聞的報道看到，他說前提是俄方必須，烏方必須接受妥協嘛，同意有關方案嘛。我記得今年五月，即一個月前，在《金融時報》報道過出來的，普京說願意找斯羅德，前德國總理，做中間人。他說只要潛在的和平協議呢，所有條款呢都達成一致，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即是你接受了阿拉斯加的那個條件，即是要烏克蘭投降，說白一點，他才願意在第三國家跟澤蘭斯基見面。他說見面呢只是一個簽紙而已，是終點來的，我不會沒有第二局的，我就去大家講定了數，去簽個紙走人，不是會談剛剛開始，不是由那時候我先跟你談，而澤蘭斯基想拖字決。咁你睇啦，其實俄烏戰爭四年四個月，根本係個悲劇嚟嘅。特朗普周口大話，但係佢講句説話好啱嘅。佢話俄烏戰爭本來係唔應該爆發。普京都咁講，如果係特朗普做落去連任嘅話咧，俄烏戰爭係唔會爆發。咁當然啦，唔會2022年爆發，亦都可能第二個美國總統上台都會 trigger 到呢場戰爭嘅，因為美國佈咗局佈咗好耐。嗱，整個俄烏戰爭咧冇錯，俄羅斯作為一個侵略一方，違反國際法。要受譴責，但是更加大責任的就是什麼呢？就是澤蘭斯基。你看回他2021年做的事，就算他2019年上任之後，是不斷挑釁俄羅斯。2021年的11月12月，那時候拜登就邀請烏克蘭的北約，還說到明，你願意就可以了，你就進來了。你知不知道這句說話就等於叫俄羅斯開火？我很記得當時新聞片的澤蘭斯基穿了避彈衣戴了頭盔去俄烏前線就上跳下跳打算跟俄羅斯打的，他覺得如果我一旦跟俄羅斯開戰，北約就會幫我，我馬上成為北約會員，我就可以和平可期，俄羅斯就不敢打我。他這個估算是大錯特錯。歐洲了，普京到現在最初他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首先他有大軍打去烏克蘭打不到，咁佢改變方向就點咧？係諗住食咗烏東四周，然後咧就建咗一條停火線。咁啊，但係咧佢估唔到，從舊年開始咧，烏克蘭改變戰術，佢用無人機，所以結果咧俄烏前線就冇前線同後方之分。咁烏克蘭用呢啲最新嘅戰術咧，事實上係攻擊到俄羅斯境內後方所有嗰啲重要嘅能源經濟設施，例如煉油廠啊、油管啊咁樣，嗰啲搞到俄羅斯嘅經濟咧。在兩年前啊，因為啟動戰時經濟咧，佢 GDP 增長都有3%，但係到今年咧跌到0.3%啦，已經係慘不忍睹噶啦。如果再打落去咧，俄羅斯軍方警告普京啊，我哋會出現好大問題。所以俄羅斯軍方今年年頭同普京講，我哋要大打，你唔好再講咩特別軍事行動啊，打就打，戰爭就係戰爭。因為普京過去嗰四年係就手就腳，佢驚啊嘛。講真，你過去嗰四年有冇咁炸發基輔啊？普京本身是不想炸基輔，因為基輔是俄羅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來的，你沒理由炸了自己的祖宗的地方嘛，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的克制，不是叫這個做戰爭。但是時至今日，當他輸的時候，他會眼紅，還有令人最擔心的是什麼呢？在早上個禮拜，俄羅斯國防部長講了，他說他們不會排除用核子武器。我都講過了，俄羅斯軍事上俄羅斯不會打敗仗的，因為到最後尾佢用核動核武嘛，即係點解北約以美國為首嘅北約唔遲遲唔參加烏克蘭戰爭咧？因為你好有理由嘅喎，呢個正義戰爭抵抗侵略嘅喎，美國都知道，如果同俄羅斯硬碰嘅後果就一定係核戰。其實如果你要明白俄烏戰爭嘅本質啊，我一定要知道1962年10月嘅古巴飛彈危機。如果你唔明白古巴飛彈危機，你永遠唔明白。大國啊，即係蘇聯、美國或者俄羅斯同美國現在嘅關係點樣應對呢啲危機？因為當年古巴點解唔可以有蘇聯嘅飛彈啫？美國話唔得啊嘛，你係獨立自主國家，但你距離我咁近，你擺個飛彈我就打你。蘇聯你過嚟嘛？第三次世界大戰，
27: 如果大家留心一下，睇下書、睇下文章、電影都得睇嘅《古巴飛彈危機》，你總會明白俄羅斯個烏克蘭戰爭係本來可以避免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討論。

0: 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啲球员落咗场之后，只系喺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嘅系，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唔再重要，反而最重要嘅系大家嘅坚持、团队精神同埋为慈善出嘅一分力。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3: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 黄锦清
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今日唔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因为其实咧都好多新闻嘅。但系我哋系讲俄乌战争咧，上星期出现咗戏剧上嘅变化，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咗个公开信，就话咧愿意咧喺第三国嗰度同俄罗斯坐落嚟倾。但系咧到最后咧，普京咧就 say no。他說根本就是這個是沒有誠意的，即是除非你烏克蘭就答應俄羅斯和美國特朗普總統在阿拉斯加談妥的協議方案基礎上，我才跟你談，如果不是我根本就沒有意思跟你談，因為你不在製造這個和談的氣氛，你根本是在破壞和談。好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320，就今次呢個事件，或者你周跟對呢個俄烏戰爭未來嘅發展，你有咩睇法咧？打電話上嚟講下你嘅睇法，或者我哋首先未有電話之前咧，我問一問黃師傅先啊。你認為澤連斯基今次呢封信係咪真係有誠意去和談咧？還係根本目的就只係搞嘢咧？
7: 嗱，如果佢私底下寫俾普京嘅，唔係公開嘅啊，咁裏邊挑釁嗰啲嘢咧，那個。所謂挑釁的味道冇咁重，私底下就當我細佬哥唔識。喂，但係唔係喎？佢嗰個公開喎，係人都見到啊。不過你一定要識呢個俄文啊、烏克蘭文啦嚇。喺咁嘅情之下，普京一睇完之後 call out 嘢啦，唔睇又自可。一睇你知唔知啊？你普京啊，你仲衰過我啊！而家你又冇錢啊，兵源又短缺。你總之佢裏邊而家普京所面對嘅困境咧，佢全部指曬出嚟。最重要就係一切錯啊，錯喺你度啊！你點解要打過嚟咧？咁樣，所以普京一見到依一樣嘢 call out 嘢。不需要再講，再講都冇意義嘅。所以咧，澤連斯基係有心寫依封信嘅。咁但佢有心嚟寫依封信，佢背後目的係咩？正話已經講過啦。佢基本上就唔希望停，因為一停咧，佢不但止已經達過曬期嘅總統選舉，要即刻攞翻出嚟再睇。第二就是他身犯很多的貪污罪名啊，貪贓枉法，他那些是罄竹難書，如果要數出來就很不行了。第三，喂，他這麼多東西，他躲在哪裡呢？天下之大，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普京俄羅斯要追殺他，他是沒有地方躲的。但是他的仇人不只有俄羅斯一個， 仲有好多企

0: 其他喎，啊，甚至烏克蘭自己本身亦都唔會輕易放過佢啊。所以佢而家唯一就係拖得幾耐有幾耐啊，到時先至再算嘅。佢唔會諗聽日嘅，主持人。
1: 好，咁啊，即係我個即係收翻嚟嘅消息就話，其實俄羅斯方面咧都唔拒絕話同呢個烏克蘭呢個對話嘅，但係咧嬲尾咧可能研究個結果之後咧，終於啊作出呢、這個即係拒絕呢、這個建議出嚟。咁就正如阿 Mitchell 頭先講啦，係咪俄羅斯自己本身裏邊都有一啲壓力，就要呢個普京要喺呢個盡快結束呢場戰爭咧？
2: 近呢半年好明顯壓力就喺俄羅斯嗰方面，因為我頭先提過啦，烏克蘭改變咗戰術，佢唔同你前線打壕溝戰啊、陣地戰，我攻擊你嘅能源設施，呢個係新嘅方法。但係唔好以為得計啊，呢個係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呢？阿基辛格喺2022年12月已經發表過如何避免一場世界大戰，因為基辛格點咧？佢一個大嘅戰略大師嚟嘅。他用什麼？用1914年那個第一次的大戰做比喻。他第一次的大戰打了兩年，1916年的時候呢已經雙方死了200萬人了，大家因疲力盡，不要打了，和談了。但是怎樣拉不落面，我不可以退讓任何東西，不可以表示軟弱，繼續打，打多兩年。1918年打完了，德國戰敗了，死了多幾百萬人，結果整個一戰呢是死了總共2000萬人在歐洲。但是這個都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在和談，在凡爾賽和約那裡，德國所受的羞辱是很嚴重，結果激了希特拉出來，20年之後打一次更厲害的二次大戰，死成億人。這些就是個 consequence 後果。現在歐洲這些政客，我覺得他們真的沒有眼光的，以為我供武器給俄羅斯給烏克蘭，那俄羅斯就頂不順了。那俄羅斯覺得如果這些武器製造是在歐盟你的國家裡面的，他很可能會用核武去攻擊你，那時怎樣算？你是不是用核武還擊他先？根據北約的第五條款，那就天下大亂咯。而且這個和談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因為為什麼呢？在俄烏戰爭爆發了一個月之後呢，在伊斯坦堡有一個和談會議，就由德國前總理斯羅德穿針引線，普京找他的。當時參加會議的是誰呢？是有俄羅斯的代表，烏克蘭的總統府顧問烏梅洛夫。烏梅洛夫就是以後來做了國防部長的，烏克蘭國防部長。咁仲有以色列嘅前總理，土耳其嘅外交部長，土耳其嘅副主席，嗰度條約將談好咗係好容易嘅。因為點解？第一，佢只係話烏克蘭唔入北約；第二，頓巴斯地區即係烏東嗰四個州依然係烏克蘭領土，但係係高度自治。不過俄語要成為第二官方語文，因為以前阿澤林斯基廢咗佢啊嘛，欺負嗰啲俄語居民啊嘛。咁第三，克里米亞半島可以談判解決，其實呢個好好嘅和平方案嚟噶。咁後來斯內德講點解談唔成咧？佢話因為美國知道唔俾佢和談，叫話 Boris Johnson 英國首相去基輔同澤林斯基講繼續打，結果拖咗四年啦，後果死咗雙方加埋死咗百幾萬人，值唔值得？咁普京而家當然啦，我如果要和談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寬裕啦嘛，因為2022年4月嗰個基本嘅嗰個條約個協議咧，就係對烏克蘭嚟講好優待噶。啊，普京其實唔想大打噶，佢始終要保持翻現局。佢點解後來普京話我同北約傾冇意思嘅？我哋傾四次啊，你哋都係違反協議嘅。第一，北約唔通抗；第二，兩次明斯克協議；第四次就係喺伊斯坦堡個和談協議。所以現在如果有線和平曙光，我們都應該爭取，不要再打下去，再打下去就正如基辛格所擔心的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你歐洲就萬劫不復了。
1: 好，不過呢，就是說呢，現在這樣的局面似乎呢就俄方面呢就拋出了這些就是說要和談的氣氛之後根本就停了下來。那麼黃師傅，你覺得呢仍然有冇機會繼續和談咧？會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美國特朗普政府咧會俾呢個烏克蘭一啲壓力咧？要你都係要坐低嚟傾。
0: 我相信難啲啊！而家基本上啊，澤連斯基係失控嘅，因為點解咧？除非你擔保到澤連斯基，你而家唔好講咁多嘢，你乖乖地走落嚟，你去邊度邊度，你有咁樣應承咗佢，但係好可惜，澤連斯基同特朗普都曾經用過粗口鬧交，咁你話會有冇機會呢？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澤連斯基亦都好清楚而家普京面對啲咩困難。普京喺 開戰的初期呢，他以為自己是勝算在握的、啊、所以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天做節目、啊、他是三個短短三個鐘頭內佔領了他，即是毀滅了這個烏克蘭那些哨站超過300個，哇，那些坦克車長驅直入、啊、想著沒得頂，因為當時、啊、普京的軍隊呢還是 沉醉在以前那個第二次大戰的所謂鋼鐵洪流那個威力。沒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華沙公約組織和北約兩個對著幹的時候呢，那時的蘇聯已經說了他們有成20000架坦克車，那個鋼鐵洪流呢在當年的戰術你是不可能抵抗得到的，這個是真的在當年。但是很可惜呢、開戰沒多久之後呢、俄羅斯已經受到這個、來自烏克蘭的阻力，尤其是烏克蘭有個年輕的士兵在無意之中利用無人機將個手榴彈直掟咗入個坦克車嗰個開嗰個頂頭嘅揭蓋裏邊，引起嗰架坦克車咧就殉爆，成架炸咗。佢哋直頭就愕然，哇！乜原來一個手榴彈掟得中就可以有咁嘅威力？於是乎就發展出嚟一個無人機嘅戰術，就此終結咗鋼鐵洪流嘅生命力。所以過後咧啊～这个普京方面的将军呢还用旧式的一大架坦克围着自己一架在中间呢发表演说，就结果就被这个炮兵阵地和这个、无人机呢一炮就炸了他第一个坦克司令。
1: 好，我们去一去五点钟的新闻回来继续讨论，不过呢就希望大家消化这个题目，五点钟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讨论。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8: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7: 今个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消息指，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将会提交网络安全法案，其中是包括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法案的内容包括会制定方向、设立监管机构，亦都会有针对网上有害内容的措施。在针对儿童接触社